这样对我们行动才会更有利。

0: 哦，对了，李红玲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
1: 办妥了，已经送到青龙帮了。
0: 好，老王，这姑娘叫吴青青，现在是我们准备发展的对象。
2: 好啊，你们这支革命队伍就需要这样的新人不断的补充进来。老沈啊，时间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0: 好。
2: 廖九官，秋雪，准备同志，希望大家一起精诚团结，争取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3: 是，
2: 大家一起努力。
4: 请王先生放心。
2: 好，
0: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咱们走吧。来，
2: 好，我走了。
1: 雪姐，这个不就是在监狱里给咱们送水的那个瘸子吗？怎么，他也是咱们的人？
5: 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
3: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4: 啊？那我该怎么看着你啊？
1: 雪姐，我忘了跟你说了。我之前从你那儿拿的荷包，我已经交给廖教官了。

0: 为什么骗我？
1: 那荷包不是我的。
2: 学姐，那荷包不就是你的吗？
1: 青青，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什么时候有这种荷包？
3: 怎么不是你的呀？
1: 春梅，好了，我累了，我先上楼休息了。

0: 你跟我进来干嘛？不知道女孩的房间，男孩不能随便进来吗？
1: 我再问你一遍，那个荷包到底是不是你的？
0: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合着这么久，你跟我说那荷包是你表妹的，都是你在骗我。那咱们算不算这事儿扯平了？现在咱们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好吧？你知道我为什么希望那个荷包就是你的？我想跟你说，就在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希望以后我选择的对象就应该是像你这样的一个革命战士。
0: 你怎么想与我无关？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就算当初你不离家出走，我也会离家出走。要不是你当初的选择，我也不会参加八路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1: 好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能够相见，就说明我们有缘分。当年我可能对你造成了伤害，是我太自私了，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现在跟你道歉，对不起，我错了。秋雪，
0: 好了，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2: 刚从死亡牢狱逃脱的陈秋雪，面对廖武的一番表白，让她心里充盈了温暖和欣慰，因为她感受到廖武很在乎自己。
3: 您的诊费，
4: 谢谢谢谢啊，谢谢啊，只要按时服药，小姐的病啊很快就会好的啊。
3: 好啊，来把郎中送。

回去。哎哎哎，慢走啊！哎，哎，跟着这个郎中，看看他给谁看病。去。嗯。

0: 怎么，你对我们家很感兴趣啊？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1: 廖武觉得要弥补秋雪的实在是太多了，他深深地懊恼自己当初的幼稚行为。

0: 接下来我该怎么和廖武相处呢？大小姐，喝点药吧。
1: 好。
0: 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2: 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
3: 把你一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4: 大小姐，
0: 进来吧。
4: 大小姐，
0: 马叔、赵叔，哎，你们来了。
4: 我和赵堂主是来看您的。
0: 我爹呢？我爹怎么没来啊？这是怎么回事？
5: 大小姐，老庞珠他被朱富贵给害死了。
6: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呀、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5: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5: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全部合格。
5: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三十九。 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嗯，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嗯，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嗯，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要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5: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5: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全部合格。
5: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 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被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此仇不报，我羞辱为人，都是朱富贵这个狗贼，他勾结日本人，为了篡夺帮助之位，他丧心病狂，对老爷子下了毒手。要不是日本人在背后给他朱富贵撑腰。 就算是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对我爹下此毒手。这仇没完，这是日本人，才是我李红玲真正的仇人。
1: 大小姐，你现在要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刚从大岗监狱里出来，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您回来了，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当务之急，是得躲过这个风头。再说，青龙帮的弟兄们，这还等着大小姐继承帮主之位呢。如果大小姐您有个三长两短的，这青龙帮的兄弟们该怎么办呢？大小姐，我觉得你还是先养好伤。
2: 保重身体，再从长计议。我要是不杀了这些日本人给我爹报仇，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帮主，你要想为老爷子报仇，我们这些老朽跟着你去跟日本人拼命，死不足惜。可帮里的兄弟们怎么办？以我们青龙帮现在的实力， 明着跟日本人干，无疑是以卵击石。到时候日本人以此为借口，我们青龙帮必遭毁灭，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呢。到时候我们有何颜面去见帮主和死去的弟兄啊？
1: 是啊，此事万万不能冲动啊。

0: 师祖，这次军部对我们意见很大，我们也损失很惨重，我们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1: 李银龙害得我被魏元长训了一顿。
0: 不行，你去通知廖武，一定要把这批文物弄到手，我要亲自运回重庆。是。
2: 将军，您找我。
3: 那个李红玲，你找到了吗？
2: 根据我的侦查，李红玲现在在赌场里养伤，我的人就在那里监视着她。现在抓她吗？
3: 不，那个李红玲现在不能抓。这样，你去给她送一份请柬，叫她到静心道场来，我要见见她。
2: 将军，您的意思是？
3: 你们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李红玲之前只是一个筹码，现在他是青龙帮的帮主，身份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他抓起来，就等于是在和整个青龙帮为敌，相当于给帝国带来了数以万计的敌人。这个顾虑我不能不去考虑。
2: 将军，我担心李红玲会不会出现。
3: 放心，他为了青龙帮在天津的利益，也为了他自己，他一定会赴约的。
2: 我马上去办。

日本人把这个地方给控制了，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了文物？那我们过去看一下。

0: 那个女人好像是在寻找什么，看来日本人还没有发现这批文物。我们赶紧走，回去向沈大哥汇报一下。
1: 别动，廖参谋，我们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跟我们走吧。
2: 廖参谋，见你一面可真是不容易啊。师座对你前几次的行动没有及时的上报，很是不满，希望你不要忘了该为谁效忠。还有老身跟你提过的文物的事，师座命令你尽快把这批文物交给我们，希望你这次不要让我们失望。
3: 好，我知道了。
2: 廖参谋，这是师座给你的最后一次命令，我们呢会在天津城里等你的消息，车呢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出发，告辞了。
0: 看来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了，我刚一回来，他们居然就知道了。
4: 帮主，不知道德川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我看这分明是鸿门宴。帮主，你不如把它推掉，我帮你找个地方，你先去那儿躲一躲吧。
0: 不用了，我去赴这个宴。
4: 帮主，
0: 日本人请帖都送上门了，如果他们要抓我的话，早动手了。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想拉拢我们青龙帮，为他们做事。也好，我正好去会会这个德川，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5: 以大小姐现在帮主的身份，不能总是这么躲躲藏藏的过日子。德川能够下这个帖请帮主吃饭，这说明大小姐越狱一事他们也不再深究了，只是想拉拢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0: 你说的对，我要是不露面的话，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这是德川的鸿门宴，为了青龙帮，我必须得走一趟。老马，你去备车吧。
4: 是。
5: 帮主，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
0: 不用了，老马陪我去就行了。
5: 好。
6: 什么？德川将军邀请李红绫吃饭？
0: 是的，李红绫现在是青龙帮的帮主，德川将军请他吃饭应该是另有所图。
6: 这个李红绫一直都和尖峰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我怀疑大耿监狱的事他也是主犯之一。将军竟然如此善待他，这不是养虎为患吗？
0: 林木兄，我听到了一个消息，松井在临死之前已经把53号民居的所有文物都转移了。
6: 转到哪里去了？
0: 不知道，他们做得很严密，估计那晚受挫之后就已经转移了。
6: 松井他一直跟青龙帮有着密切联系，他会不会把东西放到了青龙帮的地盘？
0: 很有可能。另外我还收到一个消息，司令部警卫连的两个排都已经被安排到码头仓库去看守了，这还是德川将军亲自安排的。
6: 看来德川将军请李红绫吃饭是另有所图啊。走，咱们一起去码头仓库看一看。
0: 可是林木兄，你的伤？
6: 放心吧，已经没大碍了，走吧。
0: 嗨。
1: 李帮主，为了我

0: 李帮主，其实我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谈。
1: 将军有事请讲。
0: 你们帮那个朱富贵曾经来找过我，希望借助我们的力量，帮他当上青龙帮的帮主。这个人为了当上帮主，居然对你的父亲下了毒手。其实我们日本人最痛恨这种不忠诚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帮他。
2: 看来我们要谢谢将军了，要不是你的袖手旁观，我们青龙帮也许此时已经大乱了。
0: 应该的，既然这个人现在已经死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既往不咎。不过，他手上有我们一批货物，就在你们的码头仓库。如果李帮主能够调遣一艘货船，帮助我们把这批货运走，我将不胜感激。
2: 将军所说的这些物资是什么东西呢？不瞒你说，鄙人一直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所以从民间各处收集了不少古玩字画。不过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既然是不值钱
0: 的东西，为什么又要运回日本呢？
2: 这个李帮主就不必过问了。总之，两天后，我希望看到这些物品被安全地装上船运走。
0: 我们仓库大了，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物资在什么地方。这个，我相信李帮主一定有办法找到的。可是船的事，
2: 怎么？难道李帮主的身家性命和整个青龙帮的生死存亡，
0: 还不值一艘船吗？大港监狱这个地方，如果李帮主再去，恐怕就不会像这次一样能这么幸运了吧。

0: 这是司令部的士兵。
1: 走，进去看看。
2: 长官，
3: 长官，
1: 你去那边看看。走这边。
2: 长官，
3: 长官。

0: 怎么样？这里的货物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这么着实在是太多了。是啊，不如让吴宝山或者赵长风再派些人手过来，帮我们一起找。要是能让他们来，德川将军早就派人来了。
1: 林木君，高桥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听说林木君受伤了。
0: 我本来还想去医院看望的，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碰到了。谢谢高桥小姐，让您费心了。我们今天过来也只是随便看一看。
1: 哦，随便看看。林木君受伤还没好，就到这儿来，恐怕是有别的目的吧？
0: 难道说高桥小姐今天来也是有别的目的？

0: 我是为鸠山先生和松井先生遇害一案来的。我听说松井先生遇害之前最后见的那个人是你。
1: 啊，是的，我们见完面之后他就被人杀害了。
0: 松井在遇害前把这批文物运到哪儿？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告诉你吗？
1: 对不起高桥小姐，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一无所知。
0: 林木君好像有些话不太方便说啊。
1: 没什么不方便的。
0: 听说林木君最近一直在查一个叫尖峰的组织，不知道查到什么线索没有？
1: 对不起，目前还没有任何线索。
0: 那你对这个组织有多少了解呢？
1: 我们只有这其中一个人的画像，至于其他人嘛，我们还是一无所知。
0: 好吧，我最近一直在负责鸠山和松井遇害一案，如果林木君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请随时来找我。
1: 好的，如果有什么事我一定会去找高桥小姐的。那我们先告辞了。
0: 林木君，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哦，我们要去静心道场，我要去跟德川将军报告一下。
0: 我也想去见见德川将军，不知道可否一起啊？
1: 好，走吧。
0: 好，谢谢。

0: 老马，你是不是知道日本人的货在哪儿啊？
1: 啊，是啊，日本人把这批货送到码头的时候，刚好被春梅姑娘给看到了。
0: 我们不能轻易的把这些东西交给日本人。
1: 啊，大小姐，这日本人一直在码头上守着，这不交给他们，咱们也留不住啊。
0: 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宝贝，我们不能让日本人就这么夺走了。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先回去，我们再商量。
1: 好。
2: 我看看。嗯，挺好的，进去试试。
3: 这穿上去太像富太太了，我不穿，我穿不了。
2: 哎呀，你先进去试试，这是为了以后行动方便啊。去吧。秋红，你怎么不挑一件呢？
3: 我
2: 别太难过了，我们一切都要向前看。慢点。
3: 阿玉姐，你饶了我吧。
2: 小心啊，慢点。
3: 我从来没穿过高跟鞋，这太难受了。
2: 你穿穿就习惯了，没事的。我们开始也是这样，你走走看看，
4: 走走看看。
2: 对，你走走看看，哎，再走走。
5: 嘿，你个老东西，你又偷吃了，还跑，揍他！
4: 看，这不是挺好吗？
5: 你臭要饭的，让你偷，
6: 让你偷，
5: 天天到我这偷东西吃。
2: 你们干什么？
5: 打死你！我让
2: 你干什么？为什么打人呢？
6: 他动我馒头，
2: 人家就拿你们两个馒头。
5: 告诉你，以后别来了。
2: 哼，你没事吧？
4: 爸，老师，爸，爸，你看看我，我是千红啊，爸。
2: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4: 爸，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2: 千红，不能在这儿说，先回去再说。走，
4: 爸。
7: 拉我干什么？拉我干什么？我要吃包子，我要吃包子。
0: 日本人在仓库门口设置关卡，对进出的车辆都要查看。
8: 那批文物还在吗？
0: 我们没办法进去，所以我觉得日本人知道了这批货藏到了仓库，所以派了司令部的士兵过来把守。
9: 可能松井和朱富贵还没来得及告诉别人，就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0: 仓库堆了那么多的货，他们要找起来也得费些功夫。
8: 这倒是为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不过小鬼子很快就会找到那批文物，所以

0: 我们得抓紧时间把这批文物运走。
1: 沈大哥，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1: 小鬼子直接把这批货运回日本，只要我们阻止他们不把这批货运走，他们的阴谋就不会得逞。我们并不一定要把这批货运出天津啊。
0: 可是这批文物数量那么多，我们藏在哪儿呢？
2: 快来，到家了。
3: 秋雪，春梅，
1: 阿玉姐回来了。
3: 秋雪，
1: 阿玉姐，你回来了。哎呀，这位是？
2: 啊，这是我的老师，程教授。
4: 沈大哥，我爸他还活着。
0: 程教授，
2: 我们在街上碰到了他，他精神上好像有点失常，看来在监狱受了不少的苦。
0: 一个好好的人被日本人残害成这样。
4: 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喝口粥啊。爸，爸，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我是你的女儿啊。爸，爸，爸，你这是怎么了？这是。爸，你看看我呀，爸，爸。
1: 好了，青红，别这样。
4: 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好了好了，青红，
4: 不是这个样子的。
1: 找到你父亲就好，他的病会慢慢治好的啊，青红。小鬼子真不是人，把你父亲害成这样。
0: 像程教授这样的科学家竟然遭受如此的境遇，这是我们的耻辱。
2: 只要日本鬼子在这一天，这样的悲剧还是会继续上演的。
4: 你慢点吃。
0: 青红，让他去屋里吃吧。啊，来吧，程教授。啊，我们扶你上去休息好吧。来，走。
4: 慢点吧。
0: 不行，我们得把程教授保护起来，将来我们的国家民族都需要他这样的人，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再也不能遭受这样的境遇了。这样，阿玉，你去安排一下，我们得尽快送他走，离开天津，把他送到根据地去。
2: 好，我这就去联系。
1: 沈大哥，我也要出去一趟。
2: 你要去哪儿，姐？
1: 去找李红玲。

0: 怎么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找你吗？
0: 当然可以，快请进。请喝茶。
1: 哦，谢谢。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0: 啊，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哦，忘了跟你说了，廖武。
0: 廖大哥，感谢之前对我的救命之恩，红莲给你鞠躬了。
1: 哎，大小姐，啊不，李帮主，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坐下说。我这趟来呢，是想问一问关于码头仓库里那批货的事儿。
0: 只是那批货的事儿吗？
1: 嗯。
0: 难道你就不先问问我的伤好得怎么样了吗？
1: 啊，对不起啊，你的伤好点了没有？
0: 托你的鸿福，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谢谢。
1: 那就好，那就好。
0: 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只要我青龙帮有的，你尽管开口。
1: 有李帮主这句话，这事儿好办多了。

0: 给，
1: 谢谢小姐，
0: 谢谢啊。
2: 哎，你找谁？
0: 我找李帮主。
3: 陈小姐，你是来找我们帮主的吧？
0: 是啊，他在吗？
3: 在在在，快请进。
4: 廖大哥，这是我们青龙帮的义字牌，你拿着它。如果以后你有什么事，大江南北只要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都会供你差遣的。
2: 李帮主，你听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太重了，我真的不能收下，你收起来吧。
4: 廖大哥，你不用客气了，你救了我一命，我也无以回报。你要是不收下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的人了。廖大哥，你收下吧。
2: 李帮主，这个东西我真的不能收下。
4: 廖大哥，
2: 这个、真不行。
4: 红林，秋雪，
2: 秋雪，你怎么来了？
0: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早知道你在这儿，我就不用来了。
2: 是这样的，我来呢是请李帮主帮咱们一个忙。
4: 来，秋雪，快来坐。
0: 嗯。
4: 你们俩一起来找我，都是为了那批货吧？你们不要为难，我已经想好了，就直接跟日本人说，这批货没找着，不就结了？
2: 德川没那么好对付，如果他已经认准了这批货在码头仓库，你跟他说没找到，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
4: 那我就派人去搜集一批赝品。
0: 日本人一直都在仓库门口守着，就算我们用假的冒充，我们怎么运进去？而且德川没那么好糊弄，真假他还是分得出来的。
4: 那就放把火，直接把它烧了，谁也别想拿走。
0: 不行，这些文物都是国宝，我们不能烧。
4: 我们半路上直接把它劫了怎么样？
2: 就算我们半路把它给劫了，也出不了城，最后还是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德川以为这批货已经安全地上了船，那以后你和青龙帮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0: 还是廖教官考虑的周到，时刻都在为李帮主的将来着想。
4: 无所谓啊，日本人发现了又怎么样？大不了再把我关进去呗。刘大哥，到时候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0: 当然不会了，廖教官为人最仗义了，你要是有什么事情，他一定会鼎力相助的。
2: 是，我这么做呢也是考虑不给青龙帮找麻烦，那我们就在半路给日本人来个狸猫换太子。
4: 哎，刘大哥，这个主意好，我怎么没想到。
2: 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5: 来，这是刚刚从本土带回来的清酒，各位都尝尝吧。嗯。
6: 谢谢将军，这酒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富士山，还有漫山遍野的樱花。
5: 我们这些军人常年在外为国效力，难得能有机会喝到味道这么纯正的美酒啊。林木君刚刚大病初愈，正好用这酒犒劳一下。
7: 谢谢，多谢德川将军的美意，来，我敬诸位一杯。
5: 高桥小姐请。
7: 的确是好酒。
6: 将军，听说您派人在码头仓库驻守，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
5: 那个地方是青龙帮的地盘，我是怕有什么变故，所以才派人去驻守的。这青龙帮刚刚换了帮主，还因此起了内讧，所以我不得不防啊。
6: 听说将军刚刚请了青龙帮的新任帮主李红玲吃饭。
5: 不错，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天津要为此举行隆重的庆典，这期间一定不能再出什么差错。
4: 将军请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7: 放心吧将军，这一次绝对不会出问题了。
5: 高桥中佐，青龙帮势力庞大，

青龙帮稳定，则整个天津稳定。我请这个女人吃饭，就是希望能维护天津的和平安定。怎么，难道高桥中佐查到什么了？

0: Luft.
1: 廖大哥，请放心，这件事儿我随时听从你们的安排。
0: 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有什么事一定来找你。
1: 廖大哥，这个东西呢，你还是拿着吧，不然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上下的老少爷们了。
0: 那恭敬不如从命，这个东西我就暂时收下了，谢谢李帮主。
1: 廖大哥真是客气了，以后有机会常到我这儿来做客。
0: 一定。
1: 秋雪，以后常带着廖大哥过来玩。
2: 怎么，我一个人就不欢迎了吗？
1: 当然欢迎了，不过带着廖大哥就更好了。
2: 好，一定。那我走了，恕不远送。
0: 告辞。哎，你慢点，秋雪，你慢点。
2: 你干嘛跟着我？
0: 你不回去啊？
2: 我回去啊，但是不想让你跟着我。
0: 我说这就奇怪了，那回去就这一条路，你不让我跟着你，你让我去哪儿啊？
2: 对不起啊，我来之前呢不知道你在这儿，所以搅了你和李红玲的聚会，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0: 我去就是跟他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怎么就成聚会了？
2: 你还是离我远点吧，免得让李小姐误会了。
0: 误会？他有什么好误会的？
2: 廖教官，你的情商和智商还真成反比啊。
0: 秋雪，
3: 哟，这么多菜啊！
4: 青青啊，青青，
5: 哎，来了！
4: 怎么这么多菜啊？
5: 哎呀，沈大哥，你就放心吧，绝对不违反纪律，全是我自己掏腰包。我这不是想给青红的父亲补补身体吗？
4: 哦。
1: 哎，姐，你回来了。
5: 嗯。
4: 哎，怎么样，见到李红玲了吗？
1: 见到了。
4: 她怎么说的？
0: 陈秋雪。饭做好了。
4: 啊。廖教官。
0: 啊，怎么着？
2: 正好，你问他吧，他去的比我早。
0: 问我什么呀？
4: 怎么着，廖教官也去见李红玲了？
0: 啊，你嘴还真够快的。
4: 那怎么说的？
0: 他答应帮我的忙了，而且我们还想出了一个行动计划。
4: 那来，咱们边吃边聊。
2: 哦，
4: 来来来，
2: 吃饭。
4: 来来，
2: 你们吃吧，我有点不舒服，上去休息一下。
5: 哎，
4: 廖教官，秋雪这是怎么了？
0: 不知道啊。
4: 哎，青青啊，
5: 哎，
4: 你上楼去把程教授还有青红叫下来吃饭。
5: 哎，好。
4: 好。哎，廖教官，你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呀？
0: 狸猫换太子。
4: 狸猫换太子。
6: 高桥小姐，那就恕不远送了。
7: 林木君，告辞了。

0: 这个女人好像对德川将军并不信任。
1: 没机关的人对谁都不太信任，看来将军这次这批货看来肯定是藏在码头仓库里面了。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1: 要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要么为了帝国的利益，我们把这批货交给高桥。
2: 陈秋雪看到李红玲和廖武亲密的样子，她的心底泛起了一股莫名的焦躁。难道自己真的喜欢上廖武了吗？

0: 陈秋雪对自己的情绪失控懊恼不已。
1: 姐，你怎么了？廖教官跟你生气了？
2: 没什么，今天我去找李红玲，进门的时候她居然早就在那儿了。
1: 在就在呗，这有什么可生气的？人家那是说正事儿，她找李红玲是商量那截获文物的办法。
2: 那她去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我就不用去了吗？而且进门的时候我看她和李红玲手拉着手，一副很亲密的样子。
1: 难道说廖教官喜欢李红玲？不过也难怪啊，一个未娶一个未嫁，这很正常。哎，姐，你不会是在吃李红玲的醋吧？
2: 你想哪儿去了？我只觉得他们俩刚认识才多久啊，就这样，他这人也有点太轻浮了吧。这样的人做我们的教官，我真担心以后的行动会不会出现岔子。
1: 俺娘曾经说过，一个女人如果因为一个男人而变化的话，她八成是爱上了这个男人了。
2: 你，
1: 我看你啊，心里就没有放下过这个男人。
2: 你放心，从参加八路的那一天起，我就发过誓，在没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之前，我是不会想这些儿女私情的事。
1: 你也别这么说啊，你也不能这么单着过一辈子吧。你啊，也该找个人了。
2: 那我找谁啊？找你啊。
1: 行啊，你要问我，我愿意啊。
2: 你放心吧，我找谁也不会找像他那样的人。
1: 我相信你，但是你说服我没有用啊，关键是能否说服你自己。我先出去了。

0: 吴队长，你是可以信任的人吗？将军，将军对吴宝山的恩情，宝山铭记在心。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有什么事情您只管吩咐，宝山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很好，我就需要你这样的人。你也知道，朱富贵把松井的那批文物藏在了码头仓库。 这件事，我必须找一个踏实可靠的人去做，而且谁都不能知道。在下明白，在下一定安全妥当的把这批货送上船。你去催催那个李红林，叫他尽快。现在煤机关的人已经开始怀疑码头仓库有问题，这批货如果不能早点运走，恐怕夜长梦多。
1: 好，在下这就去。
0: 你要小心，这个李红林。
1: 恐怕没有那么轻易就交出这批东西。现
0: 在，尖峰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一定会从中阻挠的。
1: 我们不如趁这个机会，就把尖峰一网打尽。
0: 如果能让煤机关的人去对付他们，那就更好了。你要知道，我关心的是这批文物，明白吗？
1: 在下明白，我这就去。

0: 静雯，你父亲会没事的。爸，花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赶快去拿，不要管我。
1: 把我爸送哪儿去啊？你放心吧，我已经跟上级联系过了。程教授到了根据地以后，就不会有人再迫害他了。然后我们会想办法把他送到苏联进行治疗的。
2: 爸，
1: 放心，我们走了。

0: 好了好了，你放心，有阿玉姐他们呢。 放心吧啊，青红啊，你别伤心了，你放心，你爹吉人自有天相的，而且还有阿玉姐他们呀，你就放120个心吧。六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
1: 你说。
0: 我要加入尖峰。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

0: 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

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3: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4: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7: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4: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8: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4: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好生活。积怨已久，忍无可忍。
10: 结婚12年，就为什么所有的事儿都针对我呢？自认为我做的也挺到位，怎么就偏偏看不上我呢？
7: 脾气暴躁，无可奈何。
10: 那里的大吵大闹，路人啊都吓坏了，把那个烧烤摊都掀起来了。
11: 跟那个破烧。我摊的，一点仪式感都没有。
7: 刁蛮任性，没完没了。
10: 周末很忙，然后需要加班，他呢把我做的所有的文件给他删掉，他硬是要我陪他去写生。
7: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

0: 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放心吧，
1: 青红啊，你别伤心了，你放心，你爹吉人自有天相的，而且还有阿玉姐他们呀，你就放120个心吧。
0: 六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
2: 你说。
0: 我要加入剑锋，成为你们的一份子。
2: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剑锋里面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1: 廖警官，那我呢？我什么时候能加入啊？
2: 你先放手，等你什么时候组织纪律性强了，我们什么时候再考虑。秀雪，我们是不是要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具体行动？
0: 等阿玉姐和沈大哥送完成教授回来，我们再商量吧。
2: 好。

0: 林部队长，您找吴队长？
1: 他人呢？吴队长去静心道场找德川将军了。
0: 其他人呢？怎么都不在？
1: 其他人都安排到外面执行任务了。去哪里执行任务？
0: 说是去码头仓库。
1: 码头仓库？好，没事了，你去忙吧。

0: 李帮主，
1: 吴队长，你这是有什么事？哼，
0: 李帮主，德川将军让我问问你，那批货什么时候能运走？我们正在找呢，而且德川将军不是说了吗？要给我们三天期限。三天？三天也太长了吧？万一这三天出了什么事，这责任你我担当得起吗？我是来通知你，明天这批货就要上船运走。
1: 吴队长。
0: 这件事你是要难为我了，李帮主，那是你的事儿，我可考虑不了那么多。到时候，要么就把货运走，要么你给我回司令部，这两条路你任选一条。可是你总得给我时间，容我慢慢找吧。现在就找啊！你们两个去，把大门守住，不准任何人进出。
2: 是。
0: 李帮主。
3: 您可以在这儿慢慢的、放心大胆的找，我也会在这儿陪着你一起找。好吧，我现在就去找，先失陪了。哎，慢着，那么大的事儿，还用李帮主亲自动手吗？让手底下人去。咱们两个，哦，你们两个去，把桌子搬过来。
2: 是，
3: 我要和李帮主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他们找。
2: 是，快。
1: 老马，嘿，你去安排吧，多找些人来，一定要好好的找到这批货。
2: 是，
0: 李帮主，请吧。
1: 吴队长，请。嗯。

0: 是啊，
1: 人我就交给你了。放心吧，我们一定安全地送到根据地。
0: 好，
2: 走，
0: 慢点啊！一定要保证程教授的安全啊！
2: 哎，
1: 路上小心点啊！
2: 好嘞，来，走吧，去。

0: 请帮我接下情报处。你好，情报处吗？我是铃木纯一，请帮我找一下高校长官。哎，
1: 这不是老马吗？
2: 就是啊，着急忙慌，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要不你问问他。
3: 老沈，可算找到你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3: 吴宝山带人去了码头，逼着我们帮主啊，今天必须得把那批货交出来。快点想办法吧。
1: 啊！
4: 刘大哥，你看，
2: 这什么呀？自己做的，定时炸弹。
4: 这是我通过呀上次的行动受到了启发，把大港监狱所用的那些炸弹进行了改良，就成了这个样子。
5: 青红，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哎，那这东西怎么用啊？
4: 很简单啊，只要上面的表针同时指向12点的位置，就会触碰爆炸机关。你需要预留多少时间，只需要把表针往后拨就可以了。不过我还没有试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2: 找个机会试试，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4: 放心吧，我一定会去试试的。我已经把里面的化学成分重新搭配了一下，威力比监狱那次大多了。
2: 哎，老沈，你怎么来了？老马，
6: 我们
2: 赶紧开个会，把他们几个叫下来，情况有变。
7: 站住！干什么？我要进去啊！

0: 怎么不让进？怎么不让进了？凭什么不让我进？
1: 跟你说了不让进就不让进。
2: 上次刚来了，赶紧走。废话。看来我们得立刻行动了。
3: 我们现在行动就算成功了，能把这批货运到哪儿啊？
2: 情况紧急，先把这批货结了再说吧。
0: 怎么结？硬抢啊？
2: 我们现在的武器和装备也不够啊。哎，我们可以帮忙。对，老马说的对。
0: 而且，按照老马说的情况，我们可以假扮成司机，然后开着卡车进入仓库，从货站到码头有一段距离。如果中间有小鬼子拦截的话，我们就硬闯过去，能走多远走多远。
3: 要是走不了呢？
2: 找个地方把货给藏起来。
0: 啊，我倒知道个地方，我们青龙帮平时在那儿藏军火，就在城南的洼地，我们可以把那批货先藏在那儿。
2: 从仓库到城南距离可不近啊，要是鬼子们追上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藏这些东西。这批货是我们国家的宝藏，拼了命也要抢下来。嗯，车从哪儿来？
3: 我们从大港监狱开回来的卡车呢。
2: 哦，只有一辆车了，我再去找一辆，两辆卡车我看足够了。行，既然这样，我跟老沈各开一辆卡车，老马带着我们进码头，在路上其他人设伏，我们的人只要一到，把所有押解的人全部干掉，然后直奔城外。嗯，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哎，这儿不让进。
1: 哎，他们呢是来拉货的，吴队长知道。
0: 啊啊，那赶紧进去吧。
1: 哎，走。
2: 走。老马，你回来了。
1: 哎，帮主。哟，吴队长。哎，帮主，汽车已经到了，船呢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找到货呢，直接装车送到港口去了。
2: 好。
3: 哟，李帮主，你们青龙帮把拉货的车都准备好了？
2: 那是当然，给德川将军办事，任何地方我们都不能马虎。
3: 这两个人是你们找的司机？
1: 哦，这都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
3: 哎，是是是。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我们在哪儿见过？
4: 我们经常在这附近拉货，肯定见过。我都认识您呢，吴队长，我不是？
3: 不对，这儿我来过多少回了，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哎呦，
4: 吴队长，我们这青龙帮上下几千个弟兄，来来回回的，您肯定不能全记住，是吧？

0: 随机应变吧。好，
1: 古董店老板呢？马上就到。

0: 队长，哎，队长，古董店老板带来了。
1: 哎，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这是真的假的？
2: 哎呦，

0: 这可是真品啊，
1: 真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2: 快把这些都看看，哦，都看看。
1: 哦，好好好。
2: 电话在哪？
3: 在办公室里面。
2: 你们都给我盯好了，一箱一箱的打开，确认无载装车。
4: 是
5: 是。
2: 把司机换成咱们的人。
5: 好的。
2: 来，打开看看。来，
5: 好，
2: 快点，快点。
1: 好好好。
6: 查清楚，如果没有问题，马上运到港口上船。事情办妥了，立刻给我来电话。来人，
2: 将军，
6: 你派三个分队，把码头仓库到港口的路段封锁，任何人不得进入。再派一个队伍去港口。到青龙帮的船上，给我仔细的检查一下，千万别发生意外，立刻行动。
4: 是。
7: 他们要换司机怎么办？
2: 啊，你想办法尽量拖住他们。
7: 好，
2: 我和你先走，半路伏击他们。
4: 好的，
2: 走。
7: 小心啊。
2: 好。
8: 李帮主。辛苦了，
7: 吴队长，货都找到了，也装了箱了，这下你满意了吧？
8: 李帮主，你放心，我一定会在将军面前美言你几句，到时候将军一定会论功行赏的。
7: 吴队长，你看这一箱箱的装的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难道你看着都不动心吗？
8: 李帮主，那你的意思是？
7: 这些都是日本人的东西，按理说我们不应该有别的想法，可是呢，现在这些东西都在你我的手上，这些宝贝呢一会儿就装了船了，吴队长，您就不觉得有点可惜吗？
8: 好，那我就听李帮主的，我会放两箱在你这儿，到时候我派人来取。
7: 两箱？吴队长，您吃肉的时候也得让我的弟兄们喝点汤吧，这么多东西，我觉得留十箱更好吧。
2: 十箱？十箱太多了吧？
7: 不多。
2: 德川将军要是知道了这事儿，咱俩的脑袋可都得搬家。
9: 要是护送的车在前面，我们就直接炸掉它；要是在后面的话，我们就让货车先走，然后再行动。
10: 嗯，好的。也不知道春梅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9: 她寻找的狙击点应该就在附近，我们不用担心她。
10: 学姐，有情况。
11: 来，下车，快！
10: 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鬼子？
9: 这些鬼子应该是来警戒的。

0: 队长，我已经验过了，都没问题，我们还留了五箱。
1: 李帮主，那我们就告辞了，咱们后会有期。
2: 吴队长放心，那些东西您随时来拿，但是这些东西只要出了我们仓库大门，我可就概不负责了。
1: 李帮主，这个你放心，只要出了这儿，这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哦，对了，船在哪儿啊？
2: 就在港口等候多时了。
1: 好，李帮主，告辞了，走。

条街都被鬼子封锁了，怎么办？还有其他进路吗？

0: 咱们现在怎么办？我估计卡车马上就要到了，准备战斗。好，青青，把包袱给我。好。
1: 这些破玩意干嘛？为什么不多拿几个手榴弹？万一有用呢？

0: 回事？怎么又来这么多鬼子？
1: 高小军，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对不起了，山本君，我奉军部情报处的命令在这里执行任务，请你和你的军队不要阻止我执行公务。
1: 我也是奉德川将军的命令在这里负责警戒。
2: 你们现在可以撤回了。
0: 学姐，这小鬼子好像起内讧了。
3: 他们打起来才好。
1: 不好意思，高将军，我得到德川将军的批准，只有他批准以后我们才可以撤离。
2: 可以。

知高天有鬼子，根本过不去。现在秋雪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看来鬼子把这一片全都封锁了。就算咱们把运输的车辆截下来，也跑不了多远。

0: 不行，春香来了，要不咱们在这儿等着，一会儿秋雪他们前面打起来了，我们也开枪，吸引一批鬼子，配合他们行动，只能这样了。
1: 不是老沈和廖教官，走了，情况有变，他们把司机给换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1: 先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0: 太监，您这是？
1: 这车上装的什么东西？
0: 军用物资。
1: 军用物资？
0: 啊，是。
1: 给我搜。
2: 慢着。

0: 高太君，我刚刚得到德川将军的命令，你们军部情报处的人根本就没有权利在这里设置路卡检查我们司令部的车，所以还请你带领你的士兵离开这里。
1: 我现在怀疑这个车上的东西与我们梅机关丢失的物品有关，所以我必须登车检查。
0: 没有德

0: 两拨人打起来了。
1: 太好了，
0: 那就给他们两边再加把火。
1: 刀不许动。
2: 高将军，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说过，这辆车上的东西跟我们梅机关丢失的物品有关，所以我必须检查。来人，给我搜。
3: 哎，大军，大军。

居然敢开枪！

高婶和廖教官不在，我们开不走这辆车的。走走。

0: 青青，你干嘛去了？回去说吧，走，快走，走走。
1: 吴队长，马上上车，到港口后立刻上船。

0: 东西被运走了。
1: 我知道了，回头再想办法。先撤。
0: 啊，撤走。
2: 好，很好，立刻装船，马上运走，一分钟都不要耽误。太好了，终于到手了。
3: 将军，
2: 林木君，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有一件天大的喜事，我要和你一起庆祝。
3: 什么事让将军这么高兴？
2: 还记得53号民居那批文物吗？
3: 怎么了？莫非将军有什么线索了？
2: 那些东西现在已经是你我的了。
3: 什么？
2: 我已经派人把这批东西装上了船，10天之内就会运回本土。我给国内发了消息，到时候那边会有人接应。这批文物价值不菲啊，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
3: 将军，谢谢。可是将军，这些东西可是帝国的财产，你我占为己有，会不会有什么？

0: 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不妥？你我为帝国卖命这么多年，帝国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一些回报啊？这件事情，我之前没有告诉你，就是怕你有太多的顾虑。现在你可以放心了，这仗总有一天要打完的，你我总有一天要回到家乡。
1: 到时候，我们靠什么来维持生计？这个问题，你有考虑过吗？嗨，我明白了。谢谢将军。哎，你们都回来了。春梅，你没事吧？春梅，
2: 没事儿。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小鬼子想抓我，没门儿。哎，对了，我看到鬼子把文物运走了，你们怎么不劫车呀？
3: 春梅，
1: 行了。既然大家伙都回来了，那我们就开个总结会。我们这次行动失败，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计划不周，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4: 都有责任。
1: 我觉得最不应该的就是不应该奖了司机，我们应该想更好的办法。
4: 这次情况紧急，我们也没有时间向上级领导请示。
1: 我觉得失败也是各种原因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批文物没有被我们截获，日本人还把他们运走了，这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是失败。沈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任务还不算失败，这东西都让日本人运走了，还不算失败呀？那如果我要说我把定时炸弹放到鬼子的车里了呢？
5: 哦，真那么轻轻啊！是啊，为了不引起鬼子的注意，我还特意把这个定时炸弹放到车里的箱子里了。
6: 青青，你可立了大功了。
1: 可是青青，那炸弹你会用吗？
6: 会啊，你教过的。
1: 你不是说把那个指针拧一下，我就把它拧了一下。
5: 那你开关开了没有啊？
1: 什么开关呢？哎呀，
5: 就是那个小灯亮了没有？
1: 灯，好像亮了，我也记不清了。啊，记不清了？要是小灯没亮，你光拧那个是没用的。灯，我记得好像亮了。哎呀，那我不会白放了吧？
5: 那个炸弹我也没试过。 也不知道管不管用啊！
0: 高桥，
7: 是的。

0: 关系，就算他知道什么，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如果上面调查下来，你就说是煤机关的人先开的枪。派人去把现场照片拍好，留作案底。
1: 嗨。
2: 将军，我回来了。
0: 怎么样？
2: 将军放心，我已经在船上运走了。我是看着船离开的。
0: 哼，很好，辛苦你了，吴队长。
2: 将军，能为您做事是我吴某的荣幸啊。
0: 那艘船没有什么问题吧？
2: 检查过了，绝对没有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你去忙吧。
3: 将军，刚刚得到消息，从天津出港的一艘货船在渤海近海附近发生了爆炸，整艘船沉没了。
0: 什么？查清楚船的来历了吗？
3: 我已经通知海上警卫队派巡逻艇去搜查了，
0: 务必给我查清楚。
3: 嘿，
0: 我是德川。
4: 将军，我们的船被炸了。
0: 什么？
5: 怎么了？怎么了？
6: 姐姐，你看，
7: 天津近海一艘商船自爆沉没，原因不明。太好了，
5: 太好了！
7: 你看看，哎
5: 呀，太好了！
7: 上面写的是一艘商船，是装文物的船吗？

0: 我估计八九不离十，不管怎么说这算是个好消息啊。小鬼子们的如意算盘算是彻底落空了。
1: 对对对，青青啊，你可是立了功劳了。
2: 你们别光夸我，还有青红呢。要是没有青红的定时炸弹，我也炸不了人家小鬼子的船呢。
1: 对对对，还有青红，
3: 我可什么都没干，
2: 就是可惜那一船文物了。
0: 只要小鬼子没把文物运到他们国家，这就算成功了。等我们将来胜利了以后，我们再想办法把它捞出来。
4: 不管怎么说，好歹这批文物还在我们的国土之上。文物的事可以松口气了。
1: 廖教官，你看，日本鬼子的船也沉了。虽然说我不是立下最大的功劳，可是我也有那么一小点的贡献。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正式加入你们组织了呀？
0: 傻丫头，你早就是我们队伍的正式队员了。
1: 真的吗？
4: 是啊，青青啊，不光是你，还有程青红，你们早就是我们组织的成员了。而且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以后我们应该吸收更多的抗日力量，来壮大我们这支特别行动队。
2: 二玉姐，我现在是尖峰的正式队员了。
1: 对呀、啊，
2: 春梅，春梅，你看我现在是正式队员了。秋红，学姐，我现在成为正式队员了。
0: 看到你们这么高兴，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了。
5: 阿玉姐，你现在也不老啊。
6: 哎呦，是啊，阿玉姐，你可是我们队伍里最漂亮的一朵花。
0: 哪有？
1: 我也觉得呀，阿玉姐才是最漂亮的，对不对啊，沈大哥？
0: 就你嘴甜。
4: 漂亮，你们都漂亮。
2: 哎，你看，如果咱们是花的话，那你们说他们两个是什么呀？
7: 我们两个是绿叶呗，是吧？红花要绿叶美，那我们就当绿叶衬托你们的美喽。
4: 没错。哟哟，
1: 看看廖教官这话说的多好听啊！不过廖教官这绿叶，我们可不敢招惹啊。你呀，就全心全意的衬托我姐姐一个人就好。
0: 春梅，你又胡说。
4: 哎呀，看到我们的组织逐渐壮大，我真的是很高兴。好了，各位姑娘们，不，应该叫各位同志们，我以尖峰特别行动队政治指导员的身份欢迎你们的加入。我们就是一把插进敌人心脏上的尖刀，目的就是配合上级领导的行动，早日把这群祸害中国人民的恶狼打回他们的东瀛老家去。
7: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完成了很多任务，但是都很被动，受敌人的牵制。从现在开始，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主动反击了。
0: 对，我们尖峰是该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了。
1: 对，
4: 尖峰必胜。
8: 我是德川。
9: 嗨，明白。
8: 出什么事了吗，将军？
10: 冈村司令叫我去北平军部述职。
8: 述职？
10: 估计又是梅机关的人在后面捣的鬼。不过也没什么，他们没有真凭实据，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8: 那将军，你什么时候走？
10: 一会儿就走。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加注意。一是要提防高桥，
8: 二是提防尖峰。
9: 嗨。
8: 德川将军，请保重，一路小心。
10: 谢谢。

0: 小姐，他们就在这儿。
1: 去校门吧。
0: 哎。就在这儿。
2: 啊，去看看
0: 去。
3: 哎，红玲，你怎么来了？
4: 我怎么不能来啊？怎么不欢迎我啊？
3: 平时请你来你都不来，怎么能不欢迎呢？
2: 啊，李帮主。
4: 沈先生你好。
2: 你好，来来来，请坐。老马来。
0: 好好好，
4: 快坐。哎，怎么廖大哥不在啊？
3: 哦，原来是来找廖大哥的。你廖大哥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4: 啊，那倒也不是。
2: 李帮主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啊？
4: 沈先生，其实我这次来是来入伙的。
2: 什么？入伙？李帮主，你没开玩笑吧？
4: 怎么？难道沈先生不相信我的诚意吗？
2: 那倒不是，毕竟你是青龙帮的帮主，加入我们这个组织恐怕不太合适吧？
4: 我现在已经不是青龙帮的帮主了，现在对外的是他。
2: 老马？
0: 嗨，我只是个名义上的。我们家大小姐，她就是想加入你们的队伍啊。
2: 可是李帮主对我们了解有多少呢？
4: 我知道你们都是共产党，我也知道你们干的都是打鬼子、除汉奸的义举。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加入你们的队伍。而且通过这次监狱的事情，我又认识了秋雪和廖大哥，所以更觉得能够成为你们的一员是我的荣幸，还请沈先生批准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接纳我。
2: 哦，是这样，李帮主，我对于你想加入我们表示感谢，但是这件事我们得向上级请示一下之后才能做决定，毕竟李帮主的身份特殊，还请李帮主多多谅解。
4: 那是自然的，好吧，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2: 嗯，
4: 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2: 好，秋雪你送一下。
4: 嗯，走走。
2: 哎，慢走。

0: 哎，给我一份。
1: 带着我的蛋呢。
2: 我也要一份。
3: 给我一份。
2: 哎，我来来来。
4: 您拿着。
3: 我来一份。
2: 哎，给我来一份。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6: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6: 而且呢

0: 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1: 对，
0: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1: 黄金
0: 中段。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1: 是
0: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0: 对，
1: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
1: 哈。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是
0: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 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

0: 好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4: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4: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4: 啊。
2: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

0: 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4: 您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4: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

0: 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

0: 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患病后重启人生，妻子鼎力相助。
3: 当时就是你脖子是一个撕裂的状态，就那是我前半生，我前半生一直在为钱而活。创业这个也需要感谢我的老婆们，结婚的彩礼钱还有我们的一些积蓄，大概有30多万吧，她就全都交给了我。
4: 你太太挺伟大。
1: 西洋参年份是越久越好吗？
5: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其实5到6年是西洋参的一个黄金期，再往上涨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增长速度就极其的慢了，反倒是它的纤维素会猛增。
1: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1: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绿水精神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这个大和洋行的董事长叫佐佐木，是天津日本商会的会长。他的真实身份是土肥原贤二的手下，是日本军驻华北屯军的高级长官。他借用商会和大和洋行的身份来掩饰自己。他们把华北地区掠夺的所有资源，通过商业的途径运回日本。佐佐木每天下午5点都会离开洋行。
1: 去酒局屋吃饭，
2: 薛姐，你打算怎么做？
3: 这真够特务！直接给我气打死他算了。
4: 薛姐，廖教官说过，我们在执行任务之前一定要制定详细的计划，确保任务万无一失和咱们的自身安全。你这么进去，也太没技术含量了吧？
2: 那你觉得怎么做才算有技术含量？
3: 对啊，说说看，看这段时间你从廖教官那儿学到什么了？
4: 你看啊，我觉得吧。 咱们应该先想办法混进去，调查一下情况，然后呢，再制定详细的计划。
3: 哎。

0: 混蛋！
1: 最近几次案件都是剑锋干的。
0: 手法越来越专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再这么由他们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你必须给我想办法阻止他们。
1: 他们实在是太狡猾了，这么多命案，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0: 把这个银城通缉令发出去。这个要是作为通缉令发出去，他们可能就会闻风而逃，我们就更加没有机会了。
1: 顾不了这么多了，他们逃了也好，德川将军已经被冈村司令叫到北平去述职了，他一定会因为尖峰的事件被斥责。在他回来之前， 绝不允许发生任何事情。嗨，我马上去办。天津就这么大，这么多的人，他们到底有几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甚至连谁是他的下一个目标，都一点线索没有。一个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大冈监狱被炸。
2: 鸠山大佐裕次、平部雄一、山田、本田等等十几个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全死了。铃木兄，其实他们的行动也是有特点的。他们所有的暗杀目标都是有日本军籍身份的日本人。我已经向日本军部申请了所有在天津公务的日军军籍人员名单，派人进行暗中保护。

0: 这只是权宜之计，管不了什么大事情。不把奸锋赶出天津城，天津城将永无宁日。还是把通缉令发出去吧，希望他们有所收敛。
1: 嗨，我这就去。
2: 好啊，同志们，我们这几次的行动非常出色，值得庆祝啊。
3: 是啊，听说日本人在天津的一些重要人物最近都不敢出门了。
4: 真的？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呀。我已经把近期的行动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对我们的成绩非常满意，并且对我们全体同志表示慰问。啊，当然对廖教官我们更是表示感谢。
5: 嗨，谢什么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廖教官您太谦虚了，如果不是您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嘛。
6: 就是啊，要是没有你的完美计划，我们怎么可能顺利完成任务呢？
2: 是啊，廖教官，你对尖峰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感谢你应该接受。
5: 好吧，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3: 对了，阿姨姐，下一步做什么？上级有什么指示吗？
4: 日本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听说最近会来很多日本的政要，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停手一段时间，做一个休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1: 停手休整？为什么？
3: 对啊，为什么？我们几个正打得过瘾呢，干嘛要休整啊？
6: 就是，那小鬼子不就小看咱们了吗？
4: 停手是为了让我们暂时停止对其他目标的暗杀，我们要集中精力和体力迎接新的战斗。
5: 我明白你们上级的意思，最近日本人吃了不少亏，应该已经开始四处追查我们了。这个时候上级让我们休整，就是想让我们保护好自己，隐藏起来，让日本人先瞎摸一段，等他们下次有什么大型的庆典什么的，我们再好好打击他们。
2: 是啊，现在看来上级是要有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
7: 哎，那个
8: 还考虑考虑。
7: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0: 哦，你们掌柜的在吗？
9: 啊、确实不错。
10: 哦，我就是啊。
9: 我挺喜欢这块的。
10: 这个确实还不错。不、好，多么的晶莹剔透。
11: 老板有点面生。
0: 掌柜的
11: 啊，
0: 有大买卖你做吗？
11: 大买卖？
0: 啊，金条有吗？
11: 金条那可是硬通货，被抓到是要砍头的呀。
0: 有钱能使鬼推磨。不成问题。掌柜的，这买卖能做吗？
11: 能做能做。哎，老板里边请。
0: 好好好。
11: 好，请。
9: 我带上好看吗？
12: 别动，
13: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凭什么抓人？
11: 师座，全是假的。
14: 还真的来了。哼，
15: 说
14: 这个从哪儿弄来的？还有你在武汉和重庆买的那些金条都到哪儿去了？
13: 你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14: 哼，不说嘴还挺硬，我会让你开口的，带走。
13: 你们凭什么抓人？凭什么？凭什么抓人啊？
14: 严加审讯，必须问出假币的来源。
16: 是，师座。假币事件要上报重庆吗？
14: 天津文物的事情还没给重庆一个交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6: 明白了。
2: 关于李红玲要加入我们尖峰组织的事

0: 情，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1: 我觉得李红林可以加入。我们这支行动队现在也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李红林现在的身份，对我们将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嗯，我也同意。为了抗日，我觉得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3: 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

0: 好，到了。给，好，谢谢。
1: 你好，不好意思，久等了。
0: 来，坐下。谢谢。情况怎么样？啊，这是我们近期搜集的情报和行动计划，麻烦你转交给上级。太好了。天津的日军在为天皇的寿诞做准备，防卫明显比以前严密了很多。
1: 我们也停止了对一些目标的猎杀，静等着上级给我们新的任务。啊，我这次来就是有新的任务交给你们。啊，太好了。不过，还是先说一下题外话。阿玉同志啊，东北那边来信了，你的孩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在这件事上，我们希望你能做最坏的打算。
0: 好，我知道了。我们非常理解你作为一个母亲的心情。上级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多次让东北的同志帮助查找，但实在是困难重重。不过你放心，上级领导已经下达指示，无论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找到。好。
2: 让你们费心了。那我就交代一下你们的任务吧。哎，好。注意啊，射击的时候要注意调整呼吸，让心脏舒缓的跳动。哎，廖教官，
3: 接着练。
2: 屏住呼吸，这样才能将自身的干扰和射击时的误差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3: 保持平衡。
4: 春梅，哎，我出去一下，你跟老沈说一声。哎，哎，
2: 学姐，你去哪儿啊？我去买份报纸，顺便给你买点生活用品。嗯，哦，你们好好练。嗯。
3: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你去干嘛？
3: 肥皂没有了，买点肥皂。
2: 好好练。哎，春梅。 你说这学姐不出去，廖教官也不出去，学姐一出去，廖教官也出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哪儿那么多话呀？赶紧练，把手抬起来。你跟着我干嘛？
3: 没什么，我就是怕你有危险。
2: 哎，你别老疑神疑鬼的，行不行？我就去买点生活用品，有什么可怕的？我觉得。
3: 咱们俩是不是得好好谈一谈？我没有什么好谈的，是这样的，我已经给你们家去了信，我告诉他们你很好，让他们别担心你。是吗？啊，那
2: 谢谢你啊。哎，
3: 谢什么呀？咱们都是自己人，那我呢，也和你道个歉啊，对不起。
2: 哎，我不都说了吗？你没有错，你不用向我道歉的。我错了，
3: 我为我当时的决定向你道歉。
2: 廖教官，你让我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
3: 我们之前的事情呢，都已经过去了。我希望我和你都能把它忘掉，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好。
2: 哎，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3: 我明白，我怎么能不明白呢？但是你也得明白一件事儿，从名义上讲，你已经是我妻子了。
2: 你
3: 好，咱不说这个了，啊，你记着，记着。

0: 这一次我去北平述职，受到了冈村司令的严厉指责。这段时间，大冈监狱劳工越狱，文物失踪，秘密人员相继被暗杀，引起了军部大兵的强烈不满。对了，
1: 尖峰，你查的怎么样了？
2: 哦，将军，自从上次佐佐木被害之后，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任何行动，完全销声匿迹了。
0: 我们根本没有查到任何一点有用的线索，所以，果然被我料到了。他们在暗，我们在明。你的任务就是把他们从暗处挖出来，消灭他们。
2: 嗨，
0: 还有，天皇的寿诞过几天就要到了，军部大本营下令要为此举办隆重的庆典，天津各界到时会举办一个大型的庆典。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 再出什么乱子。
2: 嗨，
0: 林梦明白。这次庆典，南京政府也会派出代表前来参加，他的专列后天就到。到时候，他在天津期间的安全工作，由你派人全权负责。
2: 南京的代表？
0: 嗯。这件事是冈村司令亲自交代的，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
3: 这一次，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4: 嗨，请将军放心。嗯。糖葫芦，
3: 二位慢走啊，下次再来。哎，糖葫芦，怎么还没出来呢？都这么长时间了。
4: 陈秋雪，快点的！刚才那女的呢？
5: 女的？后门走了。
4: 跟我玩这个啊？她都买什么了？
5: 有一盒胭脂，还有……
4: 好了，别说了。

0: 林木君，德川将军，将军，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刚回来，
0: 快请坐。将军，您辛苦了。

0: 六教官，
1: 都在啊！快快快，你来的正好，就等你了。啊，同志们，上级领导又给了我们新的任务。这个照片上的人叫甄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特使，他代表汪精卫到天津来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他就是我们新的目标。
2: 这人什么时候到？
1: 两天以后。 这个甄汉章表面上看是来参加庆典的，我听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传来消息，说他这次来天津身上带了一个密码箱，里面装了很重要的东西。上级领导怀疑他这次来天津有其他的目的，说不定会进行一次特殊的任务。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他这次来天津的最终目的。
3: 郑先生，请问一下，您这次来天津的目的是什么？
4: 我这次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参加天皇的寿诞纪念庆典。
5: 甄先生，您是南京政府的高级要员，在中日交战期间，您公然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在国际上会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4: 我们南京政府和大日本帝国一直以来都是友好互助，亲如兄弟，为共建大东亚共荣圈而共同努力。交战之事。
6: 只是一些战争狂热分子，不过民众和平之夙愿，挑起战端，却不可代表广大中国人民心中之本意。
2: 甄先生，
6: 诸位，甄先生一路劳顿，需要休息。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天皇寿诞盛典之日，欢迎各位媒体到访，共襄盛举。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再问吧。
2: 甄先生，能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吗？
6: 甄先生，最后一个问题，甄先生，请留步。
2: 甄先生，
6: 甄先生。
7: 找个人过去看看那两个人。
8: 放开我！你想要干什么？你找死啊！
9: 关你什么事儿？

0: 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
1: 走。
2: 鬼子马上就要来了，快走！

0: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秋雪，你确定她的目标就是甄汉章吗？
1: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我拉着她，她肯定动手了。
0: 廖教官，她会不会是你们那边的人？
2: 按照秋雪的描述，可能性不大。
1: 廖教官，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问问你们的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能大意。我总有预感，这个女人还会去找甄汉章。
2: 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问的比较好。
1: 为什么？
2: 你想啊，我们那边的人并不知道我们这次任务。如果我去问了的话，那不就等于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对甄汉章下手吗？
1: 你是怕你们的人告密吧？
2: 谨慎些比较好。
0: 我倒是觉得廖教官可以去问问，这个女人的动机让我们的行动充满了变数啊。毕竟郑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人，我觉得即便是你的人知道了，也应该没有问题吧。
2: 好，回头我去问问。
0: 嗯，怎么样？
3: 查到了，日本人把郑汉章安排在亚华饭店的三楼，负责的日本军官是铃木纯一。
0: 铃木纯一，
2: 我们的老朋友，司令部那位。
3: 这次日本人的戒备很森严，三楼的楼梯口都有鬼子来把守，整个三层鬼子都包下来给甄汉章一个人住，其他人不得出入。
1: 那其他楼层是什么情况？
3: 其他楼层还好，来往的客人也比较多。另外，我跟青红得到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3: 亚华饭店要迎接甄汉章，但是他们的人手不够，所以现在正在招聘服务员。我跟秦红刚才去报名，他们的经理也同意了，让我们明天就去上班。
1: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这样我们就可以摸清楚饭店里的详细情况。当服务员的事情还是我跟青青去吧，我们找机会接近甄汉章，想办法摸清楚他的作息时间和行动规律。
3: 好，
4: 那我做什么？
2: 青青和秋雪进去，你跟春门负责外围，如果有情况负责接应和掩护。
1: 明白
3: 明白。
4: 铃木兄，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颈部被比刺中致死，另外一个只中了一刀，但是却命中要害。
5: 手法十分专业，有什么线索吗？
4: 今天我在火车站发现一个人非常可疑，所以就派了这两个人去跟踪他。
5: 显然他们两个被他发现了。
4: 我怀疑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尖峰其中的一员。
5: 尖峰？哼，如果是尖峰的话，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引起人的怀疑呢？
4: 这
5: 啊，清平，你别在意，我的意思是，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奸夫，他的目标都是甄汉章，所以他才会出现在火车站里面。你快派人加强亚华饭店三层的戒备。
4: 嗨，
6: 关于文物的事情，上级已经不再过问了，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
2: 你呢，也没事吧？
6: 你想要我也没事啊，就尽快把那几个共产党的名单给我。
2: 哦，对对对对对，我尽管我尽管。

0: 我也不想催你了，催也没用。我知道你是不会上交的，不过我要劝你，尽量和共产党保持距离，毕竟我们不是一路人。
1: 我也知道不是一路人，可是我们都是为了抗日啊，是不是？我今天来啊，是想问你一件事。
0: 什么事？
1: 日本天皇寿宴，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行动啊？
0: 有。
1: 为了给天皇过生日。 我们的人昨天晚上把唐国的军火库给炸了，没别的了，
0: 没了。上次我们与日军交火，
1: 霍元璋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没有安排重大任务。
0: 哦，明白了。
1: 哎，你们呢？有没有新的实际任务？
0: 暂时还没有。

0: 那女人是你上午说的那个练家子，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她？做空门的第一是要练手艺，第二是要练眼力。你看刚才那个女人走路那个架势，一看呢就是个练武之人，错不了。要不我帮你打探打探。
1: 算了，别去管她了，咱们还有自己的事。走，去试试，看看能不能进三楼的房间。
0: 好。

0: 这里的条件还可以吧？甄先生还住得习惯吧？很好，很好。其实甄某东奔西走，都是为政府效力。嗯，甄某人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啊，德政将军，请坐。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林木君提出来，他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岂敢岂敢，甄某承皇军如此盛情款待。
1: 实在受宠若惊啊！甄先生客气了。关于帝国军部大本营交给汪主席的计划，德川将军，我受南京政府汪主席委派，全力配合华北方面一切行动。嗯，但在实施具体的方案和细节上面，还需要商定。毕竟，这个名片上还要顾及我们的身份。
0: 那是当然。
1: 否则就不需要甄先生亲自到访了。这份就是帝国军部大本营制定的绝密计划——狼烟的副本。
0: 请德川将军放心，这份计划目前南京政府和汪主席，包括我在内，绝不会超过5个人知道。很好。 请将这份副本转交给汪主席，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解答。如果南京方面没有问题，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之后，就可以全面启动。到时候还希望南京政府全力配合。
1: 好。

0: 那我们就提前为大日本帝国与南京政府的全面合作，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成功，干杯！
1: 干杯！

0: 小鬼子看得这么严，咱们怎么过去啊？
1: 德川将军，前几天有两三千名劳工已经上船，可能再过几天就能抵达东北，接下来会陆陆续续的，总量有20000多名劳工。
2: 很好，替我谢谢王主席，你们对我们大日本帝国还有满洲国所做出的友好援助，足以见证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些大日本帝国不会忘记。
1: 哪里哪里，这不过都是举手之劳，可最近东北需要的劳工数量太多，我们一下子很难招募到这么多人手。
2: 现在华北方面战事频繁，关东战备建设需要大量劳工以加快生产。
1: 明白，我们会继续努力，尽力满足你们的要求。
2: 好，甄先生，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德川将军，不再喝点茶吗？
2: 不必了，甄先生好好休息。
1: 德川将军，甄某人就不送了，
2: 告辞。林木君，这里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3: 明白。
0: 你守在这儿，我去试试。
4: 好，那你小心一点。

0: 站住！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打扫一下房间。
0: 这里的房间不需要打扫。
1: 可是，
0: 你马上离开这里，
2: 快走！

回去吧，太君说了，三楼的房间不用打扫。听我的，你根本就过不去，别动，要是让鬼子发现了，你想干的事就不能成功了。走吧，正好我们可以回去休息一下。

你们想把鬼子也招进来吗？青青。

0: 你三番四次的阻止我，你是他们的人，
1: 你觉得我们像吗？你来这里是要刺杀甄汉章吧？你跟他有仇。
2: 甄汉章到底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你这么不顾自己的死活来刺杀他？
0: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事情？
2: 这不明摆着吗？这三层是鬼子包给甄汉章住的，你拿着刀不是来杀他，难道是来给他做刀削面？再说在这天经地界上，你想干什么我一看就知道。
0: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1: 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你的敌人，我们的目标算是一致的，但唯一不同的就是甄汉章不能死，我们要抓活的，所以希望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计划。
0: 哼，你们的计划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甄汉章必须死，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2: 站住，
1: 让他走。你可以走，但是我想给你几句忠告，你这样的方法恐怕连甄汉章的面都没有见到就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甄汉章的事，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动手。

0: 学姐，他走了。
1: 昨天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0: 还没有线索。我们已经查了天津所有的旅社，都没有发现可疑女人入住。
1: 无影无踪，这个女人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你去查一查，看有没有女人在亚华饭店开房间。
0: 嗨。
2: 我已经问过了，他们对甄汉章没有任何行动。
3: 哎呀，这个女人来历不明，而且目标也是甄汉章，很可能要坏我们的大事。不行，得赶紧找到她。
0: 我问过前台，她已经在晚上之前退房离开了。
4: 哎，但愿她不会打乱我们的计划。
3: 是啊，也许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呢。算了，先不考虑他。秋雪，你还是说说亚华饭店的情况吧。
0: 日本人隔离了整个三层，饭店的人也不准靠近，在饭店的周围也安排了许多特务，哪怕是路人，只要是他们觉得可疑的都会羁押盘查。
3: 甄汉章只是南京政府派来的特使，日本人这么重视对他的保护，实在是有点令人费解啊。
2: 日本人对甄汉章高密度的保护措施，就说明甄汉章天津之行的重要性。
5: 难道说甄汉章是代表南京政府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交易的？
0: 做交易，甄汉章就一定不会空手而来，那他带来的东西会放在哪儿呢？
6: 当然是随身携带啊。随身携带才不安全呢。
2: 饭店里面会有保险柜吗？
0: 有，一定有，这种高档的饭店一定会有保险柜。既然我们现在无从下手，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先弄清楚他在保险柜里藏了什么宝贝。

0: 得嘞，那这回该我出马了。林木兄，
1: 怎么样了？
0: 我已经查过了，今天的确有一个女人在二楼开了房间，不过在晚上之前她已经退房离开了。
1: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不能放松啊，对镇汉章的保卫要加强。
0: 嗨，我马上去安排。

0: 陈先生，南京回电了，日本人图谋甚大，汪主席转话给您，说您专断专行，势必要让他们加重砝码。
1: 哼，真是异想天开，日本人还能开出什么价码？还真以为这是在合作谈生意啊？日本人这是在命令我们，这群井底之蛙，自视过高，愚蠢。
0: 那我们
1: 现在是乱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必管他们了，我们就想办法弄我们自己的好处吧。
0: 老爷明鉴呐。
1: 给南京回电，就说我会见机行事。
0: 是。
1: 等等，明天帮我约见德川将军，就说我想和他谈笔生意。
0: 是。
1: 好了，你下去吧，我累了。
2: 自以为是的家伙。
3: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

0: 实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呀、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这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

0: 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

0: 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呀、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这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

0: 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中国代表团取得历史最好成绩，天津选手斩获一银一铜。加速全球布局，自行车头部企业富士达出海订单快速增长。中秋假期，金城文旅市场火热，消费活力迸发，3天接待游客506.59万人，累计实现销售额11.2亿元。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0: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举行了颁奖仪式，中国代表团登顶本届大赛金牌榜，创下了历史最好成绩。其中，天津选手也拿下2枚奖牌。
1: 在昨晚的颁奖仪式上，中国选手56次登上颁奖台，在全部64个项目中，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子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也就是金牌中的金牌，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天津选手拿下2枚奖牌，在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项目中，来自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的学生刘宇轩斩获银牌。在机电一体化项目中，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术学校青年教师张展瑞、邓宗耀获得铜牌，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金门青年技能人才的实力和风采。
0: 这场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顶级赛事，为全球观众奉献了一场记忆与创新的视觉盛宴。赛场内，湖光与数字创意交相辉映；赛场外，技能嘉年华人流如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年轻工匠们的精湛技艺，更是支撑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走向未来的坚实人才底气。我们接着往下看。加速全球布局，自行车头部企业富士达今年对美出口订单贸易额近7亿元。
1: 眼前的这条总装线就是富士达天津基地出口美国的电助力自行车 e-bike， 它已经成为欧美市场结构性主导产品，德国、荷兰市占率过半，美国市场也处于高速增长期。抢抓市场机遇，富士达在天津、常州、柬埔寨、越南布局生产基地，其中天津作为研发检测及总装中心，所有新品都在天津完成测试，组装后发运海外市场。随着研发能力的增强，富士达的业务模式也从传统的海外品牌代工向高附加值的联合研发转型升级。今年，企业新签下美国头部电动自行车制造商 Electric 的高端车型订单。
2: 最新和我们的客户共同研制了一款电动助力车，像我们一般的电动车续航里程在这个50公里，像这一款的话可以达到80公里，好像这一款双组电池它可以达到160公里。这一款订单我们目前已经接到将近3万台，目前我们的订单的话可以排到明年的第一季度。
1: 保证交付，企业新建了一条总装线，新招了50名员工，国庆后投用。同时，依托天津本地完整的自行车全产业链，企业今年新增了多家零部件配套商，包括链条、轮胎、车架小管件等，实现了本地化供应率超过30%。眼下，企业依托全球化布局，车架产品全部从柬埔寨基地进口。针对企业产品通关批次多、品类杂的特点，天津海关为此成立专班，联动属地口岸等，保障零部件及整车的通关时效。
3: 在保证海关监管的情况下呢，企业可以自由地选择在口岸或者属地开展查检作业。同时呢，我们依托智慧海关的建设成果，把海关的指令与港口的作业流程进行融合，

0: 在码头前沿设置了海关的查验场地，把整体的通关时间压缩到最低。
1: 天津港第四港埠公司22至24泊位升级港。

0: 通常需要40天左右的时间，在海事部门的帮助下，25天就拿到了许可。项目目前已开始现场勘测，改造后码头将由现状的7万吨级散杂货泊位提升为25万吨级的通用泊位，同时码头年货物通货能力由目前的650万吨提高到1300万吨。
1: 施工期间呢，我们会加强检查，后续施工呢，可能还涉及到打桩船、起重船以及物料的运输船，我们也会严格要求船舶要符合载运要求，保障整个作业期间的相关安全工作。
2: 轨道交通集团将地铁站场景面向机器人企业开放应用测试，7台智能机器人在天津站投入运营。
3: 在市国资委的推动下，轨道交通集团等国有企业从今年开始主动开放应用场景，邀请机器人企业进行实景测试。天津站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共4层，高峰日客流量能达到20万人次，有行李搬运、智能引导、安检等多种应用场景。这次轨道交通集团专门在这里打造智能机器人实景应用试验站，引入7台智能机器人正式上岗。天津企业石云科技带来了智能行李搬运机器狗，最大承重50公斤，和行李推车相比更灵活，适合上下楼换乘。杭州企业八维通科技前不久也在天津成立北方分公司，刚刚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将在这里测试后投入量产。
4: 也是欢迎所有的这些个有能力的厂家都能够到天津轨道这个场景里面来试验自己的产品，通过这样的大量的实景训练，能够助力他们的这个机器人产品尽快的迭代或者快速的发展。
3: 借助试验站，轨道交通集团也将与设备厂商联合对机器人进行2次研发，计划下一步订购智能运维设备，并将测试经验向更多领域延伸，吸引国内更多机器人企业来到天津落户。
2: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京城文旅市场火热，消费活力迸发，文艺演出、沉浸式体验等多种活动吸引了不少客流，3天接待游客超过500万人，销售额达到11.2亿元。
0: 这个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接续临近，档期高度联动，全市策划了600余项文旅活动矩阵，重点推出畅游京城、畅享盛宴、畅购无限、畅娱狂欢、畅行无忧5大系列100项特色文旅内容，同步升级10大便民暖心服务举措。大数据显示，中秋3天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506.59万人，游客花费44.39亿元，人均876.23元。假期里，都市微度假、城区轻漫游成为主流选择，海河沿线重点商圈、特色街区客流集聚，热度稳居高位。短途秋游、田园微度假、山野揽秋成为假日出游热门趋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持续释放消费新动能，各大文博场馆精品展览持续上新。市商务局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3天累计实现销售额11.2亿元，同比增长6.1%，累计到店客流达764.5万人次，同比增长6.5%。商务部门以2026天津金秋购物节为主线，打造商圈购物、特色市集、文化演绎、缤纷展赛、餐饮美食、节庆丰收6大消费场景，集中推出250余项主题促消费活动，全方位点燃金秋消费热潮。假期中，各大商圈纷纷推出文艺演出、沉浸式体验等活动，聚客引流，亲友小聚、逛街娱乐成为不少市民的主要休闲方式，带动家门口社区消费明显增长。此外，6家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3天实现交易量5.3万吨，销售额3.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和7.9%。
2: 假期里，天津戏剧节也推出多场重磅演出，多彩舞台、多元种类，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戏剧盛宴。
0: 锣鼓铿锵，舞台上白素贞腾挪辗转，与鹤童、鹿童展开对打。 这个桥段演绎的是白素贞为救夫君闯仙山取灵芝的情节。婺剧古称金华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近500年历史，擅长文戏武作、武戏文唱。本场演出由三位梅花奖得主联袂主演，也是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首次登陆天津，提前一周门票就售罄了。
5: 我也是专程来看这个戏。天津这座城市，这边它的戏曲文化是非常浓厚的，分物

0: 围都是特别好的。
1: 我觉得天津观众非常支持，全场无数次的掌声呐喊声，能看到天津观众的这种热情，这是我们唱戏的演员最喜欢的舞台。
2: 作为天津戏剧节的重磅演出，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创排的歌剧《穆卡姆恋歌万童书》登陆天津大礼堂，剧目再现音乐家万童书扎根新疆，与各民族文艺工作者携手抢救十二穆卡姆的动人往事。创排这部剧目，艺术团深入喀什、和田等穆卡姆流传区域，采风实地走访民间艺人，搜集口述史、手抄曲谱等，融入咏叹调、重唱、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历经近三年完成创排，2025年在新疆首演。今年全剧进行了二度创作，舞台中使用数字技术呈现出多元空间，这回也是首次来京演出。
3: 我也去走访有跟他一起工作过的音乐家，包括他的手稿前期的考察，加上剧本的塑造转化到我身上的时候，就是择一事终一生。
2: 天津青年京剧院也再携经典唱段亮相戏剧节。值得期待的是，国庆假期还有一大批精品剧目集中上演。天津京剧院将带来原创作品《妈祖》，天津人艺带来文旅版的曹禺经典《雷雨》《日出》等，题材多元、风格新潮的剧目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场韵味十足的艺术盛宴。
4: 这个假期里，追秋观月民俗游受到追捧，同时随着温度的逐渐降低，赏秋景也将排上日程。下面这份赏秋地图您请收好。
2: 根据气象信息，目前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从现在到十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最佳赏秋期。接下来的十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南北分明的赏秋路线也催生了新的玩法，眼下北方有些地方夜间气温已经掉到个位数，南方白天还有30摄氏度上下的暑气，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风景。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了追秋航线搜索量环比增长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化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4: 媒体关注，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京港高铁雄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伊高铁等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从今天开始到10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将连续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10000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的9点，2026中秋档总票房为2.69亿元。今年中秋期间共有10余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此外，国庆档目前已经蓄势待发，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2000万。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在古北水镇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底。
5: 幕式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动感机器人带来活力热舞，一旁的主题市集、美食品鉴区烟火气十足。

0: 各种吃法的水库鱼集中亮相，慕名而来的市民游客现场品尝，赞不绝口。
1: 来到命运非常幸运，因为正好是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玩的、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有的美食那种吃法做法非常有多样性，而且呢，有的美食、有的菜，他们就是做成非常好看的样子，就像艺术品一样，所以呢，刚才吃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新鲜。
0: 水库鱼鲜美的背后，是密云区多年来坚守水源保护、守护绿水青山的不懈努力。密云水库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国家二类标准，养出来的鱼肉质细嫩，远近闻名，称得上是当地代表性的金字招牌。活动现场，第一批20位文旅推荐官上台接受授牌，一起为密云好山好水推介代言。
2: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一桌菜呢，是我们用密云的生态鲜鱼做的。一条鱼有18种的吃法，这个是蒜蓉粉丝蒸鱼，那边还有我们的鱼头汤，可以说非常的美味和可口。那作为密云文旅推荐官呢，我希望在未来密云各个热门的景区可以和大家偶遇，欢迎大家来密云打卡。
0: 今年的活动主会场在古北水镇，古北口、新城子、聚各庄等8个乡镇也都安排了分会场，整个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底，而且还有葡萄采摘、星空音乐会、看海摄影展等丰富多彩的游玩项目，
3: 还有钓鱼的体验，包括山野户外、音乐节、户外节，很多的一系列的活动都是我们这次特意打造的。
0: 由古北口镇精心打造的古北庙街，10月2号将正式开街。老街区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传统风貌，又引入了一些时尚潮流的新业态，为千年古镇注入满满的生机与活力。
4: 我们街区原有的原住民和业态都保留了下来，另外我们又新引入了一批主理人，发展多元的时尚业态，包括村集体和老百姓、村民们一块集资入股，集体和这个村民可以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5: 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关键驿站，眼下候鸟迁徙的先头部队已经到来。
6: 记者来到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看到在万亩鱼塘、独流碱河下游等区域已经聚集了几千只鸟类，南迁候鸟的先头部队已经陆续抵达。眼下这个阶段，就以我们看到的白骨顶、翅膀鸭等小型游禽为主。除此之外，白鹭、鸬鹚等鸟类数量也不少。湿地野保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保护区开展了天津市候鸟关键栖息地保护监测能力提升的建设专项，新增了智能鸟类监测摄像头、红外相机、鸟类声纹监测设备、生态环境监测传感器等设备。结合保护区原有的80处摄像头，目前候鸟的日观测量在5万多只，这个数字将在10月下旬左右达到30万只以上。而针对不同鸟类的行为特点，眼下这个阶段，他们也重点将各区域的水位进行了调整。
7: 像北大港水库呢，它现在目前那个水位比较高，它就适合一些个游禽类的鸟生存。万亩鱼塘西边这片区域呢，我们会把它一个水位给它控制到20公分左右，它适合的那种东方白鹳呢、白鹭、苍鹭啊进行栖息觅食。
6: 随着候鸟迁徙高峰逐步到来，保护区也加强了巡护力度，开展候鸟数量、种类监测、违规捕捞、垂钓、劝离、秋季火患排查等工作。进入10月中旬，还将开启24小时巡护模式。
7: 我们还跟这个公安呢、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联合巡护。还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加强鸟类的一源一病监测，确保鸟类在迁徙的途中呢安全。
5: 进入周一，尤其是临近国庆假期，不少人呢对外出的天气格外关注。本周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温与大范围降水。假期期间气温起伏会比较大，公众出行需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6: 这股冷空气主要影响时段为本月底至下月初，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局部将出现雨雪天气。随着冷空气持续南下，西南至江淮一带的降水区域逐步南移，当地气温随之回落。目前江南、华南仍被暑热笼罩，秋老虎持续发威，预计还要等待2到3天，到下月初冷空气过境后，华南、江南的暑热才会明显消退。今后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多地气温将陆续下滑。 最高。

0: 气温，最低气温有望创下立秋以来新低。10月1号，北京、沈阳、太原、呼和浩特等地最低气温将降至个位数。正值国庆假期，大家户外出游务必及时添衣，谨防着凉。降水方面，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主雨带将逐步向南推进。今天，四川、重庆、湖北西部、安徽、江苏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东北地区降雨增多，南方雨带继续南压，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
1: 有消息称，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已经办理了的用户会受到影响吗？那么，这种零元购机的模式诞生于3G 时代初期，当时智能手机正迎来普及浪潮。为争夺用户，运营商曾大规模采用预存话费送手机的营销模式，要求用户缴纳一定额度话费即可获赠手机。那么，这种模式一度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呢，这种曾被视作是降低门槛儿、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却逐渐走形变样。那过去用户晚交几天话费可能只是停机，而此类的新用购模式，晚交话费甚至欠交话费呢，就会影响信用，形成了金融违约。再加上在渠道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线下业务员会刻意的隐瞒风险，模糊条款，误导消费者签约。而随着通信市场步入了存量时代，运营商获取新用户的难度也在持续的加大，企业也不愿意再继续贴钱通过终端业务拉新。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沃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那么与此同时呢，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里呢，需要提醒已经办理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调整的影响，原有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约，合约到期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内部渠道零元拿手机，可千万不能相信。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方面的消息。明天，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将发布，为 A 股市场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再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京城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大家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北部地区后半夜还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6到20度之间，其他各区夜间的气温还会再偏低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也就是29号，将会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9度，夜间将会有分散性阵雨影响我市，同时风力会增大到4到5级，阵风风力可达6到7级。受冷空气的影响，30号降温明显，最高气温仅有21度。预计11假期前期，我市将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多云转阴，26到20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阴，24到19度。天津蓟州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3到16度。天津宝坻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4到17度。天津武清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5到17度。

0: 天津静海多云转阴，27到18度。天津宁河多云转阴，24到18度。天津北辰多云转阴，25到18度。天津西青多云转阴，26到18度。天津津南多云转阴，25到18度。天津东里多云转阴，25到18度。新疆库尔勒多云，27到15度。
1: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看到了吗？除了拐角那两个头，饭店门口那个卖烟的也应该是。其他的暗哨还不知道有几个呢。知道了，青青，一个人没问题吧？放心吧，这可是我的看家手艺，这辈子还没有姑奶奶我开不了的门呢。
1: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姑奶奶。记住，进去以后注意安全。
0: 如果感觉有什么不对，马上撤退，不许恋战。
2: 对，我们就在这等你。
0: 你俩啰嗦死了。放心吧，这个不算事儿。日本人的司令部我都进去过了，这个破饭店小菜一碟，而且酒店的环境我都已经摸清楚了。
2: 真的？
0: 这是我们刚刚开会决定的，要想办法去开真汉章的保险箱。
2: 我是谁啊？我多机灵啊！这活非我莫属。
0: 那我先走了。
2: 嗯。
0: 对了，学姐，你现在和廖教官一样，越来越婆婆妈妈的。

0: 哎，今晚的月亮好像藏起来了。
1: 这多好，正好配合我们今晚的行动。
0: 哎，你知道吗？我离开家那天也没有月亮，周围一片漆黑，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其实已经有点后悔了。
1: 是吗？廖家三少爷的生活恐怕要比现在养尊处优的多。
0: 我不是因为这个，其实我走那天去过你们家。
1: 你去过我们家？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
0: 真的，我真去过你们家。我本来是想跟你的父母解释，可是我到你们家门口，我打退堂鼓了。我觉得我解释不清楚，我退却了。我承认这是逃避，但是那个不是我当时的想法。
1: 廖教官，我觉得你现在给我编这一堆故事是件特别无聊的事情。我又不是十几岁的孩子，你随便给我编一个故事，我就会哭得稀里哗啦的。更何况就算当时你去了我家，这又能怎么样呢？
2: 来人。
3: 什么事？
2: 跟我一起去看看甄汉章。
3: 嗨。
0: 其实我跟你说这些也没别的意思，我只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真的，
1: 对于当初你离家出走投奔于革命的壮举，我从来都没有责怪过你。相反，你对于我们两个之间封建婚姻的反抗举动，我还挺欣赏的呢。
0: 你说的都是真话？
1: 当然，你不信吗？
0: 信，我怎么能不信呢？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妻子，我肯定要信。
1: 谁是你的？廖教官，麻烦你说话注意点。
0: 不是，我为什么要说话注意点？你别忘了，咱们俩订过婚，不管什么情况下咱们俩都是夫妻，你可不能不承认啊。
1: 如果你要再这样胡说八道的话，我就回去告诉沈大哥。
0: 可以啊，你不但可以告诉沈大哥，你还可以告诉阿玉姐，告诉春梅，告诉青青，告诉所有人。你告诉他们就等于你已经承认咱们俩是夫妻了，那不更好？
1: 你简直就是胡搅蛮缠。
0: 不是，那我们订婚这总是事实吧？
1: 我告诉你廖教官，请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不是什么廖家的三少爷，而我也不是陈家的什么小姐。你现在是国民党的参谋，而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更不可能了。
0: 为什么就不可能呢？
1: 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国民党在抗日战线上的行径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
0: 我弃暗投明加入你们。
1: 那要看你够不够资格了。
0: 什么？我够不够资格？
1: 好了，我不想再说这事儿了。如果你刚才说的这些话要是传到国民党的耳朵里，你不怕？
0: 我不怕，我不在乎。

0: 甄先生，打扰了。
1: 请进。林木队长，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贵干？
2: 哦，我们就是进来看一下，看看甄先生这里有什么需要。
1: 林木队长太客气了，我这里都很好，你们照顾得太周到了。

0: 甄先生，天气转凉了，还是关上窗睡觉吧。
1: 谢谢林木队长的关心，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尊贵客人，不好意思，打扰甄先生休息了，告辞。

0: 日本人走了吗？
1: 还没走呢，先别动，别动。
0: 怎么这么半天还没走？
1: 还没走呢，先别说话，别说话。
0: 鬼子都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下次你直接告诉我，我自己会躲。你还笑？就没见过你这么坏的人。青青都去了半天了，还没有回来，他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
1: 放心吧，不会有麻烦的。如果有麻烦的话，那个楼的灯就全都亮了，不会像现在这样。怎么了？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吗？
0: 相信。作为教官，你确实有我值得敬佩的地方。
1: 作为男人呢？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站在你旁边的男人。
0: 抱歉，从没考虑过。
1: 好吧，挫折感挺强的。你放心，我以后会努力消除你对我的反感，从各个方面取得你的好感。
0: 你还是别费功夫了。
1: 相处融洽点不好吗？我们现在是战友。
0: 你还是省省吧，除非有一天呢，你真的弃暗投明。
1: 你这是在拉拢我吗？
0: 一切有志抗日的人士，我们共产党欢迎。
1: 青青来了。
2: 学姐，廖教官，
0: 青青拿到了吗？
2: 我
1: 回去再说吧，再说。
3: 按照青青昨天晚上看到的情况，这个郑汉章连睡觉的时候都把钥匙缠在手腕上。那么，他这次来天津，一定带了重要的东西锁在保险柜里。
1: 他能从南京带什么重要的东西过来呢？
3: 总而言之，一定不是简单的

0: 文件。
1: 要不我们直接把这个保险柜抢过来，你们觉得这样会不会简单一些啊？
2: 不可能，我仔细看过了，我发现那是一个固定在房间里的保险柜。
3: 那我们就换一个思路，如果我们绕过甄寒章直接去开保险箱，有没有这种可能？
2: 没有这种可能，那个保险柜是躲过火双重锁，不但要有钥匙，还必须要知道密码。我们绕不开甄寒章，必须要拿到钥匙。
0: 青青，如果给你钥匙，你有没有把握打开保险柜？
2: 我只能尽量去试试，不敢保证。
4: 只是甄寒章整天待在屋里，而且外面还有重兵把守，恐怕我们没有机会啊。
3: 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无论甄寒章要在房间里待多久，鬼子庆典那天他一定会出现。他去参加庆典的时候应该不会带着保险箱吧？
0: 确实是个机会，但是鬼子庆典那天酒店周围的把守肯定会比现在还严，我们怎么混进去呢？
5: 德川将军，
6: 准备的怎么样？
5: 没有问题。
6: 甄寒章在吗？
5: 他没有出去。
6: 好。
7: 认账！哎，师傅杀鬼了！
8: 马玉锦，怎么办？
3: 先回去再说。
6: 这两天有什么情况吗？
9: 没有，一直都很安静。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一点行动都没有呢？
6: 没有行动不好吗？
9: 我只是担心剑锋有更大的企图。
6: 你有什么根据？
9: 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断而已。我想知道甄寒章这次来天津除了参加庆典，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的行动啊？
6: 你为什么这么问？
9: 恕我直言，将军，虽然说剑锋一直针对的是我们日本人，可是以甄寒章的身份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兴趣。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任何的行动，所以我推断他们可能是对甄寒章身上的秘密感兴趣。
6: 林木君，这是帝国的军事机密，你现在还没有权限知道。
9: 我并不是想了解帝国的军事机密，我是想知道剑锋针对甄寒章的动机是什么，只有这样我才能推断出他们的做法，从而阻止他们的行动。
6: 现在你只要好好的保护甄寒章的安全，其他的事不要再提了。
9: 明白。

0: 看来看去，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庆典会场？
1: 寿诞庆典，鬼子的高级军官，天津各界的名流应该都会受邀。我想李红玲也应该在受邀之中，我一会儿去找他，跟他借一份请柬，看看我们能不能多伪造几份。
2: 老沈，
0: 哎，你们不是去服装店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不好了，日本人已经贴出了通缉令，我看到是廖教官的画像。
0: 什么？
3: 我的画像？
4: 请。
5: 甄先生，南京那边有消息了吗？
4: 南京政府王主席已经同意，我们会全力配合你们。
5: 很好，这是天皇陛下寿诞最好的礼物。
4: 德川将军，我们的公事谈完了，我还有点私事想和您聊聊。
5: 请讲。
4: 是这样，德川将军，最近一段时间，重庆武汉有假法币大量收购黄金，而这些假法币的来源地

0: 正是华北。
1: 甄先生，你的意思是？
0: 我私人很想参与这项生意，而且在南京政府没有比我更合适的合作人选了。
2: 你屡次和日本人交手，看来他们是记下画出来了。
3: 画也没用，日本人的画像那都是给他们自己看的，除了汉奸，其他人不会在意那个。
4: 得，这日本人的庆典，天津的汉奸走狗都会到场，估计每个人都看过您的画像了。
5: 这事儿可不能大意了，现在日本人贴出画像，我估计他们已经是黔驴技穷了。
2: 日本人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警告我们，希望我们在庆典期间不要闹事。
3: 日本人把咱们想得太胆小了。
4: 那廖教官，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
3: 去啊，当然要去，我化妆去。
6: 不行，那天里面的防守一定非常森严，万一你进去被敌人认出来，那就麻烦了。要不这样，你负责外围吧。
3: 那可不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怎么能不去呢？
4: 廖大哥是不放心我们吧？
2: 廖教官你放心，在没有你行动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很好的完成任务。
3: 我必须去。
6: 那这样吧，非要去的话，廖教官和春梅负责外围的警戒。
2: 嗯，
6: 一旦我们遇到情况，你们好掩护我们撤退，具体的行动由我们来执行。
2: 我们现在行动的关键是要如何从甄汉章的身上把钥匙给偷出来。
4: 嗯，得嘞，这个事儿没别人，肯定是我。
6: 不行，你不合适，因为你的身份是服务员，没办法接近甄汉章的。
2: 这件事情有一个人合适。
4: 我不行的，我不会。
7: 青红你放心，其实干我们这行特别简单，你只要到时找一个机会跟甄汉章跳舞，然后从他兜里把钥匙偷出来就可以了。廖教官，借你用一下。青红，来。
3: 记住了，甄汉章是一个社交专家，他喜欢漂亮的女孩。当你找到机会和他跳舞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他感兴趣的话题，他的防备心一定会降低，那个时候你就有机会下手了。
4: 青红，你到时跟甄汉章跳舞的时候，你一定要谨记贴紧他，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不小心踩他的脚，这个时候你就顺势倒在他怀里，抱住他的腰，这样你就得手了。
8: 哎，不行不行，学姐，这事我真的干不来。
1: 甄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0: 德川将军，做生意嘛，总要表示一下诚意嘛。我在南京已准备万全，只等你的模板，就马上可以开工。
1: 甄先生想要什么条件？
0: 德川将军，我和我的家人很希望成为帝国的公民。
1: 甄先生这么有诚意，我想我们可以长久的合作下去。
0: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9: 同学，团长在哪儿？
10: 团长到鹤山粮库去了。
9: 快找团长去。
10: 是。
11: 什么假币？
9: 对，上海、武汉、重庆流通大量假币，中央首长怀疑是南京伪政府和日本人勾结搞的鬼。
11: 他奶奶的汉奸政府。
9: 还有，根据可靠消息，部分假币是从华北地区流出去的。
11: 前几天南京政府不是有个特派员到天津吗？老沈他们呢？有消息吗？
9: 目前还没有。
11: 命令老沈他们，短时间内尽快莫姓汉奸特使到天津的目的。
9: 好。

0: 要不你一个人进去吧，我在这等你。
1: 为什么呀？
0: 你跟李红玲好久没见了，正好这次见面好好叙叙旧，我再多不合适啊。
1: 行了吧，你

0: 不在才不合适呢。走走走走走，进去。
1: 快
2: 看，
3: 开了！
4: 开
3: 了！
4: 哎呦，真是！
3: 好，买定离手。
5: 这里太乱了。
0: 这是赌场，三教九流都有，能不乱吗？
3: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0: 哎，
3: 还有下的吗？
0: 干嘛去？
5: 我去找个人问问，让他带你去找李红林。
0: 你这么去找别人问，你觉得别人会告诉你吗？
3: 离手。
5: 那我们怎么办？
3: 还有下的吗？
6: 输了好几把。
4: 国家大。
3: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啊！
4: 真会。
0: 哎，让一下。
3: 还有下了，
5: 对不起，让一
3: 下了，下了。
6: 我也压的。
3: 二位，面生的很呐。
0: 怎么，衍生的不能玩啊？
3: 哎，说笑了，当然能玩了。二位下不下注？我可要开了啊。
5: 这注要怎么下呀？
3: 二位是来砸场子的？
0: 我们也没说我们是来砸场子。
3: 上赌场不会下注？
0: 这除了钱还能下别的吗？
3: 好啊，二位话下道来，我们青龙帮接着，今儿你压什么我就跟你赌什么。
0: 这个值多少？
6: 这个
3: 看着点。二位这边说话。
6: 来，咱们这
7: 边玩。压
3: 二位请进。二位请稍后，我们帮主马上就到，这个还请您收好。
5: 谢谢您。
3: 哎，
5: 哎呀，这是李红玲送你的定情信物吧？你可千万要收好了，这万一丢了，多伤人家姑娘的心啊！
0: 他给我的时候你也看见了，我本来是不想要的，可是我为了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我必须得收着。来，要不你拿着。
5: 哎，别，还是你拿着吧，你做的对。
0: 那干嘛这么说我？
5: 我怎么说你了？我夸奖你也不行啊。哟，挺熟啊，跟到自己家似的。
8: 廖大哥，秋雪，你们来了。
0: 啊，我
5: 廖大哥想你了，所以我带他来看看你。
8: 啊，廖大哥，是真的吗？
0: 真的，廖大哥心里非常非常想你。啊，今天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8: 什么事儿啊？
9: 来人，在。立刻电告军部大本营，机密。
10: 嗨，
8: 这是小鬼子的请柬。天津城内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和大部分日本军官都接到了邀请，他们也邀请了我，而且我还可以带你们一起去。这样的话，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我们不能跟你一块进去。
8: 为什么？
0: 因为日本人很重视这次庆典，不管成功与否，日本人一定会追查下去。如果我们是跟你一块进去的，你一定会有暴露的危险。
8: 那怕什么？他们要发现了，我李红玲就明着跟他们干了。
0: 不是，你的身份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不能随便跟鬼子撕破脸。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能冲动。
8: 嗯，好吧，廖大哥，我都听你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让老马再弄两张请柬来。
0: 这件事儿最好在面上，你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5: 红玲，你这个请柬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8: 你要干嘛？刘大哥，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好了。
0: 如果计划有什么变动，我会通知你的。
8: 好，那恕不远送了。

0: 没事的话，你过来看看我吧。
1: 好，会的。那我们走了。
0: 好。
1: 回去吧。
0: 好。这李红玲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别人了，只有他廖大哥了。
1: 说什么呢？
0: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好好考虑考虑。
1: 考虑什么呀？
0: 李红玲啊，你看，一个是青龙帮的帮主，一个是廖家的三少爷，多般配啊。
1: 你说这个呀？可是我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我怎么考虑啊？

0: 徐姐，赶紧，就剩你没吃了。青青啊，
1: 哎，
0: 这是昨晚从红玲那儿借来的请柬，你看看能不能伪造几份？
1: 没问题，一会儿就好。
0: 好，那你抓紧时间。
1: 嗯，
0: 哎，
1: 他们呢？
0: 他们都吃完了，廖教官出去了。
1: 哦，
0: 哎，赶紧吃。
1: 哎。

0: 师座，那小子全找了，这是全部的审讯记录。嗯，那金条呢？
1: 金条都已经转移到国外去了。
0: 南京这帮龟孙子路子还挺广，我们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你把审讯记录毁了吧，那小子也该消失了。
2: 是。

0: 真先生的愿望，我已经转告给帝国军部大本营了。好，军部对真先生这样的人才表示十分的欢迎。这个是军部签发的证明材料，只要真先生一签字，您立刻会成为一名日本公民。军部同时任命你为华中地区特派员。
1: 汉章愿为大日本帝国效犬马之劳。嗯。
2: 你们是想打天皇寿宴庆典的主意，不错。怎么样？武器我可以想办法，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你看看这个，干嘛呀？我的钱够用。这些法币都是假的。假的？ 怎么可能是假的？仿制度这么高。最近在重庆，有人用这样的假币大量购买黄金，这种假币的仿真度非常高，基本无法辨别。只有一种办法，因为假币使用的是印度墨，假币燃烧时会产生刺眼的红光。
0: 甄先生需要的就是这个吧？嗯。

0: 日本人占领南京的时候，当时中央银行旗下有两套印钞机，国军撤退时，伪造派部队前去销毁。由此，上级认为，当时两套印钞机并没有被销毁，很有可能就在日本人手里。
1: 需要我做什么？
0: 经过重庆方面的调查，这些假币的来源都是在华北地区，如果任其流通，将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上级命。

0: 我们要务必找到假币的来源，尽快将其摧毁，并把模板抢回来，交给上峰。
1: 现在有眉目了吗？
0: 暂时还没有。对了，你能不能想办法从共产党那里打点些消息？
1: 你都没有消息，他们怎么可能有消息？
0: 不要小瞧共产党，我们有我们的情报来源，他们也有他们的情报来源。
1: 我试试。

0: 机器在你回去的时候一起运作，你的任务就是大量收购各种战略物资以及黄金，然后全部运到天津，以此扰乱重庆、武汉等地的金融。
1: 汉章，明白。
2: 对，到这
3: 儿。哎，
2: 弄仔细点啊。
3: 好，
2: 到这儿。哎，小心点啊。
4: 哎，
2: 好嘞，擦干净。
4: 好。
2: 哎，对，抬楼上去。
4: 好。
2: 大家麻利点啊，抓紧干。

0: 林木君，甄汉章这个人你怎么看？甄汉章这个人很滑头，我不相信他，就因为他是中国人。林木君，有些事情要全面考虑。中国地大物博，而且人口远远多于日本，要想真正的占领中国，仅仅从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够的，必须还要得到一些人的帮助。甄汉章这个人虽然滑头，
1: 但他可以被我们利用。嗨，你要明白，军部大本营所下的一切命令都是为了帝国。嗨，
0: 明天就是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安全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1: 明天要号饭店内将全部会由挺身队员负责保卫安全工作，饭店外围将由便衣队、侦缉队、侦察队组成三道警戒防线。
0: 林木君，我要提醒你，明天的寿诞庆典意义重大，绝对不容有失。
1: 明白，将军。我已经安排，亚华饭店庆典现场所有工作人员，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庆典结束之前，不得离开酒店半步。

0: 电源室的门我已经打开了。
1: 好了好了，都过来吧，都过来，都过来。今天啊，就到这儿吧。现在都回去啊，好好休息休息。明天的庆典活动一定要都机灵点，别出乱，知道没有？
2: 知道了，
3: 知道了。
1: 好，就到这儿吧，都散了吧。
4: 啊，等一下。
0: 我跟这个女人交过手，我不能让她看到我。
1: 长官，有什么事吗？
4: 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这儿，直到明天庆典结束。你们都听好了，如果有人私自离开，一旦发现，以通敌罪就地处决。你们几个，外面守着。
5: 嗨。
0: 现在怎么办呢？
6: 现在没别的办法，想办法躲着他。

0: 小心点。
1: 好吧，
2: 这也太霸道了，晚上不回去家里饭谁做呀？
3: 不是饭吗？
1: 是不是有什么道理可讲？
4: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都安生点，在这待着吧，等明天庆典结束了以后啊再回去吧。散了吧，散了啊，都散了散了。
2: 哎，这都十一。

0: 而且青青是个江湖老手，应该不会有事的。
1: 我还是去接应一下吧。
2: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不用，人多反而引起注意，我一个人去就行。
0: 也好，你去呢要注意安全啊。
1: 放心吧。
2: 学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是不是哪块露马脚让他们发现了？
3: 别慌，如果鬼子真的发现了我们的身份，早就把我们抓起来了。
2: 那你说这小鬼子唱的是哪一出啊？
3: 应该是林木纯一，他是为了明天庆典的安全起见，才把所有人监控起来，直到庆典结束。
2: 这个林木也太狡猾了。
3: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去，如果他们要来找我们，引起鬼子的怀疑，那就麻烦了。
4: 哎，干什么的？
1: 哎，大哥，我弟弟呢是这个饭店的领班，我妈让我来看看他，怎么那么晚了还不回家呢？
4: 皇军有令，在这儿工作的今天都不能回家，明天庆典之后才能回家。你回去吧。
1: 不是，为啥不让回家呢？
4: 哪儿那么多废话啊！快点滚。
1: 哎，大哥，麻烦你帮我带个话啊。好了，就说我来过了。家里边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妈的，啊！
4: 看你小子还挺识趣的，啊！我就帮你一把，告诉他一声，啊！
1: 谢谢，谢谢大哥。
5: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真棒！干杯！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

0: 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谢谢。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0%，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0: 哇，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里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
7: 心。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1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7: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7: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啊，
7: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10: 打折，
3: 打折，
10: 打折，
3: 打折。
8: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7: 那必须的。
8: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7: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7: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8: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7: 你说，
8: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7: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7: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7: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7: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8: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7: 500箱
3: 啊！
7: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7: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
7: 大家一起。
1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来一箱，
7: 我也来一箱。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2: 对呀，一箱也行啊，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13: 是啊。
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们都喝。
2: 喝好羊奶。

0: 妙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2: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
8: 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9: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患病后重启人生，妻子鼎力相助。
1: 当时就是你脖子是一个撕裂的状态，就那是我前半生，我前半生一直在为钱而活。创业这个也需要感谢我的老婆们，结婚的彩礼钱还有我们的一些积蓄，大概有30多万吧，她就全都交给了我。
2: 你太太挺伟大的。
0: 夕阳深年份是越久越好吗？
3: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其实5到6年是夕阳深的一个黄金期，再往上涨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增长速度就极其的慢了，反倒是它的纤维素会猛增。
0: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干垃圾是垃圾，
5: 跳啊！
6: 咱仨是一团伙，
7: 团队行吗？
8: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9: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10: 差个497-8万，
11: 多少？
12: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13: 争取人赃并获。
11: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14: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5: 也是因为你们俩，咱谁跟谁。
16: 好家伙，爹亲会。
0: 积怨已久，忍无可忍，
17: 结婚12年，就为什么所有的事儿都针对我呢？自认为我做的也挺到位，怎么就偏偏看不上我呢？
0: 脾气暴躁，无可奈何。
17: 那里那大吵大闹，路人啊都吓坏了，把那个烧烤摊都掀起来了。
18: 跟那个破烧烤摊的，一点仪式感都没有。
0: 刁蛮任性，没完没了。
17: 周末很忙，然后需要加班，他呢把我做的所有的文件给他删掉，然后硬是我陪他去写诗。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9: 痛痛痛，
20: 啦啦啦，
21: 挤挤挤，快快快，
22: 喂喂喂，肠胃宁，
2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5: 眼睛怕光，总流泪，
2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9: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7: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0: 好视力，好生活。
0: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1: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7: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3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5: 眼睛怕光，总流泪，
2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8: 眼睛睁。

0: 舒服舒服，好舒服！
1: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0: 就跟他说我来过了，家里边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妈的，啊，
1: 看你小子还挺识趣的，啊，我就帮你吧，告诉他一声，
0: 谢谢大哥啊。

0: 站住！
1: 嗯，
0: 哎，吴队长，
2: 干什么去？
0: 我这那
2: 刚才那人怎么回事啊？
0: 啊，刚才那人，他弟弟是这饭店领班，这不这么晚没回去吗？他老娘呢，就打发他过来问问。
2: 站住！
0: 嗯，
2: 对这种不清不楚、来历不明的人，应该严加盘查才是。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过呢？
0: 我这。
2: 你不会收了什么好处吧？
0: 没有，吴队长，您不能冤枉人呢。
2: 我冤枉你！
3: 拿出来！
4: 吴队长。
2: 哼，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以为我没看见呀？
4: 吴队长您好啊！
2: 哟，赵队长，
4: 怎么了？我手下的兄弟对你不尊重啊！
2: 赵队长，以后这手底下的兄弟得严加管教才是，对普通人仔细盘查，对可疑的人那更是不能轻易放过。你瞧瞧，这还私受贿赂了。
0: 不是队长，我真没。
4: 吴队长，你我之间咱们心知肚明，你犯不着给我扣这种大帽子好吗？总不能因为你长得比我老你就欺负我吧？你想怎么着？
2: 赵队长，兄弟今天绝对看在你的面子上，这件事儿就不追究了。但你以后啊，这手底下的兄弟可得好好管管。哦，对了，人家可是托你的兄弟带了口信的，这受人之托可得讲信用，我就先告辞了。
0: 对啊，我真的是……
4: 别说了，你真窝囊，你被他玩了。
0: 你说他这姓吴的王八蛋，他总跟咱们辩一队过不去。
4: 都过来，厅长，找机会让这孙子死个三天三夜，我让他做鬼都找不着家在那儿。给兄弟们分了吧。
5: 嗯，
4: 都散了。
5: 疼吗？
0: 奶奶的，谁是领班？老子就说一遍啊，刚才你哥过来找你了，说不用担心，你家老娘有他照顾着呢。真是倒霉，是这好人不能当，钱没捞着还挨一大嘴巴。
4: 怎么回事？

0: 事儿？
1: 我哥，啊，我哪来的哥呀我？
2: 你哥？
3: 学姐，你笑什么？怎么回事啊？
4: 没什么，是廖教官，他是计划来通知我们，明天他们会按计划进行。
3: 哎，学姐，你是不是喜欢廖教官啊？
4: 你说什么呢？
3: 那得看廖教官说什么，你都明白。
4: 你再胡说，信不信我收拾你？
3: 不说不说不说。没办法，谁让你是上级，我是下级呢？我哪敢说你呀？
4: 哎，不知道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是啊，其实我还挺担心秦红的，他的手法还是不太纯熟。
4: 你要相信秦红，这人呢，可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
3: 我相信他。其实秦红还挺有天分的，他要是再多练练，以后说不准比我还强呢。
4: 你呀，就知道贫嘴。行了，我们也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3: 嗯。

0: 行，
1: 这样。
2: 里边请。
3: 请。
0: 别紧张，放松一点，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的，啊，去吧。

通知吴宝山和赵长风，给我严密盘查，可疑人物一律抓捕，尤其盯紧想要出去的人。

0: 真先生，舞会开始了，请。好，好。 来，诸位，现在让我们有请德川将军致辞。诸位，今天是天皇陛下寿诞之日，举国同庆。当前，我大日本帝国在天皇陛下的英明领导下繁荣富强，国力昌盛。然回顾历史。 我东亚受列强之治矿窘，我大和民族勇士必须正确而充分地理解，应当以强大之国运来造福东亚各国，共建大东亚共荣圈，才能大大有助于我东亚各国人民福祉。望诸君努力。我宣布，天皇陛下寿诞庆典现在开始。
1: 甄先生，请。
2: 将军，这第一支舞应该由您来先领吧？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这位小姐，很荣幸请您跳第一支舞，希望您赏脸。
1: 甄先生，请。
2: 嗯，
1: 好。

0: 小姐气质优雅，德川貌美，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1: 小女姓程，是天气金宝的记者。
0: 程小姐，不知道是否能请您喝杯酒？

0: 谢谢德川将军。
1: 请。
2: 啊，德川将军，您不但战功赫赫，武技也是潇洒自如啊。
1: 甄先生客气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天津金报的记者程小姐。程小姐，这位是……
0: 啊，我知道，这位是南京专员特使甄先生。天津各大报纸上可都有您的照片啊。
2: 甄某人能认识程小姐，那真是甄某人三生有幸啊。
1: 甄先生太谦虚了。
2: 啊，不是不是。
1: 甄先生太客气了。
0: 甄先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不可以采访你一下呀？
2: 哦，好啊好啊。
0: 德川将军。
1: 哦，李小姐。
0: 不知能否有幸请德川将军跳支舞呢？哦，德川将军请便。
1: 应该是我邀请李小姐才对，请。
2: 啊，将军请。啊，哦，程小姐，我们坐下来聊吧。
0: 不如我们也去跳支舞吧。

0: 郑先生，谢谢你的赏光啊。能和您共舞真是我的荣幸。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采访一下甄先生，我想听听您和南京政府对大东亚共荣的看法。我最近正在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
1: 承蒙程小姐看得起甄某，我一定知无不言。
0: 这么说，采访的事甄先生您是答应了？
1: 我就住在饭店的三层，我可以打个招呼，你可以随时过来采访我。
0: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哎呀，好怕呀！哎呀，突然的，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李牧，
4: 还不去看看？
3: 嗨，
4: 李小姐，请不要紧张。
0: 怎么回事啊，甄先生？
1: 没事没事。
0: 哎呀，
1: 不会有事的。
5: 这样啊。
0: 哎呀，
1: 别怕啊，一会儿就好了。

0: 陈小姐，我说过马上就会来电的吧。
1: 啊，甄先生，程小姐，让你们见笑了。
0: 一点小意外还好，只是程小姐受了点惊吓。程小姐，我们过去坐会儿吧。
1: 刚刚怎么回事？
2: 保险丝烧断了，我怀疑是人为破坏，已经派人四处搜查了。
1: 如果真的是人为的，你知道该怎么做。
2: 嗨，
3: 请各位继续。
1: 李小姐，请。
0: 好，将军。
1: 程小姐，这杯酒给你压惊。啊。
4: 请。
1: 程小姐，很高兴认识你。啊，
5: 我也是。能够认识德川将军、甄先生还有李小姐，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特别是甄先生答应做专访的事情，不知道德川将军肯不肯也赏个脸让我专访一次。
1: 君子成人之美，程小姐的要求德川一定尽力满足。
5: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0: 小心点。
1: 里外都已经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行迹。
2: 林木队长，其实啊，我们不必太紧张。今天是天皇寿诞，普天同庆，这用电超负荷呀，也是可能的。身为侦缉队队长，遇事总是可能，不称职。<笑>赵队长，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侦缉队便衣队配合宪兵队，将这里围得跟铁桶似的，戒备森严。
3: 这大白天的，他们也不敢贸然来送死啊！您用您的脑子想想，出了事，你担待得起吗？我认为赵队长说的有道理，小心无大错。你们两个立刻带人秘密搜查饭店四周，一切可疑人物，只要有疑点，立即逮捕。但是要注意，行动要秘密，不要引起骚乱。
1: 嗨。
0: 林木兄，如果尖峰真要动手，也要等到入夜以后。白天动手，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撤退。
3: 不能掉以轻心呐。

0: 对不起，大佐阁下，您不能进去。德川将军，让我进去拿东西。请出示林部队长的通行证。什么？报告！对不起，大佐阁下，请出示报告。请您出示出入证，否则您不能进去。报告！对不起。对不起。
1: 我现在就回去拿证件。拿到证件之后，我收拾你们。
0: 对不起，大佐阁下。
1: 巴吉亚路，
0: 对不起，
1: 对不起。

0: 哪来的小贼敢跑到这儿来偷东西？
1: 先生，您误会了，我是来打扫房间的。
0: 打扫房间？这儿戒严，谁让你进来的？
1: 是他。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得每个整齐。廖教官，今天到位了。
1: 。
2: 小姐，请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3: 陈先生，您说什么啊？
4: 什么东西啊？我没有拿您的东西啊。
2: 陈小姐，我看你还是交出来吧，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
3: 陈先生，你别发火，东西不见了，那赶紧找啊，兴许真不是他拿的呢。
5: 陈先生，发生了什么事？
2: 我的钥匙不见了。恐怕是这位程小姐不小心给拿走了。
5: 程小姐，甄先生的话你都听见了？
3: 我没有拿甄先生的钥匙，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你还想狡辩？
3: 甄先生，请您注意您的行为，随意诬陷一位女士是很没有礼貌的做法。

0: 德川将军，对不起，我不想和一位没有风度的男士坐在一起，告辞了。
1: 你不许走，
0: 请你自重。
2: 程小姐，如果你真的拿了甄先生的东西，请你主动的还给他，否则我们会对你不客气。
0: 虽然我是一介女流，但也不是可以随意授人诬陷的。德川将军，甄先生说我拿了他的东西，凭什么这么说？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拿的？
1: 刚刚只有你和我单独在一起，除了你，还有谁能从我这里拿走我的东西？
3: 哎呀，万幸万幸，幸好我刚刚没有单独和甄先生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也该受到怀疑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德川将军，如果你怀疑我，可以派人搜索，看看我身上有没有别人的东西。
2: 甄先生的东西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重视，请你暂时留下来。来人，
4: 到。
2: 你们看着他。
5: 嗨。

0: 青红，青红有麻烦了，你们那边呢？
1: 青青已经上去了，我们得去接应一下青红，实在不行强行带她撤离。
2: 请这位小姐跳个舞。
3: 对不起，大佐阁下，这位小姐不能陪您跳舞。
2: 哦，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0: 证据，证据，肯定是那个姓程的女的偷了我的钥匙。他们的目标一定是我的保险箱。
1: 姓程，
2: 凭什么抓他？
1: 将军，那他一定是程明远的女儿，她也是尖峰的成员。
3: 尖峰，
1: 对，走。
0: 将军，人不见了，立刻封锁酒店，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嗨，清平，立刻封锁酒店，任何人不许出去。
4: 嗨，
0: 不好，日本人发现了，我们得想办法帮青青脱身。
1: 郑先生，狼烟计划是不是在保险箱里？
0: 在，
1: 走，我们上楼。
0: 嗨。
4: 小心！怎么回事？好像不是我们的人。那个人我认识，他就是我一直说的要杀真汗章的那个人。
0: 呀！
4: 不要开枪，保护将军。
0: 林木。 去上楼看好保险箱，不要管我们。
1: 嗨，你们保护好将军。
0: 嗨，
1: 走。

0: 天哪，我发财了！
1: 有人进去吗？
2: 没有。
3: 要开枪，抓活的。
4: 呀！

快走！把门打开。

0: 你们都是一群废物，竟然一个人都没有抓到！你们的无能让整个帝国军队蒙羞。
1: 德川将军，这次的失败，主要责任在我。他们的行动目标不是甄汉章，而是甄汉章手中的东西。
0: 要知道，甄汉章现在还受伤，躺在病床上。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们不是既想偷东西，又想杀人？
1: 我检查过现场，那个使双刀的女人，她的行动没有任何计划，绝对不可能是奸夫。而偷东西的女飞贼，就是那个吴青青，她才是奸夫的成员之一。他们所有的行动计划，全部是围绕着偷保险箱进行的。而那个使双刀的女人出现，应该是个意外。
2: 又是意外！这次的意外，让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成为了一个笑话，让我们丢失了最重要的东西。
1: 请德川将军相信我的判断。好，我再相信你一次。我要你用最快的速度给我找到奸锋，抓住他们，明白吗？
0: 明白。
1: 等我下去。嗨。
2: 怎么？还有什么事？
0: 我想知道甄汉章的保险箱里藏的是什么。
2: 这个，你现在还不能知道。那德川将军，我能不能知道这次甄汉章丢了什么东西？这个你也不能知道。请问将军，我到底可以知道些什么？林木君，你要明白，这些。
3: 都事关帝国的军事机密，身为帝国军人，我会服从命令。但是，我们要查出奸锋，必须要知道他们的动机，这样才能查出事情的起因经过，从中查出他们的蛛丝马迹，最终才能找出对付他们的办法。
4: 阿玉姐，那个女人怎么样？
5: 没什么大碍。 就是一点皮外伤。我看他好像是体力上透支的很厉害，估计要休息一段时间。他到底是
6: 什么人呢？不知道，不过他的身手相当不错，而且他跟甄汉章一定有深仇大恨。我们几次遇见他，他的目的都是要杀掉甄汉章。现在看来，只有等他醒过来，我们才能问他的情况了。
5: 嗯。
6: 哎，青青，青青。
5: 来，甄汉章保险柜里的东西呢？都在这儿。来来来，人人有份啊！想买什么买什么。哇，这么多！
7: 怎么弄回那么多钱来？
5: 这都是甄汉章保险柜里的钱，这个老鬼肯定会下地狱的。咱们就帮他花，就当帮他积德了。
4: 青青，先别说这个，我让你拿的东西呢？
5: 哦，学姐，放心。 正事绝对不耽误，给。
4: 这是什么？

0: 这是模板，这个东西怎么会在甄汉章的手里？肯定是日本人交给甄汉章的。日本人为什么会把模板交给甄汉章啊？
1: 老沈，帮我点一下。
2: 会产生刺眼的红光，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些钱都是假币，假的。
3: 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 更好吃，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过瘾。
2: 深海野生小黄鱼，大
5: 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
6: 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这99块钱，便宜又好吃。
7: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 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 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一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补充营养时才舍得买一条。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 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 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

0: 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易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 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一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8十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 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8百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 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如获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果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 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书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 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 连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松，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跻身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
1: 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

0: 袋、送色袋、到手包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叔叔的最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
2: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箱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连试卷也很少有错题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组合更实惠，
0: 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

0: 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

0: 天多开心了，
1: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患病后重启人生，妻子鼎力相助。
10: 当时就是你脖子是一个撕裂的状态，觉得那是我前半生，我前半生一直在为钱而活。创业这个也需要感谢我的老婆们，结婚的彩礼钱还有我们的一些积蓄，大概有30多万吧，她就全都交给了我。
11: 你太太挺伟大。
9: 夕阳生年份是越久越好吗？
12: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其实5到6年是夕阳生的一个黄金期，再往上涨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增长速度就极其的慢了，反倒是它的纤维素会猛增。
9: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积怨已久，忍无可忍。
13: 结婚12年，就为什么所有的事儿都针对我呢？自认为我做的也挺到位，怎么就偏偏看不上我呢？
9: 脾气暴躁，无可奈何。
13: 在那里那大吵大闹，路人啊都吓坏了，把那个烧摊都掀起来了。
14: 你那么破烧。

0: 一点仪式感都没有。
1: 刁蛮任性，没完没了。
2: 周末很忙，然后需要加班，他呢把我做的所有的文件给他删掉，然后硬是要我陪他去写诗。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5: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1: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5: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8: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5: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好生活。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5: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好生活。
1: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0: 外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好生活。

0: 林木君，还记得我不久前和你说的话吗？嗯，要想完全的占领中国，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毁灭，然后建立起全新的、遵从于帝国的秩序。这样，才能把中国牢牢地控制在帝国的手中。因此，军部大本营针对中国，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叫做“狼烟计划”。
1: 狼烟计划。
0: 没错，狼烟计划十分庞大，包含各个方面，针对中国各阶层、各部门制定的详细计划。请，狼烟计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军事上完全控制帝国的占领区，消灭其中一切的抵抗力量，务必使之尽快成为帝国的真正领地。 第二，从文化上收集中国的文物、书籍，运回帝国本土，还要在占领区推行日语教育和一些相关的文化变革活动。这一点在满洲国已经初见成效。最后一点，从经济上印制大量假币，秘密使之流通到中国政府的控制区，收购物资，扰乱中国的经济市场。
2: 破坏中国的金融体系。这次行动中，我们丢失的重要物品之一，就是两块假法币的模板。
3: 看来郑汉章这次到天津的任务，应该就是这件事了。嗯，
4: 我们手里面虽然有这两块模板，但是日本人手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模板呢？还有就是假币工厂是不是就在天津附近呢？
3: 如果假币工厂真的就在天津附近，那我们就必须得赶快回了它。
4: 小鬼子能印法币，也同样能印抗币。如果这些假币流入到了全国，那危害可就太大了。
3: 没错，事关重大。不行，我得马上回趟总部。你们留下来，一定要想办法调动所有资源，查清这些假币的确切来源。沈大哥。 你把这块模板带回去，直接交给上级吧。
4: 这段时间我们闹的动静非常大，小鬼子盘查一定非常严，我带在身上反而不安全。这样吧，把这两块模板妥善的。

0: 我们先把他安置好，等风声过了以后，再找机会交给上级。您放心，沈大哥，我一定会把他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嗯，好，事不宜迟，我就先走了。哦，我送你。不用了，你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路上小心啊！

0: 如果这个狼烟计划成功的话，那么中国将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没错，可是狼烟计划太庞大了，很难完全实现，所以我们必须拉拢控制一些亲日人士，让他们为帝国效力，比如溥仪、汪精卫，还有真汉章。是的，这次。
1: 我们交给真汉章的两块假法币模板，目的就是要通过南京向重庆、武汉这些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经济渗透。
0: 看来，他们一定是了解了这个计划，所以才会把目标锁定在保险箱上。
2: 最重要的是，在真汉章的保险箱里，除了模板，还有狼烟计划的副本。
0: 将军，他们应该没有带走狼烟计划。
2: 不，后来我叫人整理文件，发现其中少了两页。
0: 会不会是我们在打斗的时候不小心毁掉了？
2: 嗯，也可能是被他们抢走了。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狼烟计划会被泄露出去。
0: 将军，这些。
2: 都是我的失职造成的。
0: 不，
2: 我请求处罚。
0: 不，
2: 这并不能怪你。如果你早知道这些，也许就不会推断错误。我一直很看好你，你有头脑，有实力。但是这一次，如果你加入到这个计划中，你为此失去的，也许会更多。
0: 林木明白。
3: 我是帝国的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铃木愿意为天皇陛下和帝国效忠。
4: 可是假币这事儿一点线索都没有，我们怎么查呀？我们也不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假币不就是线索吗？真汉章一定知道假币的来源。
5: 没错，我们是可以从真汉章身上下手。
4: 我想经过昨天的事之后，真汉章一定会更加小心。要想知道他现在藏在什么地方。 恐怕没那么容易。暂时我们只能用笨办法了。廖教官，你去联系一下你们的人，看看他们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我们其他人从明天开始轮流盯紧林木和德川。嗯，他们一定知道真汉章躲在哪儿。
6: 上级命令我们，务必找到假币的来源，尽快将其摧毁。假币。
7: 并把木板抢回来，交给上方。廖武此刻很犹豫，他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把木板交给楚天飞。这段时间以来，他跟尖峰的合作，让他更了解了共产党，更加相信共产党，让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为民族、为抗日在浴血奋战着。
6: 这让他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个时候来找我？太危险了！听说你们在鬼子天皇寿宴上已经得手了，现在日本人到处抓你们呢。我们在真汉章的保险柜里找到了很多假币，
2: 那你们找到模板了吗？上峰及时要呢。
6: 保险柜里边并没有模板，即使找到了模板，我还没有想清楚到底把它交给谁。
2: 你疯了吗？
6: 好了，不说了，你先帮我找到真汉章藏在哪里。

0: 这可不好办。你想，昨天你们那么一闹，日本人对镇汉章的看管更加严密，在日本人那里知道他藏身地点的人并不多，打听他的消息你想有那么容易吗？
1: 我也知道不容易，不过我相信即使再难的事，你老神都会有办法搞定。
0: 哎，你们呢，什么事情都指派我，我就是个劳碌命。
1: 别抱怨了，要尽快，小鬼子的庆典已经结束了，镇汉章也不会在天津待太久，要不是他受伤了，可能已经离开了。
0: 好吧，我想想办法，有了消息马上通知你。
1: 好。
2: 老沈，你们可以啊，真给我李银龙长脸
3: 啊，
2: 真是痛快。
3: 是吗？
2: 但是老沈，我跟你说，你们还得紧盯着镇汉章啊，我觉得他来天津没这么简单呐，我怀疑跟鬼子的狼烟计划有关。
4: 可惜啊，我们没有抓到镇汉章，现在日本人对镇汉章的保护更加的严密了。
2: 你们要设法接近镇汉章，搞清楚汪伪政府和日本人背后的阴谋。
4: 啊，我来的时候啊，秋雪和廖武他们正在想办法呢。
2: 哎，你们和廖武合作的怎么样？这小子可是个人才。
4: 通过最近和廖武的接触，我觉得他的作战经验极其丰富，而且是个有信仰的人。
2: 想办法把他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5: 我回来了，姐妹们，有没有想我啊？
6: 才回来都饿死了。
5: 怎么样，有情况吗？
6: 有个屁情况，德川和铃木缩在里面就不出来，这都一天了，我这腰都坐疼了。
5: 青青，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春梅的行为很奇怪？
6: 怎么了？
5: 我是想说你平时的样子和狙击的时候差别太大了。
6: 什么差别啊？
5: 就是你平时显得特别的大大咧咧，一点耐心都没有，可是一到狙击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沉稳冷静。
6: 有吗？
5: 青红，我觉得呢，你现在分析的越来越有道理了，而且很像学姐。
6: 德行你，
5: 我可比不上秋学姐，不过我特别想成为和她一样的人。
7: 是啊，学姐是我最佩服的人。
6: 那当然，那是我姐，学着点儿。

0: 你醒了，是你，是我，你可算是醒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怎么样，伤口还疼吗？我去给你叫阿玉姐。
1: 哎，是你救了我。
0: 准确的说，是我们救了你。
1: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0: 只要是杀鬼子和杀汉奸的人，我们都会救。
1: 谢谢。
0: 现在知道谢我了，当初我救你的时候你还不领情呢。没什么，就当是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吧。来，把这个喝了。
1: 有情况。

0: 怎么办？两个方向，跟哪个？
1: 没法跟，跟上去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和撞大运没什么区别。
0: 那咱们。

0: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1: 赶紧回去吧，找秋学姐商量一下。嗯，
0: 好，
2: 好。
3: 你们没有跟下去是对的，
1: 可是这样就更没有办法找到甄汉章的藏身之地了。
3: 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呀，你们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4: 我这边的人一有什么消息，会立即通知我。
0: 难道你们就是传说中专杀鬼子汉奸的尖峰？看来咱们队伍现在名声在外啊。哎，那你知不知道尖峰里头有一个房上女飞侠？
3: 房上飞？
0: 对对对，
1: 没听过。
3: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笑了，我来介绍一下。蓝敏，这个是春梅，青红，青青，你见过的阿玉姐，还有廖武。嗯，
1: 我就说嘛，这阿玉姐医术肯定没问题，你看起来好多了。
0: 哎，蓝敏，听说你刀法不错啊，快赶上我了啊，是吧是吧是吧。
5: 对了，那个甄汉章不是被蓝敏砍伤了吗？会不会躲到医院里面去了？
6: 小心！
7: 不一定，你们不是说过吗？樱木清平阻拦过蓝敏，我想甄汉章伤得不会太重的。
4: 没错，而且我们得到了两块模板，小鬼子知道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是要找甄汉章，甄汉章会受到严密的保护，所以应该不会出现在公共场所。

0: 真先生，德川将军，来来，坐坐坐，
1: 请坐。来来来，喝酒。甄先生，你的伤好点了吗？
0: 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只是我需要在这里待多久？他们现在得到了模板，一定在到处找你，所以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2: 你得暂时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不过你放心，这里很安全。他们是谁？他们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组建的一个带有特战性质的特别行动队。他们自己称之为尖锋。尖锋？你们也在找甄汉章？是的。那算上我一个吧。
3: 兰敏，我知道你想要杀甄汉章，虽然我不知道你跟他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从甄汉章的嘴里得到一些消息，这些消息事关重大。在此之前，他不能死，这也是为什么我几次阻拦你，不让你下手的原因，你明白吗？我可以问一下，你跟甄汉章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4: 我家世居关中，祖上是关中有名的刀客。从小我便跟着我爹学道，甄家在我们那里也算是大户。10年前，甄汉章带着一个日本武士朋友，到我家来借阅刀谱。
5: 没有刀谱，你们走吧。

了不久，

0: 进去了，小敏，躲在里面，千万不要出来。
1: 爹，我害怕。
0: 这是刀，一定要拿好。

0: 是你，没错，姓蓝的，交出刀谱，给你个痛快。
1: 休想！刀谱早就被我烧掉了，你什么也别想得到。嗯，
0: 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
2: 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抱着我弟的刀谱，我受了伤，晕倒在路上，正好碰到赵旅长，带着29军前往蓟县，他救下了我。你说的赵旅长，是不是大刀队的赵登禹将军？嗯，赵将军不仅救下了我，还让我加入了29军的大刀队，我是大刀队里唯一的一个女兵。难怪你的刀法这么好。 之后，赵将军就殉国了，我也离开了部队，回到关中，我找真汉章报仇，没想到他早就离开了关中，而到了南京当了政府的走狗。真是畜生，王八蛋，好好的人不当，非要当小鬼子的狗。放心，这些血债，我们都会和日本人、狗汉奸一笔一笔的算清楚。
3: 去年，这个蓝敏在南京想刺杀我，说是当初我派人杀了他全家来找我报仇，还好我跑得快，没想到他在天津出现了。这个蓝敏怎么会和尖峰混在一起呢？
4: 这么看来，林木君推断的确实不错，这个蓝敏真的不是尖峰。
5: 虽然他不是。 但是他现在一定跟他们在一起，而且，这个蓝敏和尖峰现在有了共同的目标，就是甄先生。我想他们一定会合作，只要有机会，就会对甄先生出手。
3: 你想怎么做，
5: 将军？我有一个剿灭尖峰的计划，不过。 这恐怕需要甄先生全力配合我们。

0: 进来。
1: 先生，有人送花给您。
0: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有人送花一概不收，退回去。
1: 是。
2: 慕白兄，我的花也不收吗？
0: 汉章兄，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2: 慕白兄啊，南京一别，转眼三年，没想到慕白兄到现在还是这样英气勃发呀。
0: 对了，汉章兄什么时候来的天津？
2: 怎么，慕白兄没看报吗？
0: 现在这世道，我萧慕白要不是为了我萧家班几十口子人，早就学梅先生一样停眼喽。时事啊，我关心不起啊。
2: 难怪。甄某到天津几天了，还想着慕白兄怎么一直都没来看我呢？
0: 你这次来，恐怕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捧兄弟的场吧？
2: 这次来，的确是有件事想请慕白兄帮忙。
0: 慕白一介戏子，

0: 你能帮汉章兄什么忙啊？
1: 我这次来天津，实为公事。现在事情已办完，过几天我就返回南京了。走之前。

0: 德川将军，您找我。
1: 林木君，你是静心流的大弟子，深得冈田司令的教导。冈田司令已经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夸奖你在剑道方面的天赋。难得有时间，怎么样？有没有兴趣陪我练一下？
2: 嗨，林木遵命。
3: 韩长兄，你的这些朋友，恐怕都是日本人吧？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呀！就连南京帮主席也在选择和日本人合作。我们这些下面做事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这也是大势所趋呀！慕白兄，所谓的爱国气节，都是那些没有能力的热血青年口中自欺欺人的大话。在这个世界上，
2: 永远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既然话不投机，就没有必要再说了。这件事你还是找别人吧。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却也是中国人，我是不会给日本人唱戏的。你请回吧。说实话，这一次可是日本人钦点你的角儿啊，堂会必须得办。 你也必须得演，为兄敬重你，奉劝你一句：活下去才有戏。你也得为萧家班十几口人多想想，日本人可没有为兄这么好说话。你我多年的交情，我也不为难你，你考虑一下。明天一早我会派人来联系你，希望到时候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告辞。

0: 心不静就会迷失本意，暴露出你的破绽，一旦被敌人抓住机会，等待你的就只有失败。
1: 林木，受教了。
2: 将军，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你可以放心。
1: 臣韩章已经同意，并开始配合你的行动，实施第一步的计划。
2: 林某感谢将军对我的信任。
3: 甄汉章离京在即，于天津戏园设堂会。
4: 这件事情太奇怪，一定有问题。我们刚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这小鬼子居然压着不发，反倒要办堂会。我看他们是想设好圈套，引我们上钩。
3: 没错，模板在我们手里，下一步行动就是要抓甄汉章。他们不躲起来，反而出来设堂会。德川这个王八蛋，把我们当白痴了。

0: 这是个圈套，但也是个机会。阿玉姐，你让春梅不用再盯了。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你想干什么？你真的想去啊？嗯。
1: 我很看好你的计划。他们明知道这是个阴谋，为了抓住甄汉章，他们一定会出手。请将军放心，这一次。
0: 我一定会将他们的全部彻底铲除掉。
2: 不可以完全铲除。
0: 将军，您是想做什么？还记得上次扫荡行动，你差点歼灭共产党八路军李银龙吗？
2: 李银龙，
0: 那个共产党的一级作战指挥，上一次差一点就被我生擒活捉了。我怎么会忘得了他呢？
2: 就是这个李银龙，他的部队。

0: 一直隐藏在华北地区，威胁平津，一直以来给我们大日本皇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他是我们统治华北地区最大的隐患，帝国军队的几次围剿都被他成功逃脱了。这个我知道，所以上一次我才会申请斩首行动，目的就是要将李银龙部的指挥机关彻底歼灭掉。可惜出了意外。
1: 功败垂成，
0: 就是这次行动，让你的特种作战理念受到了冈村司令的重视。据重庆方面传来消息，
2: 尖峰的上级
0: 就是李银龙。情报分析的结论：
1: 如果这个组织遭遇严重打击，他们就极有可能回到李银龙部休整。
0: 林木明白了，将军的意思是让尖峰带领我们。
3: 找到李银龙，我已经向帝国军部请调了一个人，他会帮助你完成这次任务。只要消灭了李银龙，整个华北地区就会牢牢控制在大日本帝国手中。到时候，就算这个尖峰还在，一支小规模的孤军，没有了后盾，也存活不了多久。

0: 你们俩一见面就非得打呀？李大小姐喜欢，我当然得奉陪了。我这可是积极请教啊！不错，陈大队长，你的身手果然不赖，完全可以去戏园子里跑龙套了。看来你都知道我想干什么了，你真是了解我，不愧是我的好姐妹。算了吧，你。
1: 我是了解你的胆子比天还大，早上看报纸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你想干什么了。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我就带你去见见这个肖老板。嗯。

0: 东西都收拾好了。慕白，我们真的要离开这里吗？
1: 如果我答应了郑汉章，我就成了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会放过咱们吗？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但是我宁可浪迹天涯，也绝不做汉奸走狗。
0: 我听你的，无论你走到哪儿，我都跟着你。
1: 好，明天一早，我们坐第一趟车离开天津。
2: 林木队长，我看今天萧慕白的态度，恐怕不会乖乖的合作吧？
3: 放心吧，郑先生，会有人替我们去说服他的。
2: 谁？
3: 我想，这个时候，说服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2: 你是说，尖峰？
3: 没错。到时候还要请甄先生配合我们的演出啊。

0: 你们找谁？
1: 肖老板，我是李红玲，我爹生日堂会上我们见过的。
0: 我认识你，你爹是青龙帮帮主李啸天。你们找我干什么？
1: 肖老板，红玲有两位朋友慕名而来，想要见见您。
0: 小慕白担当不起，你们请回吧。
2: 肖老板，我们是诚心诚意前来拜访的，您却闭门谢客，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0: 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我肖慕白虽然是个戏子，但是我早有耳闻，你李红玲背负望宗，投靠了日本人。我想这次你们是替日本人和真韩章做说客的吧？我肖慕白不想做汉奸，你们走吧。
3: 肖老板，你误会了，我们是来帮你的。
0: 帮我？
2: 肖老板，这里人多眼杂，我们还是进去再说吧。
0: 哎，你们
3: 进去说。

0: 清平，我看这样，今天甄汉章公开露过面，我担心他会被人跟踪，为以防万一，清平，你今晚就留在这里，好好保护他吧。
1: 嗨，
0: 这个愚蠢的甄汉章，这个时候了，还有色心。清平，他要求你保护他，恐怕不只是害怕尖峰，他要是对你无礼，就让他知道你的厉害，只要他不死，出什么事情都由我担着。
1: 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我先回去了。
2: 看来真让咱们给猜着了，肖老板果真要离开天津了。
3: 不错，你可以去跟日本人告密，不过我告诉你，我肖慕白就算是死也不会给日本人唱戏。李小姐，我跟李啸天老爷有过交情，我给你几句忠告，你父亲义薄云天，天津城里的百姓没有一个不佩服的，宁死不跟日本人合作。你虽然是女儿家，也应该学学平津百姓口中相传的尖峰，杀鬼子朱汉奸，无论何时也别忘了你的根，你的本，别忘了你是一个中国人，更不要辱没了你父亲的名声。
2: 肖老板说得对，红玲我一定会谨记在心的。
4: 肖老板有这样的气概，我们十分佩服，只是这尖峰红玲可能没法学了，这人总不能自己学自己吧。
3: 什么意思？
5: 没错，肖老板，实不相瞒，其实我们就是尖峰，红玲也是我们的成员之一，刚才多有冒犯，抱歉。
3: 你们这怎么可能？他不是投靠了日本人吗？
4: 肖老板，有的时候道听途说并不一定就是事情的真相。

0: 不错嘛，天天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功夫没有退步。
1: 你到底是谁？
0: 你又没有赢我，不必告诉你。你的人来了，我就不奉陪了。
2: 长官，
1: 谁让你们来的？快去保护甄先生。
3: 嗨。
1: 师姐。

0: 快起来。你明知道他打不过你，还下这么狠的手啊？
1: 明明是他自己摔倒的嘛。你。
2: 好了好了，今天的比武到此结束。秦平、李牧，你们两个先回去。
0: 嗨。

0: 什么人？
1: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看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0: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

0: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

0: 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肿瘤累，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捂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肿瘤累，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捂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7969，40060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都来试试。营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796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3: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加家平安。
2: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乏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5: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796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796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肿瘤累，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捂小事就怕大问题。
5: 快打4006097969，40060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肿瘤累，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捂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都来试试。营中秋，庆团圆。
6: 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796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患病后重启人生，妻子鼎力相助。
5: 当时就是你脖子是一个撕裂的状态，觉得那是我前半生，我前半生一直在为钱而活。创业这个也需要感谢我的老婆们，结婚的彩礼钱还有我们的一些积蓄，大概有30多万吧，她就全都交给了我。
6: 你太太挺伟大的。
2: 夕阳生年份是越久越好吗？
7: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其实5到6年是夕阳生的一个黄金期，再往上涨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增长速度就极其的慢了，反倒是它的纤维素会猛增。
2: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积怨已久，忍无可忍。
8: 结婚12年，就为什么所有的事儿都针对我呢？自认为我做的也挺到位，怎么就偏偏看不上我呢？
2: 脾气暴躁，无可奈何。
9: 在那里呢，大吵大闹，路人啊都吓坏了，把那个烧烤摊都掀起来了。
10: 跟那个破烧烤摊的，一点仪式感都没有。
2: 刁蛮任性，没完没了。
9: 周末很忙，然后需要加班，他呢把我做的所有的文件给他删掉，然后硬是让我陪他去写生。
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

0: 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6: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

0: 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诉你。
1: 你，由美子。杨妹子，
0: 师兄，
1: 练吗？
0: 嗯，
1: 那我陪你一起练。
0: 好。呀呀呀
1: 呀！哈哈哈，游美子，真的是你啊！都长成大姑娘了，你怎么还那么调皮啊？啊，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样？你过得好吗？
0: 不好，我没有清平师妹那么好的福气，可以陪在黎木师兄身边，当然过得不好了。
1: 哎呀，这么多年你都不联系我们，怎么突然想起跑到这儿来了？
0: 来看一看，身为帝国精武士的黎木大人，有没有忘记我这个小师妹？
1: 我怎么可能忘掉我还有这么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师妹呢？啊，即使我忘掉了我腿上的伤，也不会让我忘掉你的啊。你不是加入黑龙会了吗？怎么来天津是执行任务的吗？
0: 真没意思，师兄还是那么聪明。对呀，我是有任务的。
1: 游妹子，你一直没有见到你的清平师妹吧？她也长大成人了，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等改天我们好好聚一聚。
0: 嗯，是啊，我也很想清平师妹呢。嗯，
1: 对了，在天津但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不要客气。
0: 放心吧，我是不会跟师兄你客气的。
1: 嗯，那就好。
2: 请喝茶。
3: 谢谢。
4: 啊，请。没想到是你们尖峰来找我，说吧，有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2: 谢谢你，肖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想请求您答应甄汉章唱一场戏，而且最好是高调出演，弄得全城皆知，声势造得越大越好。
4: 为什么？
2: 我们知道这件事肯定会让您觉得很为难。
4: 你们是想借这件事做什么吗？
2: 肖老板，您不是说过吗？我们尖峰做的当然就是杀鬼子除汉奸的事了。
4: 好，我相信尖峰，我答应你们。但是我也有个要求，希望你们能答应我。
2: 肖老板请讲。
4: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希望你们能保证我夫人的安全。
2: 不，慕白，我要陪在你身边，就算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4: 别这么说，你记着，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活下去，为了我。

0: 肖老板，您放心吧，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1: 红林，这是咱们尖峰的事，肖老板如果信得过，我们会尽快安排把夫人送到八路军的根据地。
2: 好，我相信你们。
3: 肖老板，其实这次行动真的很危险，您能答应我们去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但是就凭你们尖锋真真正正的打鬼子，这个忙我萧慕白一定要帮。
1: 李母兄，甄汉章说萧慕白已经答应畅谈会了。
2: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1: 等在萧慕白家外的人说，有三个人进了他家，而且待了很久。这三个人很狡猾，我们的人跟丢了，因为天太黑，他们又裹得很严实，所以没有看清楚他们长什么模样。不过可以分别出来，是一男两女。
2: 一男两女。
1: 嗯。
2: 这男的肯定是廖武了，有他在，跟丢很正常。你们不用放在心上。通知我们的人，都撤回来吧。
1: 我们不用再看着萧慕白了吗？
2: 我派人跟踪萧慕白，只是想确认尖峰会不会去找他，好保证我们下一步计划可以实施。既然尖峰已经去了，那我们现在只要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君入瓮。
1: 嗨。
2: 对了，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1: 昨天夜里有个黑衣人进入静心道场，我跟他交过手，看他的功夫像是我们静心流的，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大师姐。
2: 没错，就是尤妹子。昨天晚上她也来找过我了。
1: 果真是她。
2: 她还是小时候的样子，还是那么的喜欢恶作剧。我约了她今晚一起吃个饭，好好叙叙旧。
1: 好啊。
2: 说起来，我们好像很多年没见面了。
1: 应该有八年了。
2: 八年了。
1: 嗯。你好，德川将军。好的，好。德川将军让我们马上去一趟。
2: 哦，好。

0: 这里就是我们的戏园子了，后边是服装和化妆间，在后边是个小院，我们整个肖家班都住在那里，也是平时练功的地方。
1: 好，肖老板，我还需要了解一下戏院的前后环境，谢谢你啊。好，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好，好。
2: 想什么呢？

0: 将军，他们来了。
1: 部大本营从黑龙会请来的高手，他将协助你们完成后面的计划，你们应该认识吧。
2: 林木师兄，清平师妹，
0: 尤美子。
2: 世界上已经没有尤美子这个人了，只有一个出身可怜，无父无母，手无缚鸡之力，在戏班子里讨生活的小学徒，他叫戴彩霞。

0: 啊，八年没有见了，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老了很多，我今天太高兴了，来为我们同门的重逢干杯。
1: 家乡的味道，家乡的美酒就是好啊！多喝点。这么多年不见，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
2: 也没有什么。当年我离开了静心流，被黑龙会重新安排了身份，送到了中国东北。这一次听说要跟你们一起合作，我是主动要求调过来的。啊，
3: 这太好了。
1: 有你的帮助，林木兄真是如虎添翼。
4: 林木师兄身边有你在，我放心。
1: 怎么样，厉害吧？嗯，很好的。
4: 姐，
1: 好，你们先坐下，开个会。嗯。首先，我们第一步已经成功了，肖老板已经联系了几个愿意给日本人唱戏的戏班子合作搭台。
0: 明天就会进入戏院。啊，太好了！廖教官，说说你的计划吧。来，这张是天津戏院的平面图，甄汉章只邀请了天津少数的重要人物。按照戏院的平面布置，甄汉章将会坐在二楼最好的位置，就是这里。而我们要想突袭这个位置，有这几个点可以利用。 我准备。
1: 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三个突击点，安排好守卫，相互之间首尾相望。师兄，如果你这样布置的话，就会被他们看到，到时候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戒备，你还怎么引蛇出洞啊？
0: 我认为只有这样的安排，才能够打消掉尖峰认为这是个陷阱的疑虑，而且我还特意给他们留了一点，就是这里。
1: 后台口就是这里，这个位置是演员上下场的地方，无法固定守卫。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发动进攻，那二楼的这几个位置一定会对这里进行交叉性的封锁，到时候我们就会暴露在鬼子的眼皮底下，行动根本不会成功。
0: 这个点是林木特意留给我们的，他并不是想消灭我们，是想活捉我们。
5: 只要盯住这里。
0: 排人守住后台和后院的道路，到时候他们只要进来，就别想再出去了。可是林木兄，
3: 我担心的是，如果剑锋他们困兽犹斗，那么德川将军和甄汉章就会有危险。
0: 嗯，这也是我唯一担心的一点呢。我想，德川将军应该也是担心这一点吧，所以才会派尤美子提前打入戏班内部啊。
3: 嗯，没错，我的任务就是盯紧戏班里所有的可疑人物，一旦确定，就在开戏之前先控制起来。哼哼，我想应该不仅仅如此吧？啊，这种盯人的小事，尤美子还用得着你亲自出手吗？啊，
4: 师兄，你还是那么聪明啊！我的另一项任务。
0: 就是混进他们的队伍，取得他们的信任。你打算怎么做？
4: 师兄，你不是都给我安排好了吗？
3: 当他们困在后台的时候，如果有人救了他们，会不会取得他们的信任呢？
0: 嗯，来来来，喝酒。啊
3: 廖教官，照你这么说，只要我们动手，我们就逃不出去了。

0: 小鬼子应该没你这么聪明吧？
1: 很明显，这是鬼子下的一个圈套。林木春一那么聪明，怎么会想不到？
2: 难道这么好的一次行动机会，我们就眼睁睁的放弃啊？
1: 谁说我们要放弃了？秋雪那天说的话提醒了我，这的确是一个圈套，但也确实是一个机会。我们不如将计就计，谁说我们一定要在园子里面暗杀？在堂会的当天，鬼子会高度集中。如果在戏快演完之前，我们还没有出现的话，他们就会放松警惕，认为我们没有来。这个时候，戏台前的花篮会发生爆炸，引起骚乱。林木春一定会派人进行搜查。那个时候，他为了安全，一定会派人保护德川和真汉章先行离开。真汉章从二楼跑到门口，大概需要一分钟的时间。他到门口的时候，门口的炸弹会发生爆炸，炸毁门口，堵住里面的人。他失去了保护，一定会非常恐慌，然后会迅速上车离开。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最安全的地方。亚华饭店他是不会去的，现在藏身的地方他也不会去的。那么哪儿对他来说才是最安全的呢？
0: 日军司令部。
1: 没错，那我们就在中途进行拦截，活捉真汉章。
2: 从戏院到日军司令部有三条路，我们现在手上人手这么少，不可能三条路上都设下埋伏。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会走哪条路啊。
0: 如果我是真汉章，我一定会走这条路。
1: 说说你为什么选这条路。
0: 首先，这条路距离日军司令部的距离最近，用时最短，而且当戏院闹出动静的时候，日军司令部一定会派出宪兵进行支援，只要真汉章和日军的部队汇合到一起，他就安全了。
1: 日军司令部的宪兵到戏院需要10分钟的时间，真汉章逃离戏院，按照我们刚才的时间来进行推算，在这个埋伏点我们只有2分钟的时间动手抓人并且撤退。

0: 两分钟足够了，等鬼子的增援赶到的时候，我们早就带着甄汉章跑得没影了。
1: 廖教官，你太聪明了，鬼子肯定想不到。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那我们就按照廖教官的计划进行。廖教官布置任务吧。
2: 好，
1: 江红，我要求你做一些定时炸弹，有问题吗？
2: 我可以试试，但是我需要一些材料。
1: 材料我来准备。
2: 你先着手做定时装置。好的。
1: 秋雪，你带着春梅和青青，明天开始混进肖家班里，在里面做学徒做内应。我会让红玲把炸弹带进戏院，你们在开演之前把炸弹安装好，然后撤离。我不能提前撤离，我要等演出结束后跟肖老板一起走。
2: 我也要留下来，按照廖大哥的计划，炸弹一定要定准时间，一次爆炸，所以我留下来可以随时调整爆炸的时间。
1: 不行。
2: 那样做太危险了，没关系的，我跟青红会保护好自己的。这次的计划必须保证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好随机应变。而且只要你们那边得手了，鬼子的注意力就会被你们吸引走，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这样会更安全。阿玉姐，我们要尽快把肖慕白的妻子送往根据地，让沈大哥接应一下。
3: 嗯，好的。
2: 哎，那蓝敏怎么办？
1: 先不要让蓝敏知道，他对甄汉章的仇太深了，保不齐脑袋一热又做出什么事情来。我们必须要活捉甄汉章。秋雪说的没错，这次行动和以往不同，一丝一毫都不能出现差错。
2: 好了，大家都明白了吧？
3: 明白。
2: 那就按照计划准备吧。
3: 好。

0: 我马上就好。
1: 啊，没事，你先忙。
0: 不好意思。哎，好了，看看怎么样？
2: 不错。给，
0: 哎，谢谢啊。
2: 好，
0: 慢走啊。

0: 上峰对你没有拿到模板非常恼火，让我警告你，不要跟共产党走得太近。你现在找我，还要干什么呀？你不用管这些，我们要在堂会上绑架郑汉章。你们胆子真够大的，还要对郑汉章动手。
1: 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过了这个机会，郑汉章很有可能就会南京去了。
0: 可是鬼子一定会严密布置的，你们有可能会得手，但是得手后想逃出来，可没那么容易。
1: 这点我很清楚，放心吧，我会进行周密的计划。
0: 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1: 武器，德国原厂的驳壳枪，还有足够的子弹，再准备一些手雷和炸药。
0: 这些武器携带方便，好隐藏，火力也够猛。不过我需要一天的时间来准备，
1: 一定要快。
0: 好。

0: 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差不多都好了。只要设定好时间，分针一到位，就可以推动撞针。啊，现在就等廖大哥回来了，
1: 我就可以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你都干了一晚上了，休息会儿吧。
1: 啊，
0: 不用，我得抓紧时间，等廖大哥把炸弹拿回来之前，我得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哇，真好看，
1: 我也来两下。
0: 你会吗你？
1: 哥们儿，咱们走起。
0: 哎呦，这房顶上没耍够，还想到台上比划比划。
1: 看着，
0: 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来啊？
1: 别小瞧我，告诉你，我也是出来闯荡多年了，这三教九流百事通，我上台没问题。
2: 你吹吧你，我看你是光说不练假把式，上不了大雅之堂。
1: 你这是嫉妒我？
0: 谁嫉妒你啊？美的你啊！
3: 这位难道就是传说中燕子门的人？
1: 看到没，肖老板都知道。
0: 我说你这什么耳朵，人家说是知道燕子门，没说知道你这个人。
4: 好了，你俩别闹了，青青确实是燕子门出身。肖老板，他俩闹惯了，您别介意啊。
3: 没关系，我早就听说燕子门行走江湖，劫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陈队长，你们尖峰真是卧虎藏龙啊。
5: 天津大戏院，哎，到地方了，哥几个来准备切东西。
6: 哎，好嘞，好嘞，
7: 来，到手。
8: 哎，班主，
9: 马家班的人到了。
3: 哦，知道了。
4: 哎，马家班是什么人啊？
3: 以前我跟他合作过，不是很熟悉。此人业务上没问题，但现在看来，这人品嘛。
4: 人品怎么了？
3: 他听说我要给日本人演戏，昨天主动找到我说是要帮忙搭台。我看他是借机向日本人献媚。
0: 这人人品太不咋地了。
4: 这样的人我们现在正需要，我们可以借他在日本人面前打掩护。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哎，走。
5: 哟，肖老板，
6: 哎，小心点啊！
3: 马老板辛苦了，慕白多谢马老板前来搭场助阵。
5: 哎呦，肖老板，您太客气了，马家班无名无望。

0: 承蒙肖老板您看得起，这马家班上下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何谈辛苦啊？再说了，给日本人唱戏，正是我们马家班扬名立万的好时机。往后，肖老板，您还得多多爱护，多多提携。
1: 那就有劳马老板了。你们几个，帮马老板的人把东西抬下来，安置好。
2: 哎。谢谢啊，不客气。
0: 夏老板，您忙您的，我们自个儿支应就行了。
1: 那马班主辛苦了，有什么事情跟我几个徒弟说，一会儿到后面喝茶。
0: 一定。您忙您的，哎。哎呦喂，哥儿几个，慢着点，嘿，千万别碰着。哎呦，姑娘，真不好意思。这么粗的活让你们干，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2: 啊，马班主您客气了，师傅吩咐过，进门都是客，这些我们也常干，没什么。
0: 哎呦，那就辛苦了。哎，慢点。哎，彩霞。
3: 哎，
0: 那个服装箱子重要，你看好喽。
3: 好的。
0: 要这点活都干不好，慢点哈，一定看好喽。
3: 啊。
4: 哎，你看那个马班主
2: 怎么
4: 一看就是个老色鬼。这你都知道？
2: 那姑奶奶我可是火眼金睛，你没看她一直盯着咱们，尤其是学姐。
4: 那倒是，这老色鬼一天到晚想着当汉奸，早晚不得好死。
2: 就是，
4: 哎，要不咱们调戏调戏她。哎，姐，
2: 行了，你们俩可别惹乱子。这戏院里鱼龙混杂的，确实适合我们混在其中，但是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能暴露身份。
4: 嗯。

0: 在家，
1: 你可讲死我了你。
0: 在家，班主想疼你。在家，你别害怕啊！要不是当初把你捡回来，你能活到今天吗？你要是从了我，我一定好好照顾你啊！
2: 哎，马班主，哎，哎马班主，哎呀，马班主，你
0: 听我话，你得从了我，
1: 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
2: 我求求你了，你
0: 想想我当初把你捡回来，我对你多好啊，是不是？
2: 哎，马班主，哎，
0: 行了行了，
2: 别。
0: 好了，你就从了，我不就
3: 放开他？
0: 是你呀，
3: 马班主，你这样欺负一个姑娘，太过分了吧？
0: 这事儿你别管，这是我马家班的家务事。哎，你要是想要，我也可以等等你啊。
3: 无耻！你最好赶快给我离开这儿。要是我把今天的事告诉师傅，看他会不会留你一起搭台？
0: 不是，你这是威胁我呀？你这不是一小小的学徒吗？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扫地出门？哼，你要是从了我，我也能把你捧成大角儿。奶奶，哎呦呦，哎呀，哎呦，姑奶奶她就轻点，疼啊。
3: 我告诉你，这里是萧家班，不是马家班。哎，要是我再看见你欺负这位姑娘，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0: 哎呦，姑奶奶，你饶了我吧！你就算我是个屁，把我放了！
3: 哎哎，滚！哎呀，
2: 姐姐，我好害怕。
3: 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

0: 秋红。
1: 啊，六大哥。
0: 怎么样了，准备的？
1: 哦，差不多都好了。这几个是成品，每个定时炸弹上都绑有炸药，只要分针归位就会引爆。材料还剩下些，我打算多做几个，说不定以后还会用得上。
0: 好，辛苦你了。那你好好准备，明天早上按计划行动。
1: 哎，六大哥，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我想等这次事情结束之后，我们能不能安排一次静心道场的行动？
0: 静心道场？
1: 嗯。
0: 秋红，你知道这个静心道场是个什么地方吗？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规则，而且有很多很厉害的日本武

0: 为什么你会想对那儿动手？我父亲当初从国外回来，身上带着一份关于国外研制的一种新型炸弹的重要文件。文件？文件在哪儿？父亲当时为了以防万一，把它藏在了一幅宋徽宗的真迹里，可是我却把它给弄丢了。哎，这画不错哈！我和青青试着找了很多次，都没有找到。
1: 发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赶快去拿，不要管我。你的意思是，这份资料现在就在静心道场里面？
0: 我父亲临走前告诉我的，他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里看到了这幅画，他说过，这个文件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可是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拿不回来的。
1: 好，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
2: 哎呀，天哪，这唱戏练功也太累了，我这都快累散架了。可不是，这干什么都不容易，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就你懂。
0: 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就要行动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嗯，放心吧，姐，都准备好了。
0: 是我，鬼鬼祟祟的，你要干嘛？啊，你们千万别误会，我是来找这位姐姐的。
2: 是你，你找我什么事啊？姐姐，你是个好人，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那个马班主他一直在打我的主意，我害怕，让我跟着你们行吗？
0: 我说什么来着，学姐？我说什么来着？那老家伙他就不是个东西，就你太善良。要是我，早把他给阉了，还留着他现在作怪。
2: 行了吧你，别唯恐天下不乱的。
0: 你放心吧，经过今天的事，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了。可是等堂会结束以后，我就要和马家班离开这里了，到时候马班主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就跟肖老板说说，把我留下来吧。
2: 我什么活都会干，
0: 学姐，你帮帮他吧。你看他长得这么漂亮，那姓马的老东西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2: 对呀，让他留下来吧。
0: 要不我帮你跟师傅说一下，但是能不能成，我就不知道了。
2: 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人。
0: 不用怕，有我们呢。

0: 明天早上，我会把清风做好的定时炸弹交给老马，让老马装到画篮里，给你们送进去。
1: 阿玉姐和廖教官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也准备一下。嗯，哎，那屋里那个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待宰侠真是太可怜了，他一心想留在肖老板这儿，可是还不知道明天肖老板也要离开了。等今天这事儿过了，让阿玉姐带她和兰敏先去瑞祥旅社吧，风声过后再把他们送出天津。
2: 学姐，你舍得吗？
1: 蓝敏刀法那么好，光刀法好有什么用？你看他那样，傲的呀，整天板着个脸，好像是欠他似的。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难免会心高气傲，性格孤僻一点。但是他又不是针对谁，我们也就别跟他计较了。
2: 就是，我看你就是妒忌。
1: 我妒忌他干什么？我开是你妒忌吧？
2: 本来嘛，这武功再好，刀法再高也没用，这一枪来了，照样撂倒，是吧？
1: 哎，我跟你说啊，这打鬼子可不是靠功夫好的，得靠枪法准。
2: 行了，
1: 哎，学姐，你说蓝敏这样一个高手，就不想让他加入咱们吗？瞧你说的，我像是个宝刃入火的山大王吗？说实话，蓝敏确实不错，他要是能加入我们，我倒是真心欢迎。不过他陷入仇恨太深了，在他报仇之前，我们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的。

0: 伙计，给我来三个烧饼。
1: 哎，好嘞。拿好啊。
0: 好，谢谢。

0: 哎，兰明怎么样？
1: 哦，给他换了药，睡着呢。
0: 哦，
1: 已经都准备好了吧？
0: 嗯，都准备好了。廖大哥让我们按计划行动。
1: 好，那咱们走吧。

0: 一会儿动糖彩的就要来了。
1: 哎，好，
0: 都快点啊！秋雪姐，忙了一早上了，饿了吧？我给你买了点早点。不用了，你吃吧，我吃过了。给，啊，谢谢啊。那我先进去忙了。哎，
2: 天津船运公司李红玲董事长送花篮一对儿。
0: 快去接一下。哎，
3: 哎，啊，姑娘，我们董事长今天呢有事儿不能前来，让我呢把这花送过来。哎，同时啊，跟你们小老板指挥一声。
0: 李大小姐有心了，来，诸位里边请。
3: 哎，好好。
0: 来，你们俩把花篮搬到后台去。哎，哎，快给几位倒茶。
4: 哎，好。
0: 慢点，慢点。

0: 都给我盯紧了啊！只要有陌生人进来，立马给我查清楚。
1: 是，
2: 吴队长，你们俩盯这边。
1: 是，
2: 你们去那边。
1: 是，
3: 侦缉队吴队长没有唐才。
0: 想死吧你！瞎喊什么？
4: 慢点儿，好，先放这儿吧。
5: 嗯，
4: 等台上收拾好了，我们再搬上去。
5: 哦，
4: 那我先出去帮忙了。哎，走了。太好了，可算敢运进来了。难怪这么沉呢，这么多呢。我们一定要把花篮保护好，到时候按计划行动。
2: 嗯。哎，你们都盯紧点啊。
1: 是。
4: 师傅，停一下。
6: 是侦缉队的人。这吴宝山提前来了。我们怎么办？枪都在箱子底下呢。
4: 别慌。到时候我们见机行事。
6: 好，
4: 走吧。
7: 哟，吴队长，您请请请请。
8: 老马来得够早的。
7: 嗨，我这不也刚刚才到吗？来来，坐坐坐坐。
8: 不了不了，你坐下慢慢喝吧。
7: 哎，您先忙着啊。
4: 吴宝山来了，我想阿姨姐他们一会儿也该到了，你们俩去看看，如果有什么麻烦，想办法把他们带进来。
6: 好好，走走。
2: 站住！干什么呢？
5: 你们是干什么的？干嘛拦着我们？
2: 哎，老子还没问你呢，你倒先问起老子来了。
5: 哎，你谁老子啊？让开，好果还不挡道呢。
2: 哎，小娘们，你骂人？

0: 老子是侦缉队的。
1: 侦缉队怎么了？我们是续园子的，你来我们干什么？
0: 干什么？老子怀疑你们有违禁品，打开箱子，我们要检查。
2: 哎呀，老总，我这个小妹妹呀，初来乍到，说话多有得罪，不好意思啊。我们这箱子里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些道具服装。我们是这个戏园子的。
0: 别废话，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打开箱子，检查。
3: 是。
0: 哎，
2: 你们真没什么。
1: 哎，你们可小心点，别弄坏了，要是耽误晚上的戏啊，你们就等着倒霉吧。
0: 怎么？我们就是要检查的仔细一点，以免有人蒙混过关。我看你们是害怕了吧？
2: 让他们检查好了。反正啊，这要是耽误了废戏，日本人怪罪下来，咱们就照实说。
0: 你说什么？
2: 没说什么，就说日本人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就说你们耽误时间了呗。
4: 哎，你们俩怎么回事？里面老板都急了。一会儿日本人可要来了，
1: 就是耽误了备场，还想不想在这混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赶快进去吧。
1: 哎，谢谢谢谢，赶紧的，拿个鸡毛当令箭，净耽误事。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

0: 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1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

0: 种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1: 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

0: 没有那种脏气味儿，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1: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
1: 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
2: 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不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
1: 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李大姐，您好。
0: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 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 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 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

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香肥肠来了，
1: 慢着别烫着，
2: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3: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患病后重启人生，妻子鼎力相助。
6: 当时就是你脖子是一个撕裂的状态，觉得那是我前半生，我前半生一直在为钱而活。创业这个也需要感谢我的老婆，我们结婚的彩礼钱还有我们的一些积蓄，大概有30多万吧，她就全都交给了我。
7: 你太太挺伟大的。
3: 夕阳生年份是越久越好吗？
8: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其实5到6年是夕阳生的一个黄金期，再往上涨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增长速度就极其的慢了，反倒是它的纤维素会猛增。创业

0: 面对面精彩呈现，积怨已久，忍无可忍。
1: 结婚12年，就为什么所有的事儿都针对我呢？自认为我做的也挺到位，怎么就偏偏看不上我呢？
0: 脾气暴躁，无可奈何。
2: 在那里呢，大嫂呢？

0: 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5: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6: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好生活。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小心点，慢点。来的路上没事吧？
1: 还好，
0: 侦缉队拦了我们一下，没事的。蓝敏怎么样？
1: 蓝敏应该没有察觉到，出门之前我给她换了药，等她睡着了我们俩才走的。
0: 那就好。哎，廖教官那边呢？
1: 红玲已经在外面准备好了，廖教官现在应该已经接上了萧夫人，等把萧夫人安全地送出城以后，廖教官会直接去伏击点。
0: 好，武器都带进来了吧？
2: 哦，都在箱子的隔板底下。

0: 这是哪里啊？
1: 我们的人来接应咱们了。
2: 廖大哥，
1: 都安排好了吧？
3: 啊，好了。
1: 肖夫人，他就是来接应我们的人。红玲，肖夫人就交给你了，我得去接应秋雪他们。
2: 我跟你一起去，肖夫人这边已经安排好了，一路上有我们青龙帮的弟兄护送着，很安全，放心吧。
1: 那好吧，肖夫人，走吧，一路顺风。
0: 嗯，廖先生，慕白那边就拜托你们了。
1: 我们会尽全力的，你放心吧。

0: 慢点慢点，在两边摆好。
1: 哎，
0: 青青
1: 啊，
0: 一定要把东西放好了。
1: 嗯。
2: 林木君，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报告将军，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了。
2: 很好，我相信你一定会准备一出好戏的，我很期待。

0: 将军，戴彩霞密报，他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但是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先锋。戴彩霞是我们的一张王牌，你去告诉他，他的目标不仅是一个小小的先锋，而是李银龙。
1: 嗨，
0: 准备出发，我们去接甄汉章。

0: 再给您添点水。
1: 哎呦，不了不了不了，我这就要回去了。小夫人已经送走了，你就放心吧。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您慢走。
1: 哎，好好好好。
2: 哎，秋雪
0: 姐，
2: 怎么样？
0: 一切已经准备好了，老马那边来消息了，萧夫人已经被安全送出城，廖教官已经去了伏击点，你们现在马上和廖教官会合，按计划行动。
3: 姐，你们可得小心点，特别是青红，德川他们可能见过你。
0: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2: 你们快走吧，你们小心点。走。
0: 嗯，
2: 我们走。
3: 走了啊。
2: 青红，我们也准备一下。
3: 炸弹时间我设好了，只要打开开关就开始计时。
2: 好，你去盯着他们，我去通知萧老板。
3: 好。

0: 我们已经把肖老板交给了肖老板。陈队长，有事吗？肖夫人已经安全送出城了。哦，那就好，谢谢。
1: 肖老板，请放心，您会演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会安排把您直接送出城。
0: 谢谢。你们安排的炸弹是放在花篮里了吗？
1: 是的，所以您一定要记住，不要在台上耽搁太久，演完之后立刻离开。
0: 知道了。
2: 让开！让开！让开！
3: 将军，我去。

0: 德川将军，请。
1: 请。
2: 你们把这里包围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戏院。
3: 嗨。

0: 徐学姐，侦探长来了，准备行动。好。
1: 肖老板，陈队长，你去吧，我也要开始上妆了。
2: 肖老板，想好了今天唱哪出戏吗？甘宁百计，结魏营。

0: 诸位，
1: 林先生，
0: 韩章此次天津之行，承蒙德川将军及各位父老乡亲抬爱，

0: 收获颇丰，甚为欣慰。不日即将返回南京，汉章
1: 特在此包场
0: 表达谢意。
2: 各位请入座吧。

0: 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1: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刚才我们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不少小鬼子守在戏院门口。
0: 放心吧，只要我们这边一开打，那边的鬼子一定会过来支援。秋雪他们就安全了。撤退的路线安排好了吗？
1: 戏园那边，老马会带人接应秋雪他们。我们这边一得手，直接带真汉章出城。
0: 好。 准备进行伏击。
1: 好，走。

0: 朝夕马上就要开始了，好，怎么搞的？为什么突然让咱们穿日本人的衣服？谁知道？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奶奶的，这帮日本鬼子，不会是想让咱们做替身，给尖峰当靶子吧？
1: 哎，别乱说话，
0: 没看见周围都是日本人，不想活了。哎，看戏吧。
2: 学姐不好了，外面的鬼子都是便衣队假扮的。
0: 什么？我就说嘛，小鬼子不会没有准备。哎呀，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甄先生，放松一些，也许他们正在那里盯着我们。如果让他们看出来你的紧张，他们就会有所准备。
3: 德川将军，让您见笑了。
2: 可我的右眼一个劲儿的跳，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甄先生，放松一些，这里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不必担心。
3: 是是。
4: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对中国文化一直很喜欢，尤其是这京剧很有韵味，我非常喜欢。
1: 没错，这京戏就是有它独有的韵味，让人百听不厌呐。
0: 中国的京戏分生旦净末丑，在华北平津地区最有名的京剧大家是梅先生。
1: 嗯，
0: 可是他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宣布不再唱戏，真是可惜啊。嗯，
1: 德川将军对中国的曲艺文化确实是颇有研究啊。
2: 嗯，今天台上的角儿萧慕白萧老板
1: 虽说不是国内京剧大家，但在平津地区也是曲艺界的名角，我相信将军一定会喜欢他。
0: 好
1: 啊。
3: 你在这里盯着，我上去一趟。
4: 嗨。
3: 我还是没找到戴彩霞。
0: 怎么还没有找到？
3: 我猜他可能跟尖峰在一起。放心吧。
0: 好。
1: 德川将军，怎么了？
0: 甄先生，这个萧慕白是你的朋友？
1: 萧慕白是个名角，我们算是点头之交，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0: 啊，没什么，我只是奇怪这个萧慕白为什么会选这么一出戏。甘宁百济结卫营，此时此地很应景啊。
1: 这个萧慕白在搞什么名堂？叫他马上停换戏。
0: 啊，不必了，我倒要看看他想要干什么。
5: 下面的军官是真是假，对我们的行动都没有影响。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等到萧老板演完之后，马上护送他去后院，等廖教官那里开始行动了，这里的鬼子就会过去支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炸弹还有多长时间爆炸？
6: 大概还有5分钟。
5: 好，按原计划行动。

0: 德川将军，你要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这出戏呀。
1: 我明白，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看来，这位肖老板应该已经和共产党合作了。

0: 这个萧慕白演得真是精彩啊。
1: 这戏都演到了这会儿，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出现，会不会是他们识破了圈套，不敢来了？
0: 甄先生，不要着急，这好戏才刚刚开始，我们需要慢慢的欣赏。唱得好，肖老板，您演得真是精彩。戏唱到这里，才刚刚有点意思。肖老板，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引荐一下你的朋友？他们既然来了，就出来见见吧。
2: 完了，小鬼子发现我们了。陈竹奇，请问，小鬼子是在诈我们的？我们的计划那么周密，不会有问题的。
0: 对了。他们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尖峰。
3: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戏园子里里外外，除了你们的人，就只有我们戏班的人。我不认识什么尖峰。不过，就算他们真的在这儿，恐怕也不会束手就擒吧。
4: 上。
0: 肖老板说的没错，我想
5: 尖峰
0: 应该就藏在你的戏班子里了。现在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今天是逃不掉的，只有投降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说实话，我一直很欣赏
5: 尖峰的能力，
0: 特别是他们的行动风格和手法。我是真心希望他们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2: 怎么办？肖老板还在台上，而爆炸时间马上要到了，我们怎么救他呀？准备强行救人啊！

0: 会打起来，我来掩护。清火，你带着肖老板从后院赶快撤离。
1: 可是，
0: 服从命令。
2: 你个小浪蹄子，当初要不是我好心收留你，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你以为靠上了肖老板，我就没办法治你了？我现在就把你办了，我看肖老板还要不要你。
3: 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可是如果我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我只能将你们全部消灭。当然，我也不必花时间去排查你们当中谁是
4: 尖峰。
3: 我只要将你们萧家班的人全部消灭，那么隐藏在你们中间的
4: 尖峰
3: 自然也逃不掉。
5: 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不是要找尖峰吗？我就是尖峰。
3: 萧老板，难道你认为我会相信你这么拙劣的谎言吗？就算你说的是真的，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投降，供出你的同伙，二就是死。我可以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考虑。怎么样，你考虑清楚了吗？
5: 不用考虑了，我萧慕白自从答应演这出戏开始，我就没打算活着下台。
2: 怎么回事？
0: 爆炸了！小伙伴，

0: 废话真多。肖老板，你要坚持住，我们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1: 别费劲了，我不行了，这戏台就是我最后的归宿。
0: 肖老板，谢谢你帮我们做的一切。
1: 我也是中国人，能帮你们杀鬼子，我死而无憾。
2: 肖老板，
0: 肖老板，
2: 秋雪姐，快，鬼子追来了！
3: 快，快！
0: 秋雪姐，我想办法带你们逃出去，跟我来。青虎，撤！
4: 德川将军，李牧队长，这里太不安全了，我还是先离开吧。
5: 将军，请你先离开吧。
6: 好，这里交给你了，请你放心。
5: 秦平，你负责保护甄先生。给我守住每一个出口，走。
2: 小心。
7: 将军。
0: 爆炸了。
6: 准备行动。
0: 准备行动。

0: 将军，
1: ，
2: 别紧张，这是我侦缉队的人。哦，对了，你的伤没事吧？
0: 我没事，你去追他们吧，我的兄弟会来。
2: 这尖峰嘛，一定会追。但你的兄弟不是扮成皇军，早就被尖峰盯上了，可以说是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人会照顾你。老弟，我看还是让老兄我来照顾你吧。
0: 吴宝山，让我的兄弟去冒充日本人，这是你的主意吧？
2: 赵老弟，你终于聪明了一回。
3: 我觉得践行当天是不是让人假扮成皇军军官？
4: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3: 我觉得便衣队的人最合适。
0: 我爹爹非杀了你！

0: 秋学姐，我们被鬼子包围了，怎么办？
1: 别慌，我们先躲一会儿，找机会冲出去。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跟小鬼子拼了。
0: 我的手里还有炸药，不行就和他们拼了。
1: 秋学姐，你们真的是尖峰吗？彩霞，对不住了，姐姐们连累你了。
0: 不是，我只是不敢相信，你们真的是杀鬼子的队伍吗？
1: 彩霞，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因为你是戏班子的人，就算被鬼子发现了，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到时候你就安全了。
2: 不，
0: 彩霞，我们两个出不去了。如果让鬼子看见你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2: 不，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死。你们都是好人，我有办法让你们逃出去。跟我来。
0: 秋学姐，这儿就是这儿，这个窗子，它能够通往外面的街道。我们赶快出去吧。
2: 呀，这个被钉死了。

0: 奸锋一定是想炸个出口逃跑，追，把所有通道清理出来！报告，这边有人。
1: 你们几个保护陈先生，其他人跟我走。
2: 快！
3: 快！
2: 四五会司令部，走。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来，慢点。哎呀，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快走。

0: 秋雪姐，你们快逃吧！日本鬼子追来了，你们不要管我了。
1: 不行，我们不会把你丢下的。
2: 可是没有可是，要走一起走。不好，这先生出事了。
3: 什么？
0: 撤！快救这先生！
1: 嘿，
3: 秋雪姐，鬼子怎么撤退了？撤！
1: 廖教官，鬼子怎么还没来呀？
2: 再等等。
1: 郑汉章，我看今天谁还能救你！

0: 廖警官，鬼子来了！
1: 准备行动。
0: 好。快走！
2: 帮主，帮主，帮主！大批鬼子马上就到了。
1: 郑团长来晚了，我们来不及了，马上去接应秋雪。
3: 去接应秋雪，接应秋雪。
0: 撤，走。哎，那不是老马吗？
2: 老马，
0: 秋雪他们人呢？
4: 他们让鬼子给围在西院前门了。
0: 你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
4: 他们按计划行动，正要撤出来，我带人去接应，鬼子已经把他们包围了。
0: 廖警官，怎么办？
1: 出面找制高点，其他人跟我走。
0: 好，好。林木兄。
3: 你们不用管我，冲上去，
5: 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0: 嗨，
3: 注意。
6: 嗨。
3: 有狙击手，快隐蔽。
0: 太好了，春明和廖教官来救我们了。

0: 怎么了？咱们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必须分头走。阿玉姐，你把彩霞送到瑞祥旅行社，其余的人跟我撤。
1: 撤。
0: 走，彩霞。快，青青，去找耀星。
2: 好。
1: 秦红，秦红，秦红醒醒，不能睡。秦红，秦红醒醒，秦红，秦红，不能睡。秦红，
0: 耀星，秦红，秦红，你坚持住，坚持住啊，秦红，你要坚持住，秦红，快，棉纱。

0: 鬼子了，庆红，你一定会没事的，坚持住。等你伤好了，我教你打枪，咱们一起去杀鬼子，替你爹报仇。
1: 秋叶姐，我真就恨这孩子能够认识大家。

0: 我出去。春梅，你要干嘛去？
1: 姐，秦红不能就这么死了，她的仇我一定要报。
0: 就是，我跟你一起去。林慕纯一、甄汉章还有德川，一个都活不了。走
1: 走，
0: 站住！你们别那么冲动。

0: 这次行动失败，责任全在我。青红的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前去刺杀，这跟宋子没什么两样。我们现在不能冲动，不能让青红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
1: 都是因为我，对，就是因为你，你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呢？就你恨苟汉奸，就你恨小鬼子，难道我们就没有仇吗？春梅姐，春梅，别说了。
2: 兰明也不想这样，让我说，你问问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哪个不是跟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我们全村上百口的人，全都被鬼子给杀了，我被十几个日本鬼子。

0: 老天有眼，没让我死，我就拖着这副破身子慢慢地爬了出来，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难道我的恨，我的仇会没有你深吗？青青的师兄牺牲了，阿玉姐的丈夫牺牲了，她的孩子到现在都下落不明，难道我们就不恨吗？我们就不想报仇吗？
1: 春梅姐，
0: 我们是不是也得像你这样，整天不吃不喝，哭丧个脸，整天只知道报仇报仇，直到连累自己的同志都牺牲了？你太自私了。
2: 对不起，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
0: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
1: 好了，春梅，别说了。青青，你带春梅去休息一下。

0: 属下无能，让将军受伤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林木的失职，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1: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都太小看剑锋了。
0: 怎么样，他们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查清楚了，被击中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 是尖峰的成员之一，
1: 林木君，不要太心急，猎人永远都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0: 数学姐。你别太难过了，春梅她没有恶意，只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大家都难以接受，你别往心里去啊。对不起，对不起。蓝明啊，其实春梅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大家跟日本人都有深仇大恨，但是你不能让仇恨冲昏了你的头脑。你杀死了一个真汉长，还有千千万万的鬼子在中国，还有你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难道就只是报仇吗？
1: 可是青红他都怪我。
0: 不怪你，你不用自责，我们早就有心理准备。自从我们加入咱们队伍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尖峰所有成员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
8: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2: 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8: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

0: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

0: 这打开的两金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

0: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6: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盛夏，贾瑞钟爱的清甜滋味再次苏醒。
1: 从事这个山海关的收藏呢，是从大约是2016年开始，最主要的一方面还是情怀吧。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喝一口就打嗝，印象特别特别深。
0: 山海关在第一次敲开贾瑞的心门之前，已经一口气跑了100多年。1877年，从北京到奉天的京奉铁路连接着天津和山海关。1902年，英商麦沙斯等人开办万国汽水公司，这便是山海关汽水的前身。自此，汽水作为地道的洋饮料进入了中国市场。
2: 当时叫万国汽水公司，但是在天津呢没有太好的水源，当时用的水源呢是在山海关地区一个叫石河水库的水。石河也是中国北方一条独立的入海的一条河流，水质特别优质，就把这个企业迁到了山海关地区，在那儿生产这个山海关汽水，那么企业的名称呢也随之改成了叫山海关。
0: 天津作为当时北方最繁华的开埠城市，生活风气紧随世界脉搏。当年万国汽水争取到在京奉铁路局列车上的销售特权，由于品质好，运输成本较低，山海关迅速打开了京津市场的销路，一经上市便打入了启士林等高档餐厅。1912年，山海关在天津设立工厂，将生产迁回天津。1922年12月1日，末代皇帝溥仪与婉容举行大婚典礼，设宴款待国内外来宾，山海关汽水被摆上了婚宴餐桌。
2: 当时都是洋饮料、洋汽水，很多的这个富甲豪绅才能有资格喝到山海关汽水，一般老百姓可能也是可望不可及的状态。
0: 1927年，山海关与可口可乐建立合作关系，成为其在中国北方的灌装厂，引入先进生产设备、销售理念，生产各种甜汽水，几乎垄断了天津饮料市场。但是，这次的强强联手，虽然让山海关稳坐北方饮料行业的头把交椅，也终将成为岁月沉浮中的一个伏笔。这是刘新博在山海关的第20个年头，在食品工业日新月异的时代，他始终坚守着对汽水口感风味的细节把控。
3: 山海关最看家的产品呢，在我们记忆当中就是橘子汽水，有天然的这种橘浆在里边，所以我们在选择原料时呢比较慎重，找了很多的橘子原产地。
4: 四川的红橘是

0: 种皮香很重的感觉，黄岩的橘子呢是那种肉香，喝起来口感更丰富。
1: 1953年，山海关更名为天津市地方国营山海关汽水厂。中国饮料界泰斗邵长富率领技术人员，通过改良配方、改进生产工艺，研制出果汁型汽水，并全部采用国产原料，成为了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推出果汁汽水的品牌。山海关凭借其清爽口感，成为人民大会堂国宴专用饮料。
2: 山海关在1982年代是我们国内第一家汽水引进国外生产线的，罗马尼亚线。当时来讲，国际上最先进的设备。当时我们1分钟能生产出来250瓶的汽水，我们在国内是屈指可数的。
1: 80年代的山海关遍布天津的街头巷尾。旺季时常脱销，淡季时生产销售糖果、果汁、格瓦斯等新型产品。
3: 它这个饮料的推广做得也很好，而且不只是饮料，像这个果汁类的、果酒类的、糖果一类的，这些也是无意中淘到的一款糖纸，因为它这个介绍的比较详细一些。是5区大镰刀，划分的区域还是用这个1区、2区、5区的这个方式去划分，所以大致可以确定的话，那个糖纸大概是在1953年左右。我收集到的这个地点吧，是在山西，远销到其他省份都售卖这个相关的产品。
1: 90年代开始，大量外资饮料品牌进入中国，攻势凌厉。香精带来的新奇口味，以及促销新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随后，饮料行业迎来了与外资企业合资的浪潮。
2: 一个是走出去，第二引进来，所以边大家当时没有什么过多的一个排外的一个情节在里边，还是抱着更多的学习，通过与可乐啊与一些国际上知名品牌的学习，把我们国产这份汽水呢做大做强。
1: 数量，山海关被可口可乐并购雪藏，经历了长达24年的至暗时刻。很多国产饮料品牌也迎来了同样的厄运，纷纷败退。2008年，噩梦方醒，山海关历时6年恢复产品线，带着独有的经典配方重返市场。
4: 特别浓郁的橘子味儿，然后北京有北冰洋，咱们天津有自己的山海关，然后既是一种老味道，也是一种儿时的记忆。
1: 在舶来品依然大行其道，众多国货也重回赛场的当下，山海关也给出了自己全新的思考。
3: 希望这个品牌往后会持续的发光发热，作为不只是一代人的回忆，作为代代人的回忆。
1: 奔忙之余，老友相聚，在星辉斑斓里陶然共饮。山海关承载着天津人生活的滋味，与时书卷，日新奇辉。

0: 药无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4: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清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3: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张工到117项目片区调研时强调，再接再厉，善作擅长，扎实推进项目盘活利用工作。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天津选手斩获2枚奖牌。
2: 天津海关成立服务专班，灵活调度查验场地，服务自行车龙头企业产品快速通关。
0: 最美职工是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郭涛医生，延长接诊时间，服务更多患者，把优质皮肤科诊疗技术延伸到边疆，践行医者初心。
2: 今天2026天津戏剧节发布戏剧地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前往117项目片区调研，并召开市盘活利用117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陈敏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再接再厉，善作善成，进一步统筹做好工程建设、招商入驻、产业发展、区域配套等工作，着力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有关市领导参加，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奚国华和副总经理鲍建敏，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郑学选和副总经理吴爱国一同调研。
3: 在117项目片区推介中心，陈敏尔、张工了解业态布局、产业导入、入驻企业等情况。陈敏尔、张工说，要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围绕重点产业，优化平台载体，加强宣传推介，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联合招商，引入更多有科技含量、就业容量、环境质量、税源增量的项目，汇聚更多创新要素，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随后，陈敏尔、张工先后来到117项目主塔楼第20层、117层工地和精品商业区，查看工程建设进展、招商入驻等情况。陈敏尔、张工说，要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扎实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要统筹好当前和长远项目和周边，完善服务配套，注重科技和文化赋能，提升内涵品质，加强与周边片区资源连接、空间连通、功能联动，更好地聚人气、会商气、增活力。调研结束后，陈敏尔、张工来到117项目建设指挥部，召开市盘活利用117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近期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陈敏尔、张工指出，117项目盘活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在已有工作基础上高位推进、重点推进、全面推进，把握好时间点、关键点、链接点，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推动项目盘活利用和周边区域功能提升相互促进、相互赋能，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安全有序推进工程建设，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进度为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项目现场和施工作业人员管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加快推进工程建设，提前谋划运营服务，保障如期投入使用。以点带面推动产业发展，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等主导产业，大力发展机器人、超算智算、生物医药、海洋经济等重点产业，建好用好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天开高教科创园等载体，有效盘活存量资源资产，用心用情服务企业，调动各类经营主体积极性，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联动发展，实现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做实做细区域配套服务，坚持硬件和软件并重，注重植柱平衡，突出科技感、体验感、创新感、文化感、生态感，完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和水电气热汛等

0: 基础设施，持续提升片区环境，优化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供给，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营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见者悦、缘者来。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天津选手斩获两枚奖牌。
0: 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来自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的刘宇轩获得了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银牌。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术学校的张展瑞和邓宗耀获得机电一体化项目铜牌，实现了我市机电一体化项目世赛奖牌零的突破。
2: 我也会把我的这一个笔试赛的经历带到学校的课堂上，让同学们理解什么是国际标准。
3: 在百利装备集团旗下的惠博浦天津基地，一套绿色能源装备刚刚完工，即将出口科威特。
0: 华油惠博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油气工程技术服务的龙头企业。今年6月，天津百利装备集团收购惠博浦，将总部与能源装备制造基地落地在经开区。通过与百利装备集团旗下天津泵业、国际机械等单位共享精密泵阀、传动部件等供应链资源，在提升市场响应能力的同时，降低了核心零部件采购成本。目前，天津制造基地满负荷生产，50多个海内外项目都在同步推进。
4: 我们增加了很多海外订单，很多是来自于我们上合朋友圈的国家，比如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科威特等国家，结合不同需求，提供了从方案设计、研发到装备制造、售后运维于一体的综合服务。
0: 眼前这个高20多米的大家伙，就是在天津基地进行制造组装的首套设备，即将出口科威特，主要用于处理石油天然气生产过程中的含硫气体，降低二氧化硫排放的同时，还可以产出高纯度硫磺。依托天津港的区位优势，订单交付周期也大幅压缩。
5: 我们采取了模块化的设计和制造，类似于搭积木，通过天津港运输到项目所在地，缩短了施工工期，降低了施工成本。
3: 服务企业出海，天津海关成立服务专班，灵活调度查验场地，方便产品快速通关。
0: 眼前的这条总装线正在生产的是富士达天津基地新款小电摩，即将发往美国，因为车身轻巧，适合城市代步。在欧美等多个国家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天津作为研发检测和总装中心，所有新品都在天津基地完成测试组装后发运海外。
6: 一般的电动车续航里程在这个50公里，像这一款双组电池，它可以达到160公里。目前已经接到将近3万台，排到明年的第一季度。
0: 今年，企业与美国头部电动自行车制造商签下高端车型新订单，保障海外订单及时交付，企业新建了一条总装线，又招了50名员工，国庆假期后就将投用。针对企业的生产特点，不同车型的零部件需要从海外基地进口，通关批次多，品类也杂，进口的时间也比较分散。落实金关24条，天津海关成立专班，联动属地口岸等部门，保障通关时效。
7: 在保证海关监管的情况下呢，企业可以自由地选择在口岸或者属地开展查检作业，把海关的指令与港口的作业流程进行融合，把整体的通关时间压缩到最低。
3: 天津港北江港区泊位升级改造启动，海事部门加强全过程监管，保障施工期间通航安全。
0: 此次施工改造工程位于天津港北江港区的22到24号泊位，总面积接近4万平米，岸线长540米，预计将进行16个月。改造后，码头将从目前的7万吨级散杂货泊位提升为25万吨级的通用泊位，既能够停靠大型外贸进口矿石船，也能同时灵活停靠多艘中小型杂货船，减少等待时间，提高接卸效率。本周起，项目提前进行水下勘测，保障安全，海事部门也会在施工期间及时发布航行警报，提醒过往。

0: 船舶注意避让。
1: 针对这个施工期间呢，我们会加强检查，后续施工呢可能还涉及到打桩船、起重船以及物料的运输船，我们也会严格要求船舶要符合载运要求，保障整个作业期间的相关安全工作。
2: 天津大学脑机海河实验室参与制定的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最新标准正式发布，助力研发数据互通共享，加速产品迭代升级。
0: 此前，中国牵头制定了信息技术脑机接口术语标准，但是对于脑电数据采集，国际上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方式和计量单位，各家高校研究机构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导致数据很难共享使用。针对这一情况，在术语标准基础上，天津大学脑机海河实验室联合全国多家研究机构，共同制定了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涵盖了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两种技术路线，从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各个环节，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的测试方法进行了规范，为数据共享提供基础条件，将于明年9月1号正式实施。有了这个标准，全国医院、研究所等机构就能按照统一标准采集、共享数据，加速大模型的训练和迭代。
3: 天津这一个地方的患者是有限的，我们这个国内全国有大量的相关的患者，我们就能够把全国各地的患者相关的数据都能够获取过来，就能够快速的迭代出一代新的产品，帮助我们相关的脑机接口技术走向临床，服务于患者。
2: 轨道交通集团将地铁站场景面向机器人企业开放应用测试，7台智能机器人在天津站投入运营。
0: 在市国资委的推动下，轨道交通集团等国有企业从今年开始主动开放应用场景，邀请机器人企业进行实景测试。天津站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共4层，高峰日客流量能达到20万人次，有行李搬运、安检等多种应用场景。这次轨道交通集团专门在这里打造智能机器人实景应用试验站，天津企业石云科技带来了智能行李搬运机器狗，最大承重50公斤，和行李推车相比更灵活，适合上下楼换乘。杭州企业八维通科技前不久也在天津成立北方分公司，刚刚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将在这里测试后投入量产。
4: 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今天市烈士陵园将3名烈士姓名补刻到名录墙上。
0: 这次补刻的3名烈士分别是李红军、谭凤阁、余树金，3人都在1949年1月解放天津战役中牺牲，籍贯分别是吉林、辽宁。为方便烈士家属和社会各界祭扫，2021年清明节，市烈士陵园查阅馆藏资料，登记有4968名天津战役牺牲的烈士，又联系平津战役纪念馆补充了657名烈士信息，建立了这面牺牲烈士名录墙。5年来，工作人员通过梳理史料、对接各地烈士陵园及纪念馆、摸排信息，逐年增补5名漏名烈士姓名，又累计补刻了323名烈士姓名。今年4月到7月，3名烈士的亲属陆续到天津寻亲，陵园工作人员逐一核查、比对历史资料，最终确认3位烈士的准确信息，并赶在烈士纪念日之前将姓名补刻上墙。
4: 全市医者仁心，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主任医师郭涛常年延长接诊时间服务患者，在新疆帮扶结束后仍坚持开展远程问诊，今年他也获评最美职工。
0: 早上7点，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皮肤医科诊室里，郭涛已经开始接诊。像一些外地患者、高龄老人有困难来得晚，他也会延长诊疗时间，能看的尽量给看。这一天，郭涛接诊了70多位患者，到下午2点半才能回办公室休息一会儿。
5: 正常应该是，像我是主任医师，应该是30个，要病人太多，要不你像70个病人一个上午怎么消化呀？你肯定得比别人时间长，只有是头长尾长。
6: 没事，一会儿咱再聊。
0: 回到办公室，郭涛才得空吃口饭，可工作电话始终没停。

0: 则是同事跟他汇报高龄患者突发高热，郭涛一边询问症状，一边给出诊疗处置建议。
1: 那个老爷子不是体温高吗？体温高你就正常的给他对症的处理就可以了。
0: 2019年，郭涛赴新疆开展帮扶工作，牵头规范皮肤科诊疗流程，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回到天津，郭涛和当地的联系没有断。利用下午的碎片时间，每周还会和当地的医生进行线上远程问诊，指导制定治疗方案。当年郭涛带教的医生很多已经成为当地科室的骨干，凭借守护患者的初心，今年郭涛被评为了天津市最美职工。
2: 患者家人呢就把这个期望呢交给我，或者把这个担子交给我，觉得自己不是说多付出了，更觉得自己是一个收获。
3: 北辰区纪委监委紧盯社会救助领域风险隐患，压实民政部门属地镇街责任，推动开展排查整改工作，确保社会救助工作公平公正、精准高效。
0: 北辰区现有7000多名长期享受民政救助的困难群众，包含低保、特困、低保边缘家庭三类。在专项整治工作中，区纪委监委对社会救助资金发放环节开展监督，调取民政部门近3年的救助对象信息，联合公安、人社等部门开展数据交叉比对，核查发现部分救助对象家庭情况已发生变动，但属地镇街未及时更新调整。部分低保对象子女就业、赡养人收入提升后，相关待遇没有及时核减，出现低保金违规多发问题。
4: 对相关的这个责任人员也进行了相应的处理，督促区民政局进一步完善审核制度，还有人员的呢加入退出的这一方面的机制。
0: 目前，区民政局联合残联、卫健、人社等部门，每月初核对困难群众收入、财产、婚姻、医疗等信息。一旦核查出信息变动，立刻生成预警清单，并推送至各镇街，由镇街工作人员入户核实，将新认定的困难群众及时纳入救助保障。像小店镇，民政部门就联动派出所、网格中心，打通居住登记、网格摸排等数据渠道，及时收集困难群众信息。
4: 及时掌握重病、住院等等这些情况，从而让困难的群众呢及时得到救助，同时呢也根据他家庭情况的变化呢更加精准的来进行救助。
5: 在河东区大直沽街道汇贤里早市旁的马路理发摊儿变身理发铺，老手艺搬进新家，也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
0: 这两天，位于河东区金堂路与自立道交口的直沽理发铺开业了。不同于一般理发店，在这里除了33岁的赵倩倩外，其他6个人都是60、70岁的老师傅们。一上午，每个人差不多都能接待10多位顾客。
6: 回头客一般的是7块钱，剩人好理的也7块钱。
0: 这个收费标准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这里守着汇贤里早市，来往的居民多。早先这7位师傅就在路边支摊儿，赶早市买菜的老街坊顺路就能剪个头。可时间久了，问题也来了：刮风下雨没法开张，占道经营也给路面通行带来压力。
7: 因为我们社区老年人特别多，然后困难群体也特别多，有的居民就说我们找他们很方便，因为他们价格确实很便宜。
0: 为了兼顾居民的实际需求和环境的规范提升，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用，社区党委牵头统筹辖区资源，联动共建单位摸排合适场地，最终找到一处废弃自行车棚，对接到产权方后，由共建单位帮着加固屋顶、重铺地面、粉刷墙面、添置理发椅和工具收纳柜，老师傅们一起搬进来，一个月租金1000元，7个人均摊。
8: 市场逛完了，理发确实带来实实在在的方便。
0: 搬进室内安了家，大伙儿也想着回馈社区，他们组建起理发志愿服务队，为低保特困人员免费理发。
9: 他是社会最弱的群体，我就希望通过这一点微薄之力来贡献给他们。
5: 庚戌传承城市文脉，今天秋季祭孔典礼在天津文庙博物馆举行。
0: 活动由市文旅局主办，近400人参加了今天的祭孔典礼。今年是孔子诞辰2577周年，天津文庙创建590周年。2006年，祭孔大典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天津文庙祭孔典礼依据史料记载，分为公祭仪式和乐舞表演2个部分。

0: 为了让大家直观感知古代历史遗存，从化中学40名学生担任武生，完整还原了传统祭孔乐舞的规制与仪态，让传统文化更好贴近当代年轻人。
1: 今天2026天津戏剧节发布戏剧地图，
0: 今年的戏剧地图整合超过百场戏剧节演出信息与20多个重要剧场，其中新增了原东方汇理银行77号新空间等3个剧场。从名剧展演、戏剧展映到小剧场演出、新空间沉浸式演绎都包含其中。11假期还将依托地图开启集章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在文汇卡线下售票点或演出剧场领取。
2: 一共有9个点位，通过我们的按图索骥呢，在这些点位真实的去定位去打卡，我们还可以获得天津戏剧节的专属纪念票，以及一些比如优惠券啊，还有一些演出票抽奖等等活动。
0: 作为2026天津戏剧节的重要活动，话剧《雷雨》主创见面会也在发布现场同步举行。今年是天津人艺《雷雨》上演70周年，从9月30号起将在天津大剧院连演4天。
1: 推进特色思政课建设，天津科技大学联合济州区孙各庄满族乡，把课堂搬进了当地民俗陈列馆。
0: 这堂思政课在孙各庄满族乡龙福寺村民俗陈列馆进行。来自天津科技大学的研究生新生、孙各庄满族乡的中小学生共上一堂思政课。科技大学的老师和陈列馆的讲解员一起围绕这里的上百件实物展品，为大家梳理各民族共建家园的发展脉络，介绍村落发展以及满族的传统居住风俗、生活习惯、服饰特点等内容，让大家在实物展览中直观感受民族一家亲。
1: 今天，本市举办青少年活力社团风采展示活动。
0: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等单位联合主办，全市16个区有23所中学、中职学校的优秀学生社团参加，设置了15个特色展示区，学生们带来编程机器人、运动健身、传统文化等作品和体验项目。展示活动已经举办4届，今年首次走进高校，特别邀请理工大学、师范大学等高校社团代表联动展演，促进社团学校开展交流。
3: 来看一组简讯。
0: 京津冀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今天在京举行，现场3地志愿者代表交流河湖水系保护经验，还同步启动海河流域省市系列志愿活动。天津往返大连的客滚班轮之前受汛期海上天气影响停航，本次复航预计整个国庆假期将运行10个航次，采用西发朝至模式，晚上10点从天津始发，次日清晨到大连。中心天津生态城在绿创园举办可持续的未来嘉年华，通过环保艺术、绿色手作、创意装置等形式，持续向公众传递绿色低碳理念。
1: 日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原巡视员吕金洲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吕金洲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天津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吕金洲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3: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1: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拉近，是拉近，
1: 小华，咱仨是一团伙，
2: 团队行吗？
3: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1: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
4: 差个497.8万，
5: 多少？
6: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7: 争取人赃并获，
5: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8: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9: 也是因为有你们俩，咱谁跟谁。
10: 老家伙，
11: 爹亲会。
12: 患病后重启人生，妻子鼎力相助。
13: 当时就是你脖子是一个撕裂的状态，觉得那是我前半生，我前半生一直在为钱而活。创业这个也需要感谢我的老婆，能结婚的彩礼钱还有我们的一些积蓄大概有30多万吧，她就全都交给了我。
14: 你太太挺伟大的。
12: 夕阳之年份是越久越好吗？
15: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其实5到6年是夕阳参的一个黄金期，再往上涨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增长速度就极其的慢了，反倒是它的纤维素会猛增。
12: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预计夜间天空云量继续增多，转为阴天。济州、宝坻、武清和宁河后半夜还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并将会持续到明天上午，当地居民要多加留意。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0度，北部地区在16度上下。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在3到4级，夜间还会有降雨过程出现，表现为阵雨或分散性阵雨的形式，同时风力还会增大到4到5级，阵风可达6到7级，提示大家外出时注意防风避雨。后半夜逐渐转晴，市区明天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17度之间，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4度。30号白天风力依旧较大，天气晴朗，受冷空气的影响，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22度。10月1号到2号也将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22到23度，最低气温在13到14度之间，适合大家安排假日出行，但早晚外出不要忘记增添衣物。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阴，20到28摄氏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阴，19到27摄氏度。渤海海面多云转阴，南风4到5级转西南风5到6级。

0: 胜负之外更有风度。有序观赛，不越界，留下热情，带走垃圾。每一次喝彩都有热爱加分，我们是另一种冠军。天津卫，天津卫，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来了？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0: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

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

0: 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孙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6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

0: 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1: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2: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3: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4: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5: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7: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8: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9: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种。

0: 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1: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几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几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2: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堤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已集成。

0: 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1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它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如果先生在法之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也是受公董局保护的，对不对？
1: 刑部法对各国居民一视同仁，有地契认地契，对不住了您几位。
2: 张太太，好好管管你的下人，手续是合法的，再这样胡搅蛮缠是没有用的。识相些，这样又简单又体面。还有，你们家那个老爷子也不知道是走的哪位老爷的后门，居然给放出来。不过放心，藤田先生心大量大，就不追究了，还允许你们进去，想搬走什么就搬走什么。好人呀、啊！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到那个时候，你们老的小的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接，
3: 走！谁敢动？谁敢动？
4: 干什么？我们的房子！
3: 干什么？
4: 这是我们的房子！
3: 干什么？不能接！走开！
5: 走！
3: 走！
5: 走！
4: 这是我们的房子！
3: 你们就这么欺负一个女人、老人、孩子是吗？啊！把人逼到活路都没有了。
6: 张云奇今天要是在这儿，
3: 我就活毙了他。
6: 我虽然不姓张，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今天就是张家人。夫人，我说过，我这辈子是能给人跪着，也能给人哈着。给我一个缝，我能撑出一片天。但是我今天不愿意跪了，我也不愿意哈了。那个缝，我也给堵死了。我管你们是巡捕房还是宪兵队，我管你们是日本人还是法国人，你们谁敢进这个窝子，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7: 耍青皮是吧？我看看谁能比我们巡捕房的更能耍。带走，
5: 走，
3: 不许进，
5: 走，
3: 不许进，不许进，不许进，
5: 走。
8: 我是这所房子的主人，我可以说几句吗？藤田先生，我们这一次也算是第二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在监狱，你们用抗日分子的理由把我的爹弄进监狱，逼着他跟你们道歉。信我们写了，歉我们到了。今天我把我爹接出来，我们想回家，结果你告诉我，我们的家成了你的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们日本人到了中国以后，东三省你们占了。

0: 南京你们占了，你们占了上海，我们是一路从南京逃难到的上海，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但是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台儿庄大捷的日子。我相信你来的路上，肯定听到了鞭炮响了，也听到中国人的笑声了。 我不知道台儿庄在哪儿，但是这场仗让我知道了哪儿是台儿庄。就像去年，我也不知道平型关在哪儿，但是那次大捷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哪儿是平型关。是这些胜利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能赢，我们能把你们赶出中国。
1: 国是这样，家也是这样。今天我丁玉娇站在这儿，我就不会后退半步。你们想进我的家，那就从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江太太，我是一个文化商人，你说的军事原点，我没有兴趣。
3: この家は私が大金を払いたかったものだ。必要があれば彼らを連行してくれ。
4: 藤田先生说了，这套房子的花钱买的，他要回家，绝不先生，请履行你们的职责。
5: 带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1: 不知道啥。
2: 让他干。
1: 这是第七合同。
3: 嗯。别不行。
4: 我不会动粗。
5: 张云奇，是张云奇。我的儿子没了，张云奇就是我的儿子。我们跟张云奇之间的事情，过节我们自己解决。啊，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也是一家之主。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他是我们张家的人。这个契约我们认了。玉娇，搬。
6: 爹，
4: 太爷，
7: 搬。
4: 不是这么回事儿，
7: 是这么回事儿。
4: 此头不可低，此腰不可弯。为什么不弯腰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敬的是此生契阔，一诺千金重。中国人不弯腰，但是讲理。

儿子。

只有林先生深刻的印象，我认识你了。江太太，据我所知，你这台儿庄没有什么意义。

0: 玉娇啊，我给孩子起的什么名字啊？
1: 月明。
0: 走得云开见月明。

0: 万福啊。啊，
1: 对呀、啊。
0: 你回去吧。啊，天都不早了。
1: 我回哪儿呀，对呀、啊。
0: 回饭店呢、啊。店里人手不够，别让你们老板为难啊。
1: 我回去了，你们呢？
0: 我们，你不要再管我们了啊！你已经照顾得够周到了，我们也不想再连累你了。你是个仁义的孩子，以后啊，你不管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踏实就好啊！
1: 别啊，太爷，我现在就去找我们许老板。他这个人虽然小气，但是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没准我一求他，他就把你们都留下来了。
2: 万福，你别去了。五太居我不是没去过，就那么大点地方，你们老板也是做本分生意的，这个世道做生意本来就难，在凭空多我们三张嘴，你要硬把我们带过去，说不准连你都留不下了。
0: 是啊，
1: 那你们怎么办啊？
2: 我可以去找找我的老同学旧交情，请他们帮帮忙。
1: 你别提你那些老同学旧交情了，在你最有难处的时候他们帮过你吗？别说你们住哪儿，就说下一顿你们吃什么，你知道吗？
3: 夫人，这个你拿着，就只有这么多。
2: 谢谢你万福，但小月给你绣这钱袋子是不是都没满过？你把钱收回去吧，别给我们了，不是要留着去找小月吗？
1: 我上哪儿找她去？那武汉的余家到现在都没回信儿。我估摸着我这辈子八成是见不着她了。
2: 罗家也没有回信，那说不准他们都不在武汉，去乡下避难了呢。
1: 希望是这样吧。
0: 万福啊，心里有念想就有愿力，这个愿力强啊，就一定会有回家。
4: 击鼓百人两个师团到中朝，
5: 中国必胜，
0: 你们看啊，中国必胜，一个台儿庄就重创了击鼓百人两个师团呐、啊、只要四万万同胞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攻出敌寇，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也是是是是是，那日本人被赶回他们老窝那是一定的，但是在他们回去之前，你们总不能住在这桥洞底下吧？你们得找个住处啊。
0: 也是。
1: 哎呦，我想想，这上海我还认识谁？还有什么脸大的？哎，夫人，咱那个面线的包子。不是没做完，七哥就把我们叫走去接太爷去了。
2: 你说田先生啊？
1: 我们可以试着求求他呀。
2: 但人家田先生跟我们非亲非故的，能把太爷接出来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总不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他。
1: 你这句话说得好，非亲非故。他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帮我们救太爷出来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愿意帮人。不管了，我先回鲁太君把包子做完给他送过去。第一，我们是为了感谢他救了太爷；第二，我们要信守承诺，说做七天包子就做七天包子；第三，我去探探他的口风，看他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落脚的地儿。
2: 这合适吗？
1: 他合适不合适先试试呗。但是我有一句话，夫人，你和太爷在南京和上海住的都是你们自己的房子，如果这个田先生他愿意帮我们的话，那你们就得住在人家屋檐下，你们得做好准备，可能会受点委屈。
0: 哎，万福啊，寄人篱下又何妨啊？月明是云魁的骨血，我和玉娇有责任保护他健健康康的长大，跟这个相比，委屈又算得了什么？玉娇，是吧？
2: 您说的是。
3: 行，那我就先回鲁台局做包子去了，你们就在这儿等我啊，就在这儿等我，我很快很快
2: 啊。
0: 哎，小心一点啊。
6: 哎。

0: 不是，干嘛干嘛？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
1: 没七哥允许谁也进不去。
2: 不是兄弟，我都来过六次了。
1: 田先生在跟你主管家聊事情，上去的时候小心说话。
3: 别闹！
2: 哎哎，七哥，七哥，我服了。
0: 你看，七哥认识我，谢谢啊，谢谢。
2: 七哥，行了，拿回去吧。田先生说了。
0: 你这包子吃了六天，确实吃痛快了，不过也快吃伤了。今天你就是做飞龙肉，他也不吃了。
4: 别呀，七哥，我答应了田先生给他送七天包子，这不六天还差一天吗？而且今天这个跟以往绝对不一样，虽然不是什么龙肝凤髓的，但是我保证田先生爱吃。
0: 行了行了，回去吧。
4: 哎呀，七哥，我跟您说句实话吧，送包子是次要的。 主要是您跟田先生这次帮了我天大的忙，虽然说大恩不言谢，但是您跟田先生是实实在在的救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我要是不见一下田先生，我这心里边我过不去啊。
2: 行，那你跟我上来吧。
4: 谢谢七哥，谢谢七哥。

0: 干完活，大家都很累，都想赶紧回屋歇着。就他站在厨房里，透过那个大窗户，紧盯着先生您的卧室还有书房，一站就站半天。我都发现好几回了，你说这正常吗？我就找个借口把他开了。
1: 那我要是想吃双椒鱼头怎么办？
0: 先生，湘菜的师傅好找。 好的粤菜师傅是真不好找啊！好的粤菜师傅是真不好找啊！粤菜师傅也开了，
2: 他就更不正常了。没事就问四宝，先生您什么时候睡觉啊？什么时候出门啊？出门见什么人啊？这是个厨子该问的话吗？
0: 我也找机会把他开了。
3: 田先生，做包子的板斧一定要上来谢谢您。
2: 田先生，是我，拦住他。
3: 哎呀，我现在看不了那包子笼屉。哎，
2: 田先生，快走，让他走。
3: 田先生，
2: 快走。
3: 我爹被救了，不是来给您磕头的。谢谢田先生，谢谢田先生。
2: 好，知道了，知道了。快走吧，把包子拿走，我见不了这个现在。
3: 走吧。田先生，
2: 快，
3: 我答应给您做7天的包子，那我得说话算话呀，田先生。
2: 我迟到第5天就已经吃吐了，赶紧拿走。
3: 但是我今天这个馅儿不一样。
2: 你什么馅儿我都不吃了。
3: 田先生，我今天给您做的是面馅的。

0: 面馅的，那不就是馒头吗？
1: 田先生，其实我给您做包子做到第六天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调什么馅了。但是我说了七种包子就是七种包子，我得说到做到。我就想，我还不如老老实实给您做一屉馒头，

0: 其实我之前跟您说的那个兰陵七绝也是跟您胡说八道的，但是我敢保证之前这六种馅儿我都是用心调的，包括今天这一屉馒头我也是用心做的，我就是想感谢您救了我爹的命。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吗？不是因为喜欢吃你的包子馅儿，是喜欢你那个包子的面味儿。我是山东人，山东大馒头很有小时候的味道。
0: 对对对，这就是我老家兰陵的传统做法戗面馒头。
1: 每一家的馒头味道都不一样，你蒸的馒头有淡淡的甜，很香，是家母做的味道。
0: 谢谢田先生喜欢。
2: 先生，咱也别干嚼吧，我给你配点菜啊。
1: 大哥，
2: 哎，
1: 你除了会做包子啊，会做馒头之外，还会做什么卤菜啊？
0: 会啊，我基本上都会。我在我们那卤菜居是卤菜头牌。
1: 那你想不想留下来？
0: 留下来给您做厨子。
1: 嗯。
0: 可是我现在这老板对我挺好的，我不好拆人家台吧。
1: 嗯，知道了。你当我没说。
3: 走吧。
0: 哦，不不不，田先生，给您做厨子，这有住的地方吗？
2: 废话，这楼后面一排小屋不都给下人住的吗？
0: 但是我还有老婆孩子。
2: 那哪行啊，
1: 几个老婆啊？
0: 一个，只有一个。但是我还有个老爹。
2: 你有完没完啊？你当田府是什么地方？
0: 去，走，
1: 这不是那个不肯见到现新的老人？
0: 哦，对，
1: 是你爹啊？
0: 我爹，
1: 他不是姓张吗？
0: 不是亲生的，我是他收养的，但是比亲的还亲。田先生，我爹现在生着大病呢，然后我们也没有住处。如果田先生你愿意给我们一个住的地方，我愿意天天给您做菜，我变着法的给你做各种卤菜，我还不要您的工钱。
1: 凭什么？凭什么我吃你做的菜不给你钱？看好你的小孩，别乱跑。
0: 谢谢田先生，他现在还不会跑，那只能抱着。谢谢。
3: 我把万福。
0: 谢谢田先生，谢谢。
2: 先生，您这一张口就来了四口人，这什么来路背景咱都没调查过，咱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
1: 你会做这个山东大馒头吗？
2: 不会啊。
1: 我倒杯水。
2: 四宝，
4: 哎，
2: 上杯水。
4: 是。
1: 算了，吃馒头喝水容易撑死。
5: 杨哥，面子，
2: 上回来看看。
0: 哎，啊，掌柜的，这个是我赊包子的钱。
6: 你们平时都说我抠，那是买卖就得精打细算。可你这个钱我不能再要了，

0: 要是你拿着去救别人命的钱，是圣道七级浮屠的事儿，我懂，算我一份吧。
1: 哎，那必须的。
0: 小子，要是在新东家那儿干得不得意，回来，这还是你的家。
1: 哎。
2: 哥，
1: 别回去。
3: 我跟你说啊，再让我看见你去舞厅瞎蹦跶，我打断你的腿。你看人许老板对我们多好，好好干，攒点钱。嗯、哦、嗯，走了。
2: 哥，
1: 哭啥？哭丧啊？再哭我撕你嘴！我又没死。我就在租界，没事我回来看你。走了，
2: 哥，你常回来啊！
4: 七哥，七哥，四宝，
5: 哎，
4: 小豆子。
0: 哎，
4: 这是新来的小兄弟孟万福。
0: 万福哥，
1: 哎，哎，你好，你好。
4: 老人家，孟嫂，这边是下人房，最里面那间就是你们的住处。
1: 哎，
4: 这边整个都是后厨。
6: 焦师傅，
7: 哎，七哥。
1: 哎呀。
8: 哎，
1: 七哥忙呢。
4: 焦师傅，哎，这是田先生新请的鲁菜厨子孟万福。
1: 哎，焦师傅你好啊，
8: 幸会。
4: 焦师傅是咱们这儿的大厨。
1: 哎呦，那焦师傅是前辈，我来这儿就是给您打打下手的。
8: 好说好说。
4: 那今后田先生要是点鲁菜，你掌勺。
1: 哎，
4: 但是厨房所有的事情都由焦师傅统筹掌握，次序不能乱。
1: 嗯。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先来后到，我这个心里有数。焦师傅，以后您就多多照顾。
8: 照顾谈不上，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
4: 田先生待下宽人，已经安排好了。
8: 七哥说的是，
4: 今后呢，不当值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小花园里面休息，小憩。但是当值的时候，就要守好自己的本分，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看，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该去的地方去，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规矩不能坏。
1: 哎，
9: 七哥啊，我们是清清白白、洁身自好的人家呀、
1: 啊。是是是，是七哥，您放心，我都记下了，绝对不会有差错。
4: 四宝，小豆子，帮万福规制一下。
0: 是
5: 是，
4: 我去给田先生回一个话。
8: 好，七哥您先忙，慢走啊。
1: 谢谢七哥。
0: 万福哥，
1: 哎呦，谢谢小兄弟啊，谢谢谢谢。来，把钱给我。
8: 哎，豆子，
0: 哎，
8: 我让你收拾那软兜长鱼，你收拾了吗？四宝，那太湖三百你规制了没有？别耽误了田先生吃饭呐。这俩孩子，
1: 哦，是是是是，那个小兄弟，你先忙去啊，我自己规制就行了，你先忙忙活去啊，你忙去吧，
8: 别愣着，不懂规矩呢。孟师傅，对不住啊，田先生规矩大，这帮孩子太年轻，欠调教，我还得好好教教他。
1: 是是是，
9: 那咱私底下就互通有无吧。
1: 哎啊，
9: 您几个先忙着。
1: 焦师傅，您忙着。太爷，
0: 嗯，
1: 咱先进屋吧。啊，走，好像就是那家。走。应该就是这间屋了。哎。没事儿，
3: 我修。

0: 这房间这么小，怎么住我们三个人呀？
1: 小是小了点儿吧，不过极其暖和，挺好挺好的。哎，还有窗户。

我以前啊睡过大桥底下，锅炉旁边我也睡过呢。反正这房间啊比我过往住的呀要舒服多了。放心吧，我有办法。

0: 二位里边请，欢迎光临别墅二号，脚踢李淑媛，拳打张云奇。哎，先生太太，请往这边看，这里是整个屋子里采光最好的地方，这里当然是我们夫人和小元明的卧室了。因为小孩子要长得快，就要多晒太阳，一到晚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看，一到晚上，只要这个帘子一拉，我们夫人和小月民就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了，怎么样？
1: 那我住哪儿啊？我跟你一块儿挤在这个小床上啊？
0: 嘿，太爷，您愿意跟我睡，我还不愿意跟你挤呢。
1: 我也不愿意呀。
0: 您不要着急啊，先生，请一步，请往这边看。你看，这边这个方向啊，是整个屋子采光第二好的地方。你别看它是第二好，您看这儿，它窗户大呀。还有，您看这儿，它活动空间大呀。所以，这块最好的地方，当然就是太爷您的卧室了。
1: 我睡地下？
0: 怎么能让你睡地上？夫人，麻烦动动您的玉手，帮我抬一下桌子。哦，哎，往这边一点点就可以。哎，太爷，麻烦您轻移一下您的柜体。哦，好，我给您变个戏法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帘子啊，只要一拉上，我们三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卧室了。
1: 好好好，一箪食，一瓢饮，再漏酱，人不堪其忧。
2: 爹，要不您再一个跪体。
1: 回也不改其乐呀。好，好，好，好，好，好。
2: 万福啊。哎。你就给自己留这么一小片地方，是不是太逼仄了？
0: 咦，夫人，您看，这个窗户正对着就是咱厨房的后门，谁偷菜我一眼就能看得见。还有那焦师傅，他胆敢端着他的壶跑过来我们这儿立规矩，他还没进门，我一棍子就给他打出去了。有我把着门，你们就放心吧。
2: 哎，万福，谢谢你啊。哎，
0: 夫人，你可千万别说这话啊。其实让你们住这儿啊，我还觉得让你们受委屈了呢。以前我跟小月的那个婚房比这还小呢，但是我们小月想了一个办法，把我那单人床加了一个床板，然后又做了一个折叠腿，单人床立马就变成了双人床。没想到啊，813炸毁了之后，这套手艺用到这儿来了。
3: 哎呦，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啊。
0: 不是，要不别收拾了吧，等明天睡醒了

0: 再说说，今天大家都折腾得够累了，要不咱就都歇了吧？啊，
1: 歇了吧。
2: 行，那就歇了吧。
1: 歇了吧。
0: 太爷，我给你把帘拉上。
2: 爹，哎，夜梦吉祥。
1: 哎，夜梦吉祥。
2: 那就休息了。
0: 哎，休息。那夫人，我把灯关了。
2: 行。
0: 哎，太爷，把你拐杖我用一下。哎，关上了。
2: 每天都得这么关灯吗，万福？
0: 不会的，夫人，我是不会修，明天我找个电工就给他修了啊。放心吧，夫人啊。

0: 报告站长官，川的长山不能敬礼。
1: 云奎啊，你我之间不必多礼。来武汉已经有几天了吧？
2: 嗯。
1: 你的所有材料，我们全都收到了，而且，卢云给我写的长信里也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和你提供的材料信息完全一致，事关重大呀。
0: 屋里坐下说，我已经把你的材料全部转呈给了何部长，何部长连夜看完之后，当即电讯曾任187师副师长的廖凤年，来坐。廖凤年他之前受了轻伤，在医院里通过电话向我们做了详尽的汇报，足足说了一个钟头。 经过调查，我和何部长一致认为，在淞沪会战中，你严格遵从上峰指令，亲率87旅上下将士坚守阵地，直至弹尽粮绝。所谓的逃跑将军，畏敌弃阵，纯属子虚乌有，待人受过，因此理当完全平反，官复原职。
1: 云奎，让你受委屈了。
2: 长官，谢谢你为87旅的兄弟证明，谢谢。
1: 云奎啊，我还没有说完，坐。

陈鹏飞啊，我知道你已经在军政部的门口站了有几天了。你的这些材料如果报上去，我能想象得到会引起怎样的震动。所以今天我请你来，是想以一个老朋友加老师的身份，和你说说心里话。如果按照我刚才说的进行通告，那么我们同事就要处置另外一个人，原幺三零军。 步兵187师师长孙怀义，罪名是调度失当、指挥不力、战后化。

0: 他们曾经谎报军情，推诿责任，构陷同僚，甚至不惜杀人灭口。
1: 这些都是事实，有什么问题吗，黄副部长？
0: 云奎，这几天。

0: 日军第九师团，三天前，各路大军已经全部撤完，损坏一部，在趁着夜色撤往黄川，在途经宿县薛家集的时候，遭到了日军的伏击。
1: 然后呢？
0: 因为是小股日军，军部死伤并不严重，但是不幸的是，孙军长腹部中弹，救治不及，壮烈殉国。
2: 孙怀义怎么还殉国了？本来啊，军委会在昨天开会讨论要追赠孙怀义为上将，现在因为你的举报，导致追赠程序无限期搁置。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并且。
0: 此后做降职处分，恐怕会令所有将官以为人走茶凉，秋后算账，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报告，
3: 孙夫人到。哦，
0: 孙太太，
3: 我们不知道。
0: 怀义，
3: 孙太太请节哀。怀义的灵柩明天抵达汉口。
0: 我都知道，我会去汉口，贺部长也会到汉口。军委会对怀义行动葬礼正在积极筹备之中。
3: 我嫁给怀义15年，我们俩聚少离多，自从抗战爆发，他一次家都没回过。
4: 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我是天天盼月月平安。我没想到我盼回来的是义军官府。
3: 妈妈，你别哭了，爸爸是大英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我想好了，我也要去当兵，像爸爸一样打鬼子。
0: 别胡说，
3: 你要是去当兵，我这下半辈子我靠谁呀？
0: 健康为上啊！你放心，怀义兄的后事，黄某人定当尽心尽责。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12: 宝贝，
8: 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尽世界，独享人生。患病后重启人生，妻子鼎力相助。
3: 当时就是你脖子是一个撕裂的状态，觉得那是我前半生，我前半生一直在为钱而活。创业这个也需要感谢我的老婆，们结婚的彩礼钱还有我们的一些积蓄，大概有30多万吧，她就全都交给了我。
4: 你太太挺伟大的。
2: 夕阳深年份是越久越好吗？
5: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其实5到6年是夕阳生的一个黄金期，再往上涨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增长速度就极其的慢了，反倒是它的纤维素会猛增。
2: 创业面对面。

0: 彩呈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积怨已久，忍无可忍。
3: 结婚十二年，就为什么所有的事儿都针对我呢？自认为我做的也挺到位，怎么就偏偏看不上我呢？
0: 脾气暴躁，无可奈何。
3: 那里那大吵大闹，路人啊都吓坏了，把那个烧烤摊都掀起来了。
1: 就那个破烧烤摊的，一点仪式感都没有。
0: 刁蛮任性，没完没了。
3: 周末很忙，然后需要加班，他呢把我做的所有的文件给他删掉，然后硬是要我陪他去写诗。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身体健康为上啊。你放心，我义兄的后事黄某人定当尽心尽责，由不完。
1: 夫人请。

于情于理，党国欠你的，全都会还给你。只要你坚持翻案，匡某责无旁贷。

1: 哦，部长，刚才那一幕真的是情真意切，很感人。我相信孙夫人她没有演戏，但我也相信，这后面一定有一个导演。
2: 这个我也不否认。
1: 日军占领了徐州，下一步就是沿着长江两岸西进，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 每一位殉国的高阶将领都将是一面精神旗帜。刚刚掩护大队去突围的英雄突然变成了一个构陷袍泽、贻误战机的小人，这面旗帜势必会变成一个令人耻笑的莫大讽刺。我刚刚说的这些话，都是你想对我说的吧？所以，军委会是想让我放弃。我说的没错吧？
2: 云奎老弟。 也不是完全如此。军委会会私下拨放专款，对87旅以上下将士，按照阵亡烈士之待遇，发放抚恤。至于你的父母妻小，也会将按照中将之规格发放安抚。你放心，这一切全部担在黄某身上。如果你执意要告。
1: 我今晚会把全部卷宗呈交蒋委员长，何去何从，全在你一念之间。不用了，黄副部长，您的好意云归心领了。我记得卢云曾经对我说过，我们从来都不是改变历史的人，我们只能承受历史。这一点，我到今天才深切的体会。相比于孙怀义，我更恨日本鬼子。
2: 如果我的成功能够有助于军心之稳定、将士之服从，
1: 好，那我就接受军委会的安排，我接受。
2: 云奎老弟，你还有什么打算？我都可以向何部长简易安排。
1: 我消失，党国现在最想看到的，不就是这个吗？
2: 你先休养一两年吧，就连廖凤年也都以为你已经和彭忠浩一起战死在徐州了。世间多少荒唐事，进退半点不由人。
1: 空怀万里青云志，一片冰心。

0: 月明，半年多来，李云奎父亲辗转尸山血海，只为给自己的兄弟们争个清白。但国民政府为给上层遮丑，以他那六千弟兄的抚恤金为筹码，让他主动封口消失，彻底抛弃了他们。他的信任在推诿中崩塌，从此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旧日世界的那扇门轰然闭合的时候，另一扇门却随之开启。他终于能清晰地看到那些扎根人民、上下同心的抗战队伍所拥有的强大力量。
1: 一窗二门对射白狼多星，三重新清窗在高大，这三重你要特别留意一下。如果窗口变大的话，
2: 小
1: 希望你要记得。
2: 祖良，
1: 哎，
2: 我的考核都达标了，
1: 太好了。
2: 教员说我可以来病房实习，让我试试吧。
3: 好，小月，你呢？
4: 教员说我还要再学习一段时间，今天我就是陪小姐来看看。
3: 好，既然来了，那你也见识见识，一起来吧。
4: 好，
3: 来。
4: 罗医生，这边需要签个字。好嘞，
3: 走吧。
4: 好。好，
3: 体温高。
5: 这边来一下。哎，
3: 好好好。创口感染，皮肤掀起，局部渗血不止，边缘不整齐，压迫敏锐。注射白浪多西。淑珍。
6: 嗯。
3: 你可以吗？
6: 嗯，我可以。
3: 来，
6: 第一步先消毒，第二步两块一慢，进针快，推药慢，第三步棉签按在针眼处，第二步两块一慢，紧张快，腿要慢，打针快，腿要慢，紧张快，腿要慢。第一步先消毒，对不对？消完了，第二步两块一慢。你别紧张啊！
7: 我不紧张，你紧张。
6: 我不紧张。一、二、三。祖良，你下不去手。我只在猪皮上扎过，没在人身上扎过呀。
3: 走。第三步，棉签按在针眼处。
6: 好。第三步，棉签按在针眼。
3: 第四步，快速拔出。
6: 快速拔出。
8: 罗医生，两台截肢手术得同时进行，需要你过去。
3: 我这就过去。孙护士，我们走。淑珍。
6: 好。
3: 小月淑珍，帮我们照看一下伤员好吗？
2: 这样。好，
3: 我们走。
6: 放在这里。对不起啊，我是第一次。
9: 看出你是第一次。
10: 护士，护士，我这好痒啊！你快帮我看一下，好痒啊！
8: 小姐，
10: 快帮帮我！
8: 来，喝点水。

忍一下，忍一下。

0: 去掉虫子，上了药很快就好了。
1: 谢谢护士。
2: 淑珍，没事儿，第一次我也吐了。
0: 我刚才一掀开那个伤员的衣服。
2: 适应就好了啊！
0: 我试过了，在淞沪站区医院洗纱布那次，我回去吐了好几天。祖良，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认识的、不认识的，不是已经死了，就是快要死了。我以为跟你一起工作，可以忘记一切。
2: 这样，你现在马上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好吗？
0: 家早就炸没了，还要跟你爸妈在旅馆挤一个房间，晚上连翻身都不敢。
2: 淑珍，一切都是暂时的，你要是实在坚持不了，就和我父母去重庆。
0: 可是日本人会一路追着炸到重庆的。祖良，你跟我去香港吧，去找我父亲。
3: 快点快点，坚持住，便宜的马上到了，快坚持住。
0: 那些伤员被炸得腿断了，肚子破了，我不想到头来你跟他们一样。
2: 淑珍啊，我是一名军医啊，日本人现在一路西进，前线送来的伤员是越来越多，只要战争不结束，医院就是我的战场。
4: 罗医生，要准备手术了。

0: 姑娘，这是罗家吗？这是余家，罗家在那边。
1: 大成这个样子，罗家人没什么事吧？他们还好，那天轰炸没在家，现在都在旅馆里。
0: 姑娘，旅馆怎么走呢？
1: 这个地方直走，前面路口右转，出去就是汉江旅馆。
0: 谢谢你。
1: 哎，您贵姓啊？
0: 我姓张，叫张云奎。
2: 张云奎。

0: 你是87旅旅长。
1: 我是87旅旅长张云奎。
0: 张旅长，你们87旅其他兄弟呢？
1: 你问这个做什么？
0: 我找我男人。
1: 你男人叫什么？
0: 孟万福，他就是你87旅的兵，就是你的兵，你有印象吗？
1: 孟万福，我不记得有这个名字。
0: 怎么会不记得？他跟我说他就在87旅，就是你的兵，你好好想想。
1: 对不起姑娘，我身边真没有这个人。
0: 他叫孟万福，长得不高，眼睛也很小，但是很有神，总是喜欢开玩笑。他说他是勤务兵。你记没记得当时淞沪会战的时候有演出团去慰问，记得吗？
1: 我记得。
0: 我就在里面，我跟我男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是最后一次见面。
1: 姑娘，我们旅有6000兄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我能叫出来的不超过100个。真的对不起，我没把他们带出来。他们全都殉国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轻飘飘的一个你不记得了，就打发了。他们就是你们口中说的炮灰是吗？报纸上说你抗命，说他们是逃兵，可他们全都死了。你这个当。

0: 姑娘，今天以前我不知道你男人的名字，但今天之后，我记住了，孟万福，他是我兄弟，永远的兄弟。孟万福不是逃兵，他们已经征服了，他们是战场的杀鬼子的勇士，他们的6000兄弟都是为国捐躯。
1: 国家的英雄，他们不是逃兵，是英雄。
2: 林奎哥，
1: 苏良，
2: 你还活着，
1: 太好了。
2: 活着，活着，
0: 我们都活着。家被炸没了，
2: 我从小长到大的地方，忍不住就想回来看看，也不知道想要看什么，就是想看看。
0: 葛都督，衣服都好。
2: 唐都还好，就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哎，我爹跟玉娇也都来了，他们也都好。
0: 云飞哥，这么些个日子，你到哪里去了？他们的消息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2: 什么消息？
0: 姨父和大嫂在来武汉的路上出事了，日本人轰炸那。

我们在这里待了将近半年，打沉了美元号，船被炸的时候，在江心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萤火大嫂都在失踪乘客的名单里。

0: 四宝。
1: 哎，朱管家。
0: 我问你啊，万福来的这段时间，田先生怎么说？吃的还满意吗？
1: 中午和晚饭我看不太出来，大多数都是先生让厨房随意搭配。不过早上可是连着吃了好多天包子了。啊？
0: 是吗？没事，忙你的。
2: 嗯，大管家，四宝姑娘，
1: 孟嫂，
2: 周管家，
0: 孟嫂，
2: 我在花圃里面摘了一些蒲公英，这个季节的蒲公英泡茶口感是最好的，就先拿大火蒸，再用小火炒，也就做了这些，一半给了我爹，另外一半，希望您不要嫌弃。
0: 蒲公英，倒是头一回听说。
2: 蒲公英泡茶最是清凉解毒了，您在府里上上下下管那么多事儿，应该要注意身体。您先尝，要是喜欢的话，回头再给您准备。
0: 孟子，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你直说。
2: 那我就直说了。嗯，能不能麻烦您安排我在府里面也做些活？我不要工钱呢。只要能让我跟我爹跟着府里的下人一起吃饭就可以了。
0: 你会做什么？
2: 我做什么都行，我吃的苦的。
0: 这个味道倒是挺特别的嘛。四宝。
1: 哎。
0: 以后干活忙不过来的时候，请孟嫂给你搭搭下手。
1: 行，
2: 谢谢朱管家。四宝姑娘就麻烦你了。
1: 小事儿。
2: 还有什么要投的吗？我来帮帮你。
1: 没事，就差量了。
2: 啊、哦，行。
1: 那以后府里有什么事儿，我就叫着你一起了。
2: 行啊，甭管有什么事儿，只要我帮得上忙的，你叫我就行。
1: 好。

0: 江师傅，你这干什么呢？行，你这切的是什么呀？不知道的以为你切的是芋头条呢。
1: 不是，您不是要做那个什锦豆腐羹吗？
0: 什锦豆腐羹也叫文思豆腐，豆腐切丝儿一气呵成，中间可不能断。除了得保持豆腐丝儿的形状之外，必须每一根都细如发丝，这样鸡汤收汁才能收入味儿去。你这看你这切的什么呀？啊，跟手指头似的。你在山东怎么切我？可别忘了这是大厦。

0: 就你这刀工还当厨师呢？糟践东西啊！从切废了的食材从你工钱里扣。
1: 哎。
2: 肖师傅，都准备上了。
0: 哟，四宝姑娘，怎么着？今天点菜啊？
2: 嗯，要有强力的糖醋黄和鲤鱼和一碟海鲜豆腐。
0: 啊，知道了。
2: 啊。
0: 老佛，
1: 哎，
0: 把这文思豆腐切完，把你那黄河鲤鱼给收拾出来。啊，
1: 知道了。
3: 富贵，
0: 哎，弄完这个，把海参弄出来。
4: 好嘞，
0: 老郭。
5: 哎，肖师傅，
0: 看一下海螺把沙吐完没有？
5: 好嘞，
0: 啊，
5: 你快进。啊，
0: 豆子，
1: 哎，来了。
2: 哎，福哥，你这豆腐丝切的真细呀。
1: 哼。还行吧。
2: 对对对，福哥，你早上蒸那包子真好吃。
1: 是吗？你要喜欢吃啊，我在蒸的时候，我给你多蒸两个。
2: 太好了，孟嫂可真有口子。
1: 对。
0: 聊什么呢？唾沫星子都溅到菜里了。那黄河鲤鱼可是头道菜。
2: 嗯。

0: 小月，恭喜你啊，完成考核，你现在是真正的护士了。多跟着孙护士学学，她经验多。
1: 好的，罗少爷。
0: 以后叫我罗医生吧。
1: 是，罗医生。
2: 走吧，小月，跟我去查房。
1: 好。
3: 哎，王班长，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下来走动走动。刚做完手术，免得常粘连，为你好，好不好？为你好啊。小潘，今天怎么样啊？还疼吗？我给你看看。你这伤口怎么又感染了呀？不能沾水，知道吧？
4: 他一直都这样护你吗？
3: 你认识他？听说他以前是个长官，浑身上下都是旧伤，这好几处伤口都感染了，抗生素也不好使。罗医生是担心他呀，因为脏器衰竭而死亡，所以给他安排了特别看护。他也没一直昏迷吧？有时候会醒来，看看外面，发发呆。昨天晚上还跟罗医生发了一顿脾气呢。
5: 孙护士，
3: 啊，
5: 我的伤口好像裂开了。
3: 哎，行，我看看啊，你看着他。

0: 医生，吃饭。
1: 哎，小月。小月，你以后给伤员送饭的时候，把这两个鸡蛋给我表哥。
0: 我不去，要去你去。
1: 怎么了？
0: 张云奎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真古怪。
1: 妈，你别误会，他心病相生，两度病发，也可以理解。
0: 他哪是心病，他是心亏。他这个样子，逃跑将军八成就是真的。
1: 逃跑将军那是他的上司冤枉他，他本可以讨回公道的，但是为了国家大局和87旅全旅将士的抚恤金，放弃了自己的名誉，甚至自己的性命。在这个时候，我又告诉了他，他的父亲、妻子还有未出生的孩子全都遇难了。我能治好他的枪伤，可是没办法帮他医好心病。
0: 罗医生，来吃饭。哟，
2: 他手不行，我替他打。
3: 哥，来吧。
0: 够吗？
3: 开饭了。哎呦，
2: 哎，我多来点，他伤最重。
0: 来，
2: 谢谢哈工。
4: 没吧？没别的东西了。
0: 这是罗医生自己手下来给你的鸡蛋，一会儿吃的时候避着点儿。
5: 清汤寡水，
4: 你这得吃多少粥才能好啊？这伤，伤得太重了。
3: 哥，还有鸡蛋。
2: 鸡蛋？啊？哪有鸡蛋？
6: 鸡蛋？
2: 哪呢？哪有鸡蛋？哎，哪有鸡蛋？
6: 哪来的鸡蛋？
2: 哪有鸡？
3: 哪来了？
2: 兄弟，哪有鸡
3: 蛋？啊，这，
2: 哎，真有鸡蛋，
6: 还真有鸡蛋。
5: 韩护士。
2: 韩护士，
3: 张护士，
2: 张护士，
5: 张护士，张护士，我们的鸡蛋是不是忘发了呀？哎呀，
2: 张护士，
7: 怎么了？怎么了？
2: 我们的鸡蛋，我们的鸡蛋，
8: 腿也受伤了，你给我拿个鸡蛋补补嘛。
7: 咱们医院的伙食什么时候发过鸡蛋？
2: 啊，没鸡蛋，
6: 哪有鸡蛋？
2: 有鸡蛋啊，有鸡蛋。
7: 这我怎么知道？
2: 你不知道？那鸡蛋哪来的？
6: 就是，哎，
2: 他有鸡蛋呀，他有鸡蛋。对呀，
5: 兄弟，鸡蛋好吃吗？
3: 来杯鸡蛋。
5: 我问你话呢，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呀？
9: 我让你吃，我让你看不起我，我让你吃独食，我让你看不起我，
6: 白瞎了，
2: 没看见
9: 你吃，
2: 我吃。
9: 蛋给我，
5: 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
2: 严可死啊！这
9: 为啥能吃鸡蛋？
2: 严可死，
9: 这
2: 可
9: 硬啊！
2: 这他跟正常人似的。这干嘛呢？
5: 来，我给你加点粉条，这比鸡蛋啊好吃多了。
2: 来，那是啥不
5: 吃了？
2: 这有点奇怪了吧？多刺激啊！
5: 吃，
7: 干什么呢？
3: 哥，喊我来了，哥，
7: 站开！
2: 你看，哎，你兄弟小心点。
0: 你是不是傻了？这是纱布，能吃吗？
2: 都吃进去，这没事吧？
7: 怎么还有鸡蛋皮？别人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是吗？你没长脑子吗？
3: 韩护士，为什么他有鸡蛋，我们没有呀？
2: 对呀，我没想吃鸡蛋。

0: 天天喝着，我这谁受得了啊？
1: 都是一起打仗受伤的兄弟，你们怎么能这么欺负人？
2: 我欺负他咋了？谁让他吃东西了？
3: 对呀，我们也要吃鸡蛋，给我们也放。
4: 我们也没有吃过鸡蛋，
1: 我们也想吃鸡。
2: 这是罗医生给他准备的，从家里带的，不是医院的伙食。
4: 罗医生有鸡蛋，那我找罗医生去。
2: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你不是说你要给我补补吗？
1: 补什么补？补了让你打自己的兄弟吗？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你这么憋着肯定不行。我当时知道万夫战死的时候，我心疼得哭都哭不出来。我就是不相信万夫这么一个鬼精鬼灵的人，怎么就没了。后来我就给他立了坟，回去之后我就大哭了一场。 连着哭了3天，哭有一个好处，哭出来你心里就不堵着了。你有什么苦你就说出来，或者你大哭一场。

死。活着的就得好好活着，你不能这么折磨自己。别人让你吃带壳的鸡蛋你就吃，让你吃纱布你就吃，别人让你吃什么你都吃。吃草你吃吗？你看清楚了吗？这是草，能吃吗？吐出来！吐出来！你也不怕被毒死？张云奎，你是不是有毛病？从战场上下来的人，谁心里都不好受。我现在知道87旅的人为什么都死在你手里，有你这么一个怂蛋，想活着才难。我真替我们家万福觉得不值。张云奎，你就是个大傻子。

0: 哎，你这汤头颜色不对呀、啊，我小了。江湖，
1: 那个教授，这钓鱼汤不是冲汤的时候火大，然后小火慢炖吗？
0: 你懂我懂。

0: 老张，哎呦，
1: 周管家，
0: 这两天先生要宴请几位重要客人，他们可都是上海滩响当当的美食家啊，博学多闻，见多识广，你可要把看家的本领拿出来。
1: 好嘞，您放心。
0: 老婆，哎，你也做几样拿手菜啊？哎，
1: 周管家，这都是做家常菜的，上不了大席面。
0: 这些客人什么大席没吃过呀、啊？你这样，你们俩各自出四道大菜，一个汤，一个甜品，谁做的最讲究、最受欢迎，赏大洋10块。哎，好好琢磨琢磨啊！哎，
1: 您放心。
2: 朱管家，

0: 哎，司马，你知道田先生请他都有些什么客人吗？
1: 这个比赛啊，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赢，这不光是那十块钱的事儿，这关系到以后厨房的统治大权的事儿。
2: 对，那必须要赢。哎呀，

0: 向路
1: 旺旺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是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声钢筋。
1: 患病后重启人生，妻子鼎力相助，
2: 当时就是

0: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复检的结果，你这是个恶性的肿瘤，我会不会就是到此结束了我的人生？需要感谢我的老婆，创业第一笔钱就是她给我的。当时我老婆就说一句话，就是你可以拿着这个钱出去创业，但是不能够让岳父岳母知道。
1: 面对面创未来，大家好，我是大卫，这里是天津卫视创业面对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那些与时代同行的创业者走上舞台，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人生选择，致敬每一份温暖的初心和拼搏的力量。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为您准备了众多暖心福利，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如果您是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海外留学职场精英，他在工作的时候曾创下过单店的销售记录，而就在他事业爱情双丰收之际，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给了他一记重拳。捡回一条命的他，如今立志要把健康带给更多的人。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鹿鸣健康联合创始人任旭阳，欢迎任总。
0: 大家好，我是任旭阳。
1: 同样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观察员。任总，海外留学你当年是在哪个国家？
0: 当时我是在俄罗斯莫斯科留学，攻读的管理学的硕士。我当时从莫斯科留学回来之后，就进入到了北京的一家供应链管理公司。这家公司有一些战略上的调整，要去香港启动一个新的项目，就把我从北京调到了香港。
1: 刚才我们说你曾创下了单店销售的记录，
0: 在香港打破了内地的销售记录，背负了一种很大的工作压力，因为人一旦压力很大，这个饮食啊作息就会开始紊乱。然后我当时的体重就直接飙升到了230多斤。
1: 我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哈。那个时候如果有人生赢家这个形容的话，你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0: 对的，工作也顺利，收入也颇高，然后呢女朋友又是初恋，
1: 当时跟女朋友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当时一张体检报告打破了你人生的瓶颈，对吗？
0: 确实是这样。这个体检报告检测我的甲状腺可能有一些疑似的问题，因为工作确实压

0: 力也很大，我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后面医院反复的催促我去做一个二次检查的时候，还不情不愿的再去做了一个二次的复检，说你这是个恶性的肿瘤。
1: 当医生跟你说你是癌症的时候，你什么心情？
0: 我从医生的办公室出来，这脑子是很空白的，整个人其实就已经进入了一种
1: 懵了，
0: 懵了。对，像你说的，就是懵了。然后我从医院走到马路边上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有一种另外一种视角在看周围发生的人和事，就觉得，如果说第三次它真的是一种癌的话，我会不会就是到此结束了我的人生？
1: 你当时刚结婚是不是？
0: 对，当时刚领证不久，
1: 新婚燕尔，这个时候你却得了甲状腺癌。你住院住了多少天？
0: 当时做完手术，身上插满了各种的医疗器械和管子，是在这里动的吗？你的整个脖子也不能移动，你就只能躺在手术床上。那个时候就光看天花板就看了快十天。
1: 谁照顾你啊？
0: 一直是我的老婆在全程照顾。手术做完的24个小时是最危险的时候嘛，需要时刻的看着你。她就24个小时没有睡觉，一直在那照顾我。当时就是你脖子是一个撕裂的状态，它只有一个一那个针线在这里缝住，所以你脖子也完全移动不了，只能够躺在医院的床上看天花板。
1: 看天花板的时候在想什么？
0: 我就觉得那是我前半生，我前半生一直在为钱而活。如果说我这个疾病过来了，我要真正的做一些自己想做并且很多人能够因为我做的事情能认识到健康。
1: 术后恢复的怎么样？
0: 当时我在病床上是不能吃东西，只能喝点东西。然后呢，我的朋友就知道了，就来看我。他就告诉我这个西洋参含片，他当时也是带的含片来。他说你可以泡水喝，也可以把这个含片含在喉咙这里。等我出了院恢复大概3个月，这段时间我一直就也有在坚持喝西洋参，觉得这个西洋参是个好东西。
1: 好东西啊。
0: 对，因为有了这个手术，让我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也有了这个对健康生活啊、健康工作一个全新的认识，所以我就有了定期的去健身啊，然后呢，饮食规律啊这样的习惯。
1: 它为什么叫西洋参啊？
0: 之前的西洋参大部分都是舶来品，是我们是需要依赖进口的，它的原产是来自于北美。后面呢，我也是通过我朋友了解到，他给我拿来的西洋参，这个是中国长白山的西洋参。我当时就觉得中国长白山的西洋参为什么叫西洋参？
1: 哎，对呀，
0: 我就觉得要把这个事情要想明白。我当时就
1: 看他是不是骗，
0: 当时是有这样的疑问的，去的。然后呢，我就给自己放了个假，我要去东北长白山去看。
1: 哟，打假去了。
0: 现在流行叫溯源，
1: 实际上是给自己旅游找了一个噱头啊。
0: 对对对，当时也是想放松了，通过朋友联系到了长白山本地的一个参农。去了解了这个叫西洋参，不叫长白参。同时，这个西洋参它是如何从长白山的土地长出来的？
1: 也就是说，咱们国家的土地上也可以孕育出高品质的这个西洋参。
0: 对，既然它都是长白山出来的，我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西洋参它不是西洋的，它其实是中国长白山就可以生长出来更好的，或者说品质跟我们国外进口的品质差不多的西洋参。当时就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油然而生了。
1: 是创业吗？
0: 是创业，这个也需要感谢我的老婆。第一笔钱就是她给我的，她当时把我们结婚的彩礼钱，还有我们的一些积蓄，大概有30多万吧，她就全都交给了我。
1: 你太太挺伟大。
0: 对，因为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从大学就开始，一直谈到研究生，到最后又工作结婚。
1: 哦，
0: 我们谈恋爱就谈了6-7年。
1: 谁追的谁呀？
0: 这个就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宿舍楼里面。
1: 哦，国外是男女一栋楼。
0: 对对对。然后呢，他们宿舍做饭很好吃，我就去蹭饭，我就负责洗碗。每次我洗完碗，我太太都会觉得我洗的碗不干净，但她当时不会说，她就会等我走了之后，她会把我洗过的碗再
1: 都扔了，
0: 再洗一遍，都扔太浪费了。
1: 嫌弃你了，是吧？
0: 对，这个事情还是她的舍友告诉我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女孩她又细心又会照顾你的情绪面子，又很善良。多人就觉得这个女生很好，因为经常去蹭饭，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了。
1: 哦，你还老去蹭。那小伙子挺会过日子的哈，自己不花钱上人宿舍蹭饭。
0: 不是，我带着食材。
1: 哦，你带食材。
0: 对对，带食材去。
1: 哦，你就今天吃什么你都带，还是说你只带一样食材？
0: 因为俄罗斯它

0: 是这样，它是那边的肉很便宜，蔬菜很贵
1: 哦，
0: 所以我当时就买蔬菜去，就咱的诚意嘛，
2: 会办事儿。
0: 对，
2: 这小伙子能出，会办事儿。
0: 后面我们就一起在北京参加工作，在香港啊，到我创业，所以我们一起其实是经历了很多事情的。
2: 那今天他为什么没来陪你来录节目？
0: 主要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2: 那对于你创业这件事儿，他除了给你钱，还有没有跟你分享什么？
0: 当时我老婆就说一句话，就是你可以拿这个钱出去创业，但是不能够让岳父岳母知道。
2: 那任总，今天您来天津卫视做节目，
0: 对，
2: 那万一岳父岳母，哎，调着调着台发现，哟，这不是咱姑爷吗？再一听你的故事，发现你把钱都拿去做生意了，二老生气怎么办？
0: 这个我只能说，感谢吧。
2: 我觉得你应该面对着镜头，首先感谢一下太太，
0: 对，
2: 然后要感谢他的爸妈岳父岳母对于你们的支持。
0: 首先非常感谢老婆在这一路上对我的支持，从北京分开之后一直保持着异地，然后呢可能生活工作都没有照顾到你，后面我希望等这边的工作事业都顺利的起来，我想把你接到深圳来。第二个呢，就是感谢我的岳父岳母，他能够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然后呢我们一起走过了很多难忘的时刻。等天津卫视这边节目录制完成，我争取回山东老家看望一下你。

0: 真好。
1: 什么叫甜蜜？这就叫甜蜜。什么叫般配？这就叫般配。衷心的祝福你们两个人能够平安、健康、快乐。
2: 谢谢主持人。
1: 但是说到你做的这个事业，其实创业这条路不好走。我觉得创业有的时候像赌，会让人上瘾。就是我总觉得我失败是偶发因素，我不甘心，我还想再来。但是说实话，创业这条路上我们看到的可能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幸运儿，还有很多很多创业失败的人再也没有能够有机会东山再起，甚至生活会因为创业的失败而一落千丈。你当时创业想要做这个夕阳深的事业，是一个人还是和一群人一起？
2: 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做夕阳深这个事情，它是需要不断的去追求极致，追求各个环节的精益求精。你今天做，可能几个月后、半年后、一年后才有可能见到回报的一个事。当时在坚持了半年都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他就离开了这个事业。
1: 那你那30万当时还剩下多少？
2: 基本上就剩的不太多了，因为你那个房租成本啊、办公成本、人员成本基本上就没有了。
1: 那为什么你还要坚持呢？那你就就坡下呗。他也撤了，给自己一个体面的理由，就别撑着了呗。
2: 但是我觉得我选择创业理由就比较简单，因为我本身就是夕阳深的受益者，所以我想让更多的人因为夕阳深而知道自己的身体健康重要性。我一开始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一定要金钱上回报我的事情。
1: 我也一直以为夕阳深是不是国外的会好一些，你要突破大家的传统认知也是困难重重。就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虽然正确但确实很难的事儿？图啥？
2: 就是像您说的，我在去长白山跟深农交流的那段时间里，我知道了深农种一批夕阳参它是需要5到6年的时间。
1: 为什么？
2: 因为夕阳参生长周期就是很缓慢的，它属于精农作物，然后呢深农是没有这个能力宣传这件事情，它没办法把夕阳参，
1: 它只知道种，它没有这个宣传的渠道。
2: 对，所以呢我觉得既然我因为有缘认识了这个事情，当时也觉得要有把中国长白山产的夕阳参让更多的国人知道，让大家都支持我们自己产的夕阳参。
1: 可是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走不远，但一群人可以走很远。
2: 对，
1: 你也不能始终是独行侠的角色。
2: 对，
1: 有没有考虑再去寻找和你志同道合的人加入到你的行列当中？
2: 有，因为我之前工作这个原因吧，我就认识了我一位朋友，他是一直深耕在健康食品领域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就邀请他一起加入到这份事业来。
1: 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对吗？
2: 对对对。
1: 好，接下来让。

0: 我们用热烈掌声请出旭阳总的同路人赵涵，赵总，掌声有请。欢迎您，赵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他说您一直深耕在这个健康食品的行业。
1: 对，我做健康食品挺多年，其实任总之前是我们的客户。当时我们是有一款食品想要进入到香港市场，然后就找到任总帮忙。任总帮我们对接了各个环节的服务商。在整个对接过程中呢，任总都是非常负责非常严谨的。所以后来任总找到我说他想要创业，然后他跟我讲了他从生病到创业的这个心路历程，就受到非常大的感染。
0: 赵总，这个如果我要是你的话，我听完他想创业的这个想法，我肯定会说，哎，任总您这个想法特别好，这个事情也特别值得做，但是我目前对于这个行业了解不太多，您容我再想想。挂断电话或者微信语音电话之后，你知道有一个功能叫删除好友吗？就不要再联系了啊！
1: 就恰好就是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其实挺多年的了。
0: 就因为你在这个行业很多年，如果要想做从零到一的突破，不仅要突破大家传统认知上的障碍，更要和那些成熟的品牌去拼。他又没做过，而且启动资金又几乎见底，这个时候找你来，说白了，我觉得我甚至一度怀疑他有点想让你做接盘侠的意思。
1: 其实任总有跟我讲他到长白山的这一段经历，我觉得他对整个行业、对整个产品的这种态度和热情，他是追求一个很好的品质的西洋参。虽然说西洋参在市场上大家的认知度非常高，但是好的西洋参产品很缺乏的。
0: 是的，其实哪个行业哈，好产品都会有一席之地。
1: 对，
0: 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你的产品得多好才能在市场上活下去？
2: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就是整个现在的市场，第一个就是大家对好的西洋参与坏的西洋参其实是很难分辨的，
0: 就不懂。
2: 对，不懂这个，我觉得，所以这也是我来这个天津卫视的一个来向大家说明的一个意义在这里。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做好的产品，就是哪怕这个市场短期内不会有人认可，但是时间就会告诉你
0: 一切。
2: 对，当时我是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的。然后呢，我觉得我当时就下了两个措施吧，就相当于去针对这个市场。第一个就是在仔细盘算完所有的环节之后，我把各项就是我这边的利润都基本上就压缩，无限的压缩，只要够我运营就可以。第二个就是我们采用的是我先自己垫款把货生产出来，让渠道拿到我的货去卖，如果说他卖得好，卖得动，他有不断的反单，那我的这个西洋参我觉得就是真正的被市场认可了。
0: 就是你把利润压缩到最低，
2: 对，
0: 然后又主动帮经销商去垫款，
2: 对，我去垫款，
0: 把利润又返给他们，
2: 对，让他们不用先给我打款，我先把产品生产出来，
0: 那确实大家愿意帮你卖。
2: 对，
0: 因为你会见效比较快，回本也快。
2: 对，
0: 那这个措施之下我们的销量怎么样？
2: 这个销量就很好了，因为对于经销商来说，第一个你没有占用他的资金，他们只是说把你的产品接着放到市场同类型的去做一个对比，他们见我有这样的信心，那他们也会更有信心的帮我卖。
0: 是的，
2: 对。
0: 可是我又想问一个问题，你把利润压缩到最低，
2: 对，
0: 有的时候给他垫款，如果他卖得特别好，超出了你的垫款能力，你解决这个资金去哪里解决？
2: 是这样的，当我把事情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其实需求的资金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呢，资金是很紧张的状态了。我当时就跟我的父母向他们坦白了这一切，因为之前我一直向家里隐瞒这个事情。当他们知道我已经把事情做到这一步的时候，他们也就是又心疼你生了这么大个病也没有说告诉他们，一直在自己挺。第二个就是他们也很欣慰，就觉得孩子已经能做到这个地步了，需要支持一把。他们就把家里的房子给卖了一套。
0: 哎呦，
2: 当时就全款就直接打过来，就支持我做这件事情。其实没过多久，当时就有一个客户主动找上来了，因为他是我第一批产品的经销商。然后呢，同时他是一个很大的礼品的销售的销售商。对，他就把他下半年所有礼品的就是西洋参片都交给了我们来做。同时呢，他也很相信我，就打了一笔很大的一个大额订单的预付款，这样我整个的资金就可以运转了起来。
0: 说明这个办法奏效了。
2: 对
0: 啊，
2: 因为当你真正的去做

0: 帮你卖货的人也会能感受到，
1: 是，
0: 同时你又改变了传统的经销模式，那他们更愿意帮你去卖。
2: 那目前我们鹿鸣健康的整体运营情况怎么样？
0: 现在我觉得就比较良性与健康了。
2: 未来我们鹿鸣健康的发展规划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觉得我们首先只做了西洋参的切片，然后呢后面我觉得西洋参它有很多再次精加工，以及说跟一些传统的中药材再次融合的一种，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西洋参的粉，西洋参的提取液，再跟一些其他的枸杞啊玫瑰啊，或者说做成西洋参的汤包药包炖汤了，然后我觉得它就可以衍生出来产品很多，就是我要把它的产品线做丰富。第二步呢，我觉得我要把这个西洋参通过鹿鸣健康让更多人知道鹿鸣健康在坚持做好的产品，然后呢我们是有这样的做产品的底线在这里。再远一点的，我觉得因为我本身在香港有过工作经验嘛，我想要把中国长白山的西洋参再次卖到国外去，就是用他们的西洋参卖到他们的国家，
2: 把长白山的中国产西洋参
0: 对
2: 卖到国外去，
0: 对，
2: 让他们也感受一下我们中国产西洋参的独到。
0: 对对，
2: 目前这款来自长白山的西洋参片已经登陆了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那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就可以一键购买，如果您是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款由两位年轻人为我们带来的产自长白山的中国产西洋参。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平时生活当中大家都会频繁地提到西洋参，但是在西洋参进入中国之前，我们经常聊到的叫人参，这西洋参和人参它俩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请教一下我们的李在玲主任。
3: 西洋参和人参它是同一个科、同一个属的，它俩是亲戚，是有这种亲缘关系。那么人参呢，因为它主产是在我们的中国还有朝鲜半岛，西洋参它的老家呢是在北美洲，是在西半球，所以就称为西洋参，又称为花旗参。人参它是性情偏温，是一个温性的，如果要是上火的人呢是不适合的。西洋参呢它性情偏凉，如果有虚火而且需要补的情况呀，选西洋参就比较适合。清代赵学敏写了一本书叫做《本草纲目拾遗》，他记载说这个西洋人参是味类人参，为性寒。
2: 明白，
3: 这就是对于西洋参的一些记载。
2: 王静，你对人参和西洋参了解吗？
4: 其实我知道西洋参最早是从影视作品里就知道的，《红楼梦》里是专门有一个桥段去描述西洋参的，就有一次黛玉生病了，贾母都很心疼她，贾母就派她身边的这个鸳鸯给她送去了贾母平时喝的这个参汤。
5: 哎，这是参汤，这是老太太吃的，要送一半给林姑娘。早起空肚的吃最好，要不我这么一大早赶来，林姑娘身子这么弱，前儿太医说不宜多用参呢，怕一下补过，眼下吃参茸丸再吃这参汤，要是把火气吃上来，你知道什么啊？这是西洋进贡的白参，不比咱们常日里用的深。
2: 不得不佩服王静老师啊，知识储备还是非常丰富的。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赵涵总，当有一根西洋参和人参摆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又不会说话，我们怎么辨别呢？
6: 西洋参和人参它虽然是同一科属的亲戚，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他们是各有特点的。
2: 咱今天也带来了，
6: 对，
2: 哪个是人参哪个是西洋参？
6: 50%的概率。
2: 我感觉这个人参啊，小的时候看过动画片叫《人参宝宝》，我感觉咱们中国的人参好像下面的这个参须比较多，比较密，比较长。我看有一些西洋参产品的这个包装上，西洋参就显得就比较粗壮。我猜对了吗？这是西洋参，这是人参。
6: 不愧是人形豆包。
2: 猜对了是吧？
6: 您说对了。
2: 来给我们讲讲怎么辨别西洋参和人参。
6: 那咱们先看人参，它整个体型是这种瘦长型的，
2: 跟我似的，很纤细，很瘦长。
6: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颅头是偏圆的，然后它的枝根和须子都是特别的多，然后它整个纹理的话，它是一个主要是纵皱纹。西洋参的话，它的体型就比较粗短一些，它的枝根和须子比人参都要少，
1: 对比一下啊。
0: 然后它的这个颅头的话是一个鹰嘴型的，它的最大最显著的特点，它的纹理是这种一串一串的环纹，就像咱们种树的年轮一样。
1: 既然都说西洋参它又产自国外北美地区，
2: 对，
1: 那为什么咱们东北的长白山能种植西洋参呢？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3: 我们长白山核心产区锁定在是北纬41度到43度的这种黄金生长带，这个纬度呢和美国的叫威斯康星、加拿大的魁北克等世界顶级西洋参产区处于同一黄金纬度，独特的这种山地气候造就了慢生优产的这种节奏，全年空气和对湿度保持都在78到83的这种高湿的这种情况下，常年是多雾湿润清幽，这种低温慢生长的环境能使西洋参慢慢蓄积营养，沉淀皂苷多糖，最大程度还原了西洋参的野生的生长环境。最关键的核心优势是长白山独有的这种黑土资源，咱们长白山的土壤是千年沉淀的叫暗中腐殖土，和长白山火山喷发形成的这种火山灰风化土，土质疏松透气，排水性好，非常适合西洋参根系生长。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达6.2%到8.7%，呈弱酸性，富含天然的这种硒、锌、硅等多种微量元素，无需过多的人工施肥，土地本身的肥力和矿物质就能滋养出肉质紧实的这种优质的西洋参。
1: 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人参讲究的是年份越久越好，那西洋参是不是也这样来评价？
0: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觉得西洋参是不是也是年份越久越好？但其实5到6年是西洋参的一个黄金期。
1: 为什么？
0: 因为西洋参的话，它虽然是一个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但是它的营养成分，比如说人参皂苷，在它的这个5到6年的这个生龄的时候是最丰富的一个状态，再往上涨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增长速度就极其的慢了，反倒是它的纤维素会猛增，这个会导致它的身体木质发硬，会影响到后续咱们使用的时候它的营养成分的析出，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选5到6年的西洋参去做我们的原料。
1: 所以说我们鹿鸣健康的这个西洋参片选用的都是5到6年的西洋参作为我们的原材料。
0: 对，
1: 那么当一根5到6年的西洋参我们挖掘出来以后，到最终变成大家手中的产品，它要经过哪些的工序啊？
0: 首先是采挖，我们都是生农人工去采挖的，这样可以保证它的身体被完整的挖出来不受损伤。然后是清洗，在清洗前我们先要做一个简单的修剪，把它的颅头和须子给去掉，把表面的泥土冲洗干净，只保留主根最精华的部分。
1: 这就是西洋参的主根。
0: 对，这是一个晾干后的，就是在我们把表面的这个水分晾干之后，就要进行一个低温烘干，烘干的温度要保持在不能超过40度，整个烘干的过程大概是9到13天。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需要不停地去翻面，让它水分均匀地去散发出来。烘干后的西洋参它的含水量大概是在一个13%左右，然后就到了我们最后一步切片。切片前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个精修，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切出来它边缘的完整性。切片完成之后呢，我们就进行一个彻底的晾干，就可以进行包装了。
1: 如果有的朋友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请您给解答一下。我不想做切片，我想泡酒。在市场当中，当所有的西洋参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怎么挑出那个适合我们品质相对较好的西洋参？
0: 其实咱们还是建议把它切片了再去泡发，泡酒，就是您整根的泡进去，它中间的很难把它吸出，当然这样泡的话它可能更美观一些，看起来更好看一些。
1: 好的，百闻不如一见，百言不如一品。我们邀请两位观察员和我一起来品尝一下来自咱们鹿鸣健康咱家的西洋参片，二位都有哈。

0: 来吧。
1: 我刚才给嚼了。
0: 哦，您是嚼是吗？
1: 对。
0: 王静，快嚼。
1: 嗯，就是一开始就是吃着是有一点苦头的，嚼了之后呢，它有一丝丝的甜味儿，然后呢会有一种清凉的感觉，觉得口中的津液会增多，这是我对它的一个感受。
0: 如果说我们打开一罐咱家产品，您建议大家泡水还是说直接上嘴嚼？
1: 方便来说，直接嚼着吃是可以的。
0: 嚼几片呢？
1: 嚼个三四片就行。
0: 你像我这个得嚼多少？一斤。我这种工作性质和工作强度嚼多少呢？
1: 您嚼个五六片七八片都可以。
0: 七八片，普通人嚼三四片我就翻了倍了。
1: 哎呦，您太伤心了。
0: 不见我的辛苦哈。好，感谢李主任专业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想请赵总给我们来做一下对比。我们桌子上摆放着咱家鹿鸣健康的西洋参片，还有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其他品种的西洋参片，来给我们对比一下吧。
2: 其实我们普通人买西洋参的话，主要是通过三个方法。首先是看，咱们看的话主要是看西洋参片的颜色。好的西洋参片呢，它的颜色是这种浅黄白色的。如果说您购买的西洋参片它很白的话，那它可能是硫磺熏过的，这样的西洋参片是不建议咱们购买的。如果说它发黄的话，它可能是一个陈参片啊。第二个办法是闻，西洋参片它会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这是西洋参自然的参香味儿。如果说您购买到的西洋参片它有酸味儿、腐味儿，或者是比较刺鼻的化学的味道，这样的西洋参是不建议您继续食用的。最后一个办法是尝，通过含服或者泡水去尝一下它的味道。好的西洋参片它泡水的话，先是有一些微微的发苦，然后再回甘。如果说咱们在嘴里稍微停留一下，喉咙部分会感到一股清甜。然后如果说您尝到它的味道是非常的苦，或者说有一点点酸味的话，它可能代表着这个西洋参片的品质也不够好，所以就是也是不建议咱们使用这样的西洋参片的。
0: 也是看闻和尝这三步是吧？
2: 对。
0: 那我想问您个事儿，您能保证咱家的产品每一罐都是跟您今天给我们展示的一样？
2: 当然可以的，您也可以随便选一罐。
0: 来，
2: 就这罐是吗？
0: 对。
2: 我们一罐就是这么多的量，大概可以喝一个月左右。
0: 所以说我们鹿鸣健康的每一罐的产品都是像今天我给大家展示的这样，经得起大家的考验。那接下来呢，大家最期待的时刻来了，我们有请二位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鹿鸣健康来到我们创业面对面给观众朋友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福利机制。
2: 如果您是第一次知道西洋参片的话，那您可以购买我们一罐回去尝试。如果说您对西洋参已经有一些了解的话，可以购买我们两罐的这个组合。
0: 还有吗？就两罐？
2: 是我们福利不够是吗？
0: 对呀，
2: 这个得任总来拍板了。
0: 任总，这么好的产品，你又想把健康的理念送到千家万户，就买两罐就完了？
2: 那肯定不行。
0: 你这样吧，我也不为难你，我先允许您限单。因为我也知道企业经营不易，尤其是西洋参的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我也希望咱们鹿鸣这个新兴的品牌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被更多的朋友所选购和喜爱。能不能这样，在限单的基础上买两罐赠一罐，但是你可以限单数，这个单数我不管，您定。
3: 那就这样吧，凡是在我们天使优选下单的，我们都买两个赠一个，但是呢我们就限2000单吧。
0: 好的，朋友们听好了，今晚我们发布的第一次机制哈，我们鹿鸣健康的西洋参片呢，买两罐赠一罐，只限2000单，买两罐赠一罐，只限2000单。此刻我们的好物已经登录了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就可以买到我们的节目同款了。如果您是首次添加福利官，还能领到5元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同样您也可以拨打我们创业面对面节目的订购专线400专线货到付款。那有的朋友说了，这两罐吧我自己用可以，我想送人，这小三罐好像拿不出手。
2: 对，这个包装的话只是说适合我们日常食用。如果说咱们有送亲戚送长辈的需求的话，可以购买我们这个礼盒装。这个是一个106克的。如果说您购买的话，像盒子啊手提袋啊，我们都是一起赠送。
0: 再给大家回述一下我们今晚的福利机制，那么如果您没有使用过西洋参，可以买我们的一罐试用装。如果您已经服用过西洋参，想感受一下我们鹿鸣健康产品的魅力，您可以购买我

0: 们的第二款福利机制，买二赠一，但是只限前2000单。如果您有馈赠的需求，那么这款106克的礼盒装最适合不过。红色的喜庆礼盒里面内含106克，要比我们小罐装更丰厚、更厚实的西洋参切片，送人是不二之选。此刻我们的好物已经登录了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就可以买到我们的节目同款了。如果您是首次添加福利官，还能领到5元钱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天视优选商城的所有产品都为您贴心配备了运费险，让您放心购买，售后无忧。联系您的专属福利官，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不仅能够享受到商城会员专属大礼包一份，每个月还能享受到会员专属福利和养生课一份。祝您开心购物，永远健康。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游戏啊，这个互动游戏的名字叫做大家来找茬儿。找什么茬儿呢？刚才呢李在玲主任也说了，西洋参片可以含服，也可以泡水。那可能有的朋友呢不太愿意直接把这个西洋参片放到嘴里，如果要泡水的话，我想问问大家，你确定你会泡西洋参片吗？接下来邀请我们的观察员王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他日常怎么用西洋参片泡水，我们来看看他的步骤和方法是否正确。
1: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个本身是性凉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经常话多的人来说，其实是怎么沏它都不会上火，所以我一般就会这个多放一点，因为我觉得这样效果会比较好啊。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量，然后呢这边有给我准备好的温水，然后一般啊就是跟沏茶一样，这样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它更好的这个挥发一下。你看我是会沏的吧，其实少了一个工具，一般我还会拿这个搅拌棒或者是筷子去搅，
0: 一看就喝咖啡。
1: 然后因为我是觉得它搅，我还习惯会去就去压一下，
0: 还倒倒。
1: 对，因为我不嚼，我是觉得这样能够帮助它充分的去这个释放效果，然后基本上我就可以喝了。现在有点快，一般1-2分钟之后。
0: 好的。来，李主任，您看到了吧？您手旁有这样的一个跟我一样的同款的提板哈。接下来呢，咱们两个人啊，分别写一下他的西洋参片泡水有哪些明显的错误。
1: 手下留情了，
0: 我还真不知道，因为这道题工作人员也没有告诉我正确答案。
1: 大佬不能拆我台啊，我肯定能对一半以上。
0: 我告诉你，你犯错误犯大，我现在都写到7条了。
1: 你不能故意给我找错，这样会反映出来你又不专业了。
0: 好，3、2、1，好。你写了3条，看我多实在，我写七条啊，罪大恶极，罄竹难书。您那3条是什么呀？
2: 我这个3条，第一条是用量太多了。
0: 来，隔空 give me 5。您第一条叫用量过多，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我这是第3条叫片数过多，就他泡太多了，是吧？
2: 对 对。
0: 他一期节目才说几句话呀，是吧？第二个您写的是什么？
2: 第二个我写的水温不够。刚才他说那个
0: 这个
2: 温水，咱俩一样。
0: 您解释。
2: 刚才那个王老师说用的温水，准备好了温水。这个温水泡呀，它泡不出来这个应有的成分。
0: 对，您刚才都说过，这孩子，哎呀，左耳进右耳出。
1: 但是我这样就能加速一下吗？不能吗？
0: 您大姐，您当洗衣服了是吧？第三条您写的什么？
2: 第三条我写的泡的时间不够。
0: 白大褂呢？走，一会儿我打车，天津中医附院，我上班去了。我现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啊，中医附院副主任医师起，我现在就这水平。看我写的什么？没闷泡，就是时间不够，你得泡一会儿，对不对？主任，这个您写的3条有理有据，我在您的这个基础之上啊，我又补充了一些细节。
1: 哪些细节？
0: 跟大家分享啊。
2: 来看看。
0: 第一条。泡之前洗手了吗？
1: 这是
0: 没洗。

0: 条件不允许，这是
1: 病从口入，是不是？确实应该勤洗手，是吧？哎，第一没洗手，第二。哪来的工具啊？
0: 没溯源。
1: 他上一秒这工具在干嘛呢？
0: 没溯源。
1: 是蒯茶叶呀、啊，还是蒯白糖啊？工具没清洗，大意。第三个，刚才主任说了，这放的太多。第四个，水温不够。第六个，我写的没闷泡。第五个，杯子太小，就是一个大杯子冲泡，它的水域足够宽广。每一个砷片所渗透出来的营养成分，能够在里面自由自在的徜徉，所以你限制了营养成分的这个活动。
0: 你这杯也不好准备，
1: 太小。第七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第七条，罪大恶极，令人发指，丧心病狂，泯灭天良。没给我七个感叹号！来人呐，马王静给我查出来。
2: 刚才两位老师的答案都非常正确，尤其大老师超纲完成这道题。就像两位老师说的，一个是用量太多，其实咱们每次泡水的话建议是3到5克，然后水温的话咱们建议是使用一个刚烧开的开水，这样可以帮助它更好的去吸出它的营养成分然后闷泡的时间的话咱们建议是闷泡个10到15分钟，让香参在开水里面去充分的舒展，这样是也是可以帮助它营养成分的吸出的。还有一个小建议，就是好的香参片它可以泡3到4次都是有味道的所以咱们可以泡的它没有味道的时候呢把里面的参片也搅拌搅拌吃掉这样的话它就是没有浪费。
1: 那最后赵总还想问一下，除了只泡西洋参片，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泡参片的伴侣和搭子能够给大家推荐一下？
2: 其实西洋参很百搭的，像我们现在电子产品多，大家经常用眼，日常泡水的话可以搭配一些菊花枸杞一起泡水，像秋冬季节干燥的话咱们也可以加入雪梨片呀石斛呀，这样可以既滋润它也是更好喝的，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需求进行一些简单的搭配。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做菜，今天我教大家做一道非常简单的快手菜，香参炖鸡。食材的话准备起来也是很简单的，鸡块、香参、枸杞和盐。步骤的话也很简单，先把鸡块放到开水里面焯一下，然后放在炖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水，先大火煮开，然后再转小火慢炖1个小时。等起锅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入适量的盐，然后再加入一些枸杞进行点缀。这样的话，一道美味又好喝又营养的鸡汤就炖好了。今天时间有限，我提前给大家炖好了一锅鸡汤。
1: 哇，
2: 大家可以尝一下。
1: 鸡汤可是大补啊！不错不错。
2: 加入西洋参片的鸡汤，它会有一股清香清甜味儿，
1: 是的，
2: 会让鸡汤变得更鲜，
1: 还会褶一褶这个家禽身上的一些腥味儿，是吧？
2: 对对，去腻。像炖排骨呀，炖瘦肉呀，炖鸽子呀，做法都是一样的。
0: 就我觉得这期节目就是受益匪浅啊，不止了解了西洋参的知识，而且还吃到了很多这种健康的这个搭配的一些方式。我觉得任总创业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点让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您说到了其实我们中国的长白参有很好的西洋参，但是大家不知道，一提到西洋参就觉得是进口的，以及进口的好。国货崛起怎么崛起？我觉得它的第一步真的是要被更多的人看到，它一定是未来依然有前景的。
1: 再给大家回溯一下我们今晚的福利机制。那么如果您没有使用过西洋参，可以买我们的一罐试用装。
2: 对，
1: 如果您已经服用过西洋参，想感受一下我们鹿鸣健康产品的魅力，您可以购买我们的第二款福利机制，买二赠一，但是只限前2000单。如果您有馈赠的需求，那么这款106克的礼盒装最适合不过。红色的喜庆礼盒里面内含106克，要比我们小罐装更丰厚、更厚实的西洋参切片，送人是不二之选。好的，也谢谢任总和赵总做客我们的创业面对面。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也知道了，其实在中国东北的长白山脉也种植着属于我们中国土地的西洋参，也希望大家能够选购属于我们自己的国货品牌，也希望未来通过饮用我们的西洋参片，更多的朋友通过不温不燥的方式享受美好的健康生活。我是大卫，以上就是本期创业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朋友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愿您永远健康，再见。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使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

0: 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天视优选商城的所有产品都为您贴心配备了运费险，让您放心购买，售后无忧。联系您的专属福利官，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不仅能够享受到商城会员专属大礼包一份，每个月还能享受到会员专属福利和养生课一份。祝您开心购物，永远健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使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文明是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积怨已久，忍无可忍。
1: 结婚十二年，就为什么所有的事儿都针对我呢？自认为我做的也挺到位，怎么就偏偏看不上我呢？
0: 脾气暴躁，无可奈何。
1: 那里的大吵大闹，路人都吓坏了，把那个烧烤摊都掀起来了。
2: 就那么破烧烤摊的，一点仪式感都没有。
0: 刁蛮任性，没完没了。
1: 周末很忙，然后需要加班，他呢把我做的所有的文件给他删掉，然后硬是让我陪他去写诗。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你看着我挺多优点的吗？你也承认我傻了，你混蛋！你看着我傻，你就往死里折磨我。
1: 赵天，你光看见我折磨你了，就没看见你折磨我？
0: 来吧来吧，好想折磨来。
1: 赵天，喝，干嘛不喝？你不傻？
0: 那这样，我这心里也不舒服。
1: 行了，别喝了，咱回家吧，啊，好不好？赵天，
0: 回家？回谁的家呀？
1: 当然是回咱们家了。

Ah.

0: 赵勇和赵弟真的离婚了，离了。儿大不由爹，女大不由娘啊，管不了啊。这还不错呢，好劝歹劝，把赵弟儿留下了，让他还在家里跟平时一样离婚。你事先别跟人家说，我有我的良苦用心呐。那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他俩还都那么年轻，还都找不到了。
1: 他们俩不是没感情，他俩是有感情的，就是一时冲动离了。用现在时髦的话说，那叫闪离。我叫他都在一块吃，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就沾着这蜜。我这旁观者清，早晚还得复婚。
0: 但愿吧。
1: 那肯定的，不知道他们俩这事儿。那个，我们家盖那个粮仓子，明天上粮。 那这风俗习惯不得摆席吗？明天你得去吃啊。
0: 我去合适吗？
1: 咋不合适啊？那对我来讲，你不去它不成席呀。好，那我明天专门去给你捧场。你看这就对了吗？
2: 赵弟，你干嘛呀？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啊，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3: 告诉你什么呀？
2: 你离婚的消息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反正我就知道了。哼！
3: 想取笑我吗？
2: 哎，我为什么要取笑你啊？
3: 我反而觉得我们应该庆祝一下。不许开玩笑。我觉得我以后可以正大光明的追你了，我当然要高兴了。我很生气，你知不知道离婚对于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感情生活的彻底失败。
3: 意味着以后将要成为别人眼里的笑料。你怎么会这么想啊？我觉得能过到一起就过，过不到一起就离呗。你还这么年轻，你怕什么呀？
0: 林辉，我警告你，第一，我和邵勇离婚这件事儿，你得替我保密，谁也不能告诉。 第二，就算我跟邵勇离婚了，我跟你也不可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替你保密，绝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小姐，我想给你唱首歌。

0: 将军。
1: 这来，
0: 不行！
1: 你先把他拿来，我都缓一把。你看你咋
0: 不管，落地有声。
1: 咋还都这样？你看你真是的。小家这回家放啥炮啊？这是？
0: 你不知道啊，大爷？然后你家建粮库呢，今天上粮，还请咱们那个乡亲们到那个饭馆吃饭呢。
1: 我的天儿啊！建个破粮库都说请吃饭了？你等我建个粮库来。你看着，我把咱全村的男女老少，我都把他请来，我吃了三天三夜，还建个破粮库。你看，
0: 听说你们家建皮儿不是欠了一屁股债吗？还有钱建粮库吗？就算你有钱建粮库，你也没粮食存呢，是吧？
1: 哎，你说你这个人还，你管我有没有粮食存呢？你说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就这么一说，哎，咱那进来，下去，咱下班去，
1: 你上。
2: 急了吗？那就我感觉这个真是晚上不吃饭瘦得特别快，我就是饿得不行啊。关键是
3: 我看你没瘦多少啊，
2: 你瘦了，你这肚子都没了，
3: 肚子都没有了。我晚上总是吃饭。
1: 坐啥呢？坐啥呢？这一个
4: 大爷，
2: 哎，
4: 大
2: 爷，我这儿在减肥呢。
1: 这是咋的？
2: 这不吗？桂兰婶去参加李继田家的上梁仪式了，有急事儿到饭店找他。
3: 走吧，
2: 咱们一会儿开门再来。走了，
3: 走了，
2: 大爷，
1: 走吧，走吧。
2: 记得减肥啊，快点。
3: 走，赶紧减肥，歇着吧。哎呀，你我这还大了这么多呢，
2: 这是第一次减
3: 吧？你不减胖啊？你怎么没胖？
5: 老村长啊，现在呀，你们老李家的农场啊，那可是干大的啊！我代表村委会呀，向你表个态，只要你们老李家农场需要村委会出面的，你就开口，行不行？
6: 啊，谢谢，
5: 我们那是保证全力支持您的啊，行吧？
6: 啊，
5: 好，哎，来，扶我乡亲们，我提议呀，为了老李家前景美好。为了咱们村的生活了越来越火，咱们干一杯好不好？

咱们欢迎老村长给大家讲两句啊！来来来来。

0: 跟我玩干。
1: 你看看这意思，你怕啥呀？黄昏恋，黄昏恋，你们不是没事儿？
0: 哎，二哥，哎呀，二哥，您来的正好啊！来来，坐下喝一杯，哎、来来、哎，
2: 二大爷，
0: 好吧，
2: 来，坐着吃午饭。
1: 你们吃，你们吃，我不吃这破饭。
3: 姐夫，你
1: 来来来来，跟我走，走走。
3: 咋的了？哎，
1: 你跟我回去。
3: 哎，哎呀，这吃个饭嘛，这不是捧个场，高兴事儿，坐着一块儿。
1: 咋的？咱家没钱吃饭了，是不？啊，
3: 姐夫，你这话说的哪能不在这儿？
1: 那我得咋说呀？你自己揍啥你不知道？你是大夫不？你是大夫，你是不是得坚守岗位啊？我跟你说，揍你这种行为，往小了说，知道吧？你是失职；往大了说，你揍是腐败，知道吧？再说了，要吃饭也不来吃这破饭。
2: 你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吧？啊！
1: 我说你这破饭我都往好了说了，我告诉你李继天，别因为一点小事儿你都请这个吃请那个吃的，你拉拢腐蚀大伙儿，都是
2: 你家没上过梁，你家上梁没摆过宴呢，我没收大家的红包。
1: 我告诉你，你的这种行为都是腐败，你都是拉拢干部。我跟你说，你拉我，你拉我，扯这个这是啥呀？啊，不是破饭，这是啥？
2: 就你这叫啥呀？就就
4: 赶紧走，
2: 无赖。你太说话了，你这
3: 我嫂，我跟你说
5: 怎么回事？
2: 你看看，你看看，
5: 你说
2: 有没有他这样的？
5: 我说
2: 的
5: 啊，你消消气，消消气。
2: 你说有没有他这样的吧？
6: 听我话，他这就是
5: 今天呢，是咱们李家大喜事啊，别跟他较劲，行吗？来来来来来，
2: 他是羡慕嫉妒恨，我知道咋回事。
5: 好好好，
6: 别生气，
5: 知道
2: 换菜。
5: 哎，
2: 好了好了，
5: 来来
2: 换菜吧，换点新的。
3: 你说你这是干啥？你干啥？你凭啥你去闹人家的酒席？
1: 你问我，我昨还想问你呢。我跟老李头多少年都不来往了，我都不登他家门。你可得好跟人家吃饭去了，你嫌什么殷勤呢你？
3: 姐夫，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是你，我是我，你跟老李家不对付，你干啥非把我给扯进去啊？
1: 咋的？你跟我这不是一家人呢？那我一说话，你的胳膊肘为啥就往外拐呀？
3: 姐夫，咱能不能不说这个话题了？
1: 不能。我跟李吉田过不去这个事儿，这全村人谁知不知道啊？还你去吃饭去了，人家不笑话我呀？那不是给我难堪呢？
3: 我吃席咋就让你难堪了呢？
1: 这个建平欠债的事儿啊，就因为这事儿我都叫人打了，你知不知道啊？这腿现在还没好呢。啊，这李吉田一听这事儿，乐昏过去好几次了。你说说看，你到他那去吃饭去啊？你不让他乐死了吗？
3: 姐夫，我陈桂莲行得正，坐得端，我没干过对不起老吴家的事儿，我问心无愧。
1: 你别以为你跟李继田那点事儿我知不道，你让我跟你揭穿了好啊？
3: 我跟李继田的事儿，那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你无权过问。
1: 我咋无权过问了啊？我咋都无权过问了？你是我的小姨子，我怎么就无权过问呢？我怎么的？我
3: 你还换不换药了？
1: 我不换了。

0: 你搜啥呀？你搜啥？你想撞死我呀？你
1: 对不起，二叔，您家没厕所啊？
0: 我换药。

0: 哎呀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建平，听说老吴家把你欠的钱都还上了，他们家还真有不少家底儿哈。你上次拿回来的40多万，咱可又输回去了啊！我看你还得再回去捞一笔。
2: 算了吧，老吴家对我够意思了，别再坑人家了。咱想想别的办法。
1: 别的办法？

0: 什么办法呀？现在经销点也收回去了，做啥生意不要本钱呀？再说了，老吴家挣的钱不都是你挣的吗？你再回去弄两个也不过分呀。
1: 我哪有脸再回去啊？
0: 这要说没脸呀，我觉得还是他们没脸。你这么诚心诚意对他们，他们怎么对你的呀？
2: 清平，你没事吧？
3: 清凌，你怎么来了？你不会是来找我要钱的吧？我一分钱也没有了，要不然也不会被打成这样。
2: 先别说钱的事了，听说你受伤了，咱爸挺担心你的，让我过来看看你。我没事，我真的没事。听说咱爸
3: 也被那帮人打了，伤得厉害吗？厉害倒是不厉害，但是心气儿被打没了。现在爸都抑郁了，是我
2: 连累他了。对了，孩子怎么样了？
3: 豆豆挺好的，现在能认人了。你要是想他，有空你去家里看看吧。
2: 你真的愿意让我去看孩子吗？秋玲，我错了，都怪我一时糊涂，我真是无地自容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再也不让你和爸失望了。
3: 别说了，养伤吧。

0: 你们演的这是哪一出啊？是久别重逢，还是生死离别呀？
1: 艳红，你别瞎说。秋玲是好心过来看看我。
0: 好心？我怎么没看出来啊？吴秋玲，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跟建平啊早就在一起了。你要是愿意成全我们，就赶紧跟建平离婚吧啊！
2: 行啊。我本来也是等建平出院以后跟他办离婚的。
0: 你要有这想法那就太好了，那今儿正好当着我们三个当事人的面儿，咱就好好谈谈离婚这事儿。
2: 你们想谈就谈吧，我对建平也没啥要求，只要把孩子给我就行。
0: 孩子给你可以，但你得给建平30万。
2: 别说30万了，我们家现在连3万都拿不出来，
0: 哭穷给谁看呀？你们家那么大家业，要30万可一点都不过分。
2: 我们家现在是真的没钱了，不信你问建平。
0: 没钱？没钱好啊，没钱呀我就跟建平搬过去住。
2: 建平，你要是不怕丢脸的话，你就带他去咱们家住。
1: 艳红，你别无理取闹了，你别难为秋玲了。
0: 周建平，你站在哪一边啊？
1: 我站得起来吗？我站在李这边。
0: 你的意思就是我没理他有理是吗？行，我走。我王艳红有骨气，我才不当破坏你们家庭的第三者。有种你就别后悔。
1: 艳红，艳红，
2: 等你出院，赶快办离婚手续吧。
1: 秋玲，

0: 高阳，高阳
1: 你听，高阳，
0: 你呢？
1: 高阳，
0: 我还想跟你谈呢。
2: 谈什么？
0: 你和招娣离婚的事儿，我听说了。
2: 你从哪儿听说的？
0: 那你甭管，你承不承认也无所谓，但是我是从招娣嘴里得到证实的。少勇，男人离婚了就别缠着人家，给人家自由，让他从你们家搬出来，别再继续利用他的善良留在你们家伺候你们家的人，不合适。
2: 招娣愿意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哎，这事儿轮不着你管吧？
0: 那是因为招娣不懂得拒绝才留下来的，他要是真想留在你们家留在你身边，干嘛跟你离婚啊？啊，你根本不知道招娣想要什么。
2: 你说你一个外人，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指手画脚的？
0: 我现在可不是外人了，我是招娣的爱人，我爱她，我喜欢她，我就是要保护她。
2: 爱人，你自己说是爱人就是爱人了。招娣承认？
0: 招娣虽然嘴上没有承认过，但我知道她心里一定是接受的，要不然你说为什么这么多年她跟我肩并肩的开这个理发店？
2: 你们两个之间的事儿我不想知道，你想对她怎么样，想跟她说什么，也没必要来征求我的同意。但是明辉，我警告你，别把你自己一厢情愿的感情强加到招娣的身上，给她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你要是真爱她，就让她安静安静。
1: 李少勇。

0: 哎呦，你吓我一跳！
1: 你干嘛这么偷偷摸摸的？
2: 什么叫偷偷摸摸的呀？我这不是陪你干活来了吗？
0: 哎呦，行了，你别在这添乱了。你赶紧回去吧，一会儿我哥跟我嫂子们过来了，看见咱俩在一块儿，那肯定会误会的。
2: 我就是让他们知道咱俩育种的，我还让他们知道我喜欢你。
0: 你疯了，要是让你爸知道了，肯定扒了你的皮。
2: 只要是为了你啊，我什么都不怕。
0: 你不怕，我怕。我怕我爸知道我离婚了，他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2: 啊，那可是你也不能瞒你爸一辈子呀。
0: 能瞒多久是多久吧。
2: 我会以你能接受的方式去爱你。反正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不在乎多等几年。我都想好了，只要咱俩把这个有机种植大棚搞好了，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接受我的。
0: 秋阳，要说以前我不能接受你，是因为我忘不了江凯。现在咱俩就更不可能了。
2: 为什么呀？
0: 我怀孕了。
2: 怀孕了啊？没事儿，你没怀孕的时候我要你，你怀了孕我也要你。哎，这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啊。再说了，你现在有孩子了，就更应该接受我了。你总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吧？
0: 我还没想好要不要把他留下。

0: 回来慌慌张张的，你
1: 出事儿了？
0: 啥事儿啊？
1: 出大事儿了？
0: 啥大事儿啊？
1: 要不你先下来，我跟你说，你别待着，我一会儿

0: 要回来。
1: 别愁美了，都说吧，你看你。
0: 舅，秋阳谈恋爱了，你知道吧？
1: 不都是跟这城里边那个赵雪吗？
0: 不是和赵雪。
1: 那是和谁呀？他咋还换人了？
0: 和我小姑子。
1: 瞎说八道，人家少华都结婚了。
0: 啥呀？前阵子少华和江凯离婚了。
1: 呀，咋的？呀，这可是新鲜事儿啊！这个，哎，真真假的？这是？
2: 哎呀，这可太好了。这老白毛平时走路都鼻孔朝天的，哎，这回好，这回谈事儿了，哎，
0: 舅，你还在那高兴呢，你说这俩人一好上，你和我公公不就成亲家了吗？
1: 去他娘个腿儿的吧，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他成亲家。
0: 我这儿还有更爆炸性的消息。
1: 啥爆炸性消息啊？哎呀，快说吧，卖什么关子？
0: 少华怀上了你的孙子。
1: 假说，真的？
0: 这还能假呀？这一来二去，俩人说不定就结婚了呢。
1: 不可能。秋阳不是那混孩子，他知道谁亲谁近的。哎，就是真怀孩子了，哎，那也是跟老白毛的闺女，哎，两个人浪漫的，哎。
0: 舅啊，你可别说这大话了，现在俩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在我家那个大棚里种葡萄。哎呀，
1: 种什么葡萄啊？
0: 秋阳出钱在我家地里做实验。
1: 不对呀，秋阳这钱是我拿的，怎么跑他们家做实验去了？
0: 这不为了讨好少华吗？无私奉献了。
1: 这个破孩子，你说，我得找着去。你帮我照顾一下兜兜啊。
0: 啊，那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啊。

0: 见你的衣裳，和你就是模样。
1: 你个兔崽子，你真会找地方，你啊！
2: 不是，
1: 你还上这儿来弹琴来了？我给你盖个庙呗，你！
2: 不是，你怎么来了你？
1: 我来怎么的？我说你这兔崽子！
2: 爸，别论了，放下，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 我跟你好好说，我问你，你怎么跑那个老李家那个地上去种葡萄去了？这咋回事啊？
2: 我们不是一块找那个有机种植园的吗？
1: 那个种植园的事儿我知道啊，跟和你没说，跟那个老李家合伙啊？
2: 这跟谁家合作不是合作呀？
1: 你放屁呀、啊！你这孩子说话啊！我原以为你姐没出息啊，找那么个李少勇，你比你姐还没出息。你说你啊，老李家那个闺女，你咋就喜欢她呢？你说啊，那就是个坏女人，这别人不要的女人。
2: 爸，你怎么说话呢？你不许侮辱少华。
1: 我怎么都侮辱她了？你跟我说，她那肚里的孩子是你的不？
2: 是我的，我还准备向她求婚呢。
1: 你赶快啊！你听我话，你赶快领那个女的到医院，你把这孩子都给我做了他。
2: 爸，你想好了，那可是你孙子，你不能这么没人性。
1: 我没人性？哎，你能长这么大呀？我没人性啊！我跟你说啊，你跟那李少华说，揍了他跪下求我，想当我的儿媳妇，我都不要他。
2: 爸，这么跟你说吧。就算咱俩一块去求他进咱们家门，他都不一定乐意。
1: 哎呀呀，他还不乐意了！我跟你说，你要是再跟他打连连，我就打折你的狗腿，你信不？你咋就不再听我话？你咋就不再听我话了？你咋就不听我话呢？你我跑了你了，我还和孩子你。

0: 哎呀，雪儿啊！哎呀，大叔！哎呀，
1: 你看你这孩子，你要走啊你啊！
2: 我刚上完课。哎呀，
1: 我这知不道啊！你看，我这着急忙慌，我这儿坐在园子里给你摘点杏，你坐哪着？
2: 不用啊！
1: 你这孩子，
2: 大叔，
1: 我还问你点事儿呢，能拿着。
2: 那行，谢谢大叔。
1: 那个，哎，你是不是挺喜欢我们家秋阳的？
2: 大叔，
1: 爸爸，咋的？
2: 你跟姑娘说什么呢？
1: 你上你这儿待着去，你听大叔说，你要是真喜欢他吧，我做找个时间，我就让你们结婚，是吧？
2: 少华就我孩子了，我怎么能跟他好啊？
1: 这孩子你是咋的呀？你是缺心眼儿是怎么的你啊？
2: 少华姐怀了你孩子？
1: 你再瞎说八道，我就揍你！
2: 大叔，你这还没问清楚呢。你这样，我问问他，你先回家休息，我问问他。
1: 那行，你坐。
2: 哎，
1: 你们俩说话啊。
2: 好嘞，大叔。大叔，你慢走啊。
1: 好嘞，哎。
2: 你这什么情况啊？
3: 你这去哪儿啊？
2: 我是刚上完课嘛，打算回城了。
3: 我可不想听我爸唠叨我。那什么，我跟你一块回城呗。
2: 走吧。
3: 走吧，那我给你拿。
4: 吃没吃呢？没吃就吃一口。
5: 我早吃完了，我撂下饭碗就往这儿跑。
4: 撂下饭碗就往这儿跑，准是有好消息啊！啊，有没有好消息啊？
5: 爸，这回呀、有喜事儿。
4: 我还没听过从您嘴里说什么喜事儿呢，你说有啥喜事儿？
5: 少华她有喜了，怀孕了。
6: 这可真是喜事儿！
7: 那你怀孕咋不跟爸说呢？爸好给你整点好吃的，给你补补身子呀！啊，
5: 不用爸。爸，更大的喜事还在后头呢。
7: 还有喜事？太好了，我就愿意听喜事。快说，还有什么喜事？
5: 少华吧，她怀孕了是怀孕了，可是那孩子不是江凯的，是吴秋阳的。
8: 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5: 少华，你看你咋这样呢？我是你亲大嫂，我得对你负责。你说这事儿我能不告诉咱爸吗？
9: 到时候吃亏的不是你吗？
8: 你这是对我负责任吗？你这是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呢！
5: 你看看，
4: 我越听越糊涂，到底怎么回事？你说。
8: 爸，您别听我大嫂。
5: 爸，我说
7: 我不听你的。我听你的，你说到底咋回事？
8: 爸，那个，
5: 哎呀，爸，他说不出口。我跟你说吧，是这么回事，他和那江凯早就离婚了。你以为他天天往家跑，他是惦记着您呢？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想借着咱家搞那个有机种植园的事儿吧，跟那个吴秋阳约会。
8: 大嫂，你给我闭嘴！
5: 大嫂，你别说了。
10: 爸。不是这么回事儿，那个少华跟江凯是离婚了，但是她怀这孩子绝对不是吴秋阳的，真不是。
5: 哎，行了行了，张姐，你坐下吧，你坐下吧，你别再装好人
4: 了。哎呀，我彻底明白了，我是彻底明白了。我说这阵子你怎么往家跑的那么勤呢？
7: 我还问过你，我怎么见不着江凯呀？你说江凯出国了，你是不是这么跟我说呢？闹了半天，你跟人家离婚了，你。
5: 你咋回事？你把电话套上，大娘。
11: 哎呀，
5: 爸，走吧。
11: 哎，
5: 没事啊，爸，没事。
11: 来，
5: 就你
11: 爹
5: 生气。
11: 大嫂，
5: 你看看，你看看，你把这事儿给我糟践了，你要不是这娘们儿在家，我怎么能长这样呢？
11: 哎呀，
5: 哎呀，
11: 这
5: 事儿
11: 啊，不是，你们吵起来了。
5: 少华，大娘。
0: 么回事啊？这是，不是怎么了？你好好说，别哭啊！
8: 二哥，
2: 秋阳，我知道不应该过问你私生活，但我还是好奇，尚华姐的孩子真是你的吗？
3: 能不能不聊这个呀？反正不管怎么着吧，我一定会去找华的。
2: 哎，我真不了解你们这些男人啊，你至于为了一个离婚的女人跟家里弄成这样吗？
3: 等你以后恋爱了，你就明白了。
2: 哎呦，你说的跟自己像个恋爱专家似的啊。不过你要真是个恋爱专家的话，就不至于现在搞得这么狼狈了。
3: 狼狈吗？
2: 嗯，
3: 确实挺狼狈。不过啊，你一定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要没有你啊，我今天真脱不了身。
2: 我说真是上天派来拯救你的话，我就一定把你拯救得彻彻底底。吃饭吧。

0: 痛快，出院的感觉真好，还是在家里边待着舒服。燕皇，过来陪我喝两口。
1: 我把耳环摘下来就过来啊。
0: 快点儿。
1: 建平，你说我对你怎么样？那么多追债的，我对你不离不弃，有哪个女人能做到我这样呀？
0: 你对我够意思啊，够意。
1: 那要债的一上你老婆家围门，他就跟你离婚，他有我对你好吗？
0: 他当然没你好了，你是最好的啊。
1: 那我对你这么好，你都没点表示？
0: 什么表示啊？
1: 咱俩现在就马上成为一家人了，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对不对？
0: 对啊。
1: 那我写个东西，你在上面签个字，我心里也好有个保证。

0: 来，签字。
1: 这不是借条吗？不是写这干什么？我又不欠你钱
0: 啊。你刚才还说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你不签我就走。
1: 我要签了，你找我要钱怎么办？
0: 你有钱吗？
1: 没有。
0: 没有钱我问你要个屁呀、啊、我不说了吗，我就是要一保证，免得以后你把我甩了跟别的女人好。你签不签？

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来，签字。
1: 这不借条吗？我要签了，你找我要钱怎么办？
0: 你有钱吗？
1: 没有。
0: 没有钱，我问你要个屁呀！我不说了吗？我就是要一保证，免得以后你把我甩了，跟别的女人好。你签不签？
1: 啊，行，我签，我签。
0: 来，
1: 哎呦，
0: 哎呦，哎呦，小心，小心，小心！
1: 哎呀，哎呀，没好呢你。
0: 来，签字。
1: 嗯，行了吧，睡觉。

0: 别喝了，自己身体啥样不知道啊。
1: 哎呀，你说你们两个破孩子，你说揍气死我了，怎么都喜欢上那个经理的家里的人呢？你说一个个的，你说哎呀，让我操死心了，这都。
2: 爸，你先别着急，等会回头我问问秋阳，他们俩不可能有孩子，人少华也不是那种人。
1: 你就跟秋阳说啊，让他告诉那李少华，你别看他怀孕了，他就是怀孕了，我也不认他，我不让他进老母亲门。
0: 行行。
1: 那个什么，你到医院见着建平没有啊？
2: 见着了，事儿已经谈妥了。
1: 啥玩意儿谈妥了？
2: 就离婚那事儿嘛，他也想离，正合适。

0: 老五劲不咋的了，岛上没了就过不去了。离婚就离婚吧，这离婚这也是个伤感的事儿。哎，你说啥好事儿啊？
1: 离吧，离了当然清静了，把精力都放在咱家地上，把咱家农场搞大了。

0: 就是你来了，我还吃了阿胶胃呀。
1: 你说说这都咋回事儿？这是，这少华说离也离了，这孩子们都咋想的啊？
2: 哎，要不说，儿大不由爹，女大不由娘，背着我就把婚离了，连个招呼都不打。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现在他竟然和吴老二的儿子混在一块儿了。你说我这心里头，你说啊啊啊！
1: 季天，想开点啊，别太生气了。
2: 哎，
1: 你说这孩子的事儿啊，咱真做不了主。你看我那儿子，还不是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招弟离婚了，这天天缠着我说要娶招弟，这都咋回事儿？这是。
2: 哎呀，可真是这么乱了。招娣是我儿媳妇，离了婚是我前儿媳妇，我能同意她嫁给你儿子吗？叫你儿子死那叫亲吧。
1: 没想到你这招娣还这么好。
2: 这叫以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俩好搭一好。我对你也好呗。
1: 对我好，你咋扯这儿来的呢？嗯，你不生气了？
2: 生气，一看见你这气儿就消了。
1: 我有这么大魅力啊？
2: 有，在我眼里魅力老大了。你
1: 还贫嘴呢。你上梁那天办酒席，我姐夫去闹去。哎呀，把你气坏了吧？
2: 我没有，高兴。
1: 高兴啥？
2: 那当然了，他吴老二刚强一辈子啊，满以为姐夫娶小姨子顺理成章，可他就是没达到目的。你跟我好，他演气，他气愤，哎，啊，这狗急跳墙，这闹闹闹闹闹闹的，我能不乐吗？他那叫羡慕嫉妒恨。
1: 还挺会往自个儿脸上贴金。
2: 但是，
1: 但是啥呀？你反反复复的。
2: 我也生气了。
1: 生啥气？
2: 生你气。你不走我就是彻底高兴了，你这一走你说我多失望，他咋一领你就走呢？
1: 我不走他在那儿闹，你那酒席还办得下去吗？
2: 他闹呗，他越闹我越高兴啊。你这一走我灭火了，我不高兴了。你说今后他再拽你能不能不跟他走啊？你呀，躲不拉去，滚犊子，那我才高兴呢。
1: 行了，量个血压啊。
3: 哎呀，你看咱这手机抓盖儿。
4: 对，
5: 我也来个。
4: 你俩二的看啥呀？看我
3: 老抓
4: 二三个屁呀！
3: 是没洗开吧？这还
6: 哎，这几个孩子不懂事呢，跑到医疗所门口来，来打扑咱玩来了。你
3: 又来了，
4: 白来了。
3: 哎呀，有人白来了，
7: 白来了。
6: 怎儿的？你回来事儿呢？
3: 李叔家去了。
6: 做啥去了？
3: 我哪知道啊。哎，二大爷，听说你们家秋阳要跟李叔家离了婚的闺女结婚呢？
6: 瞎说八道，你在这儿
3: 怎么是瞎说八道呢？不都这么说吗？哎，还听说你们家的农场要李叔家给并了。
6: 谁说的？李吉田造的谣吧？
3: 哎呀，那还用造谣啊？那个秋阳都给老李家种葡萄去了吗？
8: 意思，你还有大架子呢。
9: 那也是你的。
8: 我拿着吧，啊，你别送了。
9: 我能不送你吗？
8: 别，
9: 我也不用玩。
8: 哎呀，
9: 李金堂，
8: 这姐夫你哪来了？啊，
9: 你干啥来了？真扫兴！
6: 我找你算账来了。
9: 我不欠你的，你找我算啥账？啊，对，要算的话，你把我儿子替你垫上的十万块钱给还了吗？
6: 你儿子愿意啊？你儿子主动给我垫的。哎，我都不领你的情，不领你的情。哎，
9: 你不领情，你来干啥来了？
8: 啥呀？
9: 我这家是你想来就来的。
6: 我来，我都是让你好好教育教育你那闺女，那不要脸的闺女，怀上我们家秋阳的孩子了，咋的？要挟我们老吴家啊，让我们老吴家娶她呀？门都没有！我告诉你，要想娶她，就得我们家房顶开个门。
9: 放你娘的屁！
8: 哎呀，
9: 你少往我姑娘头上扣屎盆子！我姑娘就是电猪圈，也不会嫁给你儿子。
8: 哎呀！
6: 你记住了，说话算话，我还得警告你，别总在桂兰身上打主意，知道吧？
9: 我就打他主意，
6: 你死了心吧！
9: 我就不死心，
6: 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9: 哎，我就想吃。哎、
6: 你看你，一个病秧子身上啊，有劲儿没名儿的你啊！
9: 我身体好着呢，
6: 你有今天没名儿了你啊！
9: 看谁没名儿啊！
6: 你走上一边去吧你、啊！
9: 我就你赶快滚！
6: 走，我就带他走。
9: 不走不走，
6: 怎么的？
9: 不走，太对了，
6: 你给我
8: 行了，
6: 撒手，走。
8: 二大夫，你这真是。 犯见识，他就那样。
9: 心情刚好点，又叫他给整坏了，太扫兴了。
6: 小曹，
1: 姐夫，你这可以松手了吧？都到家了，这一路牵着跟牵小狗似的。
6: 我昨儿不牵着你，你能回家来？
1: 哎，你说你这能耐，多大岁数了，还是跑人家去掐架去？
6: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把你抢跑喽。
1: 姐夫，我是啥东西啊？被谁抢跑就抢跑。
6: 我跟你说，我就是因为你，我才沉不住气的。你看，
1: 我看呢，你是看见季田了，沉不住气吧？还往我身上赖。
6: 哎，咋的？你刚才说啥？是季田？不呀，还这家叫的挺勤呢，这还哈。我跟你说哈，你姐走了这么多年了啊，你一直叫我姐夫，对不？你能不能听姐夫一句话，给姐夫个面子，以后都不跟那个李继田在一块搅和了，行吗？
1: 那我要是跟他合得来呢？
6: 合得来也不行，我都不同意。
1: 姐夫，你能不能不那么偏激啊？
6: 我咋偏激了？我跟你说啊，我丑话说前面，我跟你说，你要是跟李继田要有这个想法，你除非你就等我死了，我告诉你。
5: 小姨，怎么刚来就走啊？哎
1: 呀，小姨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5: 啊，慢走啊。
1: 嗯。
5: 爸，你说啥话了？把我小姨气成这样。
6: 我说啥话？谁气他了？我气他了。
5: 你不气他，他眼圈咋红了？
6: 你别在这儿气我行不？你。
5: 谁气你啊？
6: 快进去！一到这时候就没一个替我说话的。
9: 这设计图整挺好，行，就照这整呗。得多少钱呢？
7: 我大概算了一下啊，差不多至少得50000块钱吧。哎，这事你算。
10: 哎，老吴家巴不得咱们给他搞装修呢。你想啊，他这经销点就抵押给咱家5年，5年之后还得原封不动的给人家还回去，装修也搬不走，这不白往他家房子上砸钱吗？
11: 他们家那房子太旧了，咱们接手经营不能凑合。
9: 就是，你看这多好啊，李家粮油超市，这名起得好。装，不要他那破东西。
8: 行，爸，您都同意了，我们没啥意见。装。
11: 啊，那这装修这事儿交给谁负责啊？
12: 让你大哥干呗，你大哥行。
13: 行了行了行了，我那加工厂的业务我都忙不过来呢，我哪有那个心思？
8: 付不上情。
10: 别打我主意啊，我这都一个月的账没下了，我得抓紧时间下账。
11: 你看看你们，一个个都没时间。那这样，我提个人，我觉得这事儿啊，那就交给招斌负责吧。
12: 那不行。咱家经销点装修，找一个外人来弄，要万一出个闪失，谁负责？
11: 大嫂，这个经销点本来也是打算让招斌去负责的。
12: 你倒挺会算账啊！你来搞预算，你大舅子搞装修，这里外里都是你们家的事儿啊！我看这经销点干脆叫张家经销点得了。
10: 大嫂，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是姓张，可我们吃李家的饭，也李家干活呀。嗯，
12: 是干活，干着干着就干到自己家去了，谁知道你们怎么打的谱？
13: 哎呀呀，行了行了，别跟个刺猬似的，说话扎人。
12: 我说的是事实。
13: 行了，少说一句。
9: 哎呀，还没等干呢，就分上心眼了。
10: 爸，我不同意我哥干，这还没等干呢，就惹出这么多是非来，到时候有理都说不清。
11: 现在这不是没有人选了吗？那你说除了他还有谁呀？
12: 我干呀，我能装修。
11: 你干？
12: 我行。哎呀，少勇，你大嫂从小到大吃过多少苦啊？啥活没干过？这点事儿算啥？我来装。
10: 哎，大嫂爱干你就让她干呗。
11: 行，那这事儿就交给大嫂你负责了啊。啊，所有东西都按照咱们那个设计图纸来，好吧？
12: 那行，你赶紧把钱给我吧。
11: 行，这事儿你跟招弟商量啊。
6: 我们家的经销点你装什么修啊？
14: 舅，你不知道啊，秋玲把那经销点给那邵勇了，就抵了替建平还的那10万块钱。
6: 开玩笑，这是那经销点那门市房那值多少钱呢？10万块钱，10万块钱在城里连个厕所都买不来。我说他是李少勇怎么这么好心眼呢，还替我们还债，他这是惦记我们家经销点了。
14: 你现在说啥都没用了，经销点那合同都签了，现在负责人是招斌。
6: 不可能。秋玲，秋玲，来来来来，
15: 咋的啦？
6: 你跟我说说这经销点是咋回事。
14: 秋玲，你跟你爸说你是不是把经销点盘给少勇了。
15: 你别生气爸，那经销点我没给老李家。
6: 你没给老李，那招斌怎么还在那儿啊？说是他负责啊，是咋的？
15: 我只是抵押给他们家了，给了他们家5年的使用权。爸，你上次不是看见了吗？人家少勇帮咱们建平还了10万块钱的债，那咱经销点关着，闲着也是闲着嘛。以咱家的财力物力，暂时是开不了张。我跟少勇说好了，咱家那个粮食以后还在那儿销售，只不过就是换了代理而已。你说？又赚租金，又能销售粮食，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6: 哎呀，我跟你说，那就是黄了那个房子，就白闲着，也不便宜他老李家。
15: 你怎么又说气话呢？那咱还有啥别的招啊？
6: 我说闺女啊，哎，以后你再做什么大事、做决定啥的，能不能跟你爸爸先商量商量？
15: 行，那这次算我错了，我临时起意决定了，下次大事小事我都跟你商量，行不行？
6: 嗯，好嘞。
15: 我进去了啊，
6: 快快快去！快
15: 哎，秋，那我装修还装不装啊？
6: 你懂装修啊？还装修？
15: 那不是你懂吗？哎，你不是有个亲戚在城里卖装修材料吗？到时候你帮着订货去呗。
6: 我可不管你的破事儿。我的亲戚朋友，那都是关系户，对不对？俗话说，朋友都是财富，我不能轻易用他们。
14: 哼！哎，舅，我手里有5万块钱的装修费，你到时候让你那个亲戚那个货给咱便宜点，过时都不要紧啊，只要省钱就行啊。省下来的钱啊，我给你回扣。
6: 哎呀，我这天儿哎！你这装修还没学会呢，就学会回扣了。你得给我多少回扣啊？
14: 嗯，这样吧，这省下来的钱咱俩三七开。
6: 那可不行，最少也得5:5了。
14: 舅，你看这钱是我家的钱，我给你30%，你都是白捡的。
6: 啥叫白捡的啊？那我的到外边找朋友用关系啥的，我白用啊，不得搭人情啊？你说那个？
14: 嗯。46吧，不能再少了。
6: 我跟你说，就对半劈。
14: 46就不能再少了。
6: 哎呦，那行啊，那钱呢？啥时候给我呀？
14: 钱我还没取呢，到时候咱俩的账一块算，行吧？跟你亲戚说，一定要给咱便宜点，省一个是一个啊。就我走了啊。
6: 哎，快走吧，你可别烦我了。哎呦，我的天妈呀！哎呀，这孩子现在啊。呵，比研究生回扣了。
16: 秋莲儿，
15: 高斌，你这是从城里回来呀？
16: 啊，对，城里那经销点正装修呢，挺忙的。招弟他大嫂一人忙不过来，我在那儿给帮帮忙，跑跑腿儿。建平被打了，伤得重不重？
15: 没事了，已经出院了。
16: 建平在城里有女人了，你知道吧？
15: 啊！
16: 你看我这人，说着说着就揭你伤疤了。哎，你别怪我啊，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太直了，最大的缺点也是太直了。
15: 有句话讲，虱子多了不咬人。我现在啊，满身都是伤，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疼了。
16: 哎，我请你吃个晚饭吧。 在你这儿取取经，看看这经销点怎么能办得更好点。
15: 就咱们俩？
16: 还叫谁啊？都叫上啊！
15: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就咱们俩是不是有点不大合适
16: 啊？你这人还挺封建的，男的跟女的吃个饭还不行了？
15: 行，那走吧。
16: 走。
17: 哎，你把手机给我看看，我给你打那么多，你给我拿。
18: 哎呀，
17: 我看一眼。
18: 干嘛呀？你还我！
17: 哎，我给你打了这么多电话，你都不接，你什么意思啊？
18: 还我手机！
17: 给，生生气。
18: 这有什么可说的？
17: 你这又是怎么了呀？啊，小弟，你站住！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在李家住的不开心啊？
15: 我发现我当初想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我公公让我留下，我就傻乎乎的留下了。早晚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我俩离婚了。我在这个家里根本什么也不是。
17: 你呀，就是太傻太善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听我的，下决心离开李家。
15: 我刚答应了我公公，怎么开这个口啊？
17: 其实我最近也特别烦，美发店经营遇到了瓶颈。哎，我请你吃饭，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5: 不吃，烦着呢。
17: 你回李家就不烦了是吗？
15: 回去更烦。
17: 就是，走吧，吃饭去。
15: 哎呦，
17: 哎呀，妈，
15: 不吃了。
17: 妈，想吃什么？宫保鸡丁、羊肉丝。娜娜，喝两杯呗。
19: 253，250，快点！来，喝酒啊！酒都我来了，来，喝喝着，
17: 你先喝，
19: 姐，喝，喝呀，来，瞧你这个熊样。
16: 当讲不当讲？
15: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16: 我看建平的心啊，是回不来了。你啊，提前做好准备。
15: 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跟他离婚。
16: 那他同意了吗？
15: 建平倒是没说什么，可是。
16: 什么？你倒说呀！
15: 那个女人要我给建平30万的分手费。
16: 什么？30万分手费？她神经病！你别理她，这哪有她指手画脚的份儿啊？
15: 这钱我要不给她，建平不会跟我离婚的。我们老吴家已经不是以前的老吴家了，我们家真的拿不出这些钱来。
16: 我告诉你啊！你别管他这臭毛病，他一大男人还朝你要钱，他好意思吗？他应该给孩子抚养费才对呢。兄弟，你别怕，咱走到哪儿都不理亏。

0: 哎，谁呀？这喝酒了，这太乱。等一会儿啊，出去跟你说。
1: 哎呦，别喝了，你喝这么快干嘛呀？
2: 老管我干嘛呀？还呢，拿来。
1: 老弟，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想把分店关了。
3: 为什么呀？
1: 哎，你不知道，现在想招个技术好的进来根本招不进来。我把小鱼给分到分店去了，他又顶不上来。
4: 分店的顾客是越来越少，每天耗费还那么高，不管怎么办啊？
3: 那怎么行啊？这开业还不到半年就关门，咱之前不都白付出了吗？
1: 哎，你干嘛呀？
5: 手机。
1: 什么什么？
5: 手机。接着。
3: 哎呀！
1: 哎，有没有人管啊？
6: 哎，你干嘛呢你？
5: 手机丢这儿。
6: 手机丢这儿。
1: 这没你手机。
6: 别耽误客人吃饭，快找人给你送回去。不好意思，
7: 这明和那女的太无耻了。我跟你说，他们俩人就欺软怕硬，再敢欺负你，我就找人收拾他们。
3: 哎，别这么说，都是醉话，别喝太多了。
7: 我没事，我跟你说，我有量，我先喝。
3: 哎，别喝了，你可别喝了，你都醉了。
7: 我替你不值，你说你这么好一女的，哎，你怎么碰见这么一混蛋了？
3: 张斌，
7: 你别管你哥，咱今儿喝就喝透了。你女人带孩子不容易，出来喝一次酒也不容易。来来，
1: 小姐，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能可以解决。
3: 什么办法？
1: 你重新回来上班吧。
3: 我既然离开了，就不会再回去。
1: 你走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这个店是咱们俩的，你想回来我随时都欢迎。你说你以前没离婚，我也不好说啥。你现在离了，你干嘛还要在他们家农场干啊？你得为自己将来打算一下。你真的要在他们家农场干一辈子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干回美发这行，这才是你的出路。
3: 你说我也知道，不可能在他们家干一辈子。
1: 你现在还没走出离婚的阴影是吧？我又事业上遇到了瓶颈，咱俩还得一块干。干杯。
3: 干杯。
7: 哎，
3: 给我，我求求你了，招斌，你别喝了行不行啊？
7: 我跟你说，剩啥也不能剩酒，我有量。
3: 哎，你喝的太多了，你再喝我走了。
7: 买单！哎，别，干嘛你这是？你当我是建平是不是？有，服务员，买单。
1: 招弟，哎，我带你去海南散散心吧，那儿有大海、蓝天，还有沙滩，好不好？
3: 海南，我还真是挺向往海南的。
1: 哎，招弟。招弟，你看，我给你买了好久了，一直都想送给你，你戴上试试呗。
3: 什么？
1: 来，招弟，来试试，来。
3: 什么？干嘛呀？
1: 来。
3: 哎呀，我不要。
1: 我都买都买了，
3: 你干嘛呀？
1: 试试吗？
3: 给我不要。
1: 买都买了，
3: 不要你干嘛呀？
1: 怕什么？
7: 干嘛呢？
1: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啊？
3: 哥，你怎么跟人家大美女吴秋玲在一起啊？
7: 我还要问你们俩呢，你们俩怎么跑一块儿来了？
1: 吃饭呀。
7: 赵颖，给我起来。
1: 哎，你干什么呀？
3: 哎呀，
7: 你干什么呀？你到底要干什么？

招聘。

0: 啊，这事还用你嘱咐啊？你这一遍一遍的，你看你，你赶快明天让人家把货送到经销点去，别忘了让人家给钱。
1: 知道了，我走了啊，这事就这么定了啊，走了。

0: 老板，
1: 怎么了？
0: 这料都是残次品，没法用啊。
1: 什么？
0: 都是残次品，没法用。
1: 残次品？
0: 对。你看看，看看这料。
2: 你可能让人给骗了，你看看这木头，全都是残次品啊，没法用。
3: 不可能，这我都是托人买的一些好料，怎么能是残次品呢？招斌，你不懂，你别瞎嚷嚷啊！行了，大伙儿都干活吧，抓紧时间。
2: 哎，这活不能再干了，这还没用呢，这木头上就都是大口子，我们得把这些料都退回去。
3: 退回去？这钱都交了，往哪儿退啊？再说你就想退，人家退给你吗？
2: 不管怎么说，我不能看人这活儿给干砸了。
3: 招斌，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我们老李家的经销点啊，干不干砸和你没啥关系，这开业日子都定了，你耽误得起啊？
2: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是实心实意为咱们农场考虑。
3: 还咱们农场，招斌，你想清楚了，你只不过是我们老李家农场雇来打工的，我们是给你掏钱的，你别在这瞎咧咧，没事儿别在这个，走走走走，瞎管闲事儿的，干愣着干啥呀？干活吧，这儿我说了算，你们的工钱是我掏的，干活干活，快点。
4: 喂，你好，找哪位？
5: 赵婷，我跟你说啊，你赶紧让小熊过来。
4: 哥，出什么事儿了？
2: 你这大嫂把我给气死了，她进的那些料全都是残次品，根本没法用。
5: 这还没用呢，木头上全都是大裂缝。后来我就让工人给停下来了。你猜她跟我说什么？她说这是李家经销点，你一个外人在这管什么
2: 闲事儿？不是，你说说，有她这么说话的吗？
4: 哥，你别往心里去，我大嫂那人就那样，那我这就让少勇过去。
6: 怎么了？
5: 哎，我告诉你，说的比这还难听呢。
2: 算了，咱其实理想忍忍，忍忍就忍忍。哎，我跟你讲啊，我要不是看见你是李家的儿媳妇，我早甩袖子不干了。你说你哥哥我是那种吃人白眼的人吗？
4: 好哥，我理解你。以后咱家也成立农场，咱们不给他们干了。
2: 算了算了，发发牢骚。我就是跟你说说，你不管怎么说，这是你公公家的。这样，你让他们呀赶紧过来。要再这么折腾下去，这料都退不了了。
4: 嗯，好，我知道了啊。哎，
6: 怎么了？
4: 你赶紧去吧，去经销点儿。咱家那个装修材料出问题了，我哥在那等你呢。

0: 什么事儿？说吧。
1: 啊，快点。
0: 干嘛去啊？这有什么事儿呢？
1: 快点，快点，
0: 哎呦，什么事儿啊？经销点装修的事儿啊？屋里头说呗，拉我出来干嘛呀？
1: 经销点邵颖一去，当场就停工了，弄得你大嫂特别没面子。但是你这大嫂也不是我说哈，干这事儿干得太缺德。
0: 小点声，让人听见。

0: 我这次来就是想问问你，你最近跟少宁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挺好的，你还跟林辉出去喝酒去？你知道昨天我送你回去，少宁什么脸色吗？
1: 他知道我跟林辉喝的酒啊？
0: 你哥我能跟你似的吗？那么缺心眼儿，我不能跟他这么说呀。我跟他说你跟我喝酒去了，我把你给灌多了。
1: 那他什么脸色呀？
0: 他那眼神就能把我给劈死，指着我鼻子就骂说你跟我媳妇儿喝酒去，你把他给喝成那样，你不知道他不能喝呀。说完就把你抱回去了。
1: 他把我抱回去的
0: 啊？小弟儿，少颖这么疼你，你还偷着跑着跟林辉喝酒去，然后你还要人林辉礼物，你说这要是街坊四邻看见了，指不定又传出多少闲话来呢。
1: 哎呦，你知道什么呀，熊总？
0: 哎，这你听我跟你没说完呢。
1: 还有干什么事儿啊？
0: 赵姐，不是哥说你，你们女人啊，天生就少根弦儿。我跟你讲哈，你千万别被这林辉的花言巧语给迷惑了，干出什么对不起家庭、对不起少勇的事儿来。听没听见？
1: 不是，你知道什么呀？老在这掺和我的事儿。我还想问你呢，你昨天怎么跟吴秋玲搅和到一块儿去了？你不怕人家看你说闲话呀？
0: 这什么叫搅和呀？吴秋玲怎么了？你对吴秋玲有看法呀？吴秋玲挺好的呀。
1: 你就气我吧你！我提起他来就一肚子火。
0: 哎，赵姐，赵姐，
1: 行了，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他来往，你就别认我了。
0: 哎，赵姐，哎，你说你什么脾气？说翻脸就翻脸。你等着的，我非得让少云好好管管你。

0: 车友。
1: 哎，大哥。
2: 哎呀，一大早说他病了，在医疗所打吊瓶呢，说他来不了了。
1: 哎呀，这什么病啊？
2: 谁知道呢？那早晨我出来的时候好好的呢，是不是感冒了？是不是？
1: 赵健，你去看看。
3: 我去了也白去。
1: 哎，你去看看大嫂到底怎么了嘛？啊？
3: 人家大嫂不想来，我还能硬把人拽来呀？
4: 大哥，
1: 大嫂可能是因为装修材料的事儿，她不想来。
2: 装修材料的事儿？
1: 大嫂在城里买装修材料那家店，我去问过了。
2: 啊、哦。
1: 大嫂给了人家20000块钱，在这儿报的是50000。
2: 他私自扣下了3万啊！他好，他胆子越来越大了。你说这……
1: 而且啊，这个粮油店装修好的部分都得拆了，重新装。
2: 那那开装还来得及吗？
1: 那来不来得及都得装啊，这材料不行啊，我怕以后这不是麻烦吗？
2: 我找他去。
1: 哎，大哥有话好好说啊。
2: 我还得真的帮着他。
3: 这货我不要了，你把钱退给我吧。什么？谁规定的交了钱不能退啊？啊？我跟你说，咱们都是熟人啊，你管我舅舅还叫叔呢，是不是？你怎么认钱不认人呢？再说了，好多货我还没收到呢，怎么就不能退了？你赶紧把钱退给我，你要不退的话，我就投诉你，说你们诈骗。哪家的规矩啊？你这是，真是的。

0: 哎呦喂！
1: 哎呀，冻死我了！
2: 这家病都不轻了，这个。
0: 哎呀，冻死我！
1: 来来来，我看看。哎呀，我在医疗所量过了。
2: 你量过了？你看这烧的脑门子啊，冰凉冰凉的。
1: 哦，
2: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加上再试试。
1: 我跟你说，凉过了，凉过了。
0: 行了，赶紧起了吧，别装了。那医疗所我已经去过了，桂兰婶子说你根本就没去过，人家也没给你打那个吊瓶。你说你这么大个人，说这谎话干什么呀？
2: 我打个吊瓶还得桂兰婶子给我打啊？
1: 我在邻村打的我。
0: 行，就算你真的病了。可是爸想让你过去问问咱们这个装饰材料的事儿，你怎么不敢过去啊？你是不是心里有鬼啊？
1: 我心里有啥鬼啊？我也是那被害者，我哪知道那些材料是些假冒伪劣啊？为了这事儿，我都气病了，我嗓子都哑了。我，
0: 你看你这样像有病的样吗？行了，别再装了。你是不是故意买那个便宜的装饰材料，省下了3万块钱，你给私吞了？
1: 什么什么？怎么回事？什么3万块钱啊？
0: 你别给我装傻了你。咱爸啊和少勇啊都知道这事儿了，一共花了2万块钱，可是你从家里边拿走了5万。我问你，那3万块钱哪儿去了？听我一句劝吧，赶紧把那装饰材料退了，把那5万块钱还回家里边去，听见没有啊？
1: 退什么退？人家根本不给退。再说了，我明明给了那个卖装修材料的人5万块钱，怎么血口喷人说我给了他2万块钱呢？这是要屈死我呀！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屈不屈的呀？咱们现在就上爸那儿去，当着爸的面，你把这个事解释清楚，你不就不屈了吗？你说是不是？
1: 我不去，我不去。
0: 你怎么这样啊你？你去不去？
1: 不去。
0: 不去也得去。
1: 我不去。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预计夜间天空云量继续增多，转为阴天。冀州、宝坻、武清和宁河后半夜还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并将会持续到明天上午，当地居民要多加留意。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0度，北部地区在16度上下。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在3到4级，夜间还会有降雨过程出现，表现为阵雨或分散性阵雨的形式，同时风力还会增大到4到5级，阵风可达6到7级，提示大家外出时注意防风避雨。后半夜逐渐转晴，市区明天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17度之间，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4度。30号白天风力依旧较大，天气晴朗，受冷空气的影响，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22度。10月1号到2号也将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22到23度，最低气温在13到14度之间，适合大家安排假日出行，但早晚外出不要忘记增添衣物。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阴，20到28摄氏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阴，19到27摄氏度。渤海海面多云转阴，南风4到5级转西南风5到6级。

0: 石破先生，在法制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也是受本等局保护的，对不对？
1: 刑部房对各国居民一视同仁，有地契认地契，对不住了您几位。
2: 张太太，好好管管你的下人，手续是合法的，再这样胡搅蛮缠是没有用的。识相些，这样又简单又体面。还有，你们家那个老爷子也不知道是走的哪位老爷的后门，居然给放出来。不过放心，藤田先生心大量大，就不追究了，还允许你们进去，想搬走什么就搬走什么。好人呀、啊！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到那个时候，你们老的小的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进，
3: 走。
4: 谁敢动？
5: 谁敢动？
4: 干什么？
5: 我们的房子。
4: 干什么？
5: 这是我们的房子。
4: 干什么？不当街，放开！
3: 走，放开！走。
5: 这是我们的房子。
4: 你们就这么欺负一个女人、老人、孩子是吗？啊！把人逼到活路都没有了。
6: 张云奇今天要是在这儿，
4: 我就活毙了他。
6: 我虽然不姓张。但是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张家人。夫人，我说过，我这辈子是能给人跪着，也能给人哈着。给我一个缝，我能撑出一片天。但是我今天不愿意跪了，我也不愿意哈了。那个缝，我也给堵死了。我管你们是巡捕房还是宪兵队，我管你们是日本人还是法国人，你们谁敢进这个屋子，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7: 耍青皮是吧？我看看谁能比我们巡捕房的更能耍。带走，
3: 走，
4: 不许进，
3: 走，
4: 不许进，不许进，不许进，
3: 走。
8: 我是这所房子的主人，我可以说几句吗？藤田先生，我们这一次也算是第二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在监狱，你们用抗日分子的理由把我的爹弄进监狱，逼着他跟你们道歉。信我们写了，歉我们道了。今天我把我爹接出来，我们想回家，结果你告诉我我们

0: 的家成了你的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们日本人到了中国以后，东三省你们占了，南京你们占了，你们占了上海，我们是一路从南京逃难到的上海，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但是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台儿庄大捷的日子。我相信你来的路上肯定听到了鞭炮响了，也听到中国人的笑声了。我不知道台儿庄在哪儿，但是这场仗让我知道了哪儿是台儿庄。就像去年我也不知道平型关在哪儿，但是那次大捷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哪儿是平型关。是这些胜利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能赢，我们能把你们赶出中国。国是这样，家也是这样。今天我丁玉娇站在这儿，我就不会后退半步。你们想进我的家，那就从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 江丹丹，我是一个文化商人，你说的军事问题我没有兴趣。
2: この家は私が大金をはたいて買ったものだ。
1: 必要があれば彼らを連行してくれ。
3: 藤田先生说了，这套房子是他花钱买的，他要回家。徐木先生，请履行你们的职责。
4: 带走。
5: 走。
6: 慢着。
0: 爹。爹，你回去。
1: 不不不不把这个合同给我看看。
3: 刘大嫂，
1: 让他看。
3: 这是第七合同。
0: 爹，不行，
7: 我不会动粗。
1: 张云奇。是张云奇，我的儿子没了，张云奇就是我的儿子。我们跟张云奇之间的事情过节我们自己解决啊。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也是一家之主。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他是我们张家的人，这个契约我们认了。玉娇，翻。
0: 爹，
8: 太爷，
9: 翻，
8: 不是这么回事儿，
9: 是这么回事儿。
1: 此头不可低，此腰不可弯。为什么不弯腰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敬的是此生契阔，一诺千金重。中国人不弯腰，但是讲理。

我们只有林校长认可的一家，我认识一人，江太太，据我所知，李二太二庄没有什么异议。

0: 玉娇啊，我给孩子起的什么名字啊？
1: 月明。
0: 走得云开见月明。

0: 哎，福啊！啊，
1: 对呀、啊，
0: 你回去吧。啊，天都不早了。
1: 我回哪儿呀，对呀、啊？
2: 回饭店呢、啊。
0: 店里人手不够，别让你们老板为难啊。
1: 我回去了，你们呢？
0: 我们，你不要再管我们了啊！你已经照顾得够周到了，我们也不想再连累你了。你是个仁义的孩子，以后啊，你不管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踏实就好啊。
1: 别啊，太爷，我现在就去找我们许老板。他这个人虽然小气，但是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没准我一求他，他就把你们都留下来了。
3: 万福，你别去了，舞台剧我不是没去过，就那么大点地方，你们老板也是做本分生意的，这个世道做生意本来就难，再凭空多我们三张嘴，你要硬把我们带过去，说不准连你都留下了。
0: 是啊，
1: 那你们怎么办啊？
3: 我可以去找找我的老同学旧交情，请他们帮帮忙。
1: 你别提你那些老同学旧交情了，在你最有难处的时候他们帮过你吗？别说你们住哪儿，就说下一顿你们吃什么你知道吗？
4: 夫人，这个你拿着，就只有这么多。
3: 谢谢你万福，但小雨给你绣这钱袋子是不是都没满过？你把钱收回去吧，也给我们了，不是要留着去找小月吗？
1: 我上哪儿找他去？那武汉的瑜伽到现在都没回信儿。我估摸着我这辈子八成是见不着他了。
3: 罗家也没有回信，那说不准他们都不在武汉，去乡下避难了呢。
1: 希望是这样吧。
0: 万福啊，心里有念想就有愿力，这个愿力强啊，就一定会有回家。
5: 击鼓百乐两个师团到中朝，
6: 中国必胜！
0: 你们看
5: 啊，
0: 一个台儿庄就重创了击鼓百乐两个师团呐、啊！只要40万同胞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攻出敌寇，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哎
1: 呦，我的爷，是，那日本人被赶回他们老窝那是一定的，但是在他们回去之前，你们总不能住在这桥洞底下吧？我们得找个住处啊。
0: 也是。
1: 哎呦，我想想，这上海我还认识谁？还有什么脸大的？哎，夫人。面线的包子不是没做完，七哥就把我们叫走去接太爷去了。
3: 你说田先生啊？
1: 我们可以试着求求他呀。
3: 但

0: 人家田先生跟我们非亲非故的，能把太爷接出来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总不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他。
1: 你这句话说得好，
2: 非亲非故，他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帮我们救太爷出来啊？
1: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愿意帮人。不管了，我先回鲁太爷把包子做完给他送过去。第一，我们是为了感谢他救了太爷；第二，我们要信守承诺，说做七天包子就做七天包子；第三，我去探探他的口风，看他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落脚的地儿。
0: 这合适吗？
1: 管他合适不合适，先试试呗。但是我有一句话，芬儿，你和太爷在南京和上海住的都是你们自己的房子。
3: 如果这个田先生他愿意帮我们的话，那你们就得住在人家屋檐下，你们得做好准备，可能会受点委屈。
4: 哎，万夫啊，寄人篱下又何妨啊？月明是云魁的骨血，我和玉娇有责任保护他健健康康的长大，跟这个相比，委屈又算得了什么？玉娇，是吧？
0: 您说的是。
1: 行，那我就先回鲁台去做包子去了，你们就在这儿等我啊，就在这儿等我，我很快，很快啊！
4: 哎，小心一点啊！
5: 哎。

0: 不是，干嘛干嘛？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
1: 没七哥允许，谁也进不去。
2: 不是兄弟，我都来过六次了。
1: 田先生在跟主管家聊事情，上学的时候小心说话。
3: 明白。
2: 哎哎，七哥，七哥，我服了。
0: 你看，七哥认识我，
2: 谢谢。
0: 七哥，
2: 行了，拿回去吧。田先生说了。
0: 你这包子吃了6天，确实吃痛快了。不过也快吃伤了。今天你就是做飞龙肉，他也不吃了。
2: 别呀，七哥，我答应了田先生给他送7天包子，这不6天还差一天吗？而且今天这个跟以往绝对不一样。虽然不是什么龙肝凤髓的，但是我保证田先生爱吃。啊，
0: 行了行了，回去吧。
2: 哎呀，
0: 七哥，我跟您说句实话吧，送包子是次要的。
2: 主要是您跟田先生这次帮了我天大的忙，虽然说大恩不言谢，但是您跟田先生是实实在在的救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
0: 我要是不见一下田先生，我这心里边我过不去啊。
2: 行，那你跟我上来吧。
0: 谢谢七哥，谢谢七哥。

0: 干完活大家都很累，都想赶紧回屋歇着。就他站在厨房里，透过那个大窗户，紧盯着先生您的卧室还有书房，一站就站半天，我都发现好几回了。你说这正常吗？我就找个借口把他开了。
1: 那我要是想吃双椒鱼头怎么办？
0: 先生，湘菜的师傅好找，好的粤菜师傅是真不好找啊。
1: 粤菜师傅也开了？
0: 他就更不正常了，没事就问四宝。先生，您什么时候睡觉啊？什么时候出门啊？出门见什么人啊？这是个厨子该问的话吗？我也找机会把他开了。
2: 先生，做包子的万福一定要上来谢谢您。
3: 田先生，是我，是我。
1: 拦住他！哎呀，我现在看不了那包子龙屉。
3: 哎，田先生，
1: 快走，快走，让他走。
3: 田先生，田先生，
1: 快走！
3: 我爹被救了，不是来给您磕头的。谢谢田先生，谢谢田先生。
1: 好好，
3: 谢谢，
1: 知道了，知道了。快走吧，把包子拿走，我见不了这个现在。
3: 走吧。不，田先生，
1: 快快，
3: 我答应给您做7天的包子，那我得说话算话呀，田先生。
1: 我吃到第5天就已经吃吐了。

0: 面馅的。那不就是馒头吗？
1: 田先生，其实我给您做包子做到第六天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调什么馅了。但是我说了七种包子就是七种包子，我得说到做到。我就想，我还不如老老实实给您做一屉馒头。

0: 其实我之前跟您说的那个兰陵七绝也是跟您胡说八道的，但是我敢保证之前这六种馅儿我都是用心调的，包括今天这一屉馒头我也是用心做的，我就是想感谢您救了我爹的命。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吗？不是因为喜欢吃你的包子馅儿，是喜欢你那个包子的面味儿。我是山东人，山东大馒头很有小时候的味道。
0: 对对对，这就是我老家兰陵的传统做法戗面馒头。
1: 每一家的馒头味道都不一样，你蒸的馒头有淡淡的甜，很香，是家母做的味道。
0: 谢谢田先生喜欢。
2: 学长，咱也别干嚼吧，我给你配点菜啊。
1: 大哥，哎，你除了会做包子啊，会做馒头之外，还会做什么卤菜啊？
0: 会啊，我基本上都会。我在我们那卤菜居是卤菜头牌。
1: 那你想不想留下来？
0: 留下来给您做厨子。嗯。可是我现在这老板对我挺好的，我不好拆人家台吧。
1: 嗯，知道了，你当我没说。
3: 走吧。
0: 哦，不不不，田先生，给您做厨子，有住的地方吗？
2: 废话，这楼后面一排小屋不都给下人住的吗？
0: 但是我还有老婆孩子。
2: 那哪行啊，
1: 几个老婆啊？
0: 一个，只有一个。但是我还有个老爹。
2: 你有完没完啊？你当田府是什么地方？
0: 去，走，
1: 这不是那个不肯念道歉信的老人？
0: 哦，对，
1: 是你爹啊？
0: 我爹，
1: 他不是姓张吗？
0: 不是亲生的，我是他收养的，但是比亲的还亲。田先生，我爹现在生着大病呢，然后我们也没有住处。如果田先生你愿意给我们一个住的地方，我愿意天天给您做菜，我变着法的给你做各种卤菜，我还不要您的工钱。
1: 凭什么？凭什么我吃你做的菜不给你钱？看好你的小孩，别乱跑。
0: 谢谢田先生，他现在还不会跑，那只能抱着。谢谢。
3: 我老板说。
0: 谢谢田先生，谢谢。
2: 先生，您这一张口就来了四口人，这什么来路背景咱都没调查过，咱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
1: 你会做这个山东大馒头吗？
2: 不会啊。
1: 我倒杯水。
2: 四宝，哎，上杯水。
4: 是。
1: 算了，吃馒头喝水容易撑死。
5: 杨总监，
6: 常回来看看。哎，
0: 啊，掌柜的，这个是我赊包子的钱。
6: 你们平时都说我抠，那是买卖就得精打细算。可你这个钱我不能再要了，这是你拿着去救别人命的钱，是圣道七级浮屠的事儿，我懂，算我一份吧。哎，
0: 那必须的。
6: 小子，要是在新东家那儿干得不得意，回来，这还是你的家。哎，
7: 哥。
0: 别回去！我跟你说啊，再让我看见你去舞厅瞎蹦跶，我打断你的腿！你看人许老板对我们多好，好好干，攒点钱，啊，嗯，走了。
7: 哥，
0: 哭啥？哭丧啊！再哭我撕你嘴！ 我又没死，我就在租界，没事我回来看你。走了，
7: 哥，你常回来啊！
4: 七哥。七哥。四宝。哎。小豆子。哎。这是新来的小兄弟孟万福，
6: 万福哥，哎，
0: 哎，你好，你好，
4: 老人家，孟嫂，这边是下人房，最里面那间就是你们的住处，哎，这边整个都是后厨。
7: 焦师傅，哎，七哥，
8: 哎呀，焦师傅，哎，
0: 七哥忙吗？
4: 焦师傅，哎。这是田先生新请的卤菜厨子孟万福。
0: 焦师傅你好啊，
8: 幸会。
4: 焦师傅是咱们这儿的大厨。哎呦，
0: 那焦师傅是前辈，我来这儿就是给您打打下手的。
8: 好说好说。
4: 那今后田先生要是点卤菜你掌勺，哎，但是厨房所有的事情都由焦师傅统筹掌握，次序不能乱。
0: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先来后到，我这个心里有数。焦师傅，以后您就多多照顾。
8: 照顾谈不上了，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
4: 田先生带下宽人，已经安排好了。
8: 七哥说的是，
4: 今后呢，不当值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小花园里面休息、小憩。但是当值的时候就要守好自己的本分，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看，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该去的地方去，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规矩不能坏。哎，
9: 七哥，我们是清清白白洁身自好的人家呀。
0: 是是是是，七哥您放心，我都记下了，绝对不会有差错。
4: 四宝，小豆子，帮万福规制一下。
6: 是是，
4: 我去给田先生回一个话。
8: 好，七哥您先忙，慢走啊。
0: 谢谢七哥。
6: 万福哥，
0: 哎呦，谢谢小兄弟啊，谢谢谢谢。
8: 来，哎，钱给我。哎，豆子，哎，我让你收拾那软兜长鱼，你收拾了吗？四宝，那太湖300你规制了没有？别耽误了田先生吃饭呐。这俩孩子，
0: 哦，是是是是，那个小兄弟，你先忙去啊，我自己规制就行了，你先忙忙活去啊，你忙去吧，
8: 别愣着，不懂规矩呢。孟师傅，对不住啊，田先生规矩大，这帮孩子太年轻，欠调教，我还得好好教教他。
0: 是是是，
9: 那咱私底下就互通有无吧。哎啊，您几个先忙着。
0: 焦师傅，您忙着。太爷，咱先进屋吧。啊，走，好像就是那间。走。应该就是这间屋了。哎。

0: 这房间这么小，怎么住我们三个人呀？
1: 小是小了点儿啊，不过极其暖和，挺好挺好的。哎，还有窗户。

我以前啊睡过大桥底下，锅炉旁边我也睡过呢。反正这房间啊比我过往住的呀要舒服多了。放心吧，我有办法。

0: 二位里边请，欢迎光临别墅二号，脚踢李淑媛，拳打张云奇。哎，先生太太，请往这边看，这里是整个屋子里采光最好的地方，这里当然是我们夫人和小元明的卧室了。因为小孩子要长得快，就要多晒太阳，一到晚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看，一到晚上，只要这个帘子一拉，我们夫人和小月明就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了，怎么样？
1: 那我住哪儿啊？我跟你一块儿挤在这个小床上啊？
0: 嘿，太爷，您愿意跟我睡，我还不愿意跟你挤呢。
1: 我也不愿意呀。
0: 您不要着急啊，先生，请一步，请往这边看。你看，这边这个方向啊，是整个屋子采光第二好的地方。你别看它是第二好，您看这儿，它窗户大呀。还有，您看这儿，它活动空间大呀。所以，这块最好的地方，当然就是太爷您的卧室了。
1: 我睡地下，
0: 怎么能让你睡地上？夫人，麻烦动动您的玉手，帮我抬一下桌子。哦，哎，往这边一点点就可以。哎，太爷，麻烦您轻移一下您的柜体。哦，好，我给您变个戏法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太爷，这就是您的床，还有

0: 大爷，这个帘子啊，只要一拉上，我们三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卧室了。
1: 好，好，好，一箪食，一瓢饮，再漏酱，人不堪其忧。
2: 爹，要不您再一个跪提啊？
1: 好，哎，回也不改其乐呀。好，好，好，好，好，好。
2: 万福啊，哎，你就给自己留这么一小片地方，是不是太逼仄了？
0: 咦，夫人，您看，这个窗户正对着就是咱厨房的后门，谁偷菜我一眼就能看得见。还有那焦师傅，他胆敢端着他的壶跑过来我们这儿立规矩，他还没进门，我一棍子就给他打出去了。有我把着门，你们就放心吧。
2: 哎，万福，嗯，谢谢你啊。哎。
0: 夫人，你可千万别说这话啊！其实让你们住这儿啊，我还觉得让你们受委屈了呢。以前我跟小月的那个婚房比这还小呢，但是我们小月想了一个办法，把我那单人床加了一个床板，然后又做了一个折叠腿，单人床立马就变成了双人床。没想到啊，813炸毁了之后，这套手。

0: 业用到这儿来了。哎呦，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啊。
1: 不是，
0: 要不别收拾了吧，等明天睡醒了再收拾，今天大家都折腾得够累了，要不咱就都歇了吧。啊，
2: 歇了吧。
1: 行，那就歇了吧。
2: 歇了吧。
0: 太爷，我给你把帘儿拉上。
1: 爹，哎，夜梦吉祥。
2: 哎，夜梦吉祥。
1: 那就休息了。哎，
0: 休息。那夫人，我把灯关了。
1: 行。
0: 哎，太爷，把你拐杖我用一下。

0: 关上了。
1: 每天都得这么关灯吗，万福？
0: 不会的，夫人，我是不会修，明天我找个电工就给他修了啊。放心吧，夫人啊。

0: 报告长官，川的长山不能敬礼。
1: 云奎啊，你我之间不必多礼。来武汉已经有几天了吧？
2: 嗯。
1: 你的所有材料，我们全都收到了，而且卢云给我写的长信里也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和你提供的材料信息完全一致，事关重大呀。来。部里坐下说，我已经把你的材料全部转呈给了何部长。何部长连夜看完之后，当即电讯曾任187师副师长的廖凤年，来坐。廖凤年他之前受了轻伤，在医院里通过电话向我们做了详尽的汇报，足足说了一个钟头。经过调查。 我和何部长一致认为，在淞沪会战中，你严格遵从上峰指令，亲率87旅上下将士坚守阵地，直至弹尽粮绝。所谓的逃跑将军，畏敌弃阵，纯属子虚乌有，待人受过，因此理当完全平反，官复原职。云奎。
0: 让你受委屈了，长官，谢谢你们87旅的兄弟证明，谢谢。
1: 云奎啊，我还没有说完，坐。

0: 陈桂啊，我知道你已经在军政部的门口站了有几天了。你的这些材料如果报上去，我能想象得到会引起怎样的震动。所以今天我请你来，是想以一个老朋友加老师的身份，和你说说心里话。如果按照我刚才说的进行通告，那么我们同时就要处置另外一个人，原。
1: 137师师长孙怀义，
0: 罪名是调度失当、指挥不力、战后谎报军情、推诿责任、构陷同僚，甚至不惜杀人灭口。
1: 这些都是事实，有什么问题吗，黄副部长？云
0: 奎，这几天你一直东躲西藏的，恐怕还不太了解战况吧？当下，日军。
1: 正在逐步增援华东，双方陷入了拉锯战。第五战区已经决定放弃徐州。
0: 徐州战况焦灼，为了长期抗战、保存实力、撤退，意料之中的事儿。李宗仁长官率领各路大军陆续向豫皖山区突围，命令孙怀义部断后阻击日军第九师团。三天前，各路大军已全部撤完。
1: 孙怀义部在趁着夜色撤往黄川，在途经宿县薛家集的时候，遭到了日军的伏击。然后
0: 呢？因为是小股日军，军部死仗并不严重，但是不幸的是，孙军长腹部中弹，救治不及，壮烈殉国。
1: 孙怀义殉国了。
0: 本来啊，军委会在昨天开会讨论要追赠孙怀义为上将，现在因为你的举报，导致追赠程序无限期搁置。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并且此后做降职处分，恐怕会令所有将官以为。
2: 人走茶凉，秋后算账，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报告，孙夫人到。哦，
0: 孙太太，
2: 老吴部长，怀疑你。
0: 孙太太，请节哀。
2: 怀疑的灵柩，明天抵达汉口。我都知道，我会去汉口。贺部长也会到汉口。军委会对怀疑行动葬礼正在积极筹备之中。我嫁给怀疑15年，我们俩聚少离多。自从抗战爆发，他一次家都没回过。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3: 是天天盼月月盼，我没想到我盼回来的是日军万亩。妈妈，你别哭了，爸爸是大英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我想好了，我也要去当兵，像爸爸一样打鬼子。别胡说，
2: 你要是去当兵，我这下半辈子我靠谁呀？
0: 健康为上啊！你放心，怀义兄的后事，黄某人定当尽心尽责。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

0: 夫人，保重身体健康为上啊！你放心，怀义兄的后事，黄某人定当尽心尽责。留不完，
1: 夫人请。

于情于理，党国欠你的，全都会还给你。只要你坚持翻案，黄某责无旁贷。

0: 部长，刚才那一幕真的是情真意切，很感人。我相信孙夫人她没有演戏，但我也相信这后面一定有一个导演。
1: 这个我也不否认。
0: 日军占领了徐州，下一步就是沿着长江两岸西进。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每一位殉国的高阶将领都将是一面精神旗帜。刚刚掩护大队去突围的英雄，突然变成了一个构陷袍泽、贻误战机的小人。这面旗帜势必会变成一个令人耻笑的莫大讽刺。我刚刚说的这些话，都是你想对我说的吧？所以，军委会是想让我放弃。我说的没错吧？
1: 云奎老弟，也不是完全如此。军委会会私下拨放专款，对87旅上下将士，按照阵亡烈士之待遇，发放抚恤。至于你的父母妻小，也会将按照中将之规格发放安抚。你放心，这一切全部担在黄某身上。如果你执意要告，我今晚会把全部卷宗呈交蒋委员长，何去何从，全在你一念之间。
0: 不用了，黄副部长，您的好意云归心领了。我记得卢云曾经对我说过，我们从来都不是改变历史的人，我们只能承受历史。这一点我到今天才深切的体会。相比于孙怀义，我更恨日本鬼子。如果我的沉默能够有助于军心之稳定，将士之服从，好，那我就接受军委会的安排，我接受。
1: 什么打算，我都可以向何部长简易安排。
0: 我消失，党国现在最想看到的不就是这个吗？
1: 云奎啊，你先休养一两年吧。就连廖凤年也都以为你已经和彭忠浩一起战死在徐州了。世间多少红糖吃，金腿烂点不由人。
0: 怀万里青云志，一片冰心

0: 月明，半年多来，你云魁父亲辗转尸山血海，只为给自己的兄弟们争个清白。但国民政府未给上层遮丑，以他那六千弟兄的抚恤金为筹码，让他主动封口消失，彻底抛弃了他们。他的信任在推诿中崩塌，从此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旧日世界的那扇门轰然闭合的时候，另一扇门却随之开启。他终于能清晰地看到，那些扎根人民、上下同心的抗战队伍所拥有的强大力量。
1: 一床二床宿舍买了多新，三床先新窗再包大，这三床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窗口变大的话，
2: 苏良，
1: 希望你要记着。
2: 苏良，
1: 哎，
2: 我的考核都达标了，
1: 太好了。
2: 教员说我可以来病房实习，让我试试吧。
3: 好，小月，你呢？
4: 教员说，我还要再学习一段时间，今天我就是陪小姐来看看。
3: 好，既然来了，那你也见识见识，一起来吧。
4: 好。
3: 来。
5: 罗医生，今天需要签个字。
4: 好嘞，
3: 走吧。
4: 好。
3: 体温高。
6: 这个来一下。
3: 好。创口感染，皮肤掀起，局部渗血不止，边缘不整齐，压迫敏锐。注射百量多西。淑珍。
7: 嗯。
3: 你可以吗？
7: 嗯，我可以。
3: 来，
7: 第一步先消毒，第二步两块一慢，进针快，退药慢，第三步棉签按在针眼处，第二步两块一慢，紧张快，腿要慢；打针快，腿要慢；紧张快，腿要慢。第一步先消毒，对不对？消完了。第二步，两快一慢。你别紧张。
8: 我不紧张，你紧张。
7: 我不紧张。一、二、三。苏良，你下不去手。我只在猪皮上扎过，没在人身上扎过呀。
9: 走。
3: 第三步，棉签按在针眼处。
7: 好。第三步，棉签按在针眼处。
3: 第四步，快速拔出。
7: 快速拔出。
5: 罗医生，两台截肢手术得同时进行，需要你过去。
3: 我这就过去。孙护士，我们走。淑珍。
7: 好，
3: 小月淑珍，帮我们照看一下伤员好吗？
7: 这样。
2: 好，
3: 我们走。
7: 放在这里。对不起啊，我是第一次。
10: 看着我是第一次。
11: 护士，护士，我这好痒啊！你快帮我看一下，好痒啊！
7: 啊，那。

0: 去掉虫子，上了药很快就好了。
1: 谢谢护士。
2: 淑珍，没事儿，第一次我也吐了。
3: 我刚才一掀开那个伤员的衣服。
2: 适应适应就好了啊！
3: 我试过了，在淞沪战区医院洗纱布那次，我回去吐了好几天。祖良，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认识的、不认识的，不是已经死了，就是快要死了。我以为跟你一起工作，可以忘记一切。
2: 这样，你现在马上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好吗？
3: 家早就炸没了，还要跟你爸妈在旅馆挤一个房间，晚上连翻身都不敢。
2: 淑珍，一切都是暂时的，你要是实在坚持不了，就和我父母去重庆。
3: 可是日本人会一路追着炸到重庆的。祖良，你跟我去香港吧，去找我父亲。
4: 快点快点，坚持住，马上到了，快坚持住。
3: 那些伤员被炸得腿断了，肚子破了，我不想到头来你跟他们一样。
2: 淑珍啊，我是一名军医啊，日本人现在一路西进，前线送来的伤员是越来越多，只要战争不结束，医院就是我的战场。
5: 罗医生，要准备手术了。
6: 我这就过来。

0: 兄弟人
1: 啊，
0: 罗家怎么走？
1: 罗家往前面走，房子都砸没得了。
0: 谢谢。
2: 家钱没了，哎呀，我们家都没了。
0: 姑娘，姑娘，姑娘，这是罗家吗？
3: 这是余家，罗家在那边。
0: 炸成这个样子，罗家人没什么事吧？
3: 他们还好，那天轰炸没在家，现在都在旅馆里。

0: 姑娘，旅馆怎么走呢？
1: 这个地方直走，前面路口右转，出去就是韩江旅馆了。
0: 是。
2: 哎，您贵姓啊？
0: 我姓张，叫张云奎。
2: 张云奎。你是87旅旅长。
0: 我是87旅旅长张云奎。
2: 张旅长，你们87旅其他兄弟呢？
0: 你问这个做什么？
2: 我找我男人。
0: 你男人叫什么？
2: 孟万福，他就是你87旅的兵。就是你的兵，你有印象吗？
0: 孟万福，我不记得有这个名字。
2: 怎么会不记得？他跟我说他就在87旅，就是你的兵。你好好想想。
0: 对不起，姑娘，我身边真没有这个人。
2: 他叫孟万福，长得不高，眼睛也很小，但是很有神，总是喜欢开玩笑。他说他是勤务兵。你记没记得当时淞沪会战的时候有演出团去慰问，记得吗？
0: 我记得。
2: 我就在里面，我跟我男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是最后一次见面。
0: 姑娘，我们旅有6000的兄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我能叫出来的不超过100个。真的对不起，我没把他们带出来。他们全都训过了。

这个人怎么这样？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轻飘飘的一个你不记得了，就打发了。他们就是你们口中说的炮灰是吗？报纸上说你抗命，说他们是逃兵，可他们全都死了。

0: 姑娘，今天以前我不知道你男人的名字，但今天之后，我记住了，孟万福，他是我兄弟，永远的兄弟。孟万福不是逃兵，他们已经阵亡了，他们是战场的杀鬼子的勇士，他们的6000兄弟都是为国捐躯。
1: 国家的英雄，他不是逃兵，是英雄。
2: 林奎哥，
1: 哥，
2: 苏良，
1: 你还活着，
2: 太好了。
1: 活着，活着，
0: 家被炸没了。
1: 我从小长到大的地方，忍不住就想回来看看，也不知道想要看什么，就是想看看。
0: 哥，都懂，衣服都好，
1: 他都还好，就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

0: 我爹跟于小姐都来了，他们也都好。刘哥哥，这么些个日子，你到哪里去了？他们的消息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1: 什么消息？
0: 姨父和大嫂在来武汉的路上出事了，日本人轰炸南京，炸沉了美人号，船被炸的时候，在江心。 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姨父和大嫂都在失踪乘客的名单里。

0: 四宝。
1: 哎，朱管家。
0: 我问你啊，万福来的这段时间，玄先生怎么说？吃的还满意吗？
1: 中午和晚饭我看不太出来，大多数都是先生的厨房随意搭配。不过早上可是连着吃了好多天包子了。啊？
0: 是吗？没事，忙你的。
1: 嗯。大管家，四宝姑娘，
2: 孟嫂，
1: 朱管家，
0: 孟嫂，
1: 我在花圃里面摘了一些蒲公英，这个季节的蒲公英泡茶口感是最好的，就先拿大火蒸，再用小火炒，也就做了这些，一份给了我爹，另外一份，希望您不要嫌弃。
0: 蒲公英倒是头一回听说。
1: 蒲公英泡茶最是清凉解毒了，您在府里上上下下管那么多事儿，应该要注意身体。您先尝，要是喜欢的话，回头再给您准备。
0: 孟子，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你直说。
1: 那我就直说了。嗯，能不能麻烦您安排我在府里面也做些活？我不要工钱呢，只要能让我跟我爹跟着府里的下人一起吃饭就可以了。
0: 你会做什么？
1: 我做什么都行，我吃的苦的。
0: 这个味道倒是挺特别的嘛。四宝，
1: 哎，
0: 以后干活忙不过来的时候，请孟嫂给你搭搭下手。
1: 行，谢谢朱管家。四宝姑娘就麻烦你了。
2: 小事儿。
1: 还有什么要投的吗？我来帮帮你。
2: 没事，就差量了。
1: 啊、哦，行。
2: 那以后府里有什么事儿，我就叫着你姐了。
1: 行啊，甭管有什么事儿，只要我帮得上忙的，你叫我就行。
2: 好。

0: 夏师傅，
1: 夏师傅，
0: 夏师傅，嗯。夏师傅，你这干什么呢？停！你这切的是什么呀？不知道的以为你切的是芋头条呢。
2: 不是，您不是要做那个

0: 什锦豆腐羹也叫文思豆腐，豆腐切丝儿一气呵成，中间可不能断。除了得保持豆腐丝儿的形状之外，必须每一根都细如发丝，这样鸡汤收汁才能收入味儿去。你这看你这切的什么呀？啊，跟手指头似的。你在山东怎么切我不管，可别忘了这是大上海，就你这刀工还当厨师呢，糟践东西呀、啊。从切废了的食材从你工钱里扣。
1: 哎，
2: 肖师傅，都准备上了。
0: 哟，四宝姑娘，怎么着？今天点菜啊？
2: 嗯，要有强力的糖醋黄河鲤鱼和一品海鲜豆腐。
0: 啊，知道了。
2: 啊。
0: 老佛，
1: 哎，
0: 把这文思豆腐切完，把你那黄河鲤鱼给收拾出来。啊，
1: 知道了。
0: 富贵，
3: 哎，
0: 弄完这个，把海参弄出来。
3: 好嘞，
0: 老郭，
4: 哎，肖师傅，
0: 看一下海螺把沙吐完没有？
4: 好嘞，
0: 啊，
4: 你快进。
0: 啊，豆子，
1: 哎，来了。
2: 哎，富哥，你这豆腐丝切的真细呀、啊。
1: 哼，还行吧。
2: 对对对，富哥，你早上蒸那包子真好吃。
1: 是吗？你要喜欢吃啊，我在蒸的时候，我给你多蒸两个。
2: 太好啦，孟嫂可真有口子。
0: 聊什么呢？唾沫星子都溅到菜里了。那黄河鲤鱼可是头道菜。

0: 小月，恭喜你啊，完成考核，你现在是真正的护士了，多跟着孙护士学学，她经验多。好的，
1: 罗少爷。以后叫我罗医生吧。是，罗医生。走吧，小月，跟我去查房。
0: 好。
1: 哎，王班长，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下来走动走动。 刚做完手术，免得长粘连，问你好好不好？问你好啊，小帕，今天怎么样啊？还疼吗？我给你看看。你这伤口怎么又感染了呀？不能沾水，知道吧？他一直都这样昏迷吗？你认识他？ 听说他以前是个长官，浑身上下都是旧伤，这好几处伤口都感染了，抗生素也不好使。罗医生是担心他呀，因为脏器衰竭而死亡，所以给他安排了特别看护。他也没一直昏迷吧？有时候会醒来，看看外面，发发呆。昨天晚上还跟罗医生发了一顿脾气呢。
2: 孙护士。
1: 啊！
2: 我的伤口好像裂开了。
1: 哎，行，我看看啊。你看着他。

0: 医生，吃饭。
1: 哎，小月。小月，你一会儿给尚云送饭的时候，把这两个鸡蛋给我表哥。
0: 我不去，要去你去。
1: 怎么了？
0: 张云奎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真古怪。
1: 啊，你别误会，他心病相生，两度病发，也可以理解。
0: 他哪是心病，他是心亏。他这个样子，逃跑将军八成就是真的。
1: 逃跑将军那是他的上司冤枉他，他本可以讨回公道的。但是为了国家大局和87旅全旅将士的抚恤金，放弃了自己的名誉，甚至自己的性命。在这个时候，我又告诉了他，他的父亲、妻子还有未出生的孩子全都遇难了。我能治好他的枪伤，可是没办法帮他医好心病。
0: 罗医生，来吃饭。哟，
2: 他手不行，我替他打。
1: 哥，开饭了。
0: 够吗？
3: 开饭了。哎呦，哎，
2: 多来点，他伤最重。
0: 来，
2: 谢谢哈工。
4: 吃吧，没别的东西了。
0: 这是罗医生自己手下来给你的鸡蛋，一会儿吃的时候闭着点看。
5: 清汤寡水，
4: 你这得吃多少粥才能好啊？这伤伤得太重了。
6: 哥，他有鸡蛋。
2: 鸡蛋啊？哪有鸡蛋？鸡蛋？哪呢？哪有鸡蛋？哎，哪有鸡蛋？
7: 哪来的鸡蛋？
2: 哪有鸡蛋？
6: 哪来了？
2: 兄弟，拿鸡蛋！
6: 拿！啊，这这……
2: 哎，真有鸡蛋！
7: 还真有鸡蛋！
5: 韩护士。
8: 韩护士，
6: 张护士，
2: 张护士，
5: 张护士，
9: 张护士，我们的鸡蛋是不是忘了发了呀？哎呀，
2: 张护士，
10: 怎么了？怎么了？
2: 我们的鸡蛋呢？我们的鸡蛋，
6: 腿也受伤了，你给我拿个鸡蛋补补嘛。
10: 咱们医院的伙食什么时候发过鸡蛋？
2: 啊，没鸡蛋，哪有鸡蛋？有鸡蛋？
10: 这我怎么知道？
7: 你不知道？
2: 那鸡蛋哪来的？哎，他有鸡蛋呀，他有鸡蛋。
7: 对呀，
5: 兄弟，鸡蛋好吃吗？
7: 来的鸡蛋，
5: 我问你话呢，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呀？
11: 我让你吃，我让你看不起我，我让你吃独食，我让你看不起我，
2: 太瞎了，
11: 没看见你吃，
2: 我也想吃，
11: 蛋给我，
5: 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
2: 严可死啊！
7: 真是，
2: 我能吃鸡蛋？
7: 严可死，这不行啊！
2: 这，他跟正常人似的。这干嘛呢？
5: 来，我给你加点粉条，这比鸡蛋啊好吃多了。
2: 来，那是啥？
5: 不吃了，
2: 这有点欺负人了吧？不至于吧？
5: 吃。
10: 干什么呢？
6: 哥，喊我来，哥，
10: 站开！
2: 你
10: 站
2: 开！哎，你兄弟小心点。
10: 你是不是傻了？这是纱布。

0: 没事了。
1: 怎么还有鸡蛋皮？别人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是吗？你没长脑子吗？
2: 韩护士，为什么他有鸡蛋我们没有呀？
3: 对呀，我们也想吃鸡蛋，天天喝着，我这谁受得了啊？去，他还有鸡蛋。
1: 都是一起打仗受伤的兄弟，你们怎么能这么欺负人？
4: 我欺负他咋了？谁让他吃独食了？
3: 对呀，我们也要吃鸡蛋，给我们也发。
5: 我们也没有吃过鸡蛋，
3: 我们也想吃鸡蛋。
1: 这是罗医生给他准备的，从家里带的，不是医院的伙食。
3: 罗医生有鸡蛋，那我找罗医生去。走走走走
4: 走走，这故事都编不圆。罗医生那么好，下次来也给我拿个鸡蛋。你看我这头上的伤不比他严重多了吗？
2: 对呀，你看我这胳膊，
3: 我也受伤了。
1: 伤这么重还能打人？要是伤好了力气用不完，赶紧回战场打鬼子去。
4: 我也想去打鬼子，可是这头上伤一直不好，哪有力气打鬼子啊？所以我们才得补补嘛。
1: 补什么补？补了让你打自己兄弟吗？知道你心里难受，但你这么憋着肯定不行。我当时知道万福战死的时候，我心疼得哭都哭不出来。我就是不相信万福这么一个鬼精鬼灵的人，我就没了。后来我就给他立了坟，回去之后我就大哭了一场。连着哭了三天，哭有一个好处，哭出来你心里就不堵着了。你有什么苦你就说出来，或者你大哭一场。

你活着的就得好好活着，你不能这么折磨自己。别人让你吃带壳的鸡蛋你就吃，别人让你吃什么你都吃。 吃草你吃吗？你看清楚了吗？这是草，能吃吗？吐出来！吐出来！你也不怕被毒死？张云奎，你是不是有毛病？从战场上下来的人，谁心里都不好受。 我现在知道八十七旅的人为什么都死在你手里，有你这么一个怂蛋，想活着才难。我真替我们家万福觉得不值。张运奎，你就是个蛋。

0: 你这汤头颜色不对呀，火小了。江湖，
1: 那个教授，这钓鱼汤不是冲汤的时候火大，然后小火慢炖吗？
0: 你懂我懂。

0: 老张，哎呦，
1: 周管家，
0: 这两天先生要宴请几位重要客人，他们可都是上海滩响当当的美食家啊，博学多闻，见多识广，你可要把看家的本领拿出来。
1: 好嘞，您放心。
0: 王婆，哎，你也做几样拿手菜啊？哎，
1: 周管家，这都是做家常菜的，上不了大席宴。
0: 这些客人什么大席没吃过呀、啊？你这样，你们俩各自出四道大菜，一个汤，一个甜品，谁做的最讲究、最受欢迎，赏大洋十块。哎，好好琢磨琢磨啊！哎，
1: 您放心。
2: 周管家，

0: 你知道田先生请他都有些什么客人吗？
1: 这个比赛啊，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赢，这不光是那十块钱的事儿，这关系到以后厨房的统治大权的事儿。
2: 对，那必须要赢。哎呀，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讨厌，吃吃吃吃。给
1: 就是他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2: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3: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4: 妈呀！
5: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4: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现在啊，新媒体好像是个筐，什么样的求职诉求都能往里装。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新媒体呢？第一，上手简单；第二，时间自由；第三，就是变现快，看上去不错，听上去很美。但新媒体运营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新媒体运营的工作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第一是内容策划，结合账号定位和网络热点制作相应内容并发布；第二是用户维护，及时回复评论和私信，运营粉丝社群；第三是活动执行，策划线上活动，落地执行，提升账号互动；第四是流量优化，熟悉平台算法，进行数据分析，迭代优化，搭建账号矩阵；第五是商业变现，对接广告合作，直播带货，引流私域，完成账号的转化目标。本期会迎来哪些求职者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来看关键词，兼职运营的全职奶爸，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哲佳，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汽车营销专业，大专学历。
2: 各位老板好，主持人好，我叫刘哲佳，天津人，然后90年生人，想搞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谢谢。
0: 全职奶爸，
2: 对，
0: 多久了？
2: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
0: 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3: 啥意思？
2: 我的自媒体账号的话，主要做的是这个流浪狗方面的，所以的话，因为家里现在有3只小奶狗，需要这个人24小时去喂养，所以是全职奶爸。
0: 哦，你是就养宠物的？
2: 不算宠物，我们一般把它们叫做伴侣。
0: 你这个账号就是你报名表上写的这个吗？
2: 对，没错。
0: 给给侠。
2: 对，给给侠。
0: 括号最讨厌狗。
2: 是。
0: 你这个什么？
3: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2: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3: 你说的对，我喜欢。
0: 你认为新媒体运营是什么样的工作？
2: 新媒体运营跟自媒体运营大概80%是一样的，但是我就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啊。首先的话，我们是要做内容，然后用内容的话去涨粉，然后用粉丝的话去再把粉丝的画像拓展出来，然后把我们的产品推销给他，然后做成变现。现在我自己的账号是有一整套这个流程的。
0: 你变现了吗？
2: 已经变现了。
0: 兼职运营是，
2: 包括我个人账号的视频剪辑，然后跟其他狗粮厂商，还有狗玩具，包括狗狗用品的一些商务合作，然后还有这个平常的，在我有一个救助小院院子里的个人直播，这三块。
0: 那怎么叫兼职呢？这不都是你自己干吗？你不算全职吗？
2: 也算全职，但是就是我的粉丝们有的时候会去帮我做义工，就有的时候因为我院子里有10多条狗嘛，可能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包括我的粉丝铁粉还有我的爱人可能会去帮我做一些义工方面的这个工作。
0: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刘哲佳他过往的一条爆火视频。
4: 天天店里都没生意，你们仨天天在我店门口待着还扒门，你那么讨人厌呢。我店儿都快倒闭了，讨厌！吃吃吃吃！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把这条视频带来跟大家分享。
2: 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这条视频比较能代表我个人账号爆火的一个原因，那么就是现在互联网比较精准抓住的一个反差。第二点呢，就是，是真心的，是在对这个动物们做救助，主要是这两方面。
3: 义工现在占比有多少人了？
2: 义工现在就2个人。
3: 除了义工之外，你的粉丝里面的消费群体、固定客户有多少？大概？
2: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个人这个账号的话，它变现板块不太一样，其中有一部分是对流浪狗的一部分捐助，这个是我们是专款专用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跟狗粮厂有合作，然后粉丝的话会给自己的狗去买一部分狗粮，还有一部分买完了之后会直接寄到我的小院里，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给狗粮厂的这个直播带直播带货。
3: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问他，特别重要。是我判。

0: 断你是个天使还是个魔鬼
1: 啊。我明白，
0: 我问的问题就是核心，我想知道的事情是你一筹来的这个钱你是怎么用的。如果他算入你利润里面的话，我就灭灯，我直接觉得你是恶魔。
1: 我明白
0: 啊，对，
1: 有明细表格，每周会发。
0: 用于哪儿的主要是这个钱？
1: 用于第一个是给狗加设备，然后因为我的院子里像夏天的话防暑降温，然后冬天的话需要取暖保暖，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是狗像平常的这个吃喝这方面啊。第三部分的话就是狗病，狗得病的话这是最最最花钱的一个。
0: 那这个钱你是用什么监督机制让大家监督的呢？
1: 我每一笔的花销，包括给狗增加的设备还有买的东西，都会有单子，然后我会把单子反馈到群里，并且做一个 Excel 表格反馈到群里。
0: 群里现在有多少人？
1: 群里现在有600人左右。
0: 你的现在的收入是纯商业收入对吗？
1: 有，对，有一部分商业收入，还有一部分直播。
0: 直播打赏占比多少嘞？
1: 占到70%左右。
0: 那大家给你直播打赏的逻辑是什么呢？
1: 逻辑是我在院子里直播的时候会给狗，比如说干活，然后做卫生，然后做狗饭。
0: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大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1: 不是，我跟我的粉丝明确过这个问题，粉丝说了，就是捐助是捐助，这个是专款专用，然后打赏的话是给你个人的一个生活保障。
0: 那你现在的这个直播能力、内容能力有办法复制到狗以外的行业吗？
1: 确实是现在我的这个视频账号的垂直度比较高，但是呢我也想做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比如说我想去公司找一份这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觉得直播这个行业并不是太长久，可能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瓶颈。
0: 但是问题是你今天求职新媒体岗位，但是你只会狗拍摄的内容，那这就有问题。我们台上的企业不一定是做狗的，
2: 就除了狗，你怎么能把你这个经验平移到其他的领域和品类？
1: 我是这么想的，首先第一个来说的话，我做这个账号的时间不长，从去年的就是2025年的11月份我才开始做这个账号，然后做到现在呢是4.5万粉丝，而且是活粉丝，并且平常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人数能保持100到200人左右，最高峰的时候能达到2000多人。
2: 就是你直播的时候是只有你，还是你和这些需要救助的流浪狗同时出现？
1: 两段时间，因为您看到我刚才的那个视频嘛，第一段时间是我当时还做生意，因为当时我干了一阵饭店，就是因为有狗总过来，然后我总喂他们吃了，所以视频才火。这段时间呢是我个人出镜，然后后来到了院子里之后是我跟狗一起出镜。
2: 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视频主角，就另一批主角，还会有人这样关注你，还会有商单找到你吗？
1: 您可能认为有狗在所以我才会火，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毕竟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1000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0: 你的直播形式是什么样的，讲一下。
1: 比如说就是聊天、风趣、幽默，然后引用视频就是高强度冲浪的这种爆火的梗，然后造梗，然后发生一些直播间的比较有趣的、比较幽默的一些小意外，然后来吸引眼球，这是我的直播一种风格。
0: 你在直播的时候直接挂黄车卖狗粮？
1: 不是，我每周就一场带货，其他的因为我每周是有一天公休，我是周日去狗粮厂给他兼职带货狗粮，剩下的礼拜一到礼拜五我是只做直播。
0: 好，你过去的能力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做过主播且在主播岗位变现的，但你今天求职的是新媒体的运营，新媒体运营有可能你不露脸，你有没有给其他产品通过不露脸、你不直播、你不引流的方式产生过商业价值？
1: 我的就是因为那个狗粮除了我自己直播以外，就是做的那份狗食粮，我也是挂在我的主页橱窗里，我的主页橱窗的销量也很好，这个是我没有露脸，是靠视频的反腐。
2: 韩一总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再到各位企业家的公司里再打造一个刘哲家？
1: 我觉得我个人没有问题。
2: 你能吗？
1: 可以。
3: 其实我目前看的是有点难， 现在内容是两条思路，一个是你的就是跟那个流浪狗的一个互动，包括话题，另外一个是你自己认为通过直播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口播的短视频。我刚才也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两条其实目前如果换一个赛道，可能是宠物，可能是非宠物，可能有些难度，因为对于产品的理解展示，对于你个人 IP 的衍生可能

0: 都不是很好，所以如果你现在直接跳到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的话，我觉得挑战会非常大啊。但是你可以通过现在的现在已有的资源，把你的商业链路打通。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商业链路去倒推短视频账号内容可能会更好一点点，这是我的建议。
1: 我刚刚有一个养老犬、养老机器狗，怎么通过你的运营下，可以在新媒体 渠道拿到更多的曝光、流量、转化的机会？
2: 也能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的机器狗，
1: 可以完整的和人对话，也可以听懂人在讲什么，并且按照人给的指定指示可以反馈对话，然后指定的做一些动作。目前我把它应用在老人的孤独老人的陪伴和安全的防护上。
2: 哦，那我明白了，我知道您的这个产品大概的定位还有客户画像了。大概的思路，我可能会先拍一个短视频啊，短视频的这个取材就是老人的狗然后离世了，离世之后呢自己比较孤独，然后儿女的话也不能经常在身边，因为工作都比较繁忙，所以呢我们去拿这个目前的这个咱们公司的产品机器狗去代替他之前离世的狗，去给他照顾，去给他陪伴，然后呢用去定义这个孝心的这一块东西。
1: 如果这个品我需要你直播，你能设计一下直播内容吗？
2: 在直播直接带货吗？
1: 不用带货，不考虑带货，就是直播跟粉丝聊天，还是你以前的模式？
2: 直播的话也分几块吧。首先第一块的话，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去给直播间进来的散客也好，还是目标客户、垂直客户也好，去展示它的功能性，要包括我们的狗是能做什么，包括后台的话，我们的屏幕上要展现出来它的一些完整的功能列表，这是第一个，因为得让客户知道我们卖的是一个什么产品，它的功能性是什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实力的去把狗放在我们的直播间，让它做一些能做的东西的一些能做的动作，包括一些语音的反馈。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可以布置一些比较有趣的点。
1: 我建议是你自媒体其实是你最好的变现方向。你目前要给这个企业做运营的话，你基本上是没有经验，但是你自己是有内容力，你甚至也有内容的感觉。我建议是做自媒体账号，找个企业投钱或者签约，直接把品给你，打造出来内容和流量以后直接变现，这是最快的，而且收入也是相对偏高的。
3: 北京有一个东方绿洲的露营庄园，那里有个萌宠乐园，我们有200亩的山林，它是青山幽谷之间哈，有这个羊驼呀、梅花鹿啊，包括孔雀啊，在那边。我刚刚听您说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有爱心又有生活情趣的人。那么跟在这个露营庄园，那么你觉得有没有您的优势去可以发挥？
2: 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跟我现在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高度契合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打造的一个流浪狗的小院子，本身就是远离市区了。有，
4: 好吧，那我们看看晶晶总最后会不会给你留机会啊。哲佳，来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课表现。来看大屏幕，你是宠物店的店员，同事给寄养的猫咪错把50克每餐喂成100克每餐，导致猫咪轻微呕吐，同事怕被罚款，说让你说是你喂的，你会答应还是澄清事实？
2: 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可能会答应，就是我就把这个锅背过来。但是后期的话，我可能会跟同事多沟通两句吧，让他下次多注意啊，然后不要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5: 我觉得他的回答还是比较令我满意的。但现在如果是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有一点来说，第一个事情，比如说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们先要做的事情是猫咪或者这个宠物怎么样才能不呕吐，先把这个问题，先把这个事情先解决了，
2: 对，
5: 然后事后再说一下。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情如果是不是很大，比如说不影响我们同事之间关系，或者是比如说这就像个家庭作坊的，我就先认下来，不要影响这关系。但是私底下我会说，哎，哥们儿姐们儿，你看这个事情，你这么对我其实不太好的，这只是一件小事儿，我怕万一这个事儿引起了更大的事儿，咱找个机会还是把这个事儿咱要说清楚一下。
6: 那王后老师就比我善良，我遇到这个事儿，这件事儿我肯定是不认的，因为我觉得他是跟我的岗位在不在的原因。就是从同事情谊上来说的话呢，我会觉得如果把我当作友好同事关系，不会这样来坑我。因为你一旦涉及到这个宠物主人投诉，然后呢院长又会来责怪，我有可能就没有工作了，我要认了这件事儿，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个人的可能是性格不同，面对同一件事儿的时候考虑的维度不同。王恒老师更多考虑的是从关系层面上，大家先处成朋友，未来再说。但是我有的时候是取决于说你当下的

0: 工作是不是好不容易才来的，有可能你认完这件事之后你连工作都没了。
1: 所以我也挺好奇的哈，实事求是比关系更不重要吗？
2: 第一个是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说了。

0: 你们谁，但是他内心当中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因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会保证在他身上不会再次发生问题。今天你们两个敢串通起来糊弄我，猫吐了，赶明儿要是有个大事儿，我敢交给你们干吗？因为我不能让我的组织蒙受损失，明白了吗？实事求是，有的时候比什么都重要。你来找的是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工作地点写的是天津，期望薪酬是8000，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目前没有。
0: 没有。好，各位，有请大家根据刘哲家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二位。
2: 给你提供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在东方绿洲职位就是新媒体运营，那么薪资是8000+，具体是根据您的带来的价值，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的密云。
0: 你可以问一个关心的问题，
1: 就是您这个8000+的这个家，是我们在拍自媒体运营之后给您带来的这个收益？
2: 是的，是的，它是应该说干保底是8000，那么上不封顶，关键是看您真正是不是能给企业带来价值。
3: 泰坦 AI 是国内的人工智能一站式服务商，我们今年重点在推的一个产品是养老的全系列，其中有一款产品叫养老机器狗，我希望你来运营其中的媒体的账号和运营，给的你工资是8K，然后呢，工作地点上海。
0: 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1: 我觉得您这个产品现在目前的，就是卖全国吗？全国都卖吗？
3: 全国市场，是的。
1: 哦，全国市场。
3: 对，对。
0: 好，哲家考虑一下，泰坦 AI 和东方绿洲二选一，或者都拒绝掉，说一声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东方绿洲。
0: 祝贺丁丁总，感谢韩一，去吧，
1: 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哈。

0: 也做自己的账号，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我想今天你求职成功这个结果并非跟我们有太大的关系，完全是从你的主观能力去征服了企业家。希望你入职以后一切顺利的同时，还能够去好好照顾那些需要我们救助的流浪狗狗，好吗？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2: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0: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3: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轻职场主义，轻饮食，轻节食，轻什么什么主义。
4: 发工资的时候可以轻工资吗？
0: 你可以试一试，然后你通过离职率来看一下啊。那轻职场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毕彦宇，33岁，海南师范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2: 太阳一出照大地，今天的朋友真给力。您问我是哪一个？来自深圳的毕美丽。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好，人力资源老师大家好，我是小雨。大学刚毕业我就去了上海，加入了海底捞，负责发毛巾。我当年发毛巾发得老好了，我能保证发到客人手上的每一条毛巾都是热乎的。据粗略统计，我每天发

0: 几千条毛巾，一个月发十几万条。后来发毛巾发到我看见毛巾就想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洗完脸从来不用毛巾。后来人事部招培训师，我就报名了。我当时的表现有多好？这么说吧，我演讲完之后，所有的评委全睡着了。但是没过三天，人事部的老大亲自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被破格录取了，因为我们人事部太缺人了。”在上海工作第四年的时候，当时在职的那家公司让我去深圳出差，我刚到深圳，他就倒闭了。后来决定我在深圳一直留下去，是因为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1: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
0: 他是我的领导。很多人说，哎呀，上班爱上自己的领导，这不是恋爱脑吗？你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你们不了解他。他是个暖男，经常关心我，总是问我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从来没有男人关心过我的脑子，我就沦陷了。而且他长得特别帅，1.83米。那段时间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上班的路上风都是甜的。比上班更幸福的是上班可以给他带早餐。我们公司不允许上下级谈恋爱啊，但是我认为我的爱情我自己说了算，幸福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我就表白了，所以我就来到了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好，谢谢大家，我是小雨。
1: 好，欢迎你小雨。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毕彦宇的刚才面试表现做选择。开玩笑哈，刚才几度产生了下场的冲动，因为我感觉你可以在没有主持人 Q 的情况下自己独立完成一场面试。
0: 我需要你。
1: 你说的这个火锅品牌在中国很多人都吃过，算是国民品牌之一了哈。
0: 是啊，
1: 这个你发他们家的毛巾，你能保证给客人这毛巾是热乎的，难道不应该是那个框和它保温层的作用吗？
0: 他得要求我的速度够快啊，一个顾客从他坐到海底捞到他走出去，要给他一个人发至少三条毛巾。
1: 哎，是规定必须得三条吗？
0: 对，这是我的 KPI。
2: 我们普通人发个毛巾和你发有啥本质上区别呢？
0: 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我选择了这个岗位，您没选择这个岗位。
2: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去发毛巾我也利索点儿，和你经过专业培训发这个毛巾，客户感受上有什么区别？
0: 我们经过专业培训的人要面带微笑，不管多累都不能表现出来疲惫。
2: 哦，理解，服务态度的问题。
0: 对对对，
2: 不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毛巾，就是有一种特殊方法发的会很快。
0: 那不是，主要是我腿脚比较利索，那时候我年轻啊。
2: 谁没年轻过呢？
0: 老师，我不是说你不年轻了。
2: 不，我比你小。
0: 你也是00后啊？
2: 我98的。
1: 你先解释一下你今天的关键词“轻职场主义”什么意思？
0: 职场上看淡一切，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会在工作当中焦虑、内耗、痛苦，一提到工作，他全部都是压力。
1: 你会焦虑吗？
0: 我不会，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对待自己在职场当中的负面情绪。
1: 嗯，
0: 总是因为领导的一句话，或者是同事的一个眼神，就让他们陷入到自己无尽的想
1: 象。太脆弱。
0: 对对对，很脆弱
1: 啊。假如说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
0: 嗯，
1: 你帮徐雷总接待嘉禾一品的创始人晶晶总，
0: 嗯，
1: 你话特别多，等今天所有的工作忙完以后，徐雷总在你旁边说了一句：“小雨啊，你这个人还真幽默。”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0: 我领导肯定有点不开心了。
1: 你不是不内耗吗？
0: 我不内耗，但是我要客观去分析问题，就是我不会因为领导的这句话产生痛苦，但是领导他是什么样的意思我还是能猜出来的。
1: 我们前置一下，先来考他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如果你是主播，直播间有黑粉带节奏恶意带偏评论的氛围，你怎么办？
0: 首先呢，我还是在面上给到他一点点的面子。
1: 什么面儿？
0: 我会询问他是不是之前购买过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我们在直播间的服务让您不满意了，把问题的这个真实的原因找出来。那如果说他继续恶意带节奏，我会直接把他踢出直播间。
1: 我们来问问向坤总，这样的处理在你们的行业看来专业吗？
3: 有时候一个黑粉其实是一个好的工具，为什么？可以带来话题，可以把你的卖点给转述出来，所以说其实没必要拉黑。但如果你已经是在竖品阶段、卖品阶段的，你不应该去被他的节奏所打乱。这个时候有专业的运营会把相应的黑粉的评论自动去给他屏。

0: B 的，要看能否跟本场的直播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啊，所以不是一个标准的处理方法，它要看具体情况。
1: 好的，谢谢向坤总。
2: 谢谢就完了。
1: 那谢谢向坤总，我能加入您的公司吗？
2: 你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对不对？
1: 是的。
2: 你认为的新媒体运营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多在媒体面前曝光，做直播，拍短视频。
0: 其实新媒体运营岗位它是很大的一个范畴，你具体做的是编导岗位，还是拍摄岗位，还是剪辑岗位，还是投手岗位，还是中控岗位。那其实如果有一个成熟的运营跟中控，这个事儿就不应该是主播去处理的。当然一个成熟的主播，一个优秀的主播，他具备运营知识，运营意识，他也会灵活的去跟那个中控做一个配合。我觉得你的岗位应该不是一个新媒体的运营岗位，应该是偏主播岗或者叫达人岗，
2: 偏主播和达人，
0: 对，而不是去做一个运营型的。
2: 那如果结合企业家的建议，你如果再在新媒体运营后边给我写个括号，你最想干的新媒体运营这个方向的两个岗位是什么？
1: 主播还有出镜达人。
2: 你过往干过主播吗？
1: 我没有，我现在做的这个主播是我第一份主播的工作。哦，
2: 最近才开始做。
1: 是的。
2: 你刚才在开场白那么长的时间当中，你还提到了人事部给你打电话，
1: 对，
2: 调你到那个部门去。
1: 是的。
2: 干什么呢？
1: 做培训。
2: 做培训。
1: 培训
2: 给谁培训？
1: 给门店的员工。
2: 给门店的员工培训什么？
1: 培训他们入职的职场礼仪啊，企业文化，还有具体的他们每个岗位的工作内容啊。
2: 这个有固定的文案吗？
1: 课件都是固定的，就相当于是企业当中的新员工入职培训啊。
2: 但是培训的风格每个讲师不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
2: 而且我要跟观众朋友们来说哈，他从2016年进那家连锁火锅店，再到2022年从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离职，他的薪酬是在上升的，而且从培训讲师干到了培训经理。
1: 在上海那4年基本上都是做讲师，等来到深圳之后，我所有的培训工作都是做培训实施，也就是做班主任。在整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从讲师转到了培训的，算是培训的幕后工作。
2: 这样啊，咱一个一个捋啊。你去了这家连锁火锅品牌，离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
1: 当时我去了一个剧组。
2: 你干嘛去？
1: 做导演助理。
2: 哦，那你都帮导演干什么呀？
1: 端茶倒水。哦，
2: 干了多久啊？
1: 大概4-5个月吧，就是剧组杀青了，我就不干了。
2: 赚钱吗？
1: 就1个月3-4千块钱。
2: 好玩吗？
1: 好玩。
2: 还想干？
1: 我现在肯定不想干了，但是当时有一个演员梦，对这件事情挺激情澎湃的。啊，
2: 就是一个梦想是吧？
1: 对对对。
2: 你这个收藏企业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什么原因啊？
1: 当时我觉得那个公司它的氛围呢，有点像，就是每天要打鸡血。我当时太年轻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2: 然后你到了这家进修学院，辞职原因是公司倒闭。
1: 对对对。
2: 然后你又去了房产中介的这个大公司，又当培训经理。这回你一个月能赚14000了。
1: 对。
2: 这个在我们的面试逻辑当中，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也是你能力的象征之一。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呀？
1: 这家公司因为它是大公司，所以呢，他对员工的绩效的要求就很高，包括员工和员工之间，基本上大家能力都很强，所以当时我们压力都挺大的，我就离职了，
2: 受不了了。
1: 对。
2: 然后你又去了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还是培训，离职原因是不接受加班。
1: 对。
2: 他们怎么个加班强度？
1: 他平时在周末的时候会到各个卖场做活动，那你想想，卖场人多的时候肯定是周末，所以基本上周末都是随叫随到，我接受不了，在我休息的时间随时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就离职了。
2: 那你后来去了这家数科公司做新媒体运营，你还能赚到14000？我想虚心请教一下，你靠的是什么样的能力？
1: 因为我之前过往一直都是培训工作。
2: 你还是以培训的岗进去的？
1: 是的是的，在这个公司做了3年的培训。
2: 那你今天来为什么不找一个培训的岗位呢？
1: 因为我现在不是已经做了1个多月的新媒体运营岗吗？
2: 那你后来去了新媒体原因是什么？
1: 后来去了新媒体运营的原因是因为公司的高层都觉得我适合做主播，适合出镜，因为我经常在公司的各个活动上面做主持人，很会活跃气氛，大家觉得这个岗位非你莫属。
3: 可能也不只是公司觉得，其实你自己也更想尝试台前的工作。
1: 对，我自己确实是更喜欢台前的工作，
3: 更喜欢能把自己展示给更多的人。

0: 是的，是的。
1: 你们现在团队几个人？就做新媒体这个板块？
0: 三个人。
1: 每个人干嘛的？
0: 有两个主播，另外有一个就是负责剪视频。
1: 那你呢？
0: 又做主播又负责剪视频。
1: 你既要负责选题，还要写脚本，然后还要拍，然后还要自己剪吗？难道？
0: 对，我自己剪。
1: 那你做的这个就是是要挂团购链接，还是单纯的拍视频就可以了？
0: 我们公司那个团购这方面的东西都是另外两个伙伴他们在弄。
1: 那你就是拍视频或者直播的话是不挂链接的，也就是说对吧？
0: 挂链接，但是我这个工作内容我不负责，我只是负责出个镜。
2: 我今天其实想引导你思考第一个问题，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他花8000到14000雇你干培训讲师，一定有他的理由。可是你现在把那14000和，就是你把那些不要了，完了你去当一个主播，完了你期望薪酬还写个综合薪酬20000，不可能。
0: 公司找我转岗做主播这个事情，他们持续找了我差不多1年的时间。
3: 那可以多干一下呀，因为至少现在有，还能够让你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保障。
2: 雅云也是一实在人，我觉得咱们得问问你。前头开场白当中提到了一段个人的感情方面的小事儿，你说你暗恋你的领导，我大胆地问一句，你这个暗恋人家男领导跟你转岗有关系没关系？
0: 有关系。我喜欢的人就是我培训部的领导，我喜欢他的事情公司高层知道了，公司高层3番5次的找我让我转岗。我们公司是不允许上下级之间有这种事情出现的。
3: 不是暗恋不行啊，只有明恋，你俩是真实的恋情了，他公司觉得会影响正常会协调。那你到底是明恋还是暗恋啊？
0: 我最开始是暗恋他，后来我就表达了我对他的喜欢。
3: 就是你俩没有发生实际恋爱关系。
0: 对，没有发生实际恋爱关系，而且他也不喜欢我，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只是喜欢他一下。
2: 大家伙还以为你是有新媒体的能力才被从培训部调到新媒体部的，闹了半天是因为感情方面的事儿。
0: 这个两个原因都有，第二个确实是他们觉得我就是适合主播这个岗位，让我决定我要转岗，就是因为我那个 crush，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觉得我适合，他为我好，就是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所以最终我决定了转岗。
3: 那一个多月当中，你认为你的能力在这里面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比其他的在这个岗位当中更资深的人有潜力？
0: 粉丝的关注度比以前提升了。
3: 增加了多少数据化可量化的？由多少到多少？
0: 以前可能没有，现在我直播之后他可能每天有几十个。
3: 给老板汇报数据，你们今年培训转化了多少人才？大概挺好的，那大家满意度挺高，都学会东西了，是这样讲事吗？
4: 是不是你们的部门是刚刚成立的？
0: 对对对对对，是
4: 因为刚刚成立还没有对外有一套业务流程，所以是内部选了几个人到这个岗位上，是吗？
0: 是
4: 公司觉得谁原来的岗位不行了，给你们拧到一起找个新业务做个测试。我的感觉
2: 行就行，不行
4: 行就行，就行不行我外面招专业的。
0: 也不完全是吧？
2: 哪不完全是？
0: 首先我还是很认可我自己的能力的，虽然说我们部门确实是有几个同事也是刚刚新尝试这个岗位，但是其实他们的能力我也认可。想要拿出业绩，想要拿出成绩，必须要有具体的数据，可量化的，让大家直观能看到的。但是有一个客观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岗位刚刚转过来才一个多月，我真正做直播其实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每一天大概直播1个小时，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太短了。
2: 那您才干了一个月的时间，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的企业家给你提供每个月综合薪酬20000的新媒体运营岗？
0: 它只是一个意向嘛。那如果说每个人找工作肯定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赚得越多越好啊。
3: 原来你做培训咱还有点理由，说我相关我有经验又在知名企业，但如果你现在转型了一个新岗位，还没有绩效的数据，而且你自己只是凭一腔热情认为自己还不错，不否认你的能力，但是不是没有拿市场印证的时候，咱们定了一个远远高于你过往薪酬，这就不合理。你做 HR 你招人肯定面过试吧？
4: 培训岗位你还考虑吗？
0: 考虑。
4: 能接受最低薪资是多少？
0: 跟现在一样，14000。

0: 主播接受最低薪资是多少？
1: 也是14000。
2: 这个抖音号是你的吗，小雨？
1: 是我的。
2: 你的粉丝才235人，你凭什么那么自信的来要20000块钱的底薪啊？
1: 我刚做新媒体运营岗，确实只有1个多月，我不了解这个岗位。你说让我写这个行业的薪资，我也不知道写多少。具体这个行业，他那些主播每个月赚多少钱，我怎么知道呢？只要是我认识的主播，他们肯定都每一年都要赚几百万块钱。我以为这个行业就很赚钱，所以我当时写的时候，我还以为20000块钱是保守的。
3: 你能干好培训，不代表你能干好新媒体，你说对不对？第二，你新媒体刚干了1个月，你抖音账号才200多个粉丝，你说你现在要招一个人，他过来让你给他掏20000块钱，咱能掏吗？
1: 那我肯定不掏啊。
3: 对呀，所以你今天来都来了，我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4: 你看你所有的这个经历都是很短暂的，那你要客观地认知自己，不能说再去粉饰了。你所有的培训经理、培训讲师，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能力的体现，都是在自我的盲目自信。我觉得确实是对你未来是不好的，你没有成长，没有进步，因为是你没有认知到自己。现在一定要清醒一些，认知自己好吗？
3: 主播、培训这俩岗位，你最想干哪个？
1: 最想干培训。
3: 能接受的无责底薪是多少钱？
1: 14000。
3: 地点有要求吗？
1: 深圳。
3: 深圳以外考虑吗？
1: 不考虑。
3: 有请二位企业家根据毕彦宇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
5: 你要思考的是，我未来安身立命的是什么？是靠每一次换工作来增加我的收入，还是要垂泪扎根一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岗位当中磨练技能，成为这里的专家？你想清楚之后，才能把你的稳定性凸显出来，否则的话，换了多了就没机会了。
3: 嗯，谢谢雅云老师，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毕彦宇。
1: 好，谢谢。No matter what they
3: teach you, what you believe.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6: 妈呀！
7: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6: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3: 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能撸铁、能扛事儿的行动派。来，让我们欢迎行动派登场。赵文强，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拍卖与典当方向本科学历。
6: 各位老板好，那个主持人好，我叫赵文强，今年31岁，毕业于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然后目前是在天津，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
3: 好，欢迎你。平时健身？
6: 对。
3: 现在还练吗？
6: 练，昨天还练了。3到4练。
3: 这么厉害？
6: 比较自律吧。
3: 我们今天是新媒体运营专场，
6: 对，
3: 你今天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岗位？
6: 可以当主播，或者当直播助理，或者是一些后台的运营的工作。
3: 那不就等于前中后你都能干呗？
6: 确实都学过。哎呦，
3: 口气还不小。
6: 对，浅浅的粗略的学。
3: 哦，还浅浅的粗略的学一下。你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干什么呀？
6: 客户尽职调查，银行风控类的，就是看一下这个用户在这个银行有没有一些不合规的一些操作呀。
3: 偷偷的调查的？
6: 对，偷偷的，手机都不能带进去。
3: 是吗？
6: 对，每天在办公室门口有个大爷拿那个扫描金属的东西，手机都不能带。
3: 怕什么呢？
6: 怕你泄露客户资料啊。
3: 你这个有保密协议吗？工作的时候
6: 有。
3: 你辞职以后多久能脱密啊？
6: 也应该就是不能说，
3: 我也就现在也不能说，
6: 不能说，
3: 不能说。
6: 对，
3: 好，小伙子这点挺好，合规意识挺强的，是吧？不是说为了挣钱博

0: 眼球流量，就把自己曾经干过的一些东西违反他的职业操守。
1: 哦，那可不
0: 对，不对？好，好，快看他的简历。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以前是260斤的胖子，自卑不自信，通过减肥自信阳光起来，成功逆袭。那么胖以前，嗯，那个时候是怎么减下来的？
1: 就是纯靠那个热量缺口吧，就是饿的，饿手加运动。
0: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2: 换了个头吗？这不是？
1: 对，换个人。
0: 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太明显了。
3: 非常震撼。我们在那个面试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什么经历都没有，但是他有一段减肥经历，一定要把他讲成你的人生成就事件。
0: 为什么？
3: 因为就是如果你没有职场经历，但是你有计划、有目标、有结果，这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把生活事件变成自己的意志品质。
4: 对，
3: 而且在计划当中能总结出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这么高效的达到结果的，他肯定要有营养学知识啊，然后自己自律性的时间表啊，他都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项目管理。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
4: 我觉得在减肥这件事儿，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嗯。一个是贪吃，然后呢就是一种自己的生活习惯不注意。他能够这样从这么胖然后减肥成功，这非常有毅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0: 你那时候做号吗？
1: 没有。
0: 分享自己减肥，
1: 我很少和别人说这个事儿。
0: 为什么？
1: 就是觉得就是挺小的一件事儿，就没必要时常拿出来炫耀。
0: 天哪，260斤，你能减到今天这么帅气的这个体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1: 一方面是觉得，觉得自己这个确实也没什么分享的。再来，自己就是弄号啊、剪辑啊什么的，都是挺费心力的，就有点懒。
5: 那你为什么还要应聘这个岗位呢？
0: 啊，对呀。
1: 就是这个运营不一定是说自己做号，有可能是做一些后台呀，这些相关的工作也可以。
6: 哎，你找工作是不是图省事儿？你觉得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就是门槛低，因为玩过所以肯定也能做。
1: 也不是，因为我之前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运营的工作，做了一个自媒体的账号了。
2: 哎，跟我们讲一下减肥要分几个步骤好不好？我就想知道。
1: 我会先给你一个食谱吧，然后再下一步会给你一个差不多一个训练计划吧，比如说今天做哪一些运动啊，然后做多长时间。
2: 好，我每天要拿出来多少时间，并且一个月要多少预算能达到你给我定的计划呢？
1: 预算的话，我感觉现在吃东西应该没有多少。
2: 时间呢？
1: 大概3个月吧。
2: 好，有没有监督机制？比如说我今天太想吃碳水了，你有什么办法让我止住？
1: 太想吃了，就稍微多吃点吧，多吃点吧，多吃点吧。
2: 我谢谢你啊。
0: 你满意吗？这个回答？
2: 不满意。第一个没有系统，第二件事情是你说这个方法呢，我回去以后落实不了，叫做没法让我执行。所以呢，我是想通过减肥了解你的思维能力。那我延伸一下，你的减肥的个人成功是依托于你完全的意志力，还是一套极其科学的管理方法？
1: 实话实说是意志力啊。
0: 行了，我救救你吧。啊，你今天来找什么岗？
1: 新媒体运营。
0: 你觉得他考你的是哪方面的系统性思维？
1: 就是怎么抓住就是那些减肥人的痛点，让他们就是持续的。对，
0: 这就对了。第一个问题问你，其实就是你有没有经营一个账号大体的一个框架思维，我从什么作为切入点，我先要抓住哪一部分人的什么心态。第二，他说你每天有什么什么，就是你有没有详细的方法论输出。你问他，我会给你一个食谱。我想问一下文强，你不了解他，你怎么给到符合他日常作息和能量消耗的食谱，对不对？
1: 对。
0: 第三，
2: 叫做监督机制
0: 啊，监督机制。
2: 对，有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然后他的回答让我很诧异，

0: 回答是他其实没有监督机制，他也没有系统方法。
1: 对，
0: 那我认为你的减肥实际上是个个案，
2: 对，是不能复制的。
0: 你怎么到企业复制呢？
2: 对啊，
1: 其实我那个意思不是说不监督你，是不希望你那么痛苦。就是减肥，如果说你今天特别想吃了，多吃一点没事儿。
0: 文强，我给你一个反馈啊，你现在31岁对吗？
1: 啊、嗯，
0: 好，因为如果今天你是21岁的话，你没有经验，没有系统性思维，没有数据的管理能力是 OK 的。但是如果放在31岁，还做新媒体运营，你没有方法论，没有系统化，也没有办法有数据反馈，是让我们觉得很可怕的。他对你的求职是有难度的。
1: 哦。
3: 文强哈、啊，我在刚才你自媒体账号上看到有1.2万粉丝，啊，他的那个定位也是非常的那个清晰的，是个青春男大风，
1: 对，
3: 是吧？他是一个挺成功的，至少那个数量啊，包括你的那个内容。好，我那现在咱们给你一个机会，说一件你从小到大现在你认为做的最成功的这个事情，他是怎么成功的？
1: 嗯，我觉得现在最成功的也是运营我这个账号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也没想过运营这些账号，就是也是想试一试吧，尝试一下自己学一学看一看，然后就也挺成功的，就是从一些爆款的一些图文啊什么的，就是感觉自己也挺成功的。
4: 那我挺想问一下文强，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我好看。
5: 拜托你，你别紧张，你好好说。你有成绩，我们现在对你也很有这个信心。你好好说。
1: 哦哦，
5: 来来，你先休息一下啊。我们贴心的工作人员或者化妆师给他拿点纸，所以他现在是满头大汗，
1: 汗流浃背、
5: 啊、嗯，汗流浃背的啊，来，
1: 就是我好看。
4: 就是其实我并不觉得文强适合来我们这些公司来去做新媒体运营，他就做自媒体就好了，不代表所有自媒体运营成功的人的经验都可以搬到公司来，在新媒体运营岗位上再发挥一遍，所以我觉得你就把你的自媒体做好就可以。
2: 他现在的问题是不具备商业化的能力，我们比较着急是他最起码得有自己明白商业化能力的工作方法，假如说他这个能力没有具备的话，现在只是单纯的拥有审美这一个环节，审美呢能否能变现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也没有把审美的变现发挥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上。
6: 我是想去支持一下我们求职者的，因为对于他来说吧，首先明显从沟通的谈吐上他确实不如企业家这么的优秀，但是确实两件事他拿到结果的，一个是减肥的结果，一个是做账号，不管他用他的感觉还是他切准了几个话题，他是有1.2万粉丝，而且在这个媒体上是有点难的。
7: 所以我觉得文强这表现出了极大的这种反差感，
5: 嗯，
7: 通过他的经历能感觉到他应该是一个目标性很强很有执行力的，然后你现在外在的形象应该是内心那种执行力的外化，但是你确实没有任何的想找工作的激情，对，没有想让自己挣钱，也没有想让帮你的企业挣钱的这种激情，所以我在想你之前减肥是受了什么刺激吗？我们一下能让你那么有意志力的去减下100斤？确实
1: 受刺激了，
7: 是吧？
1: 从小就胖吧，然后那个上学的时候也都同学也都排挤你，然后上班也是，完了相亲也说啊，就都挺好，就太胖了，太受刺激了，就减肥吧。
7: 所以你现在其实需要被点燃，那你现在能不能找到这种火花？有了这些灵感，你能不能捕捉到？你没有真正运营的这种思路，光靠颜值没有思想，可能真的很难。
5: 如果你今天找的岗位，你能够在新媒体运营后边，你细分一下，就是我能让各位企业加你们公司的主播，或者台前的那个人，能让他更好看，这方面你有经验？
1: 有。
6: 大卫老师，我是感觉文强有点紧张，真的是他站在那儿。
5: 不要，雅云，我知道你很善良，但我们不能用紧张做开脱。你既然想到这个领域混饭吃，你紧张，你自己克服去啊。雅云，我如果不问他，赵文强自己说不出来。你觉得他 他还能挺到现在吗？
6: 那肯定不行啊。

0: 嗯，确实是自己的表达能力上面很欠缺，有些就是表达不出来自己的优势，有些问题也确实回答不到点上。
1: 来吧，各位企业家，今天赵文强来自天津的小伙子想要找新媒体运营类的工作，希望薪酬是7000到8000，工作地点是京津，京津以外考虑吗？
2: 考虑，
1: 考虑哈。好，我们有请刘登的三位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文强你好，我个人的确对减肥成功然后审美不错的这个小伙子还是比较有好感的。然后完美星辉呢，我们这边主要是做的是达人的直播，国内的头部 MCN 机构以及海外 TikTok 的主播运营。我给你的岗位呢是留的是一个海外 TikTok 的达人商务的岗位，然后薪资是 5K， base 地是杭州，主要是通过系统每日跟那个 TikTok 上的达人做建联，然后发样品进行回馈之后的商务变现。哦，
0: 明白。
1: 好，考虑一下，选择完美星辉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我选择那个完美星辉。
1: 祝贺冯迪，也祝贺赵文强。
0: 谢谢老师，谢谢你，谢谢你。啊，好好好。
1: 我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你是完美星辉集团旗下一位优秀的工作人员。我更期待我有朝一日能够在任何一个自媒体平台看到更好看的你，且更能为企业赚钱的你。
0: 好的，
1: 行吗？
0: 行，
1: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再见，
0: 老师。 我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的收获就是要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展现出自己的优势。
4: 就是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在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上，就是你偶然取得的成功它不能够代表什么，但是如果说当你经过思考分析又重新采取行动，不断取得了结果，那这个结果你又分析复盘之后，它就可能会变成方法论和你的专业能力平移到职场上来，去获得一个更好的发展。
3: 其实现在在全民自媒体时代里面，的确有很多人他有一些网感，有一些审美，然后有一些小的成就出来了。你去家公司，其实你的角色并不是单纯的一个 IP， 而是一个操盘手，你更多的时候是能够把 IP 去做成变现的一个能力。
1: 自媒体以及 AI 工具的普及，让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拥有了做自媒体或者说做新媒体相关内容的能力，但是当你真正来到面试舞台上，能不能从企业家手中要走一份工作，换得一份薪水，真的需要商业化的变现能力。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你，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健康议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在生活当中总有一些老话或者一些个健康的话题，我们总觉得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有时候一细想总觉得有一些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密，欢迎各位，欢迎。小蔡有数过吗？来到我们这儿，你接触了多少个女医学内的学科了？
4: 十几个啊。
0: 会不会每一个都懂一点？有的时候一细想自己也有头晕的时候。
4: 对，就是我可能本科学过，但是硕士就学不到这些专科的东西，然后就已经遗忘了，还给老师了。
0: 对，所以说专业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头晕的时候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你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4: 晕过去装死，
3: 物理隔离。
0: 对，
3: 物理隔离。
0: 医生也有头晕的时候，所以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四哥，你有时候怎么都这么晕呢？
3: 我确实容易晕，但是他们告诉我那些理由，我都就怎么说找不到说跟我这个实际情况相符的。我只是觉得晕，但是他们告诉我，哎，你就是低血糖了，哦，然后要不说你就是胖。
2: 我也有的时候就觉得，就可能一起来然后晕呢，或者是熬夜了或者什么。但是呢，一说起这个晕，完事了以后呢，就是要去挂科，就是挂这个医院的时候，不知道挂哪科，不知道他应该属于是头疼啊，还是什么，跟身体哪个部位反正有什么关系。
0: 是挂脑袋的，挂眼睛的，
2: 对，挂心脏的，他这个确实不
0: 是不挂内科的，不知道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头晕的秘密。先请教一下各位医生啊，就是我们刚说那头晕是在你们医学的头晕的范畴里面吗？
5: 您刚刚说这个头晕呢，在咱日常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来说分为以下几大类吧。第一类就是眩晕。感觉天旋地转这种晕啊，这种晕呢一般来说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听力下降、耳鸣啊，还会有一些自主神经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呀、出汗心慌啊，这是属于一类的晕。还有一类呢就是脑袋发昏发沉啊，这种晕呢一般来说还有一些走路不稳呐 深一脚浅一脚啊，像脚底下踩棉花这种感觉，这是一类晕。还有一类晕呢是属于一过性的发黑发懵啊，甚至说有这种意识丧失的晕厥。一般来说就是常见的就是这三种比较常见的。
0: 这些这个都是一回事吗？还是说它是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5: 是属于不同的原因造成的。我们耳鼻喉方面的晕呢，一般来说就是跟前庭有关系，就是天旋地转呐，包括咱们常见的耳石症啊、梅尼埃病，甚至说突龙半眩晕，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耳鼻喉方面的晕。
0: 您说有那种两眼一抹黑的那种一过性的，
5: 这种就是属于这个神经内科相关的问题了，可能是脑供血的一共的这个缺血不足，可能会导致这种眼前发黑发懵啊，甚至说可能有短暂的意识丧失这种情况。
0: 两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们早上一起床那几十秒钟哐一下，
2: 那你起得太快了吧，有点
0: 真的是天旋地转，我感觉屋子在我面前转了一圈，我得扶着点床，
2: 然后你又躺下了，
0: 然后就感觉就过了大概有个30秒一分钟缓过来了，再缓慢起床。那这种情况就像我们早上一起床一下就感觉有点眩晕，这属于
5: 应该属于直立性的低血压，可能会这个短暂的脑供血不足出现了这种短暂的眩晕，但是可能缓一会儿就好了。
0: 有的人我听说说什么还有什么耳石症导致眩晕，
5: 你想说这个耳石症的眩晕啊，其实在我们耳鼻喉科也是比较常见的。
0: 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这种天旋地转的？
5: 比如说耳

0: 耳鼻喉方面相关的明年疾病，这种呢就是突然之间的这种听力下降啊，有耳鸣啊，有耳闷堵感，同时会有这种天旋地转的眩晕啊。还有一种呢，比如说这个前庭神经炎啊，它也是我们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病毒感染啊，导致这个前庭神经的功能紊乱，从而出现了这种眩晕。
1: 刚才陈医生说了，就是耳石，就耳朵里面有个石头。
0: 耳石这个东西啊，其实咱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一个碳酸钙的小结晶，大小啊，其实就跟咱家的炒菜放那盐粒子差不多。它平时啊，它是附着在一个叫椭圆囊的位置，有时候受到外力刺激了啊，或者是说休息不好了，它可能这个耳石啊，就从它原来的地方脱落出来了。脱落到一个叫半规管的地方，在这个半规管里就像进入了海洋一样，在里边晃啊晃啊晃啊啊，就会导致大家这种眩晕，
2: 然后人就晕啊晕
0: 啊晕
2: 啊
0: 晕。
1: 如果它脱落了，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手法复位，对不对？
0: 没错、哦、
1: 咱们要不要感受一下玩耳石复位？
2: 可以啊，我没问题，可以啊。
0: 那现在呢，这个曹老师模拟的是一个患者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经过这个检查之后啊，发现他是右侧后半规管的管实症。他的症状呢就是躺下翻身的时候有这种天旋地转的眩晕。那我们现在就演示一下怎么进行手法复位。首先呢是把他的头向右侧偏45度，然后让他躺下。现在这个位置呢是把头悬在这个水平线下30度左右，待个30秒，缓慢的转头，把头啊偏向左侧45度。
1: 什么感觉呀？
2: 有人拖着我，我想睡觉。
0: 然后呢咱们现在也是待30秒时间到了。好嘞，您受累这个左侧翻身，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头需要再往下，这个眼睛看着地面、
1: 我的天，
0: 这个位置待30秒钟。然后这个时候呢需要您低头，低着头，然后快速的坐起来，快速的坐起来，低头，对，再待30秒钟，基本上这个耳石经过这一手法复位之后啊，就回到了它那个原来的位置。
1: 你怎么确定这耳石特别听您话呢？
3: 对呀、啊，
0: 您现在还晕吗？
2: 不晕了，
0: 好了，
2: 不晕了，一点都不晕了，
0: 好了，好了。然后这时候您可以握着我的手说：“哎呀，医术太高明了。”
2: 哎呦，感谢您呀，陈大夫，哎呦，
0: 对，这个时候就已经好了。
1: 解决了四哥的这个耳朵引起的头晕，你这肯定不属于耳朵了，是吧？刚才说了说是颈椎，这个应该就不是耳鼻喉了，应该归您的科，是骨科了，胡医生。
4: 是的，那么这个颈椎引起的头晕，它可能会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这个脖子酸胀，啊，这头抬不起来，头很重很沉，我这脖子没力气。如果说这个症状严重了，可能会出现这个神经压迫的症状，手痛、手麻、手酸、手没力气，啊，手的灵活性下降。那么再更严重的呢，就是说脚踩没花样感。这个其实它本质上是这个颈椎的这个脊髓受到了压迫。也有的人会讲啊，我这个好像头一动我就昏，我头不动他不昏。很多人就感觉到自己比如说长期低头看手机看得久了，我一抬头都有点昏。那这个其实是因为像我们人体啊，我们的这个颈椎的这个肌肉韧带脚的关节，它都是有一些些的位置感测器的。如果说我们长期久坐弯腰低头，这个就是久了，那么我们的人体的这个位置感受器可能就会习惯于我目前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你再猛的一变换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感受器它就紊乱了，那它就会发出跟接受的信息就不协调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有点昏有点晕，站一会儿那肯定慢慢就调整回来了。所以这个颈椎所导致的头昏跟头晕跟我们前面讲的可能还是略有不同。
1: 那我们有一些个自救的办法，就是我知道我应该去看医生了，你知道叫我吗？
4: 可以，我们可以来演示一下，模拟一下我们这个长期低头，尽量让自己的这个下巴顶到我这个胸前，1分钟2分钟。那一般人呢，如果说没有很厉害的颈椎病，他的这个脖子后方呢是不会有这种酸胀痛的症状的。
0: 有，
3: 那完了，我现在已经就还没到
0: 底了。
4: 如果已经那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有很明显的这个酸胀痛的症状，那这个呢也就是一个警示的信号，那说明你这个肌肉它就比较痉挛，它你的这个肌筋膜就比较紧张。然后第二个呢，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喜欢怎么样，觉得这个脖子酸胀，然后他们都喜欢我头呀拼命甩一下，后面咔嚓一响，哎，我这个脖子就好像松开了。其实呢，这个是在我们骨科或者说在我们肉外科，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因为它本身对你的这个后方的小关节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损伤。你越是这样去甩它，它后面这个紧张痉挛就会越厉害，这样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2: 我忘了什么时候我听到一种理论，就是说这样是好的，但如果你觉得难受的时候，你这么转着活动，其实对颈椎是不好的。
4: 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就说我

0: 做颈椎操，可不可以？可以呀，颈椎只要你没有说很严重的这种神经压迫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这个颈椎操就是可以做的
1: 啊，可以。
0: 那么这个颈椎操，就比如说我就是我自主的去活动我这个颈椎，那么碰到哪里有活动限制的，哪里引发疼痛了，我就停下来，不要刻意的去啊，我一定要歪到90度，幅度不要太大，动作不要太猛烈，那么以不引起疼痛或者说不引起不舒适的这个情况为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体态的这个测试，那就像我们平时一个普通人，他如果没有明显的这个颈椎前倾的这么一个表现，他其实坐直了之后，我的两边的耳垂，它的这个投影线是在我这个肩膀的上方的。如果说我们长期久坐低头，我们的这个脖子会不自主的往前倾，它的曲度变直了。那么您从这个侧面看过去，它其实这个耳垂的这个垂线是落在这个肩膀的前方的。这个是三个我们可以在自己家里面或者说平时啊可以自我监测的这么一个小 tips。但是呢，诊断一个疾病，我们讲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个病史啊，我们这个病例啊，我这个平时有什么症状。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影像学的检查，就是去拍个片，看看这个颈椎的这个曲度怎么样。很多人知道，我在想啊，我这个曲度变直了，
2: 我好像是反 C 还是
0: 反弓畸形了？
2: 对，我是这个。
0: 对，这个呢，就是这个初步的诊断。那如果说想全面的看一下啊，我这个神经怎么样呀？我这个肌肉怎么样呀？我们就去做一个核磁，现在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检查。那么更加全面，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您的这个神经的样子是怎么样，然后这个曲度呢也看得见。所以呢，到最后的诊断还得去医院，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3: 我想问一下这个严主任，您看您是神经外科的专家，有的时候我们出现的头晕，如果跟我们神经外科相关疾病有关系的话，其实就比较严重了，是不能等的。
4: 对，就像前面讲了，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头晕都是一个阶段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头晕一直存在，时间很长，2个星期、3个星期，这是一个征兆，就说哎，可能是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哪一个器官可能有问题了。比如说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些人这个头晕的时候时间很长，而且他办了这个耳鸣啊，或者说听力的减退，甚至有一些人是单侧的啊，像我们大部分人是右手是那个顺手啊，如果你右边的耳朵出现这个听力减退，你是很早就会发现的。为什么？因为你会接电话，你这个听力听不好，你就会有感觉了。但是如果我们临床上有些时候会遇到有些人是左边听力差，他一时半会儿发现不了，他左边听力差要到很后面他才会发现，哎，左边听力不行了。这时候又是头晕啊，又是听力不行，一检查可能哎，这个听神经可能就有点问题了。
3: 但凡如果是我们神经性的引起的这种头晕，其实都是比较严重了，这时候不能拖了。还不像说有时候我们不舒服，我们拖一拖，哎，可能一过性的头晕，过两天好了。如果持续性出现刚才严主任说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就医。
5: 还有一种，比如说啊，头晕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单侧的肢体力弱了、减轻的感觉，站不稳了，走道晃，面部呢也明显的出现了可能流口水的一个情况，这有可能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叫足中的一个中风，这种情况也会有这个头晕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还是要在辨别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时候要分清楚。
3: 袁山医师，我知道您是这个保健科嘛，如何来自己可以缓解的，而且比较安全的？
5: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手法是可以教患者自己在家就是进行操作的，然后排除了刚才我们想的可能说这种脊髓型的走路啊、踩棉花的感觉，然后这种神经根型的。其实我们在临床最多的首先就是一个手法，第一点就是要放松我们颈部还有肩颈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首先用我们对侧的手放在我们的对侧肩膀上，然后进行一个拿捏，差不多15次。
2: 那这样不会很累吗？我就是感觉就是本来这已经很紧张，然后自己在，哎呀，也挺累的。
3: 你头晕，你想放松，你去放松，你又懒，
2: 就是找别人放松，就是。
1: 而且你知道袁大夫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平时颈椎犯的时候，带头疼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位置。
5: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用我们的拇指去按揉我们的颈后的风池穴。
2: 就头晕的时候，这个
5: 有两个大筋，
1: 按完头就不疼。
5: 对，按一按，然后按着我们差不多2到3分钟，放松完了以后，明显呢就会得到一个好转。然后还有我们这种抗阻的训练，我们可以双手交叉在我们的头部头后面，手稍微往前一个力量，头往后，哎，做一个对抗。
2: 哦，这样挺舒服。
5: 对，手往前， 头往后进行个对抗，这样的话会增加这个颈部后面的肌肉力量。
3: 好，你看头晕呢真的不是小事儿，要挂不同的科室。现在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出现不同症状的时候应该挂什么科室，我们三个分别说不同症状。

0: 然后呢，医生说挂我科啊。比如说我们出现天旋地转，耳鼻喉科。
1: 那脖子僵硬、低头晕呢？
2: 挂骨科。
3: 哦。那如果是持续危险晕，
2: 啊，看我们神经科。
3: 啊，神经科。
0: 如果我是体虚乏力的那种晕呢？
4: 哎，那可以看看我们中医科。
1: 哎，那要是小孩老是晕怎么办？
2: 挂脑科呀。
3: 啊，这个都不用问，我都开口了。
0: 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其实呢，也帮我们理清了头绪。头晕呢，它有很多的秘密，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辨证，然后呢，去不同的科室，然后来看自己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治疗。谢谢各位给我们分享头晕背后的秘密。那接下来有请严峰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头晕可轻可重，小到疲劳体虚，大到危及生命，会自查辨症状，分科室实急诊，早干预，才能真正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接下来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我估计啊，像咱们三个这么皮的，每个人都经历过鼻子里面乱塞东西、笔帽什么的。
3: 这不都小的时候吗？
0: 然后耳朵掏耳朵，
3: 我还真就是愿意掏耳朵。小的时候没有挖耳勺的时候，自己痒痒怎么办？拿火柴棒，就是在里边挠一挠。但其实有的时候就特爽。
1: 你看那头掉下来，
3: 一使劲嘎就折了。哦，折完之后就空
1: 啊，掉下来。
3: 往外掏、嗯，就那次吓着了，所以后来我就用掏耳勺了，
0: 是吧？嘉博呢？
1: 我那个鱼刺卡着过嗓子，哎呀，整了他半个多小时，反正也没去医院，因为它是一个小鱼刺，你要卡得多呢，可能就赶紧得去医院。
0: 哦，那多年前的鱼刺现在还在嗓子里？
1: 不，现在没有了，现在并没有了。
0: 如鲠在喉是吧？啊，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可以说90%以上的小孩
3: 皮肤对，
0: 但实际上它跟危险真的是一步之遥，嗯，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身体里的不速之客。先问问各位医生，你们见过的这个小孩包括成人是吧，这身体里面耳朵呀、鼻子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奇怪的，你们跟我们分享分享。
5: 耳朵里我们见的比较多，嗯，那个因为这个掏耳朵不规范呐，把这个门前里那个棉球落在耳朵里了。
0: 那我们老说这掏耳屎要掏吗？
5: 耳屎啊，其实我们那个医学上讲叫丁宁，它是一个黏膜上皮的脱落的细胞和一些皮脂腺的分泌物组成的，这个叫丁宁这个东西。这个呢，一般来说不需要咱们特意的去清理啊。一般来说，比较小的这种丁宁啊，可能随着咱们平时翻身啊，或者是体位的改变呢，它自己就从耳道里脱落出来了。但是比较大的丁宁了，然后已经堵塞这个耳道口了，导致一个听力下降了啊，这个情况可能就需要去那个医院把它清理出来了。
0: 我经常喜欢拿那个棉棒，有没有可能那个棉棒有时候我就觉得它挺粗的，我可能把我的那个丁宁，也就是我们说的耳屎，推到内三分之二去，
5: 有可能哦。所以不建议用这种比较粗的这种棉球啊，在里面转啊什么的。
0: 之前你还说过耳朵会进一些异物的，您见过一些个人因为什么问题或者耳朵进了什么？
5: 就是我在那个临床中见过很多，你比如说你刚刚说的一个耳道进棉球啊，嗯，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小朋友，他是耳道进的小石子儿，家长很着急啊，这个东西他自己取不出来，
1: 那咋办？
5: 就到医院找我们了。因为耳道是个弯曲的，它不是直的，靠近鼓膜那个位置了，我们取也不是很好取，但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把耳道里注水，哦，打了一针管水，大概10毫升左右吧，啊，这个小石子就顺着这个水就
1: 飘上来了，
5: 就出来了。
0: 那不会感染吗？
5: 水不会的。
0: 可是我觉得刚才几个医生说的话有点漏洞。
3: 什么漏洞？
0: 他们说了耳朵里面打水不会感染，请问为什么我曾经因为有一次游泳得了中耳炎，就是耳朵进水。
2: 游泳池的水可能是比较脏的吧，跟我们的清水还是不一样，
5: 嗯，而且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咱们游泳耳朵进水了怎么办呢？可以做一个这种小妙招，就是如果说左侧耳朵进水了，那就左侧单脚蹦，嗯，头朝下，单脚蹦两下，
0: 顺边蹦啊。
5: 对。
1: 那大夫，我想问一下，那是不是就是刚才你问出来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们游泳的时候，我们建议就是戴上那个耳塞。
5: 可以。
1: 你看，要告诉观众这样预防。
0: 你说的对啊，
1: 是不是？
0: 你见过有人耳朵进小虫子吗？
1: 鼻子会进过，但是我没有进过。我看老师有的他进过，为什么？就是在下乡演出的时候，你知道吧？他那个，咱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然后又灯，只要一打在你的脸上，那些小虫就来了，然后老师又不停，因为他没有办法停，他在演唱，所以他那个小虫会进去。
0: 说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的小虫？
1: 但是我没有，就是没有，我是看别人这样
0: 过。真的会钻到耳朵里那小虫？
1: 对，那如果钻到鼻子耳朵，他这个应该那没有办法吧。
5: 嗯，我们遇到过钻到耳朵里的这种虫子的这种情况啊，一般来说就是这

0: 有情况就不要自己解决了啊，就抓紧时间找医生。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利多卡因的东西，其实是一种麻药啊，灌到耳朵眼里，然后把它麻醉了之后我们给取出来。
1: 哦，相当于把它麻醉了。
0: 如果你不麻醉的话，你可

0: 朵的模型啊，然后这个位置呢是耳道，从这个位置开始分界了，这是属于软骨部啊，这属于骨部，咱所有的基本上叮咛啊都在局限于这个位置，是软骨部的位置啊，所以咱们掏耳朵的时候不要超过里面一个公分，
1: 如果里面还有这个叮咛，就我们说的耳屎的话，不要掏，这时候去医院。是吧？好，我们再说一说鼻子。我表妹的孩子不小心，他就把那个吃的玉米不小心喂嘴的时候喂到鼻子里面，那能不能醒呢？比如说我就醒出来，
2: 可以醒，但是要注意手法，因为鼻子有两个鼻孔嘛，然后你要堵住一个，就是把这边异物的对侧给堵住，醒。
1: 有人也说过不能醒鼻涕，
2: 因为如果很大的话，你醒是醒不出来的，它会越卡越紧。
1: 嗯，
2: 你只能去医院去。
1: 有没有这种小孩？比如说你手表那小电池？
3: 纽扣电池，
1: 对，哐当弄鼻子里，见过这样的情况？
0: 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它在鼻腔里它会电解，电解之后就产生一些碱性的物质，就会对鼻腔的黏膜啊有一些损伤。
3: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同学身边的就是到那个小学那岁数都是觉得这样很有意思，把这玉米粒啊或者什么就是能卡在鼻子孔这儿，就是看我，就这样的，
4: 完了一下子，
3: 对，有，其实我倒没有，但是我知道我身边有的人就这样，在这个发射之前吸气，
4: 吸进去了，
3: 就吸进去了。
1: 所以说呢，这些个危险的行为不要做，尤其像一些手表的电池，它会把我们的鼻腔会腐蚀的，
0: 对，
1: 是很危险的，对吧？
0: 对，
1: 宝妈宝爸，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些个哭闹不舒服，如果他能说话呢，我们就问他，然后呢，如果不能说，我们可以通过摸闻观察来看他是否鼻子耳朵里面进了一些异物。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喉咙，我见过有小孩吞灯泡吓住的。
0: 灯泡真没见过，但我见过吞刀片的，不是孩子，是一个成年人，他是在白天十点左右工作的时候，
1: 嗯，
0: 是美工刀的刀片崩到嘴里去了，
3: 哎呦，
0: 他顺势就咽下去了，就卡在了这个食道入口的这个位置。
4: 我天哪！
0: 然后他等到晚上六点的时候才来看病，
4: 不会有任何感觉吗？他这个
0: 有异物感，但他喘气是没事，因为他食道上就是他的那个气管上。
4: 多大的刀片寸的？
0: 大概有个3公分吧。
3: 3公分，哎呦，
0: 对，然后去手术室给取出来了。
1: 如果他不来及时就医，像这个刀片在食道上存在，如果割伤了，比如说尤其是我们比较大的血管，
0: 嗯，
1: 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0: 可能会割伤一些大的血管，导致一个急性的出血，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感染的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在那儿，
1: 嗯，
0: 你不取出来的话，这感染的风险是很高的，因为是一个异物在卡在那个位置。
2: 这让我想到一个事情，你看一些耍杂技的或做魔术的，
4: 哦，对对对，
2: 又吞什么那个是螺丝呀，
4: 对对对对对，
2: 或者刀片，他自己做没有危险，然后小孩子说，哎，我要学习，我觉得很神奇，我要学，然后吞刀片，吞螺丝，然后把舌头被扎伤啊，口腔被划伤都是的，所以就是这种魔术，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然后告诉孩子这个是个行为是不可以模仿的。
3: 对，告诉孩子飞刀不能拿嘴进。
1: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我们喉咙啊出现问题，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被东西卡住了。我们之前也教过那海姆立克法，我今天是这么想的，我们不要把这个生命的这个我觉得是黄金时间留给其他人，能不能自救？
2: 可以啊，
1: 来教大家。
2: 那就还是就是我们学好，就是箭突下，就是我们肋骨分叉的位置，两指下这个点，然后找一个比较坚硬的椅背能稳定住的椅子，
1: 嗯，
2: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就是这个位置顶在椅背上，然后自己往上探，模仿就是别人帮你往上冲这个动作。
1: 那我身体的姿态呢，我要更加朝下吗？还是我就是
2: 最好就是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就是再高一点，然后这样这个位置，
3: 像这个椅子现在这个弧形的，对吧？
2: 嗯，
3: 有点尖锐一点，
2: 对，
3: 咱们到时候如果是平的杆儿行吗？
2: 平杆儿也可以，
3: 也可以，只要是能在这个位置
2: 卡住，只要能卡住这个位置，往上冲就可以。
4: 它主要是就是对抗，
3: 对
2: 对
3: 对。
1: 这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海姆立克这个方法重要，因为据说，当我们喉咙卡东西超过5分钟，即便是救过来，这个人很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2: 应该就是脑缺氧的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应该是这个逻辑。
5: 它最主要还是讲我们这个人的大脑，因为对这个缺血缺氧特别敏感，所以这个刚才说的自救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1: 小蔡医生，我们其实很重要是要提醒孩子，提醒家长，在家里面有一些个家居的异物，然后它有一个红黑榜，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其实我讲黑榜就好，我认为所有的异物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异物停在体内。那尤其像比如说我们的磁力珠，这个是一定不可以给孩子玩的，然后纽扣电池也是不可以给孩子玩的，然后刀这种尖锐的东西也是不可以给孩子玩，然后像我们吃的那些

0: 坚果类的，然后比如说花生呀，然后枣核啊，这种也可能会就是刺破异物，然后进来体内刺破身体这个样子啊、嗯。
1: 所以说，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好奇也罢，小孩也罢，大人也罢，都不要把异物塞到我们身体当中，口腔、鼻腔、耳朵任何一个位置。那接下来有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别小看身体里的不速之客，掏耳朵损伤骨膜，吞异物刺穿食道，硬抠损伤神经，这些习以为常的操作全是隐形夺命雷。如果耳、鼻、喉等不小心卡住异物，请记住，不硬来，不拖延，取不出立刻找医生。
1: 你知道吗，我做过好几次是孩子长高的这个节目，如果说家庭基因就这样了，我�觉得就可以，但是如果说七成是天生啊，这三成我如果努力孩子还能再长，如果当时这个错过了，我觉得很遗憾呀、
3: 啊。长啊，那得长啊。
4: 对啊，
3: 那
1: 所以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议题就是解锁长高密码。我想问问各位医生，我说的这个理论对吗？七分天生，三分后来的，
5: 是这样子的。那其实对于那个，身高来讲，从我们医学上来讲，其实70%-80%是取决于基因的，20%-30%你是可以后天去努力的。所以呢，就是说你的父母，如果说就已经1.8米了，尤其是妈妈，她如果有这个1.65米以上，有1.7米的，那么你的小孩子，你想他会太矮，那也不会。
1: 哦，哇，那袁姗这身高，
4: 哎，对，
1: 那咱妈
3: 啊，对，
1: 你1.8米，就快1.9米，那咱妈怎么着也得个2米。
6: 其实我们中医上对这个是有讲究的，就是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啊，肾主骨，这个骨就是骨骼的骨，骨生髓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胡老师讲的，这是先天的东西，
1: 被妈妈影响，
6: 80%+的，这个如果你这个肾气足的话，那么这个宝宝孩子的话，他在遗传以后，哎，他的身高呢也不会太矮。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叫脾胃，脾呢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1: 吃好喝好，
6: 哎，我有了我的先天了，那么我通过把我的脾胃调理好，那我们会让我们这个叫好上加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脏，肝脏的主筋就是筋脉的筋嘛，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通过跑啊、跳啊这种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孩子在后天进行一个生长的发育。其实最主要的这个肝脏啊，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主疏泄的，因为现在很多家里人啊，其实孩子对身高没有太大的这个顾虑，完全是父母、妈妈觉得，哎，我们这孩子就是这个怎么可能比同龄人怎么矮这么多呀？他急呀、他有时候就是给这个压力，这孩子吃吃吃，塞塞塞，其实反而越这么吃越这么塞，他脾胃运化功能不行了，他吸收不进去，其实更不好。
1: 我觉得就是刚才袁医生说的，就是很多家长就是别人孩子就哐哐长，我们家孩子怎么不动？估计很多人去找您吧，胡医生。
5: 是的，在门诊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家长，就像那个袁医生讲的，这孩子不焦虑，但家长焦虑。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去跟他们讲啊，确实是，你看你们两夫妻站在这里，男的也这个爸爸也就1.7米，妈妈可能1.6米都不到。那你想小孩子，你想再怎么长，我们也不能强求。但是呢，我们后面呢也可以通过很多我们这种科学的方法来促进他能够再多长一点，看他能不能够长得更高一点，那也没必要焦虑。
4: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咱们是从多大到多大这个时间是可以长的，然后可能是20多少以后，这个就是已经没有这个 gay。
1: 这有个专业词儿，我知道，叫骨后线愈合。
5: 对，
1: 是吧，好像男生女生这个愈合时间不一样啊。你跟我们来讲讲。
5: 我这里也准备了一个 KT 板啊，我们先来看这一张。这个就是一个硬的时候就很可爱，粗粗的、胖胖的、短短的。那我后面我还有准备了两个片子。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去医院去这个咨询医生说啊，我这个孩子还能不能再长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去拍个片子测一下骨龄，左手也行，右手也行啊。骨龄我们最主要是看什么东西呢？看这个骨后线。什么叫骨后线？两块骨头它并没有愈合在一起。那我们看这个是已经骨和这个线
3: 顶上了，
5: 对，它都已经快长到一块了。那你一看这个片子啊，我就知道，哎，它这个还有间隙，那这个间隙它就是生长板。如果这个还有一定的间隙，那我就说明，哎，这个小孩子可能还有生长潜力。那如果说像这个片子，这个间隙已经几乎快没有了，它还能再长，但是可能长的这个时间就不长了，潜力就不大了。
1: 那大体上，比如说男孩女孩，他们在什么样的年龄段，然后呢是马上要长、利于长的？
5: 女孩子们10到14岁，男孩子们这个十二

0: 岁到十六岁是快速生长发育期啊。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那可能可以给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高的储备。
1: 我知道了，我儿子十二到十六之间，你不许回家，天天给我打球去，你给我蹦，
2: 天天打篮球，
3: 是不是多晒太阳、多户外运动确实有帮助？
0: 对对，是的。对于这个长高来讲嘛，其实就三个事情：吃、睡、动。那我们吃，我们吃什么东西呢？这个蛋白要充足，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吃高盐、高油、高糖啊，那可能会导致你这个肥胖，它会就会刺激这个性激素的分泌，就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发育提前。吃呢，我们一定要这个营养均衡，蛋白呀、钙。那如何来补钙呢？我建议最好的是喝什么呢？
2: 纯牛奶，
0: 一种保质期7到15天的鲜牛奶，而不是喝纯牛奶。鲜牛奶它是巴氏消毒的啊，它并不是高温高压密闭消毒的，它其中的这种乳蛋白跟乳钙，它是跟人体的这种成分、性状、分子结构非常相似的，它就非常容易被吸收。纯牛奶因为它要储藏时间长，它可以常温放一两年，它的这种消毒方法、灭菌方法是不一样的。这种灭菌方法之后的这个乳蛋白，它结构性状就改变了，它并不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第二个呢，就高钙纯牛奶啊，它这个广告里面讲的啊，我添加了很多钙，那其实不是所有的钙都是可以被人体有效吸收的，要跟我们人体成分结构相似的乳钙才可以被充分的吸收。还有呢，很多人可能喜欢喝这优酸乳，那挑这个优酸乳或者说挑酸奶的时候呢，你要去看很多它优酸乳，它其实什么呢？是发酵过后的，对，大米发酵过后的风味饮料，它其实并不是牛奶，它也并不能补钙啊。那尤其是现在这种真正的酸奶，那倒还好一点啊，但是呢，也不是说那种常温酸奶啊，可以保持一两年，也就是那种正常的酸奶，它的保质期就是7天的，或者说我们就吃奶酪，奶酪呢，像很多奶酪制品啊，像我们小孩子比较喜欢吃的奶酪棒。或者说那种奶酪条，那这个呢可能不是真正的奶酪啊。那我们现在可能很多这个超市里面会买那种真正的奶酪块啊，你打开来你得两三天就必须得吃完的啊。那个这个里面呢含奶酪，含这个钙会是比较合适的
3: 哦。我明白，就尽可能去寻找奶制品本身
0: 原汁原味、新鲜。
3: 然后里面你一看那个配料表，它里面很多你不认识的，然后呢一看保质期时间一两年的，这种是不可取的。无论是鲜奶、酸奶还是一些奶酪，尽可能吃这种啊，原生态一些，
1: 换换口味了，来一个什么酸奶什么的，来一两回，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选一些鲜的东西。
0: 对对对，小孩子如果再大一点的，那当然可以吃点钙的制剂。那么很多人问我，我吃什么钙的制剂比较好呀？我就会跟他讲，你就选最便宜的，或者说你就去我们医院，或者说去儿童医院，叫医生给你开一些医用的钙的制剂。
3: 您说那便宜多便宜啊？
0: 几块钱一瓶，你可以吃一个月，它就是钙，你又不需要其他东西。那很多保健品啊，又补钙啦，又这个啊，这个增加关节营养啊，那也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就讲一下补钙。
3: 原来一个月几块钱就可以帮孩子长高，
1: 我很震惊。
2: 那假如说像膝盖什么不好，
0: 也可以吃，
2: 帮大人，
0: 对，
2: 对
0: 对对，
3: 你长个子应该没希望了。
2: 没事，我保护我的膝盖。
3: 哎，那还有人说了，带孩子多晒太阳。
0: 那晒太阳的目的呢，就是让人体产生更多的维生素 D， 而且是要活性的维生素 D。 那我们都知道我要补 D 补 D， 那现在呢最好呢，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市面上长篇药品就是分为 D2 跟 D3 两个都可以，没有这个好坏之分，它只是这个维生素 D 的两个活性的成分我们都可以吃。那晒太阳呢，我们就要知道它是促进人体产生自己的维生素 D， 那么两个钙制剂跟活性的维生素 D 两个缺一不可。这个是吃，那么我们后面还要睡。那其实这个睡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长高的方法，
2: 就是别熬夜。
0: 对的，那因为在睡觉当中可以分泌大量的生长激素。我们讲这个声光的刺激，它是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的。只有你睡觉了，眼睛闭上了，感觉不到光了，它才会这个人体才会分泌这个生长激素。那生长激素的分泌是一个波浪形的。那么从这个人体上来讲呢，晚上9点到11点，然后凌晨4点到5点6点，它是一个 生长激素分泌的一个高峰。所以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也一样，这个家里人老是要跟我们讲，你早点睡觉，你不要熬夜。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讲，它非常关键。如果你错过了这个10点、11点的这个波峰，你可能就只能等到下一个波峰了。而且说你没有进入深睡眠，你也是没有这个波峰的。那么动就是运动，我们前面可能也聊到了一部分。

0: 或是个纵向的运动，它比较好拉伸我们这个生长板，来这个刺激我们这个骨骼的发育跟生长。
1: 哪怕就是出去晒着太阳蹦蹦跳跳玩也是一个好处的，
0: 撒丫子跑就行了。
2: 除了我们说这睡运动以外，然后家长会说我要用药用生长激素，因为不是什么睡觉可以补充生长激素，那很多孩子可能就是比同龄人矮，然后发现就是因为生长激素不足，然后让医用的生长激素帮孩子去补充，这也是可以的，但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你家孩子是否需要，需要多少，因为生长激素用量过多的话会有很多的副反应。
0: 那么打这个生长激素在一定阶段一定的程度下，在医生的这个评估情况下可能是好的，但是当这个人的年龄过了一定阶段，我们比如讲一个人比如说过了一个成年期，过了18岁以后骨垢也这个成型了，不能长高了，要是我还能分泌生长激素，是不是我20岁还能再长点，但实际上到了人一个多腺成熟的情况下就不会再长高了，这时候如果你的身体不断的分泌生长激素就会带来很强的一个副作用。第一个，一个人的手指会变粗啊，我们叫杵状指啊，正常人的手指是这个差不多粗细的，所谓杵状指就是这像榔头一样，就前面很大后面就这么一个棍儿一样。第二呢，人的这个形象会变丑，他这个骨骼会变粗大啊，这个鼻子会变大，比较这个没有以前那么亮丽了啊。就前面回到前面那个话题，打这个激素其实是非常需要在这个医嘱的这个遵照上，因为你过量了以后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
3: 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有这种做小儿，我们叫小儿推拿嘛。这个小儿推拿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手法，是帮助小孩可以长个的。
1: 能演示一下吗？
3: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这个父母呢，就可以在孩子的一侧啊，比如说我现在我在这个小朋友的右边嘛，然后呢找到这个腰底部，然后呢我们的手呢可以做这个姿势。从腰底部开始一点点，
4: 哇，这个好像那个毛毛虫，
3: 沿着这个脊柱两旁的膀胱经，一直
1: 这孩子有点大，
3: 颈椎啊，可以掐3到5次，不要在晚上睡觉之前做，因为这个捏脊它是一个生阳的，有可能就是在做完这个东西以后呢，会感觉到疼且会微微的出汗。
1: 当然了，这是一个辅助的办法，
3: 是的。
1: 然后呢，如果说比如说孩子生长激素缺乏，我们也可以去寻找专业的医师，包括我们可以通过补一些个维 D 啊、补钙的方式，
3: 对，一些药食同源，
1: 对，让孩子们长起来。比如说可以吃什么？
3: 比如说我们脾胃不好的小朋友就感觉瘦瘦的，一到吃饭的时候呢，就满桌子向上跑。吃饭其实我们可以弄一点，比如说麦芽呀、山楂呀，然后这种我们叫焦三鲜的一些东西，来做这种代茶饮，泡水喝，
1: 对，让它开胃，你得吃了东西才能长个。
3: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肾精不足先天的嘛，这刚才是讲的调脾胃的，先天不足的呢，就可以呢吃一些，比如说黑芝麻、黑豆啊，然后这种桑葚啊，这些呢都是补我们肾精的这种先天不足的。主要我觉得还是脾胃得先调好，因为脾胃的功能运化不好了，你再怎么吃，再怎么补，它吸收不了，它还是照样长不高。
5: 我已经想好了，我回去跟我儿子说，想长个得练手劲儿，来帮爸爸摁一下。
3: 哎呀，真行！
1: 好的，谢谢袁山医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都能长高。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然后来预估，包括帮助孩子长得更高。
5: 对，
1: 那比如说我们测身高，我们多久测一次，怎么测，然后我们去医院检查应该检查什么样的项目呢？
0: 测身高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我们在家里可以每个月或者每3个月都是给孩子自己量一下就可以了。去医院测呢，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讲拍这个骨龄的这个片子，拍一个啊，每个一年半年去拍一个，还有一些生长激素这个血液水平的这个检测，现在都是一些常规的项目啊。我在这里呢，我还想再讲个声，就是说身高千万真的不要太焦虑，如果说太焦虑真的会出现这个拔苗助长的情况。那我身边碰到了有不少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呢？小孩子经过这个生长激素治疗，他真的长高了，但是呢他骨质疏松了。我们都讲这个骨质疏松可能都是老年性的疾病，但是由于你这种短期内这个小孩子对这个生长激素的反应比较好，他真的长高了，但是这个长高就太快速了，他就超出他这个骨钙堆积的速度。我们打比方，就好像我们的揉面团，这个揉面团揉好之后，我把它一拉开，你是把它拉长了，但中间都是空洞，这个就是骨质疏松了。小孩子的骨质疏松跟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那是不一样的，它是很难再补回来了，因为你破坏了它这个骨细胞的这个生物学活性，它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后果，更加容易骨折了。很多小孩子都是因为骨折之后到我们骨科来，我们一问病史，原来他有这么一个病史，再测下他的骨龄度，我们再拍个片子看一下，他的这个骨头就已经很松很松了。您说这个是个

0: 好事情还是个坏事情呢？所以一定不能太焦虑，
1: 变成了脆皮小孩了。
2: 对，
1: 这样不行，要光要高个儿没用。那比如说有家长担心孩子可能就不长个有问题，去医院检查，检查哪几项？
0: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就拍个这个骨龄的片子啊，第二个呢可以去抽一些血，这个血里面呢可以给你一些生长激素呀、啊，这个维生素 D 啊，这个骨钙水平的这个结果，然后再去听听医生的建议。嗯，
1: 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也祝愿所有的小孩
3: 都
1: 能够长大个。最后也请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想要助力身高增长，抓住黄金发育期是关键。日常务必早睡早起，保证充足夜间睡眠，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饮食均衡，不挑食，足量补充蛋奶、优质蛋白与钙质，多做纵向拉伸、跳跃类的运动，适度晒太阳与合成维生素 D， 少久坐低头，远离熬夜与甜食冷饮，保持良好的体态与平稳情绪，科学作息加饮食加运动，才能高效助力骨骼发育，轻松长个子。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无论是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提醒和关怀，包括我们大人对自己身体的很多的秘密，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照顾自己，包括照顾自己的家人。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祝愿小朋友在我们呵护之下都能够快快健康的成长。再次感谢各位易探团的成员给我们今天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各位，也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健康议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探长朱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王九龙。
0: 我每次呢都是去伪存真，把生活当中乍一听有道理的健康话题，但是一细想摸不着头脑的一些问题在现场捋清。我们要拜托我们现场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各位。

0: 你们今发现了没有，林医生、李医生他们两位是牙科医生，他们格外的爱笑，他们笑得很自信。原来我们说笑不露齿，但是其实呢，有一口健康的好牙确实是可以让我们自信的微笑起来，是不是林医生？
1: 没错没错，
2: 如果牙齿越好看，那肯定越爱笑，越爱展示自己的美。
0: 因为9月20号呢是全国爱牙日，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今天要好好聊一聊跟牙有关的相关的话题。我不知道你们从小这牙口，
1: 我牙不太好，我在箍牙阶段。
3: 我从小关于牙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今天我得好好问一问，聊一聊。
0: 蛀牙那些？
3: 有啊，现在还没解决呢。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牙齿护理技巧大合集。咱们既然说到牙，咱们就要从我们人生的第一颗乳牙说起。其实很多家长我知道，从孩子的第一颗乳牙就已经做错了。比如有家长说，哎，孩子那个乳牙蛀牙了，不用管他。
2: 这个肯定是不对哈。今天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模型，模型上面呢既有我们的乳牙，有恒牙。我们先把它打开，可以看到上面是10颗小的牙齿，下面是10颗小的牙齿，一共是20颗牙。这20颗牙呢，其实就是我们的20颗乳牙。在乳牙的根方这个位置有一些小小的牙齿，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恒牙胚。因为这个时候恒牙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它是比较小的。随着我们恒牙慢慢的发育，然后向下去进行一个挤压，会把我们的乳牙牙根逐渐的吸收掉。啊，乳牙松动了，恒牙就长出来了。如果说这个乳牙出现了龋齿了，那是绝对不能不管的，因为我们乳牙的发育程度比较低的。如果说龋齿了，它的进展速度很快，啊，用不了多久，炎症就从我们的牙齿表面已经发展到牙齿的根尖了，啊，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的恒牙了，有可能会导致恒牙的发育不全，或者是矿化不足，最差的结果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恒牙的一个萌出，所以说是绝对不能不管的。
1: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如果说我们家长朋友没有注意到我们那个乳牙的一个龋坏的话，进而呢造成了一个乳牙的一个早失，那么他们的两边的邻牙就会很快的向缺失侧来进行一个倾斜倾倒，那么也会对他后面的比如说正畸治疗啊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0: 我想问一下袁山，你是没见过自己乳牙在那摆弄半天吗？
4: 确实是没见过自己乳牙，我当时也没太在意，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牙的这个 X 光片，就是小朋友那个牙 X 光片是会让人有密集恐惧症的。
2: 如果正好在换牙期的话，有恒牙有乳牙，而且位置高低是错落不一的，
0: 所以说我们要从宝宝的第一颗乳牙重视起来。
2: 对，我们人呢是有两副牙齿，一副就是我刚才说的乳牙，正常的乳牙是20颗，然后会慢慢的替换到我们的恒牙。恒牙其实就是随着年纪变化成年之后这一副牙，这副牙齿是不会再替换的了，所以说对恒牙一定要是要做到很好的保护。
3: 你说小孩那种就是刷牙就是只能用清水刷吗？不可以用含氟牙膏刷吗？
1: 目前我国的婴幼儿乳牙的换取率应该是在70%左右，其中呢其实氟含量不足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但是呢我们也是推荐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使用一些含氟牙膏进行防龋的一个治疗，但是呢其实我们不推荐3岁以下的婴幼儿使用，因为本身呢小孩子啊比较小，他的吞咽还有就是漱口的能力本身比较差，他可能自己控制不住就把牙膏就自己往下吞了，所以说我们可以推荐3到6岁的孩子们可以用豌豆粒大小的牙膏进行刷牙跟漱口，那么通过含氟牙膏的使用可以达到一个防龋的一个效果，但是呢也不用担心，即使偶尔的吞咽也不会中毒的。
5: 那比如说要小孩他自己会刷牙，是不是就不需要去管他？
1: 小朋友他如果能够自己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可以是鼓励孩子增强一下他的动手能力的，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他本身不是特别配合，他是非常抗拒这个刷牙的话，我们可以采用吸对吸的刷牙方式来帮助小朋友。
3: 什么叫吸对吸呢？
0: 我们这样，我们上下道具，我们今天吸对吸的手把手的教一教，有请。
2: 我们这种方式呢叫做吸对吸的刷牙法，主要面对的是我们2到3岁的这样小朋友，然后他可能配合起来比较困难，就需要我们两位家长来为他进行一个刷牙。首先呢我们两位家长采用这样吸对吸的这样一个做的方式，我们两个人各有分工的哈。首先抱住宝宝，然后将宝宝呢轻轻地放在我们两个的腿上，我的任务就是把他的双手双脚给夹住，这样我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1: 那么另外一位家长呢可以一手扶住孩子的头部，然后另外一只手呢拨开孩子的口唇，然后露出牙齿来，然后可以选择小头软毛的牙刷，采用圆弧状的刷牙方式，把每一个牙齿咱们都要清理干净刷干净。
0: 要刷多久呢？
1: 一般是2到3分钟，并且呢把孩子的每一颗牙齿每一个面咱们都要刷到位。
0: 那舌头要刷吗？
1: 其实建议也是要轻轻可以带

0: 一下，带刷一下。
1: 如果说小朋友本身能配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这样去束缚他了。我们可以让他对着镜子，然后我们这样去指导他去刷牙。
2: 小孩为什么不用那个巴氏刷牙法？
1: 因为首先小朋友的牙齿并没有那么的大，而且他相对来说其实菌斑啊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把牙面包括牙齿周围清洁干净就行，这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如果太复杂了，可能小朋友更抵触了。
2: 先从简单良好的刷牙习惯做起。
1: 对，没错。
2: 好，谢谢两位医生，谢谢。孩子6岁到12岁正换牙期了，那么孩子这个换牙顺序是什么样的？
0: 我这里有一个题板，这个题板呢是非常清楚地展示了我们每一颗牙齿是在什么时间替换的。首先呢，我们口腔里面长出来的第一颗恒牙是我们的6龄齿，是从我们门牙开始数1、2、3、4、5、6第6号牙。这颗牙齿呢，它不会替换任何的一颗乳牙，它是直接可以长出来行使咀嚼功能的一颗大牙。然后等我们6龄齿长完之后呢，第一颗萌出来的替换的恒牙呢是我们的下颌切牙，
3: 是这儿吗？
0: 是在这里。对了，它在是第一颗被替换出来的牙齿。那么接下来呢，它要长出来的是上颌第一切牙。之后呢，上颌牙的替换顺序呢，一般是6号牙、1号牙、2号牙、4号牙、3号牙，还有5号牙。那么下颌牙的替换顺序呢，一般是从6号牙开始，之后的话是1号牙由此向后的这么一个替换顺序。那么家长朋友需要注意了，孩子的剔牙时间呢，大概是在6岁到12岁左右。
2: 这个顺序是谁安排的？
4: 基因安排的。
2: 就如果说孩子就没按这顺序长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得干预一下？
0: 也不需要额外的干预，只要我们能够保证孩子的牙齿数目没有问题，那么也不要刻意的去讲究他的一个萌出顺序，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3: 但是好像现在孩子因为吃的都特别软特别精细的那种食物嘛，所以他那个乳牙就掉不下来上面那恒牙就长出来，有这种情况吗？
1: 唐老师所说的这个其实比较常见，就是在我们下颌前牙的位置，叫做双排牙。双排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恒牙的下前牙已经萌出了，正常来说我们乳牙就已经脱落了，但是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乳牙有个滞留，他这个乳牙呢下前牙就没有脱落，那这样就形成了一前一后，这样我们叫做双排牙。其实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要赶快看一看乳牙有没有松动，如果乳牙已经松动了，那要赶快把它拔掉。
5: 小孩乳牙脱落之后长恒牙之间，这不能舔是不是？
0: 对，其实在咱们换牙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那种牙龈特别痒痒的那种感觉，不适感，舌头的力量其实很大的，它可能会把咱们新长出来的牙齿顶歪了，会有这么一个影响。
6: 有小孩换了恒牙之后长得就是又大又黄。
1: 因为我们恒牙的发育程度其实是更高的，牙齿最外面是牙釉质，它的发育程度越高，牙齿的牙釉质就会越透明，透明呢就可能把我们牙齿中间的结构这个颜色暴露出来。牙齿中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牙本质，牙本质的颜色相对来说是偏黄的，理论上讲健康的恒牙就是应该是偏黄的。然后像有一些牙齿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锯齿，就是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的平啊，这一个牙齿它不是一个发育，它是好多个发育融合在一起，融合的这个边界上它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凸起，随着食物的咀嚼呀慢慢的就磨平了。
0: 所以家长朋友们也不用过多的担心这件事情。
7: 很多小时候牙不齐或者比较稀疏的话，其实很多跟那个我们中医讲的肾精不足有关系。
2: 那我怎么来帮助他提振肾气呢？
7: 小朋友的话就可以通过一些我们的捏脊补肾阳。
3: 我想问一个，就我们闺女3岁嘛，我们两个就门牙中间啊那个缝儿特别大，这种情况用管他吗？
0: 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在乳牙期阶段的话，其实不用做过多的一个担心，但是也要排除看看两个牙齿中间是不是有比如说多生牙的情况，还有就是有没有唇系带过低过短的这种情况。
2: 后槽牙的那种比如说蛀牙，然后呢医生要做那个叫窝沟封闭啊，有人建议它叫6龄齿，有这个必要吗？
1: 说到6龄齿哈，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6龄齿长在什么位置。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下颌的模型，可以看到这一颗牙齿就是我们的6龄齿。刚刚我们也说这个6龄齿终身是不会再替换掉了，可以看到它牙齿表面的窝沟其实是比较深的啊，说白了有很多的坑，那这种坑呢就很容易导致我们食物的一个堆积，如果小朋友刷的时候刷不干净，那么食物啊包括这些残渣可能就会留在这个位置啊，就会导致这个牙齿蛀掉了。那我们做这个窝沟封闭，要把它这个窝沟给它封闭住，其实对牙齿来说是给它上了一个保护套。6龄齿是从6岁的时候开始萌出，一般在7岁半的时候它就萌出到位了，并且跟我们上面的牙就能咬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其实是做窝沟封闭最好的一个年纪。
2: 刚才唐医生提到自己孩子有门牙缝偏大，但其实有的可能更严重一些的有错位， 甚至于就是那个形状不是很好，我们也要及早的去干预吗？
0: 是的，比如说我们在剔牙过程当中，家长朋友需要注意一下孩子牙齿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要注意孩子颌骨的一个生长发育情况，有一些比如说下颌骨靠后缩或者是下颌前凸的情况的话，我们

0: 这个时候不应该等孩子所有牙齿替换完之后了，一定要在剔牙的过程当中，趁着孩子生长发育高峰期来做一个颌骨方面的一个整形跟治疗。
1: 您看像这种调整大概是多大年龄调整最佳呢？
0: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趁着孩子的生长发育高峰期，男孩子的话可以是在12到13岁左右，女孩子的话是在10岁到11岁左右。
2: 12到18岁，你看这个时候呢，很多孩子开始注重美观了，就这个时候如果牙齿不太整齐，只是美观的问题吗？和我们身体其他的状态有关吗？
0: 比如说我们牙齿不齐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我们清洁不到位，如果清洁不到位的话，就可能比如说造成虫子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龋齿，甚至是牙龈炎还有牙周炎的情况。如果再进一步发生发展的话，那么牙齿只能是脱落早失了，对于我们的咬合功能其实是会造成影响的。那么咬合功能紊乱的话，进一步我们会造成颞下颌关节紊乱痛，甚至造成头痛。
2: 如果说牙齿不整齐，我们也不去干预它，除了就是对于您刚说的我们这儿会有点紧，那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危害跟影响吗？
3: 如果牙齿长得不齐的话，其实会影响它进食的一个效率，一个是可能食物会嚼不烂，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消化系统。
2: 所以我们老说牙好胃口就好。
4: 对，其实我们在食物咀嚼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一个是跟唾液这个相混合，还有一个如果我们咀嚼非常完全的话，那么进到胃里面这个消化酶的一个和食物会有一个充分的一个混合，所以对于它的一个消化功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小孩嘛，有可能如果他咀嚼不完全，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消化吸收不良那种风险的一个出现，所以跟它的营养状态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5: 我对那个运动牙套比较好奇。
2: 你没事打拳击啊？
5: 没有，但是我就看他们有的时候带一个，然后我就想知道，比如说他们运动过程中啊，这个牙要是受了什么外伤啊，应该怎么紧急去处理一下？
6: 我觉得在运动过程当中，你戴牙套的话，其实会提高你发力神经的一个传感，就是在这些他很专注的时候，他其实会人会咬着牙的。
3: 对，其实下意识的话，如果人处在这种高度紧张而且全身用力状态，其实是会对牙齿有一个磨耗的。运动保护牙套，其实在我们青春期是建议孩子去进行一个佩戴的。
7: 就小孩子有些时候运动完了之后摔了一跤，口腔破了，牙齿把嘴唇咬破了，我们需要缝针。大部分情况是嘴唇破了而已，但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就是正好不巧磕到了石板上面，或者有铁具上面，牙齿磕掉了。
0: 牙齿的全脱位，那么什么是全脱位呢？是指我们牙齿的牙冠跟牙根完完全全从牙槽骨当中脱离出来了，比如说掉到地上或者是其他的位置上。这时候我们家长可能会比较着急，牙齿完全脱位了，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患儿以及受伤的这个牙齿立刻送到口腔医院的急诊科进行急救的一个治疗。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呢？首先的话，我们要把掉到地上的牙齿有条件可以泡在牛奶里面，或者是无菌的生理盐水里面进行无菌的一个操作。
2: 那没条件？
0: 没有条件，我们可以含服在舌头下面。注意一个时间，一定要是在30分钟之内，尽快的让我们急诊科的医生进行处理。这个时候我们牙齿在植之后的成功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7: 这还是比较好的情况，还有部分最不巧就是他磕牙磕到一半。
0: 对，一半的话，其实有一定条件，我们可以采用树脂粘接的方式给它粘接上。
3: 如果折断的话，我们一般要评价它这个折断的位置。如果折的位置越靠上，说白了折的越浅，那么说白了里面流的越多，那这样它保存下来的几率就会越大。但如果折得很深了，那有可能这个牙保留的几率就会比较小。另外，我们要根据这个孩子他的一个发育的年龄。如果说他牙齿完全的发育好，一般来说采用保守的方式看看他能不能自行的恢复啊。但如果说已经是换了恒牙了，尤其折得很深了，那大概率留的几率就不大，就要评价他这个折的位置，包括他这个牙齿的一个发育状态。
2: 小的时候你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舌头下面有一个舌系带
5: 断了？
2: 不是，是你说话说不清，说要把它剪了，剪断了，然后你说话吐字才能清楚。
5: 没有，说话非常清楚，从小。
2: 有这种说法吗？从医学上？
0: 舌系带呢，它是连接我们口底深处还有舌头根部的一层薄薄的结缔黏膜组织。舌系带如果过短了的话，它会造成，首先第一点，它会影响我们的吐字发音；第二点呢，它可能会影响我们下颌的一个往前伸的这么一个正确的一个运动。
2: 我们能自测吗？短还是长？
0: 比如说我们尝试一下舌头，看看能不能舔到我们的上嘴唇。
1: 能舔到哪儿？
2: 上嘴唇。我整个能把它盖住。
3: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我们想判断他这个舌系带是不是过短，我一般在他1到2岁的时候，然后让他张嘴，然后呢用舌头去舔我们上牙膛。如果说这个舌系带

0: 它会偏短的话，它会对舌头有个牵拉，那我们出来这个舌尖就是一个 W 型啊，因为中间这个位置被牵拉住了啊。如果说舌尖是一个 W 型的话，可能就是舌系带偏短了。
1: 哦，那这种情况就只能去剪吗？
0: 我们通过手术啊，或者是目前来说有激光这种很微创的方式进行下处理就可以了。
1: 另外就是你看，很多小朋友其实都有蛀牙，那个蛀牙深可以深到伤神经了，如果伤到神经，我们还能救吗？
2: 我这里有一个模型，
1: 那个牙怎么那么黑呢？
2: 它上面已经有虫子牙了，已经是取坏的牙齿了。首先我们在牙齿上面如果可以看到出现了浅色或者是褐色的一些斑点的话，这个时候是前龋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可以采用再矿化的方式进行治疗，通常来说也没有任何的疼痛感。那么当我们的虫子牙龋坏逐渐的往下深入，就会到达我们的牙本质浅层，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了中龋甚至是深龋的这么一种情况了。那么坏的牙髓组织就可能会被因此受到牵连，进一步的话就要做一下我们的根管治疗。那么如果再进一步发生发展的话，我们龋坏的位置逐渐沿着我们的根管的位置到达了根尖孔，就会破坏到根尖周围的牙槽骨，形成了根尖周炎，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咬合痛甚至是自发痛的这种情况。很常见牙龈上会起一个小脓包，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根尖炎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了。
3: 我之前有那个坏掉的牙，然后我去补了之后它不就变白了吗？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开始沿着那个牙的那个缝开始变黑，这种情况需要再去补吗？
0: 这个其实我们叫做边缘龋，就是在你补牙的周围有一些边缘性的继发龋。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有可能就是我们当时补的时候可能补的不是很密合，会在这个周围存在一些小的缝隙，然后食物会进去。再一个呢，有可能我们平时刷的不干净，那可能会导致这个位置还是又发生了一个继发性的龋坏。那这种的话其实还是要把之前补掉的去掉，然后新坏的也要去掉，重新去补。如果坏的很深的话呢，可能就要做根管治疗了。
1: 大家对这个根管治疗确实比较恐惧。
2: 根管治疗目前来说是临床当中非常成熟的一种治疗方式跟方法，那么我们其实是可以在局麻的方式下进行根管治疗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就可能不是因为疼，是因为恐惧害怕。我们天津市口腔医院呢，其实也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了口腔舒适化治疗门诊，对于一些比如说害怕治牙的成年大朋友，还有对看牙比较恐惧的小朋友来说，我们都可以提供比如说在笑气镇痛的条件下进行口腔的一个舒适化的一个治疗，可以提供多方面的一个治疗方案跟措施。
1: 我有同事他已经做完了那个根管治疗了，可是他懒，他不愿意去做那个牙冠，可以吗？
0: 根管治疗是把我们的神经杀死，然后神经的周围其实伴行着血管的，这个神经和血管都抽离之后，这个牙齿其实它的血供是减少了的，说白了没有营养了，没有营养它就会变脆。那么其实我们最好是做个牙冠给它保护住，其实是增加它的一个抗性，增加它的一个抗力的作用。如果说你不做的话，有可能哪一天吃个崩豆牙又劈了，那可能这个牙一个是白治了，另外的话可能这个牙也劈得很深，就留不住了。
1: 一般能保多少年呢？
0: 理论上讲它没有炎症的话是可以一直用下去的。
3: 那每一个补牙直接就根管治疗得了，要不然补完还黑。
0: 有点过度医疗，因为还是从最保守最小的创伤就开始做，确实坏得很深了，那我们必须要做的时候才必须去做这个根管治疗。刚刚几位嘉宾都说了这个看牙可能很害怕，然后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了几个看牙的小工具，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些工具其实是干嘛用的。首先第一个，这是我们的一个小镜子，这个我们叫做口镜，它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我们能牵拉我们的口唇，这样起到一个牵拉的作用，另外的话我们在治疗牙齿的时候，如果是上牙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反光包括照射的作用。第二个工具呢叫做我们的探针，这个探针是干嘛用的呢？一个我们可以检查牙齿有没有蛀，如果没有蛀的牙齿它表面是光滑的啊，我们从上面这样滑过去它是没有阻力的，但如果说我们在滑的过程当中这个探针被卡住了，说明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很小的一个前龋了。第三个工具我们叫做小镊子啊，这个镊子其实主要的用途，一个是我们可以检查牙齿的松动程度，夹一些棉球啊，然后咬合褶这些一次性的东西，这个是其实可能看起来最恐怖的哈，拔牙前。然后呢它是三部分，一个是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施加力的地方，中间是一个关节，上面呢就是夹住我们牙齿的地方。 口腔之内这么多的牙齿，每一颗牙齿都有专门对应的这个钳子，这个钳子对应的就是我们拔上颌智齿要用到的钳子。而且我们每个拔前期都有不同的名字，这个我们叫做大龙。大龙什么意思？就是它其实长的形状像一个龙一样。
1: 还有小龙，
0: 有不一样的钳子拔不一样的牙。
1: 好，总之呢，其实现在我们医学在进步，包括医生对于患者呢，一定是有医者仁心的。看似冰冷的工具，但是

0: 在医生的爱的加持之下，一定会让大家感受不到那么多的疼痛的。谢谢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林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孩子的护牙是一场接力赛，乳牙蛀了不能放任不管，需要及时治疗。含氟牙膏安全有效，三岁以下我们不推荐使用含氟牙膏，3到6岁用量为豌豆大小。儿童能自主刷牙前需要请家长帮忙刷。换牙期紧盯6龄齿，及时做到窝沟封闭，牙痛别硬扛。根管治疗是保护牙齿的最后一道防线，记住一口好牙，关注的不仅是吃饭咀嚼，更是我们孩子的全身健康和自信笑容。
0: 咱们进入920爱牙日的第二个议题，那咱们就要说到老掉牙。你们觉得这个上了年纪掉牙这事儿正常吗？
2: 我觉得正常，家里有老人，80多岁上岁数的也能正常吃苹果呀，包括吃一些硬的东西。也有那种长辈40来岁的，就牙已经都掉光了那种的。
3: 我爸就是，像我爸这个年纪，他就总是会牙龈出血。我觉得就是他应该现在就开始关注，那种40-50岁然后开始掉那种，就是可能前期你有这种征兆，然后你没有去干涉他，然后后面就直接就掉了，对吧？
0: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议题是，老掉牙究竟什么原因？老掉牙是自然规律吗？
1: 其实我们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呢，其实提出来一个8020计划。那么什么是8020计划呢？就是在我们人80岁的时候，那么我们口腔里面还是有20颗无松动并且能够行使咀嚼功能的天然牙。所以说老掉牙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牙齿脱落呢本身它不是由于年龄的因素，而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4: 而且牙周炎的话，一个是会导致牙齿的脱落，影响我们的咀嚼，影响美观。还有一个是因为牙周炎，它其实是因为好多细菌导致的。然后这个细菌呢，如果长期的存在在我们口腔当中，会随着我们的血液一直循环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当中，会影响我们血管的一个弹性啊，包括会在血管里面去堆积。有数据表明，大概会增加30%的一个心梗的患病几率。
0: 我牙有问题导致心脏病，你们有没有这个牙龈萎缩呀、出血呀什么那种？
2: 有，我有时候早晨刷牙的时候一吐什么就会有牙龈出血的。
0: 我老是牙龈出血，而且呢我每次洗牙医生都说你牙龈萎缩了。
2: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牙龈出血，还有比如说吃硬东西，啃个苹果就会发现，哎，牙龈上会有血渍。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是牙龈炎的情况了，一定要去到牙周科进行牙周的一个系统治疗。还有家长朋友们发现，哎，牙齿会有缝隙了，有牙缝增大的这种情况了，也要排除是不是有深辅和包括咬合创伤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正畸治疗来减少咬合创伤的这种发生发展，来减缓牙缝的增大的这么一种现象。
0: 那比如说像这种牙龈萎缩，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让它把那个萎缩的再长回去吗？
4: 牙龈它是不可再生的啊，就是没有办法可逆的。我们如果得了牙周炎，我们通过牙周的系统治疗，只能说是延缓这个牙龈退缩的程度，目前还没有说是能够让牙龈重新再长回去的这样一个方法。
5: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抠牙，用牙线抠牙，有时候本来没出血，你可能抠着抠着啪就是出来以后
4: 抠深了。
5: 对，抠深了，然后终于把这个血带出来。
0: 我们每天用牙线用的特别狠，我牙缝又窄里面的，我就感觉我要把牙拔掉。那我们这种用牙线或者洗牙会把牙弄松动啊？
4: 首先的话，我们洗牙其实不会让牙齿松动的，但是经常有患者会问说，我们这个洗完牙怎么牙缝变大了啊？其实有一些人会有这个疑问，其实这个不是说洗牙导致的。我们如果产生了牙周炎，那我们牙齿周围就会有一些牙石，然后说白了把这个牙齿给它包裹住了。那这时候你可能感觉牙齿周围都是密不透风的，因为有这个牙石在这挡着。但如果说我们洗完牙之后把这个牙齿都清洁掉，那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可能就没有牙石了，你就会感觉牙缝变大。
0: 我们要科学的认知这个事情。
3: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会更容易掉牙呢？
4: 说牙齿松动，它是主要是牙周炎导致的嘛？其实糖尿病是我们牙周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主要是这么两方面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我们血糖高的话，它其实对细菌的抵抗力就是下降的，那么就是菌斑更容易在这个位置去堆积，更容易产生炎症。血糖如果更高的话，它这个牙龈的自我修复能力其实降低的，双重因素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糖高，那可能会很大的几率会加速这个牙周病。
0: 老年人也骨质疏松吧？
5: 没错，
0: 他同时骨质疏松的人，他的牙会也更松一些。
1: 目前研究结果表明，这两方面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相关性。那么牙

0: 牙齿的松动脱落主要还是由于牙槽骨的一个局部吸收，主要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1: 那您说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他们适合种牙吗？
2: 全身的骨质疏松是一个全身的系统的状态，如果种植牙的话，主要是要评估局部的这个骨质是不是松的。需要跟他提示一点，就是如果有一些患者在进行这个全身的骨质疏松治疗当中，可能会运用一些药物，而这些药物呢可能会影响我们局部的牙槽骨的代谢。如果说用了这些药物，我们对局部的种植牙其实是更持一个谨慎的态度的，需要评价更多。但如果说全身骨质疏松，不一定不能种牙。
3: 那比如说我们平时的饮食，包括一些个维生素、微量元素的补充不足，会不会也导致就是我们牙齿周围的营养跟不上？
4: 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实跟身体的各个功能其实退化的。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牙龈的萎缩，其实我从我们消化科来说呢，那么包括老年人的唾液泻的分泌，包括胃泻的分泌，其实都是一个需要一个生理性的一个退化的一个功能。我觉得跟人的身体变老应该有一定的关系的，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通过饮食，我们去补充一些东西，让它延缓它这个变老的一个过程，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饮食注意，就把你的一个胃肠功能调好了，其实对于你的身体的各项的其他，包括口腔的功能啊，包括提到的骨质疏松啊什么，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3: 让身体进入一个正向循环当中。
4: 对对。哦。
0: 那比如说像老年人，他牙掉了之后有活动假牙呀，或者说是那个固定桥两种选择，我想知道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5: 我手里就有这样的一个道具跟装置啊，我现在手中所展示的这个叫活动义齿，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分别扣在上下牙床子上面的，它的特点是可以方便我们摘带，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咀嚼效能相对来说偏低一点，一般是正常真牙的30%-40%左右。同时呢，由于它有一个比较硬的一个基托，它是直接跟我们的黏膜直接接触上的，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牙槽脊的一个吸收。那么进一步呢，我们有一个固定桥这么一种修复方式，那么它的特点呢是需要把我们缺失牙前后两侧的基牙给磨小一圈，然后形成一个像类似于桥墩子一样的装置给它扣在上面。它的特点呢是粘在上面的，患者可以不需要摘下来，但是呢它的咀嚼效能相对来说可以高一点，大概可以达到真牙的60-70%左右，但是呢它的清洁方面相对来说稍微差一点。
3: 那这种是不是要后期养护非常关键？
5: 非常关键，更重要。
2: 首先咱们先说这个活动义齿哈，它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能摘。那么能摘呢，其实相对来说刷会更好刷。首先我们拿下来之后，先要用水去冲洗它，冲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就是要使用凉水，然后呢另外我们使用牙刷去进行刷。刷的话呢，一个是牙刷不要太硬，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刷的过程当中不要使用我们常规用这种牙膏啊，因为这个牙膏它里面是有摩擦剂的啊，如果长期用这种牙膏去刷的话，可能会把我们这个基托，包括我们牙齿会磨变形，这是第二点，就是要刷。再一个，我们晚上怎么保存，把它要泡在凉水里面去保存，包括我们泡这个水里面呢，有一些市面上其实也有这种假牙的这种清洁剂，泡腾片类似于放在我们水里面，然后其实对牙齿是一个清洁。然后我们平时摘带的时候，一个是要轻柔一些，然后再一个不要让它摔在地上啊，摔在地上它可能一些精细的结构就变形了，那可能就用不了了。这是我们活动牙的一个清洁。然后刚刚我们林医生也说了，这个固定牙其实它最关键的清洁是在我们桥体的位置，就是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是最难清洁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借助一些这种间隙刷清洁的，就是清洁我们牙齿的这个位置啊，在两颗牙中间这个位置，包括我们这个牙冠下方的位置啊，把这个位置的脏东西清洁出来。它这个有不同的型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间隙大小可以选择不同的直径。
3: 那像这种活动假牙它有保质期吗？
2: 一般哈，我们这个活动假牙大概3-5年可能需要更换一次，主要的原因有这么几个。一个是戴这个假牙它其实是会压迫我们的一个牙龈，压迫牙床子，那可能牙床子会随着时间会有个变化，那变化之后它可能就不密合了，那就戴不住了，这种是我们要换的一个原因。另外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固定的装置啊，包括这些钩子，这些钩子我们如果平时经常摘的话，它可能会存在一个松动啊，可能就固位力下降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要需要去更换的一个原因。
0: 要是老年人戴这个牙的话，需要去学那个牙齿的保健操吗？
1: 这个我们中医讲来说，它是我们有一个动作叫固齿啊，其实我们就是不光是老年人，我们年轻人也可以做，就是把嘴闭上以后上牙扣下牙，对，这种是一个固齿，其实对我们的牙齿是一个很健康的。
0: 好疼啊，这样对。
6: 那就有问题了，
2: 如果扣齿的时候有很严重的疼痛，有可能确实是牙齿有问题了。
4: 那睡觉的时候磨牙那个是有什么那个？
2: 磨牙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哈，一个是可能平时白天的精神压力比较大， 吃药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放松。还有一个

0: 那有可能是我们关节的问题，关节或者是肌肉长期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可能会磨牙。然后我们刚才说了，牙齿表面其实是有一些凸起和凹陷的啊，它是帮助我们咀嚼去用的。然后如果长期的磨，肯定会把这个凹陷就磨平了啊，它就变成一个大平板了。大平板一个是它更容易敏感，另外的话它的即使咀嚼效率来说降低了。如果说确实咱们有这种夜磨牙的习惯，建议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戴一个保护套，
1: 戴一个运动牙套，
0: 哎，但是那个相对来说薄一些，相对软，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戴，这样的话磨的时候其实磨的是那个套，其实对自己牙是个保护。
2: 就是很多人磨牙，它是因为我们中医的辩证，如果是胃火旺盛的人有可能会存在磨牙的情况，而且是晚上特别爱吃东西的人磨牙就很明显。
1: 谢谢各位在920即将到来的时候呢，为我们牙齿好好上了一课。我觉得每个人呢，如果能够把牙齿保护到与我们整个年龄未来离开世界那个时间差不多，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质量。那接下来有请林医生和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不想让父母晚年被老掉牙折磨，那么这几条护牙建议一定要记牢。
3: 首先，每年带父母做1到2次的口腔体检，规范洗牙加牙齿检查，微小牙病早发现早处理。
0: 一旦出现了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进食频繁的塞牙，一定要立刻就诊牙周科，切勿拖延。
3: 患有糖尿病的长辈务必平稳控制血糖，高血糖会持续破坏牙周，加速牙齿的松动。
0: 活动假牙的舒适程度和咀嚼效率是有限的，如果身体牙槽骨的情况达标，优先选择固定修复。
3: 愿我们每一位长辈到80岁仍能保有20颗健康好用的原生牙，咀嚼无忧，乐享三餐。
1: 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种牙的这个话题。如果你们缺一颗牙，不痛不痒，你们愿意去把这个牙种了吗？补了吗？
4: 我觉得得种。不种的情况下，旁边那颗邻牙要是真倒了的话，歪了的话怎么办？
5: 主要是美观啊，缺颗牙不好看。
1: 缺牙不补可能会付出代价，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种植牙究竟值不值得？当我们缺了一颗牙的话，一定要去补，一定要去种，不然的话会让旁边的牙倒掉，会引起更多的问题。
3: 没错，一般比如说牙齿缺失之后3到6个月左右，它两边的邻牙就会很快的往缺隙侧进行倾倒了，那么它的对颌牙也会很快的伸长下来，所以说等想再种植的话，就会给种植科的医生造成一些的困扰，需要我们正畸科的医生首先把这个间隙给它扩宽，方便我们后面正畸科医生进行后面的一个治疗。
5: 那我家里比如说有80多岁的老人，这种情况还建议他种吗？
0: 其实年龄哈不是咱们种牙的限制因素，但是种植牙呢，我们需要考虑的首先他身体情况，因为它是一个有创的治疗，它是个手术，所以说我们得评估咱们老年的心脏、血压、血糖这些常见的基础的问题，包括他有没有一些做过什么一些大的手术啊，包括有没有一些日常吃的药，只要他身体情况是符合要求的。咱们老年的朋友可能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或者高血压，我们现在其实常规的就是在这种高龄老人或者有基础病的老人，我们会做这种监护，就是在这种监护下监控下去做这个手术，然后术中确实出现了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及时的给药来确保手术的一个安全，就是把这个安全感给它拉到最高。
4: 种牙疼吗？
0: 很多人想的可能种牙都很疼，但其实并没有必要做太多的恐慌，因为它首先它是个局麻的手术啊，局麻手术在做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不会有疼痛的。再有一个呢，它的创伤来说其实并不大，如果说对一颗简单的种植牙骨量比较好的话，其实手术过程可能也就10几分钟，手术之后麻药劲过了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疼痛啊、肿胀，但是这些都是通过吃药能够缓解掉的。
4: 种成功之后它最后的显现就是正常的牙的大小，还是慢慢它会长的？那
0: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模型哈，如果说我们这颗牙缺了，那我们第一次呢其实是要在这个位置是种一个钉，这个钉呢是我们一个纯钛的一个种植体，这个纯钛其实大家也知道它是不会影响咱们钛核磁的，把这个中体种进去之后，它和骨头会慢慢的结合好，长好之后我们在上面再去安放这个牙冠，安放好了之后相当于这个种植牙就结束了。它其实简单理解是两部分，种植牙根是一部分，这个是一个手术，我们把中体种进去，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安放这个牙冠，咱们在嘴里面能看见的其实是就是上面这个牙冠了啊，你从这边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1: 但有的人就说啊，就是说这个如果掉了一颗牙呀，不去种很容易显老，人就垮掉。
6: 老年有一些掉完牙齿那个老奶奶那个嘴巴骨头都是凹进去的嘛，就很显老。像我们现在医美会为了让自己不显老，在鼻基底的位置把你的皮肤垫起来，跟牙齿一样的，牙齿也可以帮助你把口唇给垫起来。好看的

0: 人颜值高的人，他的颧弓一定是高的，所以有牙齿在一定会提高你的颜值。
1: 比如说我去了这颗牙，我的咀嚼功能下降，是不是对我的肠胃道系统也会有影响？
2: 对，尤其是这个老年人。

0: 好不好，对于患者他的一个病情的一个预后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说呢，保证一口好的牙，我觉得对于患者，尤其是一些老年患者，那么对他的以后的一个生活的质量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1: 其实说白了，就是他如果牙齿不好的话，他咀嚼功能下降，咀嚼功能下降，他的食物他的营养他没法把这个东西嚼烂，你就愣生吞，它吸收效果肯定不好。那吸收不好，那脾胃功能差了，那它就对它气血就有影响。
2: 像我们种植完牙以后，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去维护它？
3: 我们说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然后种植之后，其实跟我们的前两副牙齿一样，也是要做好一个保护的。首先第一个也是要做好清洁，清洁呢跟咱们平时的刷牙一样，牙齿的里面、外面，包括这个位置都要清洁到。然后有一个特殊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也是要通过牙线或者是我们的间隙刷，就是两颗牙中间的这个牙龈的位置啊，这个位置会有一个牙龈的退缩，所以说这个位置要清洁干净。如果说清洁不干净的话，自己的牙会得牙周炎，那我们种植体如果清洁不干净的话，我们的种植体也是会发炎的。如果它发炎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牙龈，最差的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牙根种植体，那可能种的这卡也保不住了。
2: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牙齿的这个清洁啊，都是大概。我们用那个牙齿的模型，能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正确的巴氏刷牙法。
3: 巴氏刷牙法其实它叫做水平颤动浮刷法，水平颤动浮刷相当于三步。我们以上面的这个外侧来举例哈，首先刷的时候呢，将我们的牙刷这个刷毛，以45度这样一个角度放在我们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水平的颤动，颤动呢其实是要把我们牙齿和牙龈龈沟之内这个细菌给它进行一个松解，颤动之后，然后进行一个浮刷，这样向下进行一个浮刷。刷完第一组之后，我们来刷第二组，每两组之间其实要有一个交叉的，这样逐一的把我们上牙的外侧面都刷到，里面也是一样，上牙的里侧也是这样一种刷牙的方式，进行颤动然后浮刷，颤动浮刷。有两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上前牙的内侧，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牙刷进去不太方便啊，我们可以采用这样从上到下进行这样的一个浮刷。那么如果我们是下面的话，其实相当于是这样一个提拉的刷牙的方式，这个是我们牙齿的外侧面和内侧面。但是牙齿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咬东西的这个面，其实这个面是最容易塞东西的，我们采用垂直这样，然后有一个90度这样一个加压，然后把牙齿这个表面的一些软垢啊细菌给它清除干净。比较容易遗忘的地方就是我们门牙的内侧，还有就是我们最后一颗牙的最后一个面，远中面这个位置刷不到，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牙刷，尽量的往后够着去刷，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刷不到。
2: 那像我们拔完牙了，多久才可以种牙呢？
3: 如果我们常规的，我们把牙齿拔掉之后，这是我们拔牙之后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到它这块是有一个凹陷的，这个我们叫做拔牙窝，然后这个拔牙窝慢慢的会有血液的堆积，有骨头形成，一般来说需要3到6个月，这个里面会长平。长平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种植，把这个种植体植入进去，这是我们最常规的一种种植方式。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这种即刻种植。即刻种植什么意思？就是在拔牙的同时直接把这个种植体种进去了，但是它是有比较严格的适应症的，包括牙齿的状况，然后骨骼的状况，牙龈的状况，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评价的。
2: 那它对骨质有要求吗？种植的时候
3: 有要求。一般来说种植牙需要评价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骨头宽度，如果说骨头的宽度是够的，那我们可以把种植体直接就放进去了，我们里面外面四周是有骨头给它包绕住的。但如果说从这个角度看，那可能骨头就偏薄了，我们种植体放进去之后外面就露出来了，那这种就是骨头的宽度不够。还有呢，我们要评价这个高度够不够，有些人的骨头太矮了那我们种进去牙根不能太短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足够的长度，如果太矮了的话可能也需要做植骨，植骨呢就是把咱们缺的骨头给它补上这个就要做种植牙的一个植骨。
4: 全口缺牙的话可以全口种吗？
3: 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全口缺牙，或者是可能嘴里面只有那么2-3颗，但是没有什么留的意义了，这样一种终末牙力的状态。然后对于这种病人，其实不是说需要每个位点都种有好多的阿姨过来问我，这全口都缺了是不是每个位置都要种，那太多了太吓人了。其实不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全口都缺了，我们一般只是在最重要的位点上面种4到6颗牙根就可以了一般下颌的话是4个牙根，然后上牙一般是6个牙根，在一个关键的位点上面，然后起到类似于一个桥墩子的作用。 上面这整个牙呢是一个整体，然后通过这四到六个牙根把这个牙整体的给它固定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首先四颗牙根肯定相对来说创伤会小一些，另外我们这几个牙根的位置是可以进行一个微调的啊，比如说我们缺一颗牙，那可能只能种在这个位置上头，不能太偏，但如果说我们半口缺失的话，我们可以微调一下这个位置，选择骨量好的位置去种，包括我们可以在种植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牙根的倾斜来。

0: 避免植骨，所以说这个全口缺失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恢复。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做这种哈？一个像我说的，它如果已经都缺掉了，那可以做这一种，或者嘴里面有那么两三颗牙，确实是没有留的意义了，我们可以做这种半口种植。但嘴里面如果是大多数牙，我们下面正常来说是14颗牙，我可能嘴里面还有7、8颗，那是没有必要做这种的，因为相对来说其实是一个更激进的方案。
1: 说到这儿，我就觉得保护牙齿的重要性体现出来了。因为种牙毕竟是一个付出成本，而且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个疼痛，对我们生活其实尤其等待那段时间是有一些个麻烦的。如果我们能保护好我们的牙齿，我觉得在920的时候提倡大家尽可能让一口健康的牙伴随我们终生，而且它都是真牙，真的牙用着多舒服呀，好不好？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好，那么接下来就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缺牙可不是小事儿，种植牙是目前最佳的缺牙修复方式，它像打桩一样牢固，而且疼痛感比拔牙还轻。年龄不是种植牙的禁忌，但全身情况需要详细的评估。骨量不足可以植骨，全口缺牙也有多种种植方案可以选择。一定要记住，做好维护是种植牙的生命线，好好清洁，定期复查，才能让这第三副牙齿陪伴终生。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听了这么多，你们是什么感受？就关于一口好牙，
2: 我要好好保护我的牙齿，
3: 千万不能作呀，不能瞎吃啊。
1: 还是那句老话，牙好咱胃口就好，胃口好了身体自然就棒了。所以920祝愿大家都有一口好牙，也非常感谢各位医生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医探究竟，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当时我弟弟嘛，他是那个负债了有20多万，然后加上我自身的话，和我当时的那个前夫离婚。
1: 你弟弟他是你在帮他的时候，他成年了吗？
2: 我会10多种乐器，吉他，然后键盘，然后贝斯、小提琴、二胡，还说到哪儿我都忘记。
3: 我必须要保证我自己能活下去。
4: 你想去吗？江浙沪为什么给你买单嘞？
5: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0: 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人力资源专家雅韵老师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朋友们，本期非你莫属，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仍然是我们的专场，它的名字叫做我本闪耀。今天这个专场即将走上舞台的三位求职者，他们的过往经历可以说是磕磕绊绊，不尽如人意。可能他们今天走上舞台，更多的是需要我们给予他们力量和启发。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他想表达的是一种万物生发、更新换代，还是说他像原上草一样，随着周期的变化有起伏前进的趋势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周希丽，30岁，南京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自考本科学历。
1: 大家好，我叫周希丽，今年30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毕业于南京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今天求职的是泰坦人工智能招商经理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我的求职宣言是：但凡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强大。
0: 你的关键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是的。
0: 你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1: 那我想用这句词来表达我的一个人生态度和职场态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我都能像野草一样去生生不息，去顽强拼搏。
0: 这句诗的第二句你有品味过吗？一岁一枯荣，也就是说，即便你是再蓬勃向上、生命力顽强的小草，你也逃不过周期。
1: 是的，是的。
0: 那在你的职场上，你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客观周期规律？
1: 也会有遇到一些波澜和挫折的时候。就像我的第一份工作，那是一个初创企业嘛，是一个小语种的一个公司。因为在市面上有非常成熟的一些语言训练的一个体系，我们说实话就是一个小品牌、小公司。所以说你的节奏是非常紧张、非常快的。
0: 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1: 最终的话，我们能达到就是说一天邀约近10个人这样的一个去我们的一个体验课。
0: 你们的转化呢？
1: 转化也是非常高的，转化能达到90%。
2: 如果现在咱们是一个社会工作者面试，而且他又有闪亮的公司和目前的近况，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多年前的一段只有几个月的经历去讲这段事儿？这是我好奇的地方。您作为资深面试官，看到求职者他从这儿讲这么大篇幅，您会有耐心的听他讲吗？
3: 如果是真的是在那个面试中的时候，我一定会尊重他，让他讲完。但是他确确实实在我整个面试中，对我最后对他录用与否的这个决策，可能占比的重要性不是很大。所以希望你在后续的这个面试的这个表现中，尤其是比如说近期的和这个针对你要应聘的这个岗位的相关性的过去的成功的案例和你的表现多做陈述，好吗？
1: 好的。
0: 你后来自己创业开女装店。你的月收入平均下来能达到2到5万。
1: 因为我当时的这份工作是被裁员的嘛。
0: 为什么被裁？
1: 是我当时进入的时候有一个新的项目组成立，相当于是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试水的一个项目吧。他会去探索一下市场，看这样的方式是不是能行得通。后来试水了一段时间，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就是把这个部门直接 pass 掉了。因为经历过裁员之后呢，我就会想，与其说这个主动权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那为什么不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呢？所以说我就是会想，要不我试一试去创业呢。然后我又想到女装的话，它是我们女生接触的门槛是比较低的一个行业，从一开始的进货，然后货品的一个定款、风格的一个定位，包括它的一个定价，还有后续的一个运营，渐渐的让我去摸索出了一定的方法。所以说当时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后来是因为家庭变故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弟弟嘛，他是那个负债了有20多万，然后加上我自身的话遇到了一个婚姻的变故，有婆媳矛盾嘛，可以这样说，就是和我当时的那个前夫离婚。因为我当时的一个女装店的一个经历，可能在法律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不是属于能给我女儿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的一个绊脚石。所以说当时我又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需要很多钱，我需要自己再去工作，不想说我后面因为缺钱这一个因素去失去我所珍惜或者说所最重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后面又重新开始，又去求职。
0: 你这个女装店关掉的原因是因为离婚呢，还是因为

0: 你弟弟的负债。
1: 嗯，这两个原因都有。
0: 这期间你挣到的钱你拿去干什么了？赔偿你前夫，还是说给你弟弟还债？
1: 就是两部分都有，因为他们是同一时间发生的。
0: 一共花了多少钱？
1: 嗯，保守来说的话，花了有20-30万吧。
0: 你父母还在吗？
1: 我是单亲家庭，我只有一个爸爸，然后我爸爸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工。
2: 你弟弟他是你在帮他的时候他成年了吗？
1: 他已经成年了，但是我们家庭情况比较特殊，我是属于那种家里的小大人和顶梁柱的一个存在。因为我姐姐的话，她之前有一段时间失踪了，失踪了10几年，所以说我姐姐属于一个缺失的一个状态，我身上承担的一个担子可能会比较复杂。
2: 那有没有考虑过一个成年人，比如说他负债，他应该自己主动去，而你可能过多的，对不对？
1: 是因为我心疼我爸爸，然后如果说我当时我爸爸去帮我弟弟去偿还这个负债的话，说实话他的大半辈子的积蓄就搭进去了。
3: 你家里面和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1: 他思想比较传统，他比较信奉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呢，可能就比较极端一点，就是会以打骂为主。
3: 你这样的家庭会造就你说我想逃，我想早点去工作，换一个环境，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这个家，离得越远越好。然后当时他特别喜欢在吃饭的时候教育我们，叔叔一顿大道理，都是泪水拌着饭去吃的。然后当时我就在墙上，我们家的红墙写了一行字，我写我长大的时候我一定要逃离这个家，越远越好，不管是嫁出去也好，还是说工作也好，我就是要逃出去。
4: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一直都有伤痕，但是你又那么的孝顺，就是你中间是怎么让自己自洽的？
1: 也有挣扎过吧，但是又没有办法去逃脱这种原生家庭带来的血浓于水的这样的一个枷锁和责任。就是你骨子里去知道他的教育方式是不对的，给你带来了很大的阴影，很大的影响，甚至你所有的自卑胆怯，你所有身上不好的品质都是你这个原生家庭带来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否定那是生你养你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一个人把我们三个人拉扯大，光是凭这一点我就觉得他比大多数的父亲要伟大一点。但凡我的父亲在这世上一天，我该做到女儿的责任，该对这个家庭的一个承担，我会去勇于去把它承担起来。
0: 你觉得你现在的所有家庭关系和你称之为家人的这个圈子当中，你对谁有愧疚？
1: 我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可能是我自己吧。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放下很多枷锁，其实也有人劝过我，就说我承担了我弟弟本身或者说我家人本身该承担的一些责任。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当他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还是会说忍不住第一时间再去冲出去，去把这个家扛起来。因为我觉得我的家本身就是一滩散沙，如果说没有人去做这个交年纪，没有人去做这个中间人的话，可能真的就不算家了。
5: 但是你为什么不觉得对不起的是你的女儿呢？
1: 我是觉得我很愧疚，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再去愧疚，因为我已经30岁了。我想的更多的可能是余生的20年的时间，等我女儿长大成人，我可以给她很好的一个物质条件，能够再去有，等我赚够了钱，能够有很多空余的时间，或者说自由的时间，能够去好好陪陪我的女儿。
0: 我觉得钱是一方面，某些程度上讲，你赚再多的钱也无法弥补女儿当下生命当中缺失一个母亲。但是我想说呀，你是原生家庭孕育的孩子，所有的这个哺乳动物它都应该在合适的时间断掉一个叫脐带的东西，不要让它变成你身上的枷锁。你的经历愿意坦诚地与我们分享，这是对我们的信任。

0: 是接下来企业家给你岗位，给予你支持和力量，更多的也要给予你的职场技能。
1: 你做女装店这段自主创业经历的高光时刻
2: 是那个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1: 2025年的5月。
2: 对对对，那个月份之所以做得好的一个原因，我分析了一下，因为
1: 什么叫做得好？
2: 就是当时一个月收入有50000嘛。
1: 50000是你多大的一个店？
2: 当时是一个小店面，20来平方。
1: 客单价大概一单卖到多少钱？
2: 当时卖的是比较低的，60块钱到90块钱都有。因为当时我去选址的时候是参考了一个当时是女装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义乌批发市场。
3: 可以问一下你大概单店的 SKU 有多少，然后上新频率怎么样，然后你的库存有多少？
2: 就是上新的频率的话，基本上是一周去一次，就是一次进货的话大概是有100多个款，所以说属于那种更新换款是非常快的一个节奏。
3: 这只是营收对吧？
1: 女装板块已经能挣到钱了，为什么家里面的事情处理完了以后不再继续创业开个店呢？
2: 没有本金了。
1: 所以你是不是准备打工攒一段时间钱再准备去创业？
2: 还是要观察一下当下的大环境，可能是就业会比较更稳妥一点。
1: 你最大感觉的创业当老板和给人打工最大的一个差异是什么？
2: 对市场的敏锐度不一样，接触的人群也不一样。没有创业之前，可能我周边都是打工人，等我创业之后，我接触到的就是服装店的老板。可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人脉积累是不一样的，你接触到的圈层不一样，他们谈论的话题也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你内心当中还是觉得自己是有资格能够翻盘的，还能创业的。我看你简历的时候，我也意识到啊，这个姑娘挺拼的。我来帮你大概说说哈，他的最后一份工作呢，大家看到了是这个互联网的巨头本地生活服务。然后你现在常住在哪儿啊？
2: 苏州。
0: 苏州哈、
2: 啊，
0: 好像是你住在苏州，但是你的岗位在其他的城市是吗？
2: 对。
0: 你每天就是通勤时间大概得多久？
2: 它是网格化的一个管理，我常住在苏州，然后网格是在常熟，所以说每天的一个通勤时间是在3个小时打底。同时的话，在这网格区域作业的一个情况下，它的一个点和点之间的一个距离也非常的远，就是打车基本上要半小时左右。
0: 他的同事给他的反馈就是，当别人遇到这个情况，啊，可能在抱怨，他已经打车到常熟了。而且他会提前为了这份工作去做好这个，叫什么，网格区块的这个，信息的搜集和摸排工作，
2: 对对对对，
0: 是吧？你写的辞职原因是和预期不符。你对于这份工作的预期原来是什么？
2: 因为我当时求职的一个岗位是本地生活服务的 BD 岗，然后他当时跟我表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个商家拜访的一个整体的运营加销售。但是等我实际接触之后，我发现他前期的话可能是更偏向于地推的一个模式，就是需要你挨家挨户去跑，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销售和成交。
0: 你想干什么？
2: 我想偏运营多一点。运营策
0: 他们内部能转岗吗？
2: 目前还不能。
0: 地推赚得多吗？
2: 不是很多。
0: 你对收入有要求吗？
2: 有，月薪过万吧，这是最低的底线。
0: 最低的底线。好。我们来看看他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啊。你给领导提合理的工作建议，领导当场否决，事后却采纳了别人和你一样的想法，你怎么办？
2: 我会去思考，比如说我提出的这个工作建议，它是，它在合理的一个情况下被领导否决有哪些因素？第一个，从领导的角度来看，比方说就是你当时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不对，然后你表述的一些内容不够清晰等等，可能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领导的一个决策。就是如果说我都做到了，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会事后去跟领导去再去沟通这个问题。您没有去采纳我的建议，请问我哪一方面可以得到优化和改善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向领导去请教一下。那如果说领导对你没有意见的话，领导应该会去 表述他的一个想法和建议，然后你再去优化第二版。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第二版再去跟领导沟通一下。
4: 我觉得非常好呀，生活和生意带给你洞察人性的敏感度，而且你自己也有这样的管理思维，所以只要做你懂的行业和懂的业务，你就能比别人做得出彩。但是完全不懂你要

0: 要从零开始，你就要慎重思考。
1: 你的工作地点写的江苏苏州，只能是苏州本地吗？
2: 江浙沪我都能接受。
1: 你觉得以你过往的创业经历和工作实际，你还能胜任哪些岗位？
2: 餐饮行业区域经理的这种销售。
1: 好，还有什么？
2: 还有互联网行业或者新媒体行业的一些基础的运营岗，我也能够去尝试。
1: 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周希丽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姑娘，还剩下五盏灯，我们一起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能给你的岗位呢是商务经理，地点在南通，南通离你那儿应该不远哈。8K 加的底薪，
4: 我觉得你的经历特别适合做招商，而且我们这个招商呢，等于采取的方式呢，是一个，就是你不用线下去对接，基本上我们都是通过线上。区域这一块是在北京，但是我想争取一下，我们的薪资呢是6000+。
5: 狂潮传媒，工作地点要在重庆，我就给这个网销岗位吧。但你说对新媒体运营有兴趣，我们也可以，就是你可以考虑内部转岗，我们是给你五折底薪10000。
6: 希望你来这儿做的是商务 BD， 主要是 2G 和 2B 的部分，那我这边的空间也会比较大，然后现在给到你的是8000+，然后这个岗位是直接和我一起来去对接这些业务，那我也同时提供每月一次往返苏州的机票或者是高铁的报销都没问题。我刚才对比了一下，我们比北京还是要更近一点，比重庆就更近了，希望能考虑。
1: 大家为了招募你啊，也是纷纷拿出了诚意。我们最后来看看晶晶总。
7: 我希望你到嘉禾一品去做我们的华东区的销售经理，如果在北京工作，也可以做我们的总经理的助理。因为你有创业的经历，我可以支持你在这边开店。
0: 好的，谢谢。
7: 我给你的薪资是10000+。
1: 五家企业啊，你只能留下2个。走吧，姑娘，过去灭掉3盏灯。

0: 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泰坦 AI 在做的事情呢，尤其是用人工智能赋能中国的传统企业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你增长曲线相对比较快的一个赛道和方式。
0: 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2: 以我们的一个现在的市场规模，我们遇到的目前市场最大的一些挑战是什么？
1: 缺你。
0: 一个会问一个会答啊。
3: 那我其实和刚才写的有一个不同，就是你发现我又加码了，我又加了2000块钱。最重要的是，我可以首先提供给你我的政府资源、我的文旅资源、我的国企，还有我的一些民营的上下游合作企业的资源，把这资源提供给你，以你刚才梳理问题的清晰的程度以及你的沟通表达能力，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希望你考虑我们。
0: 你同样可以问一个关心的问题。
2: 我觉得他表述的挺好的。
0: 来吧，泰坦 AI 冠生文化二选一，那我们的这位求职者会如何选择呢？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2: 我决定选择冠生文化。
0: 祝贺杜远志，感谢韩毅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4: 下次不能临时让他加钱呐、
2: 啊！不好意思，实在是对方给的薪资太高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啊！
0: 好。祝贺你面试成功！我想跟此刻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今天能够让他面试成功的是他真真正正在面试的每一分每一秒，他的每一次表达和输出的时候，那份干练、那份坚定，以及对自己和未来的不抛弃、不放弃，让他赢得了今天所有为他留灯企业家的尊重。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场叫我本闪耀，我相信真正能够让我们闪耀的是我们那个闪闪发光的灵魂。祝你在冠生文化工作顺利，谢谢你，再见。

0: 也是被他的一个诚意所打动。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当时他给我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能让我接触到一些资源。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他平台能给我带过来的一些我的个人平台的一个跳板，所以说我会很珍惜一些资源的一些提供。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位求职者的关键词，从野路子奔向全能唱作
2: 歌手啊。
1: 来，各位企业家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隆重向大家介绍我们非你莫属企业家成员团当中的全能型才子韩一先生啊。韩一先生早年间是从事音乐创作的哈、啊、写过歌，玩过音乐，组过乐队，然后呢接二连三的失败使他投身到了企业创业的这个行列当中。我们在遗憾中国音乐界失去了一位实力唱将的同时，也祝贺中国民营企业家阵营当中加入了一位实力干将。那接下来他如果有技能展示啊，你看看水平如果相当，我建议你们俩 PK 一下，好不
2: 好？
1: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全能唱作者。熊中基，29岁，高中学历。
3: 大家好，我叫熊中基，可以叫我小基。我来自江西南昌，然后从小喜欢音乐，从小喜欢唱歌，然后高考结束之后就去了北京，追求音乐梦想。中途是学了电子商务，后面去了现代音乐学院学习音乐，到现在一直大概在北京10年了。对，谢谢大家。
1: 好，欢迎你，熊先生。熊中基怎么叫野路子的全能创作？
3: 野路子，我是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都自己就野着自己学呗，
1: 野着自己学啊。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走音乐这个路？
3: 从高二开始。
1: 高二？高二发生了什么？
3: 高二认识了一个流浪歌手。
1: 您在上学，他在流浪，请问你们二位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交集？
3: 是因为高中高一的时候，因为我姐不学吉他了，然后家里没人学，那个学费就扔了就可惜了，我就去学。学完之后，我就爱上吉他了。然后后面呢，偶然的一次机会在街头碰到了他，当时太酷炫了，他弹琴，我觉得好帅啊。
1: 你觉得好帅、啊？就那个时候年少有梦爱轻狂，就想自己扛着一把琴闯天下，
3: 对吧？
1: 你学习成绩当时怎么样？
3: 高一的时候还好，后面爱上了，
1: 受影响了。那你这样的话，你家里是不是对你学音乐和玩音乐这件事反应挺大的？
3: 还好吧，就我妈也喜欢唱歌。
1: 你白天上学吗？高中的
3: 白天上学。
1: 晚上呢？
3: 晚上也是出去唱，
1: 出去唱歌去。
3: 对，
1: 挣钱吗？
3: 就挣一点生活费，
1: 过着朴素的生活。
3: 对，过着朴素的生活。
1: 啊，那你什么时候正式的开始，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就也不上班也不上学，然后就做这一件事儿？
3: 我上大专，只不过中途辍学了、我不是我想要的。
1: 大专你辍学了？
3: 对。
1: 你原来学的什么呀？这没写。
3: 电子商务。
1: 这不挺好的吗？电子商务、你怎么不上了呢？
3: 我觉得我更喜欢音乐吧，更喜欢自由。那时候太年轻了，
1: 一生不羁，爱自由。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3: 我会10多种乐器，你信吗？
1: 10多种乐器？
3: 吉他，然后键盘，然后贝斯、小提琴、二胡、古筝、琵琶、唢呐、笛子，还有葫芦丝，反正后面有一些就是学得很快，还有箫啊什么的，还说到哪儿我都忘记。
1: 你现在就是音乐这些东西，你怎么收费啊？
3: 收费啊？
1: 啊，
3: 我现在没有收费。
1: 你没想过像我们键盘老师一样找一个稳定的活，或者你找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发广告，做广告宣传，然后接一些这种活吗？
3: 那我就不会选音乐了。

0: 你靠音乐挣钱养活自己，然后你再去追求音乐梦，
1: 就是、
0: 它不冲突啊。
1: 养活了，一有钱了 ，OK 就不去养了，然后我就去学我想学的，我探索我想探索的。啊，没钱了我就再去养一下，就是。
2: 你这个养是指说我最近写首歌，然后这个歌卖掉了，或者说发了赚了一些钱啊，然后我回来我再去学跟音乐有关的事儿，过段时间我再发首歌，是这样吗？
1: 对，类似就是这样的。
2: 那这一次能变现多少钱？
0: 对呀、啊，
1: 写歌的话没有出名那就几千块钱啊，然后教课什么的或者去酒吧唱唱歌。
0: 你还给人写歌啊？哎，你有多少首歌？
1: 我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2: 几百首啊？
3: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1: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3: 就都不出名，对吧？
2: 就或者是我们知道的。
1: 但是有播放量，
3: 就是网络那些。
1: 对，网络一些歌。
3: 主要写民谣还是什么？
1: 我都
3: 写摇滚。
1: 基本上都写吧。
3: 就写了一个电子垃圾呗。
1: 你不能这样说。
0: 还是音乐之间，音乐人之间怼的比较狠啊。
3: 我问一下，我说电子垃圾，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对不对？
1: 电子垃圾，我写很多风格的
3: 啊，对，
1: 不光是电子，
3: 我理解，就是我说到这块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觉得你的作品应该属于什么？
1: 我的作品，我自己喜欢的作品，那当然是我认为是很好的。
3: 你把它看作什么？有把它看作孩子吗？或者什么？
1: 对，看作孩子。哎，
3: 我是故意的啊，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真音乐人。行，
0: 那个你有没有什么资料或者在哪个平台能看到你的作品？
1: 有两首吧，来自洛天依的一首。
2: 你有给洛天依写过一首歌？洛天依是一个二次元的虚拟歌手。对，而且是非常火的虚拟歌手。
0: 是吗？
2: 对，
0: 就是谁都可以给他写歌。
2: 肯定是他应该有和他们公司有合作，对吧？就是被他们公司买走了，是这样吗？
0: 对，你让我们感受一下你说的这些。它需要一种视觉的冲击或者听觉的感受，对不对？
1: 这是我之前写的，
2: 这个就是洛天依的吧？
1: 洛天依写的。比较 disco 的那个电子。
2: 二次元的都是这样。
1: 对，
3: 这首真还可以，真还可以。
1: 那个时候是流行这种曲风的。为何我习惯把一切比喻成爱情？
3: 你写的吗？
1: 对，
0: 郑义晨是谁啊？
1: 一个网络歌手，
0: 你给他写的歌。我先请教一下那个远志，哎，确实我对刚这个二次元领域我了解的太少，你听过类似的歌吗？
2: 就是这种歌呢，确实挺流行的，就是在二次元的虚拟歌手也好，包括纯二次元真人演唱的歌手当中，都还挺火的，就是这种，有点舞曲风的，年轻人也很喜欢。
0: 好，刚才韩一总评价他第二个给别的网络歌手写的歌，你觉得还不错是吗？
3: 我觉得写挺好的。
0: 有、那个、好在哪儿呢？
3: 就是他第一个满足流行歌曲的特点，叫朗朗上口。我们讲就是音乐创作人写的歌最好朗朗上口，这样容易有出圈的机会，容易能卖得掉，
0: 能传得开。
3: 第二个，他的风格有点像那个郑源，是吧？
1: 那首歌是有点像、
3: 有点像郑源那个风格，就是叫苦情歌啊。
1: 小时候听他们的歌长大的。
3: 不是，我感觉你跟他一个年代的。你在我心中也是唱作人里面很老的了，知道吧？哎，
1: 我可以写这一块的下沉一点的啊，这是我就是已经有就是已经就是
0: 你写的歌，
1: 相对满意的，
0: 你创作的歌，
1: 对，相对满意的整理出来的。
3: 你是九零后对吧？啊，你这歌名怎么写的像八几年的歌啊？
1: 有一些歌是。就是那种风格，那种情怀，
3: 所以就是熊哥，你现在创作的歌曲的风格就是比较复古，抒情，
1: 有一大部分是这一块的啊，
3: 明白。
4: 我的歌的名字为什么有一部分是比较老气的？因为小时候父母都喜欢听这种我耳濡目染，但仅仅只能代表我的一部分创作的一些东西，我还会尝试其他的很多的方面的风格的。
0: 你光给我们看歌名不行，音乐人嘛，我们还得听，是吧？先听为快。那你准备一下，
1: 给大家来一首吧。
0: 哎，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韩一先生，您点评一下。
1: 我是首先觉得挺好的，
0: 就是觉得挺好的。
1: 对对对，他唱歌能有那种就是代入感。啊、嗯，对，创造歌手最难的就是我们叫七分弹三分唱。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在有乐器伴奏的时候，乐器给人带来的音感是大于他唱的音感。就是你整体的感受上面的话，乐器占比超过七成啊，我们叫七分弹三分唱。哦，所以他唱的时候把他的声音有意的是压小的，所以想带入情感，
0: 他故意那样就小声。
1: 对对对对对，是他
0: 为了营造那种氛围。
1: 对，就会听的人听的是感觉，不会听的人听的是嗓门。大老师，您就是听嗓门那个。
0: 我确实不懂，我确实不懂，我是外行。
2: 哦，是很多歌其实就是要娓娓道来的，像民谣的这种歌曲就是要轻轻的、轻轻的唱。哦，摇滚的话就，
0: 你平时唱什么多？
2: 我平时民谣啊、流行、古风多一些。
0: 你今天来找的是音乐情感主播？
2: 音乐板块的都可以啊。然后关于情感的我挺喜欢的。
0: 我来请教一下那谁向总，觉得他能做这个赛道？
3: 我愿意为他的梦想买单。
0: 你愿意为他什么？
3: 我愿意为他的梦想买单。
1: 你先给个专业建议，就是他有没有机会成？
3: IP 孵化本身他的概率太低太低了，但是他本身热爱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他有心理坚持下去。
0: 你看好他吗？
3: 我看好他。
0: 看好他什么？
3: 我看好他这份热爱，
0: 能持续追梦。
3: 对，
0: 但是回到商业领域，你们常说的，哎，那我有价值吗？
3: 有，我可以，我这个就要来探讨了。变现方法是真的去做一个创作人，上传到那个音乐流媒体平台，还是说去做一个抖音的主播，慢慢的去做一些带货的一些加入？这个东西嫁接，这个东西都要基于他具体情况去探讨的。
0: 就一个是长期投入，还是一个快速变现？
3: 这个事情的投入其实最大的第一个是他，其实就是他个人的人力成本，这个我愿意给。然后第二个呢是去创作跟推广这块，推广是最花钱的。
0: 哎，小熊，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我突然觉得你前面的一句话现在在这个时候又起的作用。
2: 养活了，一有钱了 ，OK 就不去养了，然后我就去学我想学的，我探索我想探索的。
0: 你是不是过来找活养活自己一阶段，
4: 然后又去学习了？
0: 对，又去学习了，
4: 又去自己搞创作。
0: 对，
2: 找这个也是在学习啊。
0: 咱就说最实在的啊，向坤给你花钱，他不是做慈善的，他也是希望有回报的，没有回报怎么办？
2: 他需要我什么回报？
0: 你给他带来商业价值啊。
2: 那我给他带啊。
0: 能带吗？
2: 那需要什么呢？
3: 需要双方一起配合，我也有机会的。如果不成，是我们双方一起去承担这个风险。你浪费你的时间了，我浪费我的资金，我觉得其实是要一起去面对的。
4: 但是向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这个小熊站在这儿，我觉得面对他的音乐道路和规划方向，其实有两类，一类是他就要走到台前去，像类似于你说的那些主播，他就做台前的那个演唱者，那还是走那个幕后的方向，因为他可以去作词作曲，这个会不会更适合他？还是您怎么评估他今天？
3: 如果单纯就是去作词作曲卖给别人，还是买断的啊？我觉得我没啥兴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0: 啊，我更希望你去做一个台前的一个出镜的这个人。
1: 我就是要反对向总的，因为我在我看来，我觉得你在台前的这个部分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你的这个创作的能力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作为一个幕后的创作人，我觉得这条路是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只要你能找到一边养活自己一边去做长期主义坚持做这件事情，这是我的建议。
0: 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我想表达一下。就是第一点，我想说一下，今天呢有能力的人太多了，被看见的能力才叫能力。如果你今天选择再去做创作，我觉得你能跑出来的概率太渺茫了。今天是 AI 时代，创作本身价值在无限递减，十年后创作的价值可能只剩2%、3%了。
1: 我还是不赞同韩一总啊，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创作能力的价值在 AI 时代变得更加重要了。但这个更加重要的背后是一个人，一个碳基生物，他对于艺术创作的批判性和个性。今天小熊显然这种批判性和个性表现得不足，但如果他能够坚守住这种风格，这个创作就更有价值。
2: 要么就是自己闷头继续写，要么就是借助 AI 人工智能。但是如果借助了 AI 和人工智能，对于他来说就没有了你的特色。
3: 我这个我不认可。
2: 有你的特色？
3: 当然有了啊。 AI 到后面的话，它代替不了顶尖的作曲作词的，代替不了的。
4: 你开始拥抱 AI 了吗？
3: 我拥抱了。
4: 你有尝试一些 AI 的创作的方式和你融合的吗？
3: 有尝试。
5: 我始终坚信 AI 代替不了顶级的词曲做音乐作品，一定是要雕琢的，所以这个离不开深厚的功底，所以我会一直坚定的，继续走下去，在词曲音乐这一块道路。
2: 你今天来找的是音乐情感主播，他的期望薪酬是6-8千，地点不限，全国皆可，是吗？接下来，请大家根据我们小熊老师熊中基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小熊，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一个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0: 你好，我是向坤，是狂潮传媒的创始人，然后我公司在重庆，我主要是想通过自媒体去帮你放大，不管是去做商演也好，去给别人创作词曲也好，还是你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去上传音乐，我都可以来探讨，甚至去做一些电商的变现，或者是一些娱乐打赏的变现，但是一定是先基于你个人的音乐才华来做一个二次放大。那所以我给你岗位是音乐主播，然后给你的薪资是8000+，地点的话是不限的，但最好是在重庆，这样我们沟通效率会更高。
2: 好，有请晶晶总。
6: 我给你的就是东方绿洲露营庄园啊，然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情怀，然后也是一个有趣的灵魂的一个人，所以在那种环境当中，应该你会更有创造的灵感，所以我给你的薪资当然也是8000起，这是在北京，我觉得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个展现你才华的一个舞台。
2: 好，谢谢晶晶总。来，狂潮传媒、东方绿洲2选1，或者谢谢再见，熊中基，请你做选择。时间到，熊中基，你的选择是。好，祝贺向坤总，感谢晶晶总。就走过去向二位企业家表示一下感谢。
3: 感谢，谢谢。
5: 我选狂潮传媒的原因就是我是觉得这个老板他是非常有热情的，我觉得我有很多的热爱的一些东西他能看得见，而不是更在意实际的这个利益，我觉得会更长远一些。对，有情怀。
2: 希望以后你多做一些好歌。另外有一天如果你在自媒体上开号了，麻烦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一声，把账号推给我，我去听一听，好吗？
3: 好，
2: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小熊。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哎呀，我说命运啊，这个好宏大的一个命题啊。来吧，那我们就一起听听他的命运经历。来，掌声有请这位求职者。田苗苗，安阳学院英语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田苗苗，今年是一个英语专升本的大四应届毕业生。然后不好意思，站到这儿有点紧张了。
0: 没事，
1: 让我接着往下讲啊。俗话说啊，就像我刚刚的哈，我表达错误了，然后就接下来就错误了。那我的人生也是一步错，步步错。但是我并不认为起点就能决定终点。即使命运戏弄了我，即使前途依然是困难重重，我依然坚定，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可以的。然后我今天就来到了，咱这个舞台，想找一份，外贸业务员或者是海外社媒运营的一个相关工作。然后我期望的工作地点是在江浙，期望薪资是7K级以上，就这些，谢谢。
0: 好，欢迎你，姑娘。第一啊，人生还有转折点。第二呢，那句话我喜欢，起点不意味着终点。第三句话我更喜欢，就是当我们被命运戏弄的时候，一定不要放弃。你来找的是外贸业务员，
1: 对对对，
0: 海外社媒的运营，这个跟你英语本科的专业有关系吧？
1: 对，有关系。
0: 你过四级了吗？
1: 对，我刚好就过了四级。
0: 啊，但是你觉得过四级是不是还不太够啊？
1: 对，不够，
0: 还得提升是吧？
1: 是的。
0: 你紧张吗？现在？
1: 我很紧张，但是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因为我的人生信条就是多尝试一些，不怕输，有梦想，所以我今天站到了这里。
0: 好，我们今天的专场叫我本闪耀。
1: 对。
0: 刚才也在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自信，也可以理解为刚才你在自我介绍当中提到的是金子总会发光。你的命运也是这样吗？
1: 就像我哈，首先是转折第一个 part one， 我们应该说 part one。其实我从小到大成绩就是平平无奇哈，我家人就说啊，天哪，他如果能上一个大专就好了，大专就可以了，我们就很满足了。初三那年就想，我只考上了一个很普通的高中，就是普高吧算是。但是我当时怎么想的，就是想着说我不想仅仅只上一个普高，所以就去复读了。因为初三最开始的时候感觉啊，自命不凡，我要拼一把，我要上那个重点高中。但后来发现啊，对，我就是一个平凡人。但是呢，虽然我说我平凡哈，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然后复读那年，说实话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有老师告诉我，经历使人从容，然后那年也得到了很多，这是第一个 part two， 就是第二个环节，就是
0: 你稍等 part one， 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1: 想分成四个方面，就 part one 就是一直到四个方面去讲我的坎坷，然后再说其他的。是的，
0: 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只是单纯的跟你们阐述。
1: 我想一想，好像没有了。
0: 好，那你继续吧。
1: 接下来就是 part two， 就是我的高三嘛。其实还是成绩不是，只能说平平，成绩平平。有一个变折点，就是我从高一到高二，我是算是非重点高中的一个重点班，到高三突然就是说因为成绩不好又更加不好了，然后变到了一个四班，对，可以这样说。然后那个时候就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一个关键词，应该是我高三独自在家学习。为什么我会独自在家学习呢？因为我高三的时候在跟我的班主任的理念不太合。念管是不要打破红法，就是当警察的要考。这个事情可能有对也有错，但是我还是比较坚定我当时的想法。如果再来一次，我可能还会这样选择。然后高考考了我整个高中都没有考过的分数。当时高中的时候有契机接触到了一个就是英语演讲嘛，然后开始对英语有了兴趣算是。后来就是高考失利，真的挺难过的。之后就进入了大学。因为我的成绩是整个高中以来最差的，320几吧，所以我只能上我们本地的一所大专。

0: 我放弃了吗？我放弃了，朋友们，我没有放弃，因为我当时坚信的是，我觉得大学哪怕是个大专，才是我的真正意义上的一个起点。
1: 苗苗，如果你是因为紧张，我能理解。但是我提醒你，你现在只到 part two。
0: 对，就是 part two。
1: 然后呢，我不知道你还要讲多少，我建议你加快你的叙述进程。
0: OK。好。到了大学就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然后进行了一些很多的比赛。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我在大学期间参加了一个省级比赛，对，成绩依然不是很理想，但是我在从中我也得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我相信就是说，就像我初中老师说的一句话，经历使人从容。那我当时站上那个舞台了，我就是能学到一些东西。之后这是第三个了，大学是第三个，第四个环节是专升本，因为我是专科嘛，我。满分是300分，我考了200.04，我只能上一个民办。是的，再一次的算是失利了。我放弃吗？我没有。然后来到了我们第五部分，专升本之后，我进入到了一个民办嘛，依然坚定的想要去更加去提升一下自己的专业能力知识吧。我觉得我可以讲吧，我每次上课我都坐第一排，但是我听不懂，真的听不懂。然后只能没有办法，只能私下去逼迫自己学习。但其实我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人，我只能通过去参加更多的比赛，去，以赛去促学的一个方式去逼迫自己学习。这是我的，第五部分。
1: 姑娘，你想通过刚刚的你这番阐述，向我们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你？
0: 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坚信，即使虽然我的学历不是很好，但是我相信。我的其他方面还是可以的。
1: 你说了一段求学的经历，都是以失败告终，
0: 对，
1: 结果不甚如人意。然后你想让我们知道，是金子总会发光。那么全场最尴尬的问题来的，你认为自己是金子吗？
0: 我认为每个人都是金子。
1: 这个倒对，谢谢你对我们的肯定。你是金子吗？
0: 我一直都坚定我是。
1: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0: 我认为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1: 发掘这件事儿，如果要让企业家给你岗位，每个月给你开工资，他们去帮你发掘你在哪些领域能成为金子，你觉得是应该他们给你钱，还是你给他们钱？
0: 我工作了，肯定是我应该拿到我应有的薪资呀。
1: 那你能干什么工作？你有哪些能力？
0: 我之前是做的是教培机构，然后对，算是处于一个打零工的一个状态。然后之后是一份工作是外贸业务员，也就是我今天想要找的工作。
1: 来，报名表上说，2021年6月到2022年8月，你在河南某地的教育机构当英语老师，月薪3000+，是打零工。2023年6月到2024年7月，也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家教育机构当英语老师，也是3000+月薪。2025年10月到今年3月，你在河南某贸易公司做外贸业务员，月薪是4000+。今天你来非你莫属，想找一个月薪7000+，且在江浙沪包邮区的外贸业务员或海外社媒运营的岗位，请问，我们为什么要比你过往的工资多掏3000块钱？仅仅是因为江浙沪包邮区成本高吗？
0: 对，这确实考虑到我一个生活成本的问题。我必须要保证我自己能活下去，然后我才能去工作，是这样的。
1: 你怎么活是你的事儿。
0: 对。
1: 但是你无权要求企业家为你无偿地提供这部分的生活成本。
0: 但是我觉得这是相悖的呀。
1: 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不去江浙沪呀。
0: 这个倒是无所谓，但是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去那边呢，因为算是我的理想城市吧。
2: 那不你想去吗？江浙沪为什么给你买单嘞？
3: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1: 对。
0: 对，我感觉也是。
4: 大学生，如果你是英语专业，在你期待的城市5K起，然后因为你的这个岗位是有提成的，不要直接定一个高于这个标准，而且你是4级，你不是专4，
0: 对，
4: 也不是专8，那你就没有议价能力。
0: 可能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吧，但是我了解到了，就是我。

达到 TK， 就是说我能在江浙那边生存，是我了解到的，就我同学就是这样的，因为那边的生活成本很高嘛，我之前也待过嘛，我的初心是不会变的，然后我以后。

0: 第一啊，就是总有人后面要赶着你，要是干嘛，就说话总是短，气很短。
1: 我感觉还是很紧张嘛。
0: 但现在、现在放松一点嘛，你上来说了五段自己命运多舛，说实话，你的经历跟命运没关系啊，努力了多少就得到多少，其实大多数人都差不多啊。但是你跑来求职，说了一堆这个自己的不足或者自己的遗憾，真的不给你加分啊。你得告诉我们你擅长什么，否则我们接下去不知道面试你什么。估计大老师接下来会给你一个窗口，一个机会，来一段英语演讲吧，你都比了这么多回了。但是以你的气息吧，我又不敢推着你去做这个演讲，你自己觉得呢？
1: 我自己觉得也是。
0: 好，这样我们把前面都忘了，你现在告诉我们，你今天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今天最大的优势，我站在了这里。
0: 我们这个节目也做了十几年了，站在这里不是优势。
1: 我想要传递的就是说，我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人嘛。一般的员工可能就是说，一犯一点小错误就怎么着了，但我不会啊，因为我之前都已经，就是失败过那么多回了，所以我不害怕失败。可能是太紧张了吧，没有表达出来，脑子有点混乱。
2: 很多人说发挥失常，我觉得如果总失常，这就是他的 normal， 就是他的平常。而你会不会把你过往所有的失败都归结为命运，而忽略了你自身能力的不足和你自己对自身不足了解的不足？
1: 从初三开始，我认为我就是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就能力普通，各方面都普通。
2: 我们谁不是普通人？
1: 但是我在努力，我只能说我在努力。
2: 我知道呀。那你既然想努力的话，如果你始终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你人生接下来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3: 我觉得其实苗苗，你长得不普通，往这儿一站，落落大方，很好看，笑容不普通，所以你身上有很多闪光点。每次到重要时刻失忆这个点，你要思考一下，我是因为准备不足，还是因为我的应激性情绪障碍，让我对这个重要的压力场景，因为过度的太在乎结果或者紧张而导致了自己的情绪障碍，你要觉察。但如果是准备不足，那你肯定要认真做功课了。
4: 田苗苗，我觉得你有点装。
1: 我啊啊。
4: 你的整个到现在为止将近40分钟了，你觉得自己很普通很平凡，但是我放弃了吗？我没有。但是我没有结果吗？我没有。我不认为你是目前展现出来的你觉得自己平凡。我看到的事情是相反，平凡的语言和外表的衬托下，其实你觉得自己是很优秀的。
1: 我确实认为我自己普通，但是我在一些上面还是有一点优质的。我认为
2: 你老强调我普通，你老强调我不放弃，可问题是我们要看的不是这些，是成绩。
3: 而且你讲普通不会降低我们对你的预期，反而会让我们觉得这是不是没有自信呢？就是这句话的重复会让人感受形成不了你想达到那个效果。你要是做演讲，比如说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但是我有一些不普通的经历想跟面试官分享一下，在学校期间我通过努力参与了什么比赛，拿到了什么结果，这是一个平凡女生一路靠自己逆袭的结果。可能对于职场老师们看过很多人才，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我踏上舞台第一个起点，就是它是你普通背后讲出来的故事。然后我很普通，但是又不承认自己普通在哪儿，就很矛盾。
2: 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啊，我们有技能展示环节。你要展示什么技能吗？
1: 我没有技能。
2: 没有技能哈。好，我想说天赋对应的是普通，努力对应的是不足。你总在强调普通，其实你不用去关注普通和它对应的天赋，你现在应该做的恰恰是努力。我觉得你先去报个班，把你的表达练顺了。
5: 求职面试的时候要真诚表达，但是大家会对真诚这两个字有一个误解，就真诚并不是我要把我的所有毫无保留全盘托出任人来去考量，其实恰巧真诚表达应该是我有所保留，我要袒露一部分，同时我也要坚守一部分。你要知道我今天是求职的场合，我应该袒露的是什么，我坚守的东西是我要让别人看到我的能力和我的努力。所以不要认为我真诚表达就在这儿梳理我过去，我说我很普通，我的命运是什么样子，恰巧 搞反了。

0: 非常认可你百折不挠的精神啊，但是也正因为此，你应该先客观的认知自己，找到自己的短板，再找对努力的方向，
1: 是，
0: 然后再去不懈的努力。
1: 谢谢，
2: 好
1: 吧，
2: 谢谢。
1: 好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田苗苗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吧。好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田苗苗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吧。这个结果我相信我们和观众都不意外，没什么可说的，你就记住我今天那一句话，是金子都会发光，但我们要先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块金子。我相信你是金子，但至少目前外边包裹的太厚，我们还看不到。那至于如何让你成为金子，你自己去努力吧，好吗？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苗苗，再见。
3: 可能我是一个金子，只不过我现在的泥，外边的泥太多了，我会继续的努力下去。虽然我今天在台上有很多不足，语言表达也不太全面，但是我依然坚定，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可以的。
0: 我本闪耀，关键还是看自己。一定对自己的一个清醒的认知。如果你真的是金子，一定会发光。但如果说你是那个原石，并没有自己打磨出光彩，那千万不要带着那种幻觉。
1: 我们今天专场的名称叫我本闪耀，但我觉得三位求职者带来了三个完全不同的关键词，除了自信之外，就是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要自强，当我们走到了人生的一个相对比较顺遂的阶段要自持，而当我们遇到人生那些磕磕绊绊小打小闹，我们要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尽量自洽。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
4: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长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这不会吧？这个，这不应该呀、啊！这个，您这马管事虽然爱财吧，但也不至于监守自盗吧？
1: 那是不是？而且这恒泰也有他的一份啊！不是，他是怎么这么想不开呢？这是要干什么呀？他
2: 是马原卷款私逃吗？
3: 我觉得是他，
2: 没问你。出去。把门关上。
0: 给你个丫头犯的大

0: 干嘛呀？我是这儿老板，出这么大的事我负责。
1: 坐吧。你负责任是吧？
0: 啊，那我负责任。
1: 行，说说吧。
0: 说什么呀？
1: 说我不知道的事儿。
0: 哼，你知道的比我知道的还多呢，有什么你不知道啊？我这不也是后来才想的吗？
1: 你是喝醉了吗？
0: 那我肯定是喝醉了，要不然也不至于就都睡西屋了。
1: 你喝没喝醉我不知道啊，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你刘三怕就是喝醉了，你也不可能酒后乱性睡到别的女人床上去，那你就不是刘三怕了。
0: 你也不能老用这老眼光看人，我现在和过去不太一样了。你看我现在当老板了吧，一做生意我压力大，就爱喝点酒。所以
1: 西屋的事儿是你编的吧？
0: 什么意思？我怎么都听不明白你说什么呢？
1: 刘三怕，你这套哄死人不偿命的把戏呢，哄哄刘志航还行。我金镶玉已经看够了你这种表演了，有一有二，没有再三再四。
0: 不是，你真的越说我越糊涂了，什么一二三四，怎么就
1: 行？今儿咱就把事儿说清楚。
0: 什么呀？什么事儿啊？你干什么呀？你别动手啊！别动粗行不行？这外边那么多人呢，我跟你说啊，你这干什么？
1: 花想荣呢？
0: 谁？
1: 花想荣。
0: 花想荣，你问我？不是周永清姐，那是周永清的姨太太。你问我这态度，干什么呀？你这是？别动粗啊！
1: 还把我当猴耍是吧？我
0: 什么意思？怎么了这是？
1: 你那么聪明，猜猜吧。
0: 猜不着，我就怕猜闷儿。
1: 走，出去走走。
0: 上哪儿？
1: 找个清静的地方。你要不去呢，我也不勉强啊。黑风，
2: 马小姐。
1: 把那狗屁小三给我看好了，别让他跑了。
2: 是。
1: 怎么着啊你？
0: 我换件衣服啊！你外边等我，我换件衣服。
1: 娘们唧唧的。
0: 你外边等我。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全都办妥了。哎，你说，咱这刘营长这古灵精怪的办法是怎么想出来的呀？他本来就是一个古灵精怪的人，他能把活人气死，然后再气活。
1: 哎，你别说呀，你们真是天生一对啊，越看越般配。
0: 啥时候结婚的？不是，他总应该知道你跟陆团长是假结婚吧？
2: 当然不知道了，这是咱们的秘密，谁也不能说。
0: 就刘文昭他那人，他能不知道？他能看不出来？
2: 他当然看不出来了，他别的地方都挺聪明的，就是在感情这坎上优越少数。
0: 那我觉得现在应该可以告诉他了吧？
2: 不行，
0: 不是为什么呀？我们刘营长为了你可没少吃苦啊！你怎么能这样呢？你
2: 咱们是有组织的人，一切都要听从组织的安排。更何况文昭哥现在不能离开西川，
0: 而我又不能留在西川，
3: 残忍，这也太残忍了吧！
2: 瞎操心，
3: 刘三怕。

0: 陆小和花小荣相继脱险之后，你有没有来告慰这位老朋友啊？
1: 问这干嘛呀？不是你带我着这来干什么呀？有话你就直说。
0: 行，咱今儿就直说。我敢肯定，花小荣是共产党。他扮演周永清的老婆，是你营救陆小河计划的一部分。你让他来换陆小河，再让周永清把他带走。戏子就是戏子，演戏真他娘的好，把我们搅成了一团浆糊。
1: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0: 哎呀，刘三怕呀，刘三怕。你的营救计划本来天衣无缝，只可惜在最后这么环节出了点小漏洞。知道什么吗？你让花小荣有一个假账把他带走，本来没错。可最倒霉的是你选错人了。川军那么多你爹的老部下，你选谁不好啊？偏偏选中了周永清。
1: 什么？我选周永清？周永清怎么了？你认识啊？
0: 我们不仅认识，还是朋友呢。
1: 哎，就别胡编乱造了，行不行？周永清是正规军，你爹是草寇，跟人搭得上边儿吗？还朋友呢？
0: 周永清在入你爹门下之前也是草寇，跟我爹还是拜把子的兄弟。我跟我姐一直喊他周叔叔。他这个人吧，是不怎么仗义，背叛了我爹，投靠了你爹。但有一点，我们特别崇敬他，就是他跟他媳妇儿的关系。他跟他媳妇儿是生死之交，他媳妇儿救过他的命。所以周永清做出任何混蛋事儿，也不可能背叛自己的老婆娶个姨太太，更不可能找你刘文昭喜欢的女人。
1: 金佳韵，
0: 所以花想荣根本不是周永清的姨太太。
1: 你完全是胡说八道，你这胡编乱造，你说什么呢？金佳韵，你别血口喷人行不行？
0: 你放心，
1: 到你这儿干嘛？
0: 千万别激动，
1: 干嘛呢？给我待在这儿，胡说八道。
0: 我没告诉刘志航。花想是共产党，我没说错吧？你运的那批药品是给共产党的，我也没说错吧？
1: 我跟你说啊，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说这半天，我一句也没听懂，我也听不明白。你他妈就是个婊子！我。
2: 爹，既然你一意孤行，我也没办法，你就等着三叔来给你下战书吧。
3: 你要走了？
2: 啊，荣都那边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再说了，我留在这儿还有用吗？
4: 你只要留在安邑，就没有人敢伤害你，包括你三叔。
2: 爹啊，即使我离开安邑，也没人敢伤害我。我现在是蒋委员长的人，三叔他就是再厉害，暂时也不敢跟蒋委员长的人叫板。哼，这点他比您老聪明。
1: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0: 地方你自然就知道了。
1: 我不喝酒。哎，不是，你接着讲你的故事吧。你那故事不是还没讲完呢吗？是不是？
5: 酒不错呀，不来点儿？
1: 我不喝，我听你讲故事呢。你接着说呀。
5: 听我说说啊。啊？你不说。
1: 不是我说什么呀？
5: 行。花小荣在哪儿？说吧。
1: 这整个故事都是您编的，对吧？刚才您编了那么一大段故事，现在你问我花小荣在哪儿，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
5: 不说。
1: 什么？

0: 哎，你要干什么呀？
1: 我找不着花小荣，我还找不着陆小河吗？
0: 你找陆小河干什么呀？
1: 花小是共产党，我没说错吧？
0: 我也认为他是共产党。我跟刘志航说了他是共产党，也交给他处置了，这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对不对？
1: 其实你说不说吧，真都无所谓。剿共是刘志航的事儿，我根本不感兴趣。我呢，就是听吆喝的。说再难听点，那就是给这王八蛋跑腿一条狗。
0: 那你要干什么呀？你少喝点，我。
1: 你心里还是忘不了那个贱人是吧？嗯。这么多年为这个贱人，你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他，是不是？
0: 哎呀，二小姐，你少喝点。
1: 我今天实话跟你说了，你跟那个贱人的感情我接受不了。以前他伤害到我姐了，现在他又伤害到我了。
0: 哎，不对吧？我的感情伤害到你的感情了，不是咱俩之间有感情上的事儿吗？
1: 你有没有？我不知道，反正我有。我告诉你啊，知道我为什么不跟刘长说吗？因为我不想看到一个我不想看的结果。花小儿是共产党，他必死无疑。他如果死了，这事肯定牵扯到你，你也得必死无疑。我没说错吧？凭良心说啊，花小荣这个贱人不仅该死，而且应该死得很惨。可你不行啊，我不能让你死。我不仅不能让你死，而且我要看着你活着，而且让看着你好好活着。因为你不仅属于我姐，现在属于我了。
0: 啊！不是，二位，你真能开玩笑？不是你跟你善良的姐姐争男人啊？
1: 我姐已经去世了。
0: 哎，不是，去世了，她也是你姐呀、啊。
1: 怎么着吧？我就鬼迷心窍了，我就喜欢你，怎么着？
0: 没事，我先走了。
1: 站住！
0: 不是我跟您说实话吧，那边马原携款私逃了，我看看损失有多少啊！
1: 你给我坐下！
0: 马原，
1: 我告诉你，
0: 越说越没溜了，您这……
1: 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了，
0: 不是
1: 坐下，坐下！
0: 不是您这。

0: 是吧？
1: 刘长官，有事吗？
2: 你带人到我三叔家去，把陆通达的女儿接来。
1: 三老爷要是不放人呢？
2: 陆通达是共产党，三叔要是不放人的话，我们只好以窝藏共产党论罪了。
1: 是。

0: 您少喝点。
1: 刘三怕，我告诉你啊，为了你，我金镶玉做什么都行，我放陆小河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我就一个要求，你给我忘了华小柔，你不许再见他，而且你最好求神保佑，让我不要在西川见到他，不然我肯定弄死他。
0: 二小姐，不是我说你啊，你也是个女人，这整天打打杀杀的呀，真的不是太好。而且那个花小荣是人家周永清的姨太太，她也许是周永清。
1: 还跟我扯是不是？你还跟我扯？我告诉你，刘三怕，你不用成天老忽悠我，老骗我。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吗？啊，你心里根本忘不了他，我知道吗？我。

0: 哎，你别喝，这真的别喝了，二小姐，哎，你真的少喝点吧，二小姐。
1: 但我告诉你，你他娘的，你他娘的要还想着花小龙，你就不是人，你。
0: 不是，你真的少，二小姐。
1: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离开安逸以后，我姐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刘三怕我告诉你，你想过我姐的难，想过我姐的苦吗？我姐为了你，为了给你们家留后，留在安逸连金家寨都不回，她图什么呀？你说她图什么？你可倒好，你跟那个贱人出去过日子去了。我就问你，你当时想过我姐吗？你想过我姐有多难吗？她一个人在那守活寡。我姐跟我说，她想要个孩子，她喜欢小孩儿，想给你们留家留个后。可你能拒绝她？你他娘的凭什么拒绝他呀你？啊，他还有什么要求啊他？
0: 哎呀，真的，你少喝点吧。我，哎，这
1: 算了。我告诉你，就在我姐死的前几天，我姐跟我说，如果能有个孩子，就什么都解决了。不明白你怎么就能拒绝他？那个贱人就那么好吗？你跟那个贱人过日子去了，你真他娘的不是人！你

0: 飞大哥，
1: 陆小河呢？
0: 三小家已经人去无空了。
1: 啊？
0: 我们把周围已经搜查遍了。
1: 跑了？

0: 你干什么呀？你这烫着自己！
1: 别害怕啊！
0: 我
1: 在这儿，我是娘娘。
0: 这儿
1: 没有我的吩咐，谁也不许进来。
0: 你别摔着！你坐那儿吧。
2: 坐。
1: 哎，坐下来。
0: 啊！烫着了吧？
1: 没事儿，这都不叫事儿。来，喝，咱继续聊。坐下。
0: 哎，那个，这么着，你自己喝着，我就先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了。
1: 你坐下。
0: 我还有点事儿呢，你
1: 先坐下。
0: 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呀？这
1: 聊啊？
0: 聊什么呀？
1: 聊，你跟我聊，我就把陆小河放了呀。来，今天咱们俩好好聊聊，聊了我姐的遗憾。
0: 这，那行，你聊吧。
3: 爷爷，我们去哪儿？
4: 去荣都
3: 去看三胖爸爸吗？
4: 三胖，哎呀，应该叫三不怕。他是不怕天不怕地，连祖宗八代都不怕呀。他就是个疯子，他就是个妖孽。
3: 爷爷，什么是妖孽？
1: 小何，别听

0: 爷爷的，禁止瞎说。
1: 奶奶，森派爸爸很怕打针吗？
0: 怕，他呀从小就很少生病，他呢就是怕生了病啊就去打针。我记得有一次啊，他负伤从前线回来，结果医生一看呢，他那伤口感染了，就要给他打针，结果这针还没扎进去啊，他就嗓子都已经喊哑了。怕着呢。
2: 吓我一跳、
3: 啊、我们亲家两姐妹死在你手里了。我姐是好人，她宁可自己心里有遗憾也不能伤害你。
2: 是，
3: 可我告诉你，我不是，我不讲道理，不讲感情，什么都不讲。
2: 是是是，我这我知道，我知道。
3: 我告诉你，我再混蛋那也是我姐，我是她亲妹妹，我要了结她的遗憾，我跟她都有一共同的愿望。
2: 是，哎呦，
3: 哎呦，知道什么吗？
2: 我不知道，你别摔着。哎，是是，哎呦，
3: 我们都想要一孩子。
2: 是啊，哎，
3: 我们都想要个孩子。
2: 哎呦呦，哎，我觉得越来越疯了，你是不是喝多了？你
3: 我没疯。
2: 哎，你别睡。
3: 罗三怕，你是不是忘不了花向荣？告诉你，那个贱人他害死了我姐。都是因为他，要不我姐能死吗？我要替我姐报仇。你不是好男人吗？行，我告诉你。
2: 哎哎哎，这干
3: 什么？
2: 干什么？
3: 今儿我金镶玉就跟你睡了。我看我跟你睡了以后。你还怎么跟那个贱人好？你忘不忘得了的？
2: 啊，是。
3: 我告诉你啊，
2: 哎，我，
3: 你只要答应了我
2: 啊，哎哎，你这我，
3: 你要答应了我，我就放了陆小河，好不好？
2: 哎哎，
3: 啊，
2: 哎，你带枪了吗？
3: 啊，枪
2: 啊，
3: 枪。带了，
2: 嗯，哎，你就到这儿给我一枪得了。
3: 我凭什么要打死你啊？啊？我凭什么要打死你啊？
2: 你给我一枪来个痛快的，就完了。
3: 你看不上我是吧？你宁可死都不敢跟我在一起是吧？我告诉你，刘三怕，我金镶玉叶他娘的是个女人。

0: 诸位，刘忠义父子害死少奶奶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为少奶奶报仇是我们每位兄弟的责任。
1: 刘忠义为了保住他在西川那点家当，已经和老蒋闹掰了，
0: 老蒋放话了要和他算总账，这对我们来说那就是重整山河的绝好机会。
2: 老爷子是什么意思？
1: 老爷子态度很明确，当年刘老二为了争权夺势，他引蒋入川，
0: 借助蒋介石的势力达到他自己的目的，那我们也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1: 他可以草船借箭，那咱们就可以借东风。
3: 老蒋呢？老蒋什么态度？
1: 老蒋已经答应了帮助我们收复失地。

0: 蒋这个人从不做赔本的买卖，他绝对不会没有条件。
1: 条件只有一个，反共。
2: 只要老爷子答应和老蒋坐在勘乱救国的一条船上，
1: 其他的条件都好说。

0: 你给我媳妇儿和我孙女儿找一个有饭吃、能睡觉的地方。你要保证他们人身的绝对安全。
1: 我早准备好了，就住在我家。只要我老杨不张口，就算是蒋委员长来了，也只能在门外等着。
0: 好。陈友和，你跟弟兄们都说清楚了吗？
2: 都说清楚了。
0: 我再补充两点：一，在座的有老二的部下，也有老蒋的部下，愿意跟着我刘继祥干的，我欢迎；不愿意跟着干的，我绝不勉强。二，这次是我们刘家兄弟之争，我不想把金老大扯进来。如玉被害的真相，我不想让金家寨的人知道。我不能让老二觉得我是在釜底抽薪、落井下石。
3: 局座，如果金老大助纣为虐，跟着老二一块打我们呢？
0: 能避就避，能让就让，能躲就躲。实在让不开的话，就以守为攻。我不想让如玉在田志玲看到我跟他的父亲打得你死我活呀。
4: 哎呀，我怎么这么看不顺眼吧？你们可都是看见了，我没有杀手的，我没有杀，可不是我杀，你们都保佑我，我保佑我。小奶奶可真不是我杀的，我可没那个胆量啊！夫人，你的舅舅没脸啊！我求求你，你得救救我呀！我那小奶奶真的不是我杀，那都是那天杀的刘忠义和刘志航干的。夫人，我知道美莲出身不好，可是我们青楼女子。那也是讲规矩的，客人给钱，我们就得陪客人上床。客人让笑，我们不敢哭；让哭，都不敢笑。夫人，我给你发誓，我给你发毒誓，真的不是我杀的。夫人，你得救我，救我！啊、
5: 小二嫂子，谁说如玉是被你害死的呀？谁说的呀？
4: 那你们，那把我抓到这里干什么呀？还不让我回家？那这，
5: 他们让你回家，你敢吗？
4: 我当然，我当然，当然不敢了。夫人，在这儿，我也怕三老爷把我脑袋拧下来呀。哎呀，
5: 如玉被害死，大家心里都很难过。可文昭他爹从来就没想过要把你怎么样，现在把你关到这儿也不是他的意思，就是兄弟们想知道真相，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4: 那真的不杀我？
5: 你要走，你现在就走，去哪儿都行。
4: 去哪儿都行。随时去哪儿。

0: 安利回不去了。这迎春楼，别说头牌了，就是末尾都没人要了。想当年我美莲何等风光啊，现在倒好。这个孤身一人，
1: 小二嫂子，我看要不这样吧，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们大家都住在一起，相互也有个照应啊。
0: 我不嫌弃，夫人，我不嫌弃，夫人，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就是我的活菩萨，你就是我的老鸨子。
1: 说什么呢？谁是你老鸨子？
0: 哦，不不不，美莲，美莲是老鸨子啊！你是头牌，
2: 你是头牌。
1: 说，就这么定了。
3: 啊，老板，事情是这样的，我爹他是个老顽固，食古不化。是，是。老板放心，只要发现我爹有半点通共嫌疑，不劳您费心，卑职一定会大义灭亲。谢谢老板。是，卑职明白，卑职一定会和刘吉祥将军精诚合作，彻底铲除西川的共党，以实际行动效忠党国，效忠领袖。
4: 您总算是回来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3: 说。
5: 二小姐。嗯。
6: 说，到底什么人？
5: 我叫冷心，23岁，老爷叫我小三儿。这些二小姐不都是知道吗？
6: 少跟我扯，跟刘文昭学的，啊？说我不知道的，
5: 我就知道伺候老爷，做好该做的事儿，其他的事我都不知道。
6: 年纪不大，胆子倒不小啊。说，什么人派你来的？
5: 马管事把我买来的。
6: 参加共产党多久了？谁把你派在刘文昭身边的？
5: 为了军火、
6: 药品。马原的事到底怎么回事儿？
5: 是马管事把我买来的。马管事说，我就只管伺候好老爷。药品是从松田先生那儿买的，军火是拿药品换的。马管事的事儿，二小姐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
6: 嘴还挺硬。给我搜。
7: 是。

0: 花想荣不是周永清的姨太太，绝对不是，是二小姐亲口和我说的。
1: 她当时为什么不说？
2: 这，
3: 我明白了，她不是想保护花想荣，而是想保护刘文昭。
2: 没错，既然花想荣是共产党，那么刘文昭。
0: 可能也是共产党。好戏啊，演得太好了，连我都给骗了。
2: 刘长官，我知道就这些，我先回去了。
4: 去吧。
2: 是。

0: 小姐，这些东西不是我的，不是你的，我的。冷小姐，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本来想让你帮我看着刘文昭，没想到你还是个正经人物。给我带回去，严加审查。
1: 走，
0: 冷小姐。
2: 走。
3: 听说你找我，你破了一个大案子，这么快就知道了？人抓到了，抓到了，在哪儿？
0: 审讯室。
3: 好，带我去看看。
2: 说说。
0: 怎么样，招了吗？
3: 没有。
0: 小贱货，嘴还挺硬。
3: 哎呀！跟你来点暖和的吧，啊？试试。动手！你有病吧？我问你，花小柔呢？
0: 这跟花小柔有什么关系啊？
3: 这江玉，你敢吃里扒外呀你！
0: 你们有病吧？我天天为你们跑前跑，后还跑出错来了。
3: 你说他是共产党，你有证据吗？证据？
0: 我当然有证据了。我从他房间里搜出了监听器材。你，
3: 好，你辛苦啊，你辛苦，你先回去休息，走走走。
0: 我凭什么回去休息啊？我抓的人，今天我非得把他审了。
3: 江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之后告诉你，行不行啊？
0: 小慧，小姐，他们都他妈有病！给我冲出来，冲出去！王小姐，你说苦了。刘掌柜没关系，我觉得经理说的都对，换了是我，我也会这么做。
2: 金香玉啊，他就是个山寨出身的疯婆子，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商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任何人都有嫌疑。真
3: 是没想到啊，马原他竟然背叛党国，监守自盗。
2: 怪我，我把注意力都放在刘文昭身上了，忽视了他。他如果真是贪财也没什么，我是担心。
3: 和跟共产党搅在一起，冷小姐有什么主意吗？追捕马院，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我。好，介绍一下，冷心少校，特意从南京来协助我们工作的，冷心小姐。
2: 金长官，你已经……金长官好，以后还请金长官多多指教。我指教不起。哟，对不起啊，我太鲁莽了。
0: 换了我也会这么做。
3: 冷小姐，您先回去吧。是。
0: 姑奶奶不伺候了，
3: 不是你这干什么呀？什么干什么呀？冷
0: 小姐是上面派来的，连我都瞒着，你什么意思你？
3: 哎呀，不是我要瞒着，这是上面的意思。
0: 行，你不相信我，上面也不相信我，那我不用干了。
3: 不是，听我说，其实老板对你还是很赏识的。刚才我打电话汇报工作的时候，老板还特别的问咱们的巾帼英雄怎么样了。
0: 你少跟我装模作样。

0: 别拿我当傻子，我告诉你。
1: 你当然不傻，
2: 你比谁都聪明。
3: 季湘玉啊，你行啊，你配合刘文昭演了一出戏，把我都绕进去。
0: 你说什么？
3: 麻烦你回答我一个问题，花想荣到底是不是周永清的花瓶？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0: 管你去。
1: 来，坐。
2: 老爷。
1: 哎呦，千万别叫我老爷，以后啊，你是我老爷，啊。
2: 老爷，我们以前什么样，以后还应该是什么样。
1: 我是真的没想到你也是。
2: 刘志航让我监视你，组织上让我保护你，你也不用感激我，我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1: 有件事我很奇怪，一直没问你。
2: 什么事儿？
1: 那天晚上我调的睡觉药是我亲手调制的，药性很强。
2: 我要是连这点小伎俩都应付不了，那也太对不起老板了。
1: 不过那位老板一定很伤心，他要知道他培养了一个他的敌人，肯定会大哭一场的。
2: 对了，我的身份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1: 那不是很冤枉吗？你才是最大的功臣呀。当然了，我也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2: 对了，老爷，我觉得你最近应该提防着点刘志航，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刘志航怎么不对劲儿？
2: 我总是觉得他的眼睛里有一股杀气。
1: 杀气？

0: 应该已经回荣都了。
1: 季局长，把你能派去的人都派出去。
2: 是。
1: 哎，二小姐呢？
3: 回上杭了。
1: 你去把二小姐叫来，说我有事找她。

0: Ja.怎么是你？
1: 哟，
0: 等人呢。啊，重庆那边啊，要过来一个朋友。哎，有什么事吗？
1: 我来是向你汇报一下商行失窃的事。
0: 商行的事儿我不管，你自己处理吧。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先回去吧。
1: 这酒不错啊，我能喝一杯吗？
0: 有位重庆来的朋友。
1: 你这是给二小姐准备的吧？
0: 你什么意思？
1: 金家的姐妹花已经凋零一个了，你还想让另一朵零落尘泥吗？

0: 的婊子告诉你的。
1: 谁告诉我的还重要吗？
0: 我知道，上一次你就打算找我算账，可惜你心慈手软了。
1: 这次不会再心慈手软了，这次新账老账咱们一块算。
0: 你怎么知道我会伤害二小姐？她是我的部下。
1: 我爹已经到了荣都，这你应该知道吧？西城的大战一触即发。当然了，你并不害怕我父亲，因为你们两个人是同一个老板。老蒋想保住你，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你怕的是金镶玉，如果金镶玉想杀谁的话，恐怕谁也拦不住。所以，你就先下手为强了。
0: 难怪金镶玉到现在还没有来，是被你给拦下了。你告诉他了吗？
1: 我要告诉他的话，你还有命在这儿调制这瓶酒吗？我之所以守口如瓶，是因为我和如玉小姐一样，不喜欢战争。但是既然不可避免，我也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
0: 你想杀我？

0: 看这样好不好？我陪着你，把这瓶酒喝了，一起去见如玉，跟他解释。
1: 文超兄弟，我们都是兄弟，何必自相残杀呢？文超兄弟，文超兄弟，你爹和我爹都只生一个儿子了，何必与时俱焚呢？文超兄弟，我该死，我做了很多错事，文超兄弟，我对不住你，文超兄弟，对不起。
0: 金老大只剩下一个女儿了，你为什么还不放过他？
2: 枪放下。

0: 我们要把他抓回来。
1: 小姐，杀了他，他是党国的叛逆。
2: 你放心，我在这儿没人能伤害你。 刘文昭，还要我再说一遍吗？杀了他，他要背叛党国。刘长官，今天的事儿就这么算了吧。他是西川王的公子，也是我们的保护对象。刘文昭，今天可以不杀，希望你以后。 也不要再做出伤害刘长官的事儿。属下尊重长官，是一个军人起码的常识。
3: 刘文昭，你先把枪给放下。

今天我可以不杀你，但是我希望你今后要像保护你自己一样保护金镶玉，否则的话，我不会再有第三。

0: 刘长官，你没事吧？
1: 回去吧。
0: 我多一句嘴，党国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千万不能为了私人恩怨而做出仇者快、亲者痛。

0: 谢谢你，
1: 借我什么呀？你给了我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军火的事儿，连金镶玉都怀疑，刘志航不可能不疑心。有你设计的这出戏，他只会更信任我了。
0: 哼，刚才我真有可能逼着他一块把那壶毒酒给喝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两个就算是玉石俱焚了。
1: 他真的害死了大太太。
0: 如玉的死我也有份儿啊，只不过他的手段更卑劣而已。哎，二小姐呢？
1: 他还满世界的找凶手。他应该没事了吧？
0: 我想应该没事儿。这件事儿我得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提醒我，我不会想到刘志航肯定会孤注一掷。

他对金镶玉下手了。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有点麻烦，没能按时来见你。 有什么事儿说吧，我还困着呢。

0: Ja.
1: Ha.
2: 老爷，该吃饭了。
0: 我不饿，没看我这忙着吗？你先吃吧。
2: 你这是写什么呢？
0: 那么多好的武器，能便宜了这帮牛鬼蛇神吗？
2: 你不会是想把卖出去的武器再骗回来吧？
0: 我可没本事骗回来了，但是我能想办法给他抢回来。
2: 怎么抢啊？
0: 我没本事抢，但是我相信
3: 跳蚤他们有办法把这些武器给抢回来。
4: 给我闪开！来接文章少爷的。
5: 哎，少爷，我军座，请你马上回去。
0: 哎，这回哪儿啊？
5: 少爷啊，请回安邑。
0: 我哪有功夫回安邑？我这忙着呢，你看我。
5: 少爷，请。
6: 请吧，少爷。

0: 里面请，少帅，里面请。哦，这个也是是吧？哦，爷爷给尝尝。来，哎，
1: 爹，
2: 都是你的了。
0: 爹，
3: 小何，
2: 听没听爷爷的话？
3: 你问爷爷就知道了。
0: 孩子比你懂事多了。
2: 小何，
0: 先去外边玩，爸爸有话跟爷爷说啊。
2: 是。
0: 说什么说？陈永和没告诉你吗？一定要打仗吗？你哪么都废话，想干就留下，不想干趁早滚蛋。
4: 爹，
0: 刘文章，你可以不爱如玉，但是你不能不尊敬他。
4: 不是，可如玉，如玉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打仗。
0: 可是他死了，你知道吗？那么好的一个姑娘，死在了这帮混账手里头。
4: 他就是因为不想打仗才死的呀，
0: 所以我要惩罚那些害死他的人。
4: 爹，我希望您还是三思。
0: 我自己决定的事情，还要你来个干吗？

你不把如玉当媳妇儿，可我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闺女。我闺女被人害死了。

0: 我真的不愿意打仗，我也不愿意看到打仗。都姓刘，打来打去的干什么呀？
1: 军座也不想打呀。但是这场战斗，我们必须要打。弟兄们，没有把这场战争看作是兄弟相残，而是当作替天行道。
0: 替天行道？替天行道应该拉着队伍出去打小鬼子去，跟小鬼子拼去。那左手打右手有什么意思？
1: 少爷，你已经对不起少奶奶一次了，难道你还想第二次对不起他吗？
0: 我怎么对不起他呀？那如玉临终前说的什么呀？他不愿意再看到打仗，不愿意再看到因为打仗再死一个人。爹，
2: 你的事儿我不管，我的事儿你也不要插手。西川要打仗了，小何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跟你娘已经商量好了，你把他带走吧，给他找个好学校，让你的孩子好。

0: 跟你说啊，那批武器不能白白便宜了他们，咱们得想办法给他抢回来。看见了吗？这是啊一份详细的名单。看我干什么呀？我可没本事帮你们抢回来。
1: 荣姑娘说的太对了，和你刘营长打交道，不被你气死，就被你玩死了。
0: 哎，啊，荣亚团长，

0: 看着你没事，我真高兴。我想你了，
1: 文兆哥，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了，好吗？我也这么想的，但是。
2: 但是你还真得马上离开荣都。为什么？
3: 刘志航是害死少奶奶的元凶之一，绝不能放了他。
4: 这种小人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宰了他还不容易？
2: 没错，这里是荣都，又不是安邑，用不着守那么多规矩。
1: 刘老二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给他留下吧。
0: 现在金镶玉已经知道你不是周永兴的姨太太，她知道你。

0: 而且也知道，咱们拯救陆小河的全部计划，只是现在还没有揭穿我。他怎么知道的？他为什么没揭穿你啊？他这个人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其实心思很缜密。我希望你带着陆小河离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小河年龄还小，他需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还要读书啊。
1: 咱们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老陆。那你呢？你怎么办？我得留下来，这需要我。那就是说，咱们还是得分开。
0: 这次分开跟6年前分开不一样，你在我心里边更结实了，而且在我心里，没人能够代替你。

0: 我们结婚吧，生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孩子。我也想。
1: 阿翔，就在今天，天为媒，地为屏，就在这个陋室里面。
0: 我觉得这儿挺好的。
1: 那你答应我啊，
0: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什么样的婚礼我都不在乎。

0: 拜天地。
1: 何老大，今天呢，我要和荣丫头成亲了。我刘三怕呢，虽然没什么大出息，但是我有一颗，有一颗同豌豆一样的心。以后我一定要荣丫头的日子过得跟天上的日头一样，光芒灿烂，红红火火，
0: 二拜高堂。
2: 送入洞房。

0: 王小姐，
1: 找到了吗？没有啊，听他的小三说，他被陈永和接走以后，一直都没回来。王小姐，听说刘老三又要起事了，他会不会已经回安邑了？
0: 不会，他这人不爱凑热闹，肯定和那个贱人在一起。
1: 我就奇了怪了，金家寨这么多人，找一个贱人就找不到了。
2: 王小姐别着急，我们已经在尽力找了。
0: 找到以后，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说，直接给我做了。是。回来。花想荣是共产党这事儿，刘志航怎么知道？这我也不清楚。我怀疑金家寨里有刘志航的耳目，你给我查清楚。
3: 三怕爸爸呢？他怎么不来送我们？
4: 小何啊，三怕爸爸有他的事情要做，
5: 是做生意吗？
4: 嗯，做生意，养家糊口，
3: 和我爸爸一样，
4: 跟你爸爸一样。我们走吧。
6: 注意安全。

0: 二哥，6年前我从这里搬了出去，我认输了。相信你心里头清楚我为什么认输。
1: 行了，别说了，我刘老二不会认输的。不看咱们哥俩就拉开架势比划比划吧。好，那咱们就战场上见。等等。
2: 老三，求你帮我办件事。说，
1: 替我转告金老大，在战场上怎么厮杀都可以，但是在安义城，别瞎折腾。城里都是老人、孩子、妇女，我不想看到那些无辜的人血流成河。
2: 这件事情我没有跟他说。
1: 为什么？
2: 我不想把金家寨扯进来。
3: 咱们哥俩的恩怨，咱自己解决。1933年，隐退沉寂了6年之久的刘吉祥，重新向西川王刘忠义下了战书，又一次拉开了西川军阀混战的帷幕。尽管刘文昭百般劝说，不断调和。 依然无法阻止刘家兄弟间的血肉相残。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金家寨的虎狼之兵没有加入到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乱之中。金如玉之死，成了极少数人心中的秘密。这场西川内战一直持续到1937年。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8月，淞沪战役开始。1937年12月，日本攻占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

0: 啊，是越来越凉了。
1: 娘，二伯母。
0: 哎呀，文涛少爷。
1: 啊，
2: 你还知道回家呀？你知道阿姨是你家呀？
1: 我找我爹有点事儿。
2: 不许吵架啊！
1: 不会的，怎么会跟他吵架？我跟他打架。啊，
3: 这孩子，永远是冤家。
4: 夫人，你有这背了
0: 啊？
4: 少爷说去找老爷打架。啊！
1: 爹，爹，
5: 你回来干什么？我没时间和你拌嘴啊。
1: 我就是问问您，您跟二伯打来打去要打到什么时候？
5: 你要是再啰嗦，我就把你当共产党抓起来。
1: 您打仗打糊涂了吧您？国共现在合作了，把我抓起来您送哪儿去啊？
5: 你还真相信老蒋会跟共产党合作呀？老蒋的为人我比你了解。
1: 爹爹，咱不讨论这事儿行吗？我就是问问您，您跟二伯打来打去要打到什么时候？

0: 时候，
1: 他认输了，我就收兵。
0: 不是，他要一辈子都不认输呢？
1: 那就耗着，谁怕谁呀？
0: 爹，现在小日本已经占了大半个中国了，您不闻不问，还在这里边打来打去的是吗？
1: 老蒋不说了吗？攘外必先安内，我得先把家门口收拾干净了再说呀。
0: 老蒋现在都明白了，都不嚷嚷这句什么攘外先安内了。不是您这还嚷嚷啊？
1: 他是玩心眼的，我是玩枪杆的，各玩各的。
0: 玩什么？西川这么一个屁大的地方，您跟我二伯争来争去争什么西川王有意思吗？
1: 你要是想贫嘴，找你娘去。陈元和，
2: 军座，
1: 备车去西院。
0: 爹，
3: 外出事情，家里也有事情。
4: 让。
1: 人都到齐了吗？
2: 到齐了。
1: 刘了儿现在是山穷水尽了，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决定过几天给他最后一击，让他老老实实的回到马棚里去。你给夫人打个电话，晚饭不回去吃了。
2: 是。
5: 军座，三老爷的儿子文昭想见你。
2: 他来干什么？看老子的笑话，让他滚。
0: 哎哎哎，二伯，我大老远的来看你，你就一个滚字把我给打发走了。
2: 你出去吧。
5: 是。
2: 你来干什么？劝降的吧。回去告诉你弟，胜败乃兵家常事，老子的人马还没被打光呢，让他死。

0: 行了，饱了。哦，对了，来，这给你。
1: 干什么？还交饭钱呢？
0: 二伯母让我带给你的，说是一个药方子。二伯母说呀，你常年在外边，那骑马打仗的腿不好，让你啊照这个药方子抓药吃。嗯。
2: 您呢是腰肌劳损，我爹也常年在外打仗，也有这个毛病。
1: 文昭，你是来骂我的，还是来杀我的？
0: 这二伯，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越来越听不懂啊？
1: 我实话跟你讲吧，这个治腰腿病的药方子是你的媳妇如玉开给我的，很久没有用过，我不敢，也没脸用。说实话，你二伯这辈子害了不少人，可是我害了一个我不该害的人。文昭，如果今天你是来劝降的，我不会答应，因为我跟你爹的恩怨我们自己解决。你要是替你媳妇报仇，二伯我成全你，现在就可以把我宰了。来人啊！
3: 军座。
1: 文昭少爷是我侄子，他在这里不管做了什么事，都不要难为他，否则以违抗军令论处，格杀勿论。
3: 是，
1: 出去吧。文昭，你二伯说话算话，我对不起如玉，

0: 没别的，我做生意发了点小财，想请二伯吃顿饭。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不喜欢玩虚的。
1: 二伯，我不会来虚的，就这事儿，后江中午，安逸火锅王，咱们不见不散。二伯一世英名，号称西川王，我想，不会连吃顿饭的勇气都没有吧？ 还有啊，我跟您说实话，我要知道这个药方子是如玉开的，我真不给你。
0: 文章。

0: 哟，二小姐，你怎么回来了？
1: 你来干什么？
0: 哦，好久不见我老丈人了，我来给他老人家请安。
1: 但秦家寨不欢迎你。哼，
0: 你怎么回来了？哦，我明白了，国共现在合作了，所以你跟刘志航两个人都失业了，你呢，只能回来做你的少寨主。
1: 对啊，我是打算做少寨主。你呢，想不想当驸马爷呀？
0: 我早就是金家寨的驸马爷了，而且还是你姐夫呢。
1: 行啊，那你进去看看，嗯，看人把你当驸马爷，可是拿刀宰了你。
0: 宰了我？这么多年了，这金家寨的人还记仇呢？
1: 如果我告诉你，除了我，这里所有的人都想宰了你，你信吗？
0: 哼，我信。那还是麻烦你进去，给我老丈人通报一声，就说我来给他请安来了。
1: 走吧。
2: 寨主，上来
0: 了。金寨主，啊，
3: 你来干啥子？
0: 啊，爹，是这样的，小旭我呢做生意发了点小财，所以想明天中午在安逸的火锅王请您吃顿饭，这是请柬。
3: 你闭嘴！
4: 你干嘛呀？
0: 不管怎么说呢，反正我这请柬呢已经送到了，去和不去，明天中午我都在火锅王恭候大驾。
3: 刘文章，你给老子听到，老子不会同意让你当老子的二女婿。
4: 你有病吗？
3: 你给老子滚！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

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你不滚回荣都当你的奸商，你赖在家里干什么？
1: 我跟您说实话，我当奸商有点当烦了，不是怎么回来。别跟老子玩心眼儿，我不会上你当的。
2: 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想回来，回到您刘大将军的帐下，给您牵马拽豆都行啊。
0: 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老子真是搞不懂了。现在，
1: 爹，我跟你说啊。 我希望回到您的军营当中来，谋个一官半职，给我一个什么都行，营长、团长、军长、师长，我都愿意干。要不这样，我给您立一军令状行不行？
0: 真的？
1: 我刘文昭用脑袋担保，我呢想回到咱们军营来，在刘将军的指挥下。
0: 我愿意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绝不反悔。
1: 好，军装在你的房间里放着呢，你穿好军装到这儿来见我。那你答应我了啊？
0: 哎，那这么着，为了庆祝刘文昭刘少爷回归，明天中午呢，我在那个火锅王请您吃顿饭，请刘将军务必光临。
1: 那我换衣服去了啊。
3: 林总，您真的会安逸啊？晚辈请客，总得给个面子吧。
4: 刘文昭那可是三老爷儿子，我们担心他摆这鸿门宴呢。
3: 刘文昭要是想为难我，不会用这种法子。至于那个刘老三。
5: 更不能拿自己的儿子设陷阱。出发。
6: 爹，你到底怎么着？你去不去呀？哎，你堂堂金家老大，连吃顿饭都不敢啊？嘿嘿嘿，丫头啊，老子晓得你们两个搞了一个套。
7: 想勾引老子，老子就不上你们的当。你别自作聪明行吗，爹？我根本就不知道吃饭的事儿。<笑>
6: 跟刘志航混了几年，学会打心理战术了啊，二丫头。<笑>
7: 行，你不去是吧？你不去，我去。你记着啊。 我不是我姐，你想怎么治怎么治去。我金镶玉跟你一样，想做什么事儿，别人拦不住。有本事啊，你就宰了我，啊！
8: 站住！<笑>
7: 哎呀，跟儿子去吃顿饭，又不是见什么总统，还穿军装的。
8: 你以为这个小兔崽子就是请我去吃顿饭的？
7: 那他还能干嘛呀？
8: 他是在跟我斗心眼儿呢。哎呀，斗什么心眼儿啊？哥哥跟弟弟斗，爹跟儿子斗，这斗来斗去有意思吗？哎，他不会是想求着你把那戏子娶进门吧？哎，要真是这样，你就答应吧，我想想和了。
0: 赶紧把那参汤喝了吧！哎呀，哎，爹，上酒！哎，
1: 不是，爹，稍微等会儿，还有两个人呢。
0: 跟你二伯见过面了？
1: 爹，我呀，
0: 不过也好，他愿意放下武器，我也愿意。 休兵罢战。

0: 哎，
1: 哎呀，刘将军啊，
0: 好久不见了。
1: 哎呀，刘将军，你跟老三打的是热火朝天，我金家寨成看客了。不好意思，没帮你的忙啊。
2: 金寨主，你们帮着刘老三收拾我，就已经是老天开眼了。
1: 说的啥子话嘛，笑话我说。
2: 随便说说。
1: 刘将军，我是想帮你的忙，但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噻。你知道我手下有一半人都投了红军了，我没得办法。
2: 哎，金老大，千万不要这么说，你现在就是有百万大军，我都不会求你来相助了。
1: 刘将军，这不像你哦，过去你不是这样的人噻。
2: 哎，金老大，你这是……
1: 哎呀，刘文昭这个龟儿子请我吃麻辣火锅，本来不想来，但是怕没面子呢。
2: 也是文昭请你来的，
1: 刘将军也是。
3: 爹，二伯，岳父，我呢也不会喝酒，也不知道什么酒好，所以呢，就点这里边最贵的了。
4: 来，我敬三位前辈一杯。
2: 文昭，你大老远的把我召唤来，不会就是为了吃这个麻辣火锅吧？有话就直说，用不着搞这套鸿门宴。
4: 真的是请您老吃顿饭，怎么出来鸿门宴了呢？怎么？
2: 我丑话说在头里，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我宁愿举最后之力，拼死在疆场，也绝不再去做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了。
4: 那个岳父，
1: 老子不是你的岳父，我担当不起。你们喝吧，告辞了。
4: 岳父，您说我费这么大力气，好不容易把这三位长辈给请到一块儿去了，您可别走啊！您就给我点面子行吗？您稍微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
2: 老三，咱们兄弟的事儿，用不着把孩子扯进来，别演戏了。有什么话，咱们就摆在桌面上谈。你现在是威风八面，我是英雄气短了。你传我来，不会是为了劝降吧？我刘老二还是那句话，我宁可战死，我绝不被吓死。
4: 二伯，你真误会了，你们三位都是我请来的，就连我爹都是我请来的客人，就是吃火锅。
5: 有话就说，有屁就发，别在这兜圈子了。
4: 那行，那我就直说了。啊，爹，二伯，岳父，这些日子呀，我就想，你说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呀，你们三位在西川打打杀杀，杀杀打打，你方唱罢我登场，把个西川吧搅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呀？是为钱呢，还是为什么？那无非就是一口气呀，是一顶虚无缥缈的王帽子。当前的形势你们也晓得，日本人占据了东三省，那不满足啊，他还把战火烧到了山海关，北平沦陷，淞沪沦陷，南京大屠杀呀，华北无人区，不久便会剑指西南，来和你们兄弟争抢饭碗啊。那古话说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你们兄弟与其在家门口争斗，不如去和东洋倭寇一比高下呀。反正是要打仗，和日本人较量总比手足相残好。西川是西川人的土地，也是中国人的土地。可中国不止只有一个西川呀，中国很大，有很多的人。你们为了一个西川打得不可开交，为什么不能睁开眼看看外面的世界呢？这国家已经到了危难之际，你们还在为争一个西川斗得你死我活。

0: 哇，无论最后谁赢谁输，无论谁戴上西拳王的帽子，那都是一顶耻辱的帽子。爹，二伯，不要只把自己当成西拳人好不好？西拳是中国的土地，咱们都是中国人。
1: 为什么把所有的队伍拢在一起出川抗日呢？让日本鬼子知道中国有一个西川，有一支队伍叫川军，让他们尝试尝试，跟他们较量较量。
2: 喂，我是刘志航，出去。
3: 是。
2: 老板，什么指示？明白。
1: 该说的我说完了，来，我敬三位一杯。
4: 该不是老蒋派你来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别人我不敢妄加评论，蒋介石那可是翻脸的高手，他把我们卖了，我们还得帮他数钱呢。
1: 二伯，您的话我记住了，您放心吧，我跟老蒋没有任何关系。
5: 那就是你参加了共产党。
1: 岳父，那这我爹知道，我爹说了，我只要参加共产党就活剥了我的皮呀，我跟共产党也没关系。
5: 那我们就不懂了噻。
1: 你们三位长辈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从小就不正经，但是现在跟以往不一样了，那日本鬼子已经打到咱们西川的家门口来了。如果你们一定要知道是谁派我来的，来说这番话，那我就说实话，是西川的老百姓让我来的，是一个中国人的良心让我来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这杯酒我干了。

0: 李文昭这个兔崽子，满嘴的胡说八道惯了。但是刚才说的这番话呀，我觉得可能还真是他的心里话。
1: 老子以为这个龟儿子，
0: 亲家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吧。
1: 啊，我的嫂子，算了算了。
0: 亲家，二哥，蒋介石的为人咱们都心知肚明，就不提了。我觉得共产党挥师北上，这不单单是共产党的事，也是我们川军的事，也是四万万国人的事。我的意思是，咱们挥师川外，和东洋鬼子血战一番，这不也是越事吗？也不枉做一次中国人，也不枉披了一身中国人的人皮，你们觉得如何？

0: 行了，
1: 。
2: 怎么是共产党派我回来的呢？
0: 我跟您一样是党国的人，还是为党国效力。
1: 刘志航是瞎子，你爹我不是。
0: 爹，这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中国人。蒋委员长都说，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皆有抗战举世之责，这您都忘了。
3: 二老爷，你是咋个看这顿饭？
4: 鸿门宴，这不明摆着是鸿门宴吗？抗日是假，想让老子放下武器俯首称臣才是真。我真没想到，这个刘老三居然会用自己儿子来这一套。
5: 刘文昭那个满嘴跑舌头的龟儿子，他要是能成事，癞蛤蟆都上天了。
6: 爹，
7: 这么晚了，你来干啥子？
6: 凑热闹。
5: 哎呀，这里没你的事情，快回去，回去，回去。
6: 回去什么呀？给我来壶茶。哎，算算算，伙计，
8: 哎，
6: 来壶酒。
8: 来喽。
3: 哎呀。又来了个不知天高地厚的。
6: 好，走一个。
5: 你有啥子事，快说。
6: 哎呀，爹，刘三怕的话我今儿个听着了啊，你们怎么想啊？
5: 老子晓得了，他是刘文昭派来的探子。
6: 哎，少乱说啊，他配吗？我给刘三怕当跑腿的。不过话说回来啊，爹，他说这话呢也挺对的。反正你们都是打仗，跟谁打不是打呀，对吧？
5: 人家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我看你情人眼里出狗屎。你跟着那个混蛋龟儿子能学到什么好东西？
6: 谁是混蛋龟儿子？你讲点文明。二老爷，你也认为刘三怕是混蛋龟儿子啊？其实吧，你说你们，我早看明白了。哼，老鼠扛枪窝里横，左手打右手，没几个，真跟东洋鬼子干都不敢，都是缩头乌龟。
3: 二丫头，你说啥子话嘛？哎，你洗刷你老爸就算了嘛，就二老爷，二老爷，你看看这孩子说话越来越像刘文昭那个龟儿子了。
4: 金寨主，你们父女俩慢慢喝，我有事先走了。
3: 好。
6: 哎，二老爷，刘将军，
7: 好了，走了噻，回家噻。
6: 走什么走啊？我有话跟你说。
3: 老子跟你没话说。
6: 哎，我今天有正事跟你谈。我告诉你啊，爹，我要分家。

0: 你说啥子？要跟老子分家？
1: 对，我要分家，金家这儿也有我的一半。我爹，你放心啊，我呢不要你的房子，也不要你地，更不稀罕你俩子儿。
2: 那你想要啥子啊？
1: 我要人，三山五寨十二分之，我要一半。
3: 你他娘到底想干啥子？
1: 我要跟刘三爸出川抗日，你们当缩头乌龟，我不怕，我敢跟东洋鬼子干。寨子那句话，敢惹天敢惹地，就是别惹金镶玉。
4: 刘文昭这个龟儿子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你以为请你吃顿麻辣火锅他就真的抗日啊？

0: 爱去不去。
1: 爹，我明白二伯的意思，他呀就是不想丢掉西川王这个帽子。
2: 知道就好啊。你二伯这个人呐，把这个西川王看得比他的命都重要。
1: 那您呢？您是不是也把西川王这个帽子看得比您的命还重要？
2: 屁话，你以为我是那鼠目寸光井底的蛤蟆吗？
1: 我就说嘛，刘大将军无人可比，那胸怀那胸襟绝对有大将风范。
2: 小兔崽子，你要跟我耍什么心眼呢？
1: 爹，其实啊，要我说我就觉得吧，这个西川王的帽子呀，就让给二伯父就完了。哎，但是有一点啊，这交换的条件呢，就是出川抗日。您想想，您带着川军出川抗日了，那个时候您刘将军那多威风八面呀，早晚有一天才能把小日本给赶出去，那那个时候您就名垂青史啊。
2: 说完了
1: 啊，
2: 赶紧滚蛋来。
1: 爹，爹，
2: 老子怎么做还有你教吗？
1: 您刘将军不用我教，但是有件事我跟刘将军汇报一下，现在你儿子我绝对不看这小小的西川地图，因为西川地图看来看去就是这一亩三分地儿。你儿子我看什么地图？应该看什么地图？我想您比谁都清楚。哎呦！
2: 陈和，
3: 到。军座，
2: 你去给我搞一张中国地图来。去呀！
3: 是。

0: 报告，金座，他又来了。
1: 刘文昭，
0: 是。
1: 人呢？
0: 被弟兄们拦在外面了，就等您一句话，立刻要他小命。
2: 二伯，二伯，二伯，二伯，
3: 都把枪放下。你怎么又来了？是替你爹下战书呢？
2: 哎，别说，还真是我爹让我来的。不过呢，不是下战书，是请您还朝的。
3: 还朝？
2: 啊，继续做您的西川王，管理西川。
3: 你们爷俩到底搞的什么名堂？
2: 二伯，跟您说实话了，我爹呀已经准备出川抗日了。您呢，回去替他管理西川，明白了吗？你说你们老哥俩老打打杀杀的多没意思啊！走吧，回安邑吧，跟我。

0: 你到这里来干啥子？
1: 我是来跟我媳妇告别的。
0: 老子再跟你说一遍，金家寨没得你的媳妇，你干啥子怕？

我知道你最讨厌打仗，最讨厌烽火硝烟，但是这一仗必须打，这一仗要让东洋倭寇看一看，中国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0: 由忠义将军到。
1: 大哥，这是我珍藏多年的一坛老酒。
2: 我不是来陪你喝酒的。
1: 文昭这个小兔崽子跟你说过了，咱们还是有什么话，把心肝五脏都掏出来吧。二哥，我不想咱们哥俩再争来争去、打打杀杀了。挥师川外，和东洋倭寇打一仗，那多过瘾呢！
2: 你是虚晃一枪啊，还是真有打算？国家兴亡，川军有责，这是共产党的口号，在我的部队里已经流传快一年了。
1: 二哥，你也知道，我对共产党向来不感兴趣，但是他们提出的这个口号，我觉得实在，发自内心。这么多年。
2: 咱们哥俩这么打打杀杀，那都是家仇。东洋鬼子打过来了，这就是国恨。家仇再大，还能大过国恨吗？我要听的就是你这些话。说实话，我也不想做西川王了。咱们西川要是没有打来打去的西川王，老百姓的日子可能会过得更踏实些。
1: 你的意思是，
2: 你要做真神，我也不能做小鬼啊。要比试，咱们抗战前线去比试吧。
1: 好，
2: 拿酒来。

0: 老爷，上车吧。
1: 您怎么来这儿了？
0: 紧急情况，请你马上回龙都。
2: 紧急什么命令啊？怎么着？你要想拜见公婆呀？姨太太不能进祠堂。
0: 老爷，上车吧。
1: 哎，有什么事咱回家再说吧。
0: 没时间了，现在就得走。
2: 走什么走啊？我告诉你啊，现在我不是六支行的人了，现在他是川军团长，我现在是少寨主，不听刘畅吆喝。
0: 这没你的事，金长官，麻烦你不要插嘴。老爷，现在就走吧。
1: 哎，我是不是给我娘能打个电话呀？
0: 现在跟谁也不能打招呼，上车吧。
2: 哎，不能不能不能，凭什么？你拉壮丁啊你？这我也去，我也去，这我也去，我也去。

0: 了。
1: 对不起，二位，你们不能过去。
2: 哎哎，什么意思啊？凭什么不让他们俩进去啊？
1: 刘先生吩咐了，今天有重要客人，所以只能请您一人先过去。
3: 你进去吧，我们在这等你。
4: 刘老板，先去。
1: 二小姐，
3: 什么意思啊？

0: 赵先生，刘文昭到了。
1: 刘文昭。委员长提出全民抗战，国民义不容辞，希望你们能全心全意投入到抗战中，不要辜负委员长的希望。刘长，
2: 走，
1: 按照我们说好的进行吧。刘老板，
3: 哎，
1: 国家和民族对你寄予厚望，希望你不辱使命，预祝你们抗战成功。

0: 说，谁呀？这是这么大派头，眼睛长头顶上了。哎，该不是老蒋吧？老蒋来重庆了。
1: 你说什么呢？老蒋是你叫的吗？应该称呼委员长。
0: 什么委员长？刘三怕呢？怎么还不出来呀？哎呦，不会犯上作乱被宰了吧？
1: 哎，等着。
2: 哎呦，据我们调查，正在进攻江口的是山木旅团。旅团长山木次郎大佐是你在日本时候的好朋友，这对我们来说是近水楼台。
3: 这山木次郎我倒是认识，但是我跟他的关系很一般，我是通过松田浩才认识他的。
2: 松田浩？
3: 对啊，
2: 那个日本商人。
3: 没错，
2: 因为他不是军人，我们暂时没有他资料。
3: 哦，
2: 江口啊，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日本人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实施重兵围攻。江口的防线危在旦夕啊。
3: 那你什么意思啊？不是，我能干什么？我找山木次郎说去，我说你别进攻江口了，他也不听我的呀。
2: 在他们攻入江口之前，你必须以恒泰老板的身份潜入江口。
3: 哎，你还让我继续做商人啊？不是，我潜进江口干什么呀？我能干什么呀？
2: 具体的任务是这样的。

0: 事儿啊。不会两兄弟同归于尽了吧？大姐，你说句话行不行啊？啊？什么意思啊？
1: 刘长官，请冷小姐过去。
0: 干嘛呀？
1: 没喊您。
2: 我明白了。哎，刘志航，我终于明白了，我要是按照你说的做，那我不成汉奸了我啊！
3: 这是党国对你的信任，你在日本待了四年多，是接近山木次郎的唯一人选。
2: 不是唯一什么人选？我跟你说啊，能不能不逼良为娼啊？不是我这样像汉奸是怎么着啊？再说了，我已经答应我爹了，我已经答应我爹出川抗日了，我都是团长啊！
3: 我再说一遍，这是党国的命令，你是党国的军人，必须执行。
2: 不是谁是党？
3: 爹，
0: 刘长官，你叫我。
3: 我现在很忙，有什么事儿问冷小姐。
2: 哎，刘长，我跟你说啊，这事我干不了，我不。

1: 我们不干！我希望你们今天晚上启程赶到江口。
2: 什么？
1: 有什么需要，问冷小姐。
2: 留着啊，留着。
3: 回去再说。
2: 什么？不是。哎。你到前面停一下，我去个地方。
1: 你现在哪儿也不能去。
2: 我向组织上汇报一下，总可以吧？
1: 组织上已经知道了。
2: 组织上知道了？那这不是组织上同意了，让我当汉奸去啊？
1: 准确的说，组织上是希望你赢得日本人的信任，这样可以在敌占区展开更深入的工作。
2: 可这不是还是让我当汉奸吗？
1: 老爷，你先别有抵触情绪。你有条件，有优势，还有经验，组织上相信你一定会把工作做得很好。
2: 到时候我自己跟组织上汇报去。我不干，这事儿爱谁干谁干，反正我不干。我爹知道了不把我皮给扒了啊？这事儿怎么干呢？这事儿。
1: 刘文昭同志，江口你必须去。
2: 不是凭什么呀？
1: 其实，组织上考虑的更多。驻扎在西川外的原田师团，一直对西川虎视眈眈，而且。最有可能给原田师团提供补给的城市就是江口。组织上希望你得到敌人的信任，传出有用的情报，想办法破坏江口对原田师团的一切补给，斩断敌人的运输命脉。
2: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当这个汉奸等于是救西川，那等于是我变相的抗日救家乡，是这意思吗？
1: 没错。
2: 哎，我跟你说啊。如果真去江口的话，也是跟刘志航合作。那刘志航从骨子里边恨透了共产党了，那到时候给咱们背后使绊子，咱们受得了吗？这想合作也合作不成啊！
1: 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是全民皆知的事情，就算他想使绊子，也是上不了台面的小绊子。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他是真心抗日。
2: 恒泰怎么办呀？啊？不管怎么说，经营恒泰5年了，那对外怎么讲啊？
1: 明天报纸上会出现一条新闻。恒泰商行老板刘文昭携巨款和姨太太逃走，去向不明。
2: 和姨太太逃走？你啊？
1: 当然是我。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行了，你也甭蒙我了。什么姨太太？咱都是为了工作啊。哎呀，你也算是煞费苦心啊。这一切其实你都知道，而且都安排好了。
1: 对了，老爷，还有一个理由。你必须去江口。
2: 什么呀？
1: 花向荣同志也在江口。
4: 我也要去。
5: 你不是打算离开这儿回吉家寨吗？
4: 谁说我打算回吉家寨了？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啊？
5: 这次工作没安排你，你还是留在荣都。
4: 我不干。刘三爸在哪儿，我就要在哪儿。他干什么，我就要干什么。
6: 金香玉，这是抗日工作，不是儿女私情。
4: 少给我来这套，我就是不同意。今儿我还告诉你了，你呢，同意我也去，不同意我也照样去。
6: 金香玉，这上面的意思是……
4: 少拿上面唬我。我告诉你，今儿就是老蒋来了，姑奶奶也不怕。
6: 金香玉，你
4: 刘志豪，我今儿还告诉你了，你不告诉我刘文昭在哪儿没关系，你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也没关系。姑奶奶不是你的狗，我自己能找到。他当假汉奸，我当真汉奸，看谁斗得过谁。

0: 文昭呢？
1: 啊，老爷，文昭不跟你在一块儿吗？
2: 废话，跟我在一起，我还能问你吗？
1: 他早饭都没吃就出去了。
2: 上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啊。
2: 陈副官，
3: 到。

0: 派人去找林文章，让他到书房来找我。
1: 是。
2: 哎，我给我爸打一电话总可以吧？啊，我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就失踪了。疯了你啊！不是你好好想想，我爸要找不着我怎么办呀？他会怎么样啊？
3: 你是西川的太子爷，谁不知道你？万一我们这次的行动透露点风声，会直接影响你在江府的安全。
2: 不是这山谷次郎是我的同学，但是你好好看看。不是能确定他就是攻打那个江口的那个什么什么旅团长吗？能确定吗？是他吗？
4: 是。
2: 我跟你说啊，我这好不容易说通那仨老头出川抗日了，这倒好，我不明不白的失踪，我成汉奸了，你说他们仨会怎么想我吧？

0: 暑假期间，天津碱厂的老厂长赖振国带着两个外孙来到紫云公园游玩。这座由昔日碱渣山变身而成的公园，承载着他36年的人生岁月和奋斗记忆。
1: 大院二园，这是老爷曾经工作的工厂。老爷75年，将近50年以前入厂学徒。前面的不远就是老爷过去干的工厂的大门，当时有职工10000人，用苏尔维法生产纯碱。这里的创始人叫范旭东，范先生1914年创建了九大精碱厂，2017年开始创办永利碱厂。
0: 1917年10月，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创立。建立之初，范旭东就将目光投向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苏尔维制碱法。
2: 当时国际形势就这么形势，你国家工业水平衡量有个尺度啊，就是碱，因为碱是工业之母，但是中国碱呢没有，所以他立誓呢要做碱。当时世界有罗布兰法和苏尔维法，罗布兰法简单，原料损失特别大，粗碱量低。苏尔维法呢，技术好，连续生产，这个利用率高，技术难度非常大。
0: 苏尔维法制碱原理并不复杂，但实验室制碱与大规模工业化制碱相去甚远。由于行业垄断，各国制碱公司对此工艺流程与工程技术都严守秘密。1921年，一位工程师的到来扭转了碱厂建设不顺利的局面。
3: 永利建设碱厂的过程呢，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一个历程。侯德邦总工程师为首的那么一批技术骨干，以及呢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研究员，他们相互配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侯德邦啊，责任心非常的强，在苏尔维制碱法突破的过程当中，他甚至就晕倒在

0: 这个厂房里啊，被这些职员救到医院之后呢，醒来之后呢，又偷偷的跑走了，又跑到工厂里去。
1: 1926年6月29日，是中国化工史上难忘的一日。永利成功生产出纯净洁白的纯碱，打破了西方对这一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范旭东给产品取名红三角牌纯碱，以区别于洋碱。自此，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成功用苏尔维法制碱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永利碱厂与九大精盐厂合并，更名为天津碱厂，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然而，近百年制碱过程中排放出的废液、久晒长渣，堆积成了一座座碱渣山。
2: 我们所站的这个碱渣山紫云公园，原来是碱厂苏尔维法生产的废液堆积的地方。生产一吨苏尔维法的纯碱，大概是10个立方米的废液，其中固体主要是碳酸钙、氯化钙、氯化钠，占300公斤。所以建厂80年左右，一直堆放了在我们脚下这块地。整个碱厂呢，当时是占地1.87平方公里。碱渣占了将近2个平方公里。
1: 最高处达15米的巨大碱渣山，占据了塘沽中心位置。3600万立方米的工业废渣成了城市污染源。1996年，治理碱渣山、建设紫云公园的工作正式启动。
3: 实际上，在做紫云公园前期规划的时候，当时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来这看都是一片，周围是盐滩，这中间是那碱渣滩，实际上这片地呢就是一个工业废弃地啊，所以这工业废弃地的修复啊就是特别难。如果我们简单的绿化呢，它这个生态系统建立不了，它没有可持续性。我们就利用碱渣呢重塑了一个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这7个山峰呢是根据当时的碱渣啊形成的这种自然条件，高低错落，因地制景啊，所以这个就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低碳循环呢，增加碳汇、减少碳源重要的一个环境。
1: 2002年9月。由工业废弃地改造而成的紫云公园建成开放。紫云，取白灰散尽，紫气东来之意。公园占地面积33万平方米，由7座小山组成，主峰高31.9米，使用了500万立方米的碱渣质工程土，并在表面覆盖了0.8至1.2米的种植土。园内培植花卉4万余株，草坪16万平方米，山体上栽种了12万余株乔木、灌木及其他树种。
3: 当时我们对当地的这个滨海新区的自然系统做了大量的研究，所以说呢，就对选择植物是特别慎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周边的植物，就是国槐跟刺槐，还有就是金木啊，还有像那个龙柏，都是比较耐盐碱的。我们确实在那个时间做规划呢，就是想到20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也不敢想啊。但那会儿只是就是说用这个植物它的生态习性，对这个环境的适应性，从这个角度出发，选择了适应性最强的。从目前看着还是非常成功的。
1: 如今，天津碱厂已经搬迁至临港工业区，它承载的精神在新的土地上继续传承发扬。碱厂旧址变身为滨海文化中心，汇聚艺术与智慧的光芒。而紫云公园，绿树繁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片曾经见证了中国化学工业崛起的土地，已蜕变为一座充满生机的绿洲，继续讲述关于奋斗、创新与重生的故事。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初夏，天津滨海新区泰丰公园迎来了流苏花盛开的季节。公园内一条繁花似雪的小道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新宠，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游客。他们在花树下驻足，拍照留念，记录下这场一年一度的花海盛宴。泰丰公园中的流苏树最早栽植于1997年，这一年也是崔西明来到泰丰公园工作的第二个年头。
1: 当初呢是96年，我来到这个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我刚来的时候呢，就是泰大大街以北啊，几乎没有什么建筑，很多地方都是比较荒凉的。像就是咱所在的这个位置泰丰公园啊，早期呢这里面是天津长鲁盐厂三分厂生产盐的地方，那还能长什么植物啊，对吧？什么任何植物它也没有，就是盐碱荒滩，寸草不生的一个地方。
0: 1984年12月6日，作为中国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天津经开区在盐碱荒滩上拔地而起，缔造了沧海桑田的奇迹。随着大量企业进驻，人口不断增加，建区10周年之际，修建一座开放式大型公园成为进一步提升区域环境的关键举措。1995年，刚毕业2年的周华春成为了泰丰公园设计团队的一员，初次踏上这片土地就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2: 作为这个当时的一个新入职的这个设计师，我当时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其实让我跟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我说这个怎么可能呢？能够实现这样的这种愿景吗？我其实上也是和大家一样，都是充满了疑问的。
1: 为了搞这个建设呢，请国内外的园林绿化的专家都到这里来进行的实地的踏查，然后献计献策嘛，看看能不能搞绿化。专家们都是把这里的土壤都拿去化验，咱这个就是脚下这片土地的全盐含量达到了这个40%-50%吧。这个而植物的这个耐受力呢，一般的就是3%左右，差了10几倍。这些专家给领导们的回复呢，这是绿色植物的禁区，不适合有这些个绿色植物的生长。
0: 面对这片绿色植物生长的禁区，园林工作者们没有放弃，他们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成功发明了一项关键技术。
1: 在这个天津碱厂，它有一种那个废渣，叫液态渣。类似于沙子一样的晶体，这个呢它可以透水透气，把地下挖走了土之后开成槽，下面呢就是说再整个的铺上这个液态渣，然后里面是按照一定的坡度把这个当时有一种叫盲管放在这里面，上面再附上这个液态渣，然后呢这个地下水往上走的时候，走到这个液态渣当中，它就流到渗到这个盲管中，然后就把这个地下水给排走了。这是地下往上不能上来了，而是地上的水自来水浇灌了之后，它多余的水分它会往下流，流到这个蔺层当中，多余的水分包括盐分都通过蔺层经过盲管然后排到湿润管网当中，这样的话就保证了蔺层以上的土壤不会再次生盐渍化，咱这个植物的能够正常的生长。
0: 这项国内首创的盐碱绿化技术彻底破解了盐

0: 滨滩绿化及可持续这一世界难题，将寸草不生的绿色禁区变成满目苍翠的绿洲奇迹。1997年，总面积21.6万平方米的泰丰公园建成。泰，寓意安定美好；丰，寓意草木繁盛。没有围墙，不收门票。泰丰公园在全国开创了开放式公园的先河。
1: 泰丰公园的设计呢，它其实上体现的是这个现代园林的风格。在设计当中呢，它有树林，然后这个我们的草地，然后还有缓坡，另外还有这个净水，它是采用的这样的这个设计理念。同时呢，它在植物的选择上呢，是选择了四季的这个主题，通过这种植物的形态，然后配置，还有植物的色叶变化，同时呢，最主要的是我们植物的不同的这个花期，体现了这种四季的这个变化，同时也是展现了我们大自然的这样的魅力。
0: 如今的泰丰公园，园内共有植物1.5万余株，植物品种多达上百种，山桃、樱花、西府海棠、雪松、法桐、金枝国槐、银杏等，色彩斑斓，四季皆可赏景。经过20多年的发展，泰丰公园已成为滨海新区的标志性景观，更是人们休闲娱乐的绝佳去处。
1: 一个优秀的城市公园呢，它应该是具备生态功能的同时，必须要满足城市居民的这种休闲的需要，以及锻炼、举办各种集体文化活动的这样的这个场所，给人们更多的这种参与性。我认为泰丰公园呢，现在呢做的是非常的好。作为这个公园的当初的建设的参与者呢，我是非常的感到自豪。应该说，一座公园、一片绿地呢，真的是它是有生命的，随着它的生长呢，它会绽放出越来越强的魅力。
0: 从白到绿，从绿到美，泰丰公园见证了天津滨海新区从荒芜到繁华的蜕变。这片充满生命力的绿洲，正以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城市与自然携手共进、共同发展的故事。

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0: 金木啊、铂槐啊，它的固碳量啊、碳酮量效果就比较好，所以咱再复测一下。
1: 这是一项持续十年的跟踪研究。
0: 在这个碳总量固碳量方面呢，金木表现比较突出。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对它这个阶段性的再监测一下。
1: 50个精选的植物群落样地，从乔木到灌木再到地被植物，不仅关注生长状态，更研究生态价值与固碳潜力，验证一种特殊的生态修复模式。而它

0: 的研究对象是一座矗立在天津中心城区的山。天津，中国海拔最低的城市，华北平原上大致沿南北走向铺展的空间，地势自南向北逐渐抬升，使得境内山地在北部集中，而中心城区平均海拔不足4米，山峦缺席。但西南一隅却又实在耸立着一座小山，这是南翠屏公园，一个人力与自然共创的奇迹，始于一场胆识与智慧并存的尝试。
1: 南翠屏公园呢，原来呢是一处呢建筑垃圾填埋场。1986年，咱们天津市委市政府呢提议并且审定了，在此处呢利用建筑垃圾堆山造景这个项目，宗旨呢就是在这个消纳咱们建筑渣土以及一些无害化工业垃圾的同时，为咱们广大市民呢提供一处集这个游览、休憩、健身的这么一处生态的山体公园。
0: 1986年6月18日，《天津日报》登载了这张照片，题名《万人大军堆山景》。南翠屏公园的前身正是这片遍布彩土深坑的建筑垃圾填埋场。2000年以前，这里累计收容建筑工程渣土、混凝土大块、无害化工业垃圾320万立方米，接纳强子河、渭金河河道淤泥80万立方米。正是在这看似不可能的起点，一场绿色革命拉开序幕。
1: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清淤理水，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对原来的深坑进行填埋。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利用咱们的建筑垃圾呢堆山，有的是一些个拆房的土，有的是咱们一些个挖槽的土，就软硬程度也不一致。山体的稳定性和这个今后的这些沉降是咱们考虑的主要因素，也是联合了咱们天津大学，包括地质研究院等一些个科研单位，开创了咱们全国在这个软土地基上做一个堆山造景公园的这么一个先例。
0: 2006年，一座高52.11米的小山在天津市区西南拔地而起。山、水、路、桥，公园架构初步形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构想绘制了草图。
2: 南翠屏公园当时建设的时候啊，提出一个规划思想，就是城中山水。我们要在天津市城市中心啊建这么一个山水空间，水作清流带，山若碧玉簪。尤其从这个角度看，山就像碧玉簪一样浮在这个碧波之上。
0: 要让这座人工山成为一座真正的山，关键在于覆盖其上的植被。
2: 平地造山啊，是模拟自然的一种方式。我们就是模仿了天津市蓟县的这个自然植物的这个群落方式，以自然为师，用了大量的比较成熟的蓟县反映四季景观的植物配置的特点。我们这个山体因为是模仿的蓟县的山体，所以说秋季是最突出的，整个的一个就是金色的秋天。
0: 植物赋予这座小山色彩与生机，秋色浓时，层林尽染。它与天津北部蓟州区的自然山脉遥相呼应，设计者巧妙地设置了各式登山步道，引领游人沉浸在山的怀抱中。山顶链条上的同心锁写满祝福，在人们心中，这座人工山早已像任何一座名山大川一样富有灵性。哲人说，山不救我，我来救山。而在南翠屏，山既来救我，我则还山跑。绝佳窗景在此用来做餐，捧起茶碗就能闹中取静。122种植物像是挂起一片绿色纱帘，可观城色，也可观山景。
2: 山上到山下的延伸也有透景线，这些透景线一定是看山的。另一方面，那这个组团那个组团中间隔了一段，而这部分呢要跟城市要连在一起。
0: 在这方天地间，时光的流转被仔细地叙述着，植物被精心编排为一个个组团，在

0: 同的季节里轮流成为主角。
1: 身后这个组团呢，体现了四季景观：春季有碧桃，夏天有栾树，秋季有五角枫，冬季大家可以看到有油松。
2: 咱们南翠屏公园呢，是一座呢24小时免费向市民开放的公园，四季都有景色。冬季的时候可以到我们南翠屏公园呢来滑雪，是利用咱们山体自然形成的这么一处滑雪场。
0: 季节更迭，让南翠屏之美逐一绽放。实验室中，时间同样是一位见证者。长达10年的科学研究和数据分析，充分验证了南翠屏公园以自然为模板的生态修复方式的显著有效性。利用自然力量恢复生态，南翠屏公园的低碳途径为未来城市公园的建设和生态修复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实践的范例。堆山填海是对大地轮廓的大胆重塑，而打造一座公园更需要反复考量的细腻与旷日持久的耐心。自然与人共同赋予这片历经蜕变的土地以生活的温度，更携手勾勒了修复往昔伤痕、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图景。

0: 清晨，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帮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张工到117项目片区调研时强调，再接再厉，善做善成，扎实推进项目盘活利用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园成功入选，标志着经开区汽车产业数字化转型迈上国家级示范新台阶。为减轻患者办事跑腿负担，市医保部门在金医保完善应用场景，解决医药费垫付后的报销跑腿问题。
0: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前往117项目片区调研，并召开市盘活利用117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陈敏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再接再厉，善做善成，进一步统筹做好工程建设、招商入驻、产业发展、区域配套等工作，着力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有关市领导参加，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奚国华和副总经理鲍建敏，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郑学选和副总经理吴爱国一同调研。
2: 在117项目片区推介中心，陈敏尔、张工了解业态布局、产业导入、入驻企业等情况。陈敏尔、张工说，要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围绕重点产业，优化平台载体，加强宣传推介，

0: 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联合招商，引入更多有科技含量、就业容量、环境质量、税源增量的项目，汇聚更多创新要素，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随后，陈敏尔、张工先后来到117项目主塔楼第20层、117层工地和精品商业区，查看工程建设进展、招商入驻等情况。陈敏尔、张工说，要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扎实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要统筹好当前和长远项目和周边，完善服务配套，注重科技和文化赋能，提升内涵品质，加强与周边片区资源连接、空间连通、功能联动，更好地聚人气、会商气、增活力。调研结束后，陈敏尔、张工来到117项目建设指挥部，召开市盘活利用117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近期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陈敏尔、张工指出，117项目盘活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在已有工作基础上高位推进、重点推进、全面推进，把握好时间点、关键点、链接点，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推动项目盘活利用和周边区域功能提升相互促进、相互赋能，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安全有序推进工程建设，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进度为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项目现场和施工作业人员管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加快推进工程建设，提前谋划运营服务，保障如期投入使用。以点带面推动产业发展，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等主导产业，大力发展机器人、超算智算、生物医药、海洋经济等重点产业，建好用好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天开高教科创园等载体，有效盘活存量资源资产，用心用情服务企业，调动各类经营主体积极性，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联动发展，实现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做实做细区域配套服务，坚持硬件和软件并重，注重植株平衡，突出科技感、体验感、创新感、文化感、生态感，完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和水电气热汛等基础设施，持续提升片区环境，优化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供给，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营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近者悦，远者来。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园成功入选，成为天津市唯一入选创建单位，标志着经开区汽车产业数字化转型迈上国家级示范新台阶。
2: 为落实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商务部启动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遴选工作。本次遴选严格依据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指南等相关文件要求，历经园区自主申报、地方推荐、形式审查、专家评审等多环节层层筛选，旨在打造一批产业特色鲜明、数字底座坚实、转型成效显著的标杆数字园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制造业集群数字化升级。作为天津先进制造业核心承载地，近年来天津经开区聚焦整车与核心零部件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趋势，持续完善园区数字基础设施，搭建公共数字化服务平台，加快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集群，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800亿元。围绕一汽丰田、一汽大众、长城汽车等整车与零部件企业，汽车产业园已经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管控、供应链协同等全链条，赋能园内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助力制造企业降本提质增效，加速智能化产品迭代，为区域汽车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0: 昨天，在天津地铁二号线“金味相声号”主题列车正式上线。
1: 为传承弘扬本土曲艺文化，丰富市民通勤文化体验，由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市文旅局、沈铁二号线天津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金味相声号”主题列车，昨天在地铁二号线正式上线。打破传统相声茶馆剧场的围墙，把相声文化元素拆解融入地铁列车。车内集中展示曲艺名家风采、经典相声选段与脍炙人口的包袱短剧、传统曲艺科普、地道金门俏皮话等内容，折扇、醒目、快板等曲艺经典装饰符号点缀其间，格调简约而又充满了市井烟火气息。穿梭于城市地下的地铁车厢就此变身一座流动的金味茶馆，把独属于天津的欢声笑语送到万千市民的出行路上。
0: 来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记者从天津公交八路车队获悉，今年该车队建队66周年。国庆期间，乘客乘坐八路公交车，上车对驾驶员说上一句“师傅，您开车倍儿稳，咱天津真美”的暗号，或者在车厢内践行主动为老年乘客让座等文明行为，即可免费领取一张八路车队建队66周年纪念票。昨天，2026天津金九银十住房消费系列活动正式启幕，2026天津秋季线上房交会同步上线。此次活动以线上线下同频联动、市区协同发力的形式，在9月下旬至10月底持续开展。昨天，海河邻里虚拟社区启动活动在滨海新区汉沽文化馆举行。该虚拟社区由天津金云新媒体集团、站上街道办事处主办，依托金友圈平台建设运营，融合城市管理、基层治理、志愿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社区党建、展示传播等多项工作，把服务送到群众指尖。海河邻里虚拟社区将以金彩站上为试点，根据居民使用反馈完善功能，让更多居民在手机上办成事儿，少跑腿，让社区服务更及时、更省心。垫付报销是指参保人在就医时，因为特殊原因，本来可以及时医保结算报销的费用，先行自己垫付了，后续再进行报销的情况。为减轻患者办事跑腿负担，市医保部门在金医保完善应用场景，解决医药费垫付后的报销跑腿问题。
2: 最常见的应用场景就是120急救垫付。120急救属于院前抢救，虽然车上有医保结算设备，但因时间紧、情况急，患者和家属通常来不及刷医保卡，都是个人全额垫付。后期群众再拿着票据到线下的医保分中心办理报销手续，或通过金医保线上申报，需填写票据代码、金额等，同步上传全部票证照片。据医保部门统计，每年这类报销业务超过4万笔，占全市急救报销量1半以上。如何让大家减轻垫付压力？2023年起，市医保局牵头，首先实现了急救患者或家属可登录金医保客户端，出示个人医保电子凭证，由急救医生使用移动操作平台扫码现场完成医保实时结算。去年又简化流程，市医保局升级急救医保结算系统，实现医保急救部门间的票据共享。群众登录金医保 APP， 首页就有医保垫付办理模块，进入120急救垫付报销申请，您填写相关信息提交。
3: 确认了他的身份，就可以从后台自动的获取他有没有使用救护车，他送到了哪一个指定的医院，后台信息自动化转到这个医保的这个数据上，这个钱会自动打到他的医保卡上。
2: 另一个场景出现在急诊，患者在急诊留观治疗期间的费用是先行按照门诊费用进行报销结算的。如果需要直接转入院治疗，按照医保政策，急诊留观的费用可与本次住院费用一并结算。这样，急诊留观并直接转入院的患者就产生了待遇差。现在，金医保 APP 也上线了急诊留观待遇补差模块。登录金医保的垫付办理业务，左上角就是急诊留观待遇补差申请，按指引填写有关信息就可以了。
4: 如果要

0: 患者刚开始只是急诊，然后到后期病情加重了，发现他必须需要急诊住院的话，之前去线下垫付报销，现在金医保有一个功能，是直接可以在线上把门诊变成急诊攸关，补那部分差的差价。
1: 打通了之后就可以实现完全的系统化，就不需要老百姓单独在线垫付，再拿纸业材料再去跑路去报销了，咱们还是通过网络平台来实现的优化的这个过程吧。
2: 今年三月，市民政局和市财政局联合推出补贴活动，在本市常住、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及家庭，购买智能血压计、轮椅、智能门锁等4大类36项适老产品，可以获得15%的补贴，单个产品补贴上限1500元，每位老年人可购买多件，年度累计补贴上限5000元。活动开展半年来，全市已有近万名老年人申请补贴资格，交易近万单，累计使用补贴资金超过510万元。
3: 具体来说，只要是天津市域内常住、年满60周岁的老年朋友，购买目录里的智能适老产品，就可以享受15%的政府补贴。活动一直延续到今年年底，单件产品补贴上限1500元，每人年度累计补贴上限5000元。付款时直接减掉补贴部分，不用个人先垫资再报销。线上线下两种购买渠道都开通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产品目录制定的原则是8个字：安全、健康、舒适、便捷。这4大类36项产品都是围绕老年人居家生活的核心需求确定的。第一类是适老安防及响应产品，像智能监控摄像头、跌倒监测雷达、防走失手环等。第二类是适老健康管理产品，像智能血压计、血糖仪、呼吸机、制氧仪等。第三类是适老生活辅助产品，像智能马桶、电动护理床、洗浴辅助产品、外骨骼机器人等。第四类是适老综合服务产品，像养老陪伴机器人、智能家居控制设备、语音控制设备等。活动对象不要求天津户籍，在天津常住就可以参加，订单收货地址需在天津市域范围内。老年人或家属可以通过天津民政微信公众号进入养老服务板块的适老购新活动小程序，提交老年人身份证、联系方式、本市居住地址等信息，系统自动核验资格，审核通过后及时生成申购码，这个码就是购买资格凭证，可以绑定线上或线下渠道使用。如果老年人不方便操作，子女亲属、社区工作人员都可以帮助申请和操作。
2: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4: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近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发布15发展规划，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明确了未来5年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
5: 规划围绕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3大领域体系化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着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持续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科研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任务。一是突出强化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汇聚抢占科技制高点强大合力，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加快构建以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战略高地，以合肥、成渝、武汉、西安为战略支点，以若干重点区域为战略节点的3+4+X 梯次化区域布局体系，努力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提供系统性科技支撑。二是积极拥抱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战略机遇，赋能科技创新和科研管理变革，加强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智能科学家系统、科学语料库、科学数据中心等新型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加快形成高效协同的体系化支撑能力。同时积极推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设施平台

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迭代升级。三是注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制定科技成果供给白名单，开展

0: 挑战重大科学难题。通过设立总指挥助理、技术总师助理等，在重大任务中培养历练后备领军人才。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2: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亲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3: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那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大洋红层。
4: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然后到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2: 孙真告诉记者，通过本航次获得的一大批宝贵岩心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级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除了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5: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北大港湿地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3度，昼夜温差明显。提醒大家早晚外出适当增添衣物。市区方面，白天大部分地区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17度之间，夜间全市范围还会有降雨出现，表现为阵雨或分散性阵雨的形式，同时风力还会增大到4到5级，阵风可达6到7级，提示大家外出时注意防风避雨，后半夜逐渐转晴。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94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77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212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64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9月30号、10月7号，成都东至峨眉山加开乘6015次；10月1号至7号，成都东至自贡加开乘6157次；9月30号、10月7号，宜宾至成都东加开乘5676次列车。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10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哈尔滨太平机场出发的 3U3339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4架次，其中去往珠海金湾的 CA2887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6: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7: 大光明桥是跨越海河连接河东区与和平区的主要道路，交通流量呈现出潮汐现象，也就是早高峰时段主要车流集中在从河东向和平的方向，晚高峰呢则是反方向车辆相对较多，上下桥的位置也是事故多发的位置，通过的

0: 时候要注意控制好车速，保证行车安全。
1: 解放南路沿线道路交叉口多，两侧分布着很多金融机构和住宅小区以及学校，机动车与行人和非机动车都比较多，造成解放南路经常出现缓行。早晚高峰时段叠加学校上学放学，道路通行压力骤然增大，车辆缓行的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请大家多一份耐心，接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不要随意停放车辆。
0: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2: 河东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加码民生投入，从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多维度提质增效，以扎实举措绘就辖区幸福民生新图景。
3: 就业服务持续提质，今年以来，河东区新建六家就业驿站，实现了街道就业驿站全覆盖，并坚持一街一特色，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AI 就业推荐、直播带岗。今年一至八月，累计举办招聘会100余场，新增就业10000人以上。教育资源不断扩容升级，补充义务教育学位2300个，高中学位1800个，统筹推进天津一中河东学校、元城小学、田庄中学等一批学校新建改扩建项目，持续拓展校外劳动实践资源，新增区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4家，全面推广小场地大体育空间集约化利用模式，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较上年同期提升10.27个百分点，注重科教融合，成立区少年科学院，确定7个人工智能加试点学校，深化 AI 与学科融合教研，2个科学教育案例获评全国市级优秀案例。医养服务更加暖心便民，河东区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提升项目入选国家级改革项目，建设老年人紧急呼叫中心平台，创新部署一键呼叫设备加24小时服务热线双通道模式，面向高龄、独居、重残老年人提供紧急救助、健康咨询、生活帮扶等服务，探索从被动呼救向主动预警转变。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
3: 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2: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4: 想要多少就减多少。第二就是工费很便宜，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工费。
3: 这种黄金板料，个人能投资吗？
5: 只是我们有缘，跟您没有嘛关系。
6: 我上你电视给我给唱一个，
7: 对吧？啊，唱一个行。
3: 这个网约车司机会说段子能唱歌，还是天津旅游活地图，
6: 让他们能感受一下，哎，咱们天津的美食、天津的风景、天津的人文。
2: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济州宝坻、武清和宁河在今天上午还会出现分散性阵雨，风力是在3到4级，夜间全市范围还会有降雨出现，表现为阵雨或分散性阵雨的形式，同时风力还会增大到4到5级，阵风风力可达6到7级。

提示大家外出时要注意防风避雨。后半夜天空逐渐转晴，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8到17度之间，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4度。30号白天风力依旧较大，天气晴朗，受冷空气的影响，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22度。10月1号到2号也将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在22到23度，最低气温是在13到14度之间，适宜大家安排假期出行，但是早晚外出不要忘记增添衣物。

0: 自从我们加入咱们队伍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尖峰所有成员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为了这一个目标，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只是没想到情况会这么糟糕。该死的那个人是我，不应该是青红。我们都不该死，该死的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活着。
1: 朱学姐，让我加入你们吧，我跟你们一起战斗，杀鬼子。
2: 属下无能，让将军受伤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林木的失职，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3: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太小看尖峰了。怎么样，
4: 他们的身份都查清楚了没？
2: 查清楚了。被击中的人叫程青红，她是程明远的女儿，是尖峰的成员之一。至于其他的人，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3: 林木君，不要急，猎人一定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5: 春梅怎么样了？
0: 阿玉姐和青青在陪着她，应该没事。
5: 蓝敏呢？
0: 哭累了睡着了。青红的死，他很内疚，很自责。
5: 她是个好姑娘，只是仇恨太深，太冲动了。这件事不能全怪她。
0: 蓝敏想加入组织，我同意了。
5: 好，我没有意见。
3: 戴彩霞那里有什么消息吗？
2: 将军，戴彩霞她已经跟着尖峰离开了，可是目前还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3: 我们得尽快帮助她取得他们的信任，

0: 现在既然赵长风已经死了，就命令侦缉队和便衣队合并，由吴宝山担任队长配合行动。
1: 嗨，
0: 甄汉章那里你安排一下，让他尽快离开天津。
2: 但是德川将军，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否让甄汉章在天津多待几天？
0: 你要做什么？
2: 啊，这次尖峰的行动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一定会找机会再来找甄汉章的麻烦。
0: 你是想利用甄汉章继续引出
3: 他们？
0: 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意外已经让他觉得他的安全没有了保障，他已经向华北军部告你的状了。
2: 但是德川将军，这次尖峰只是死了一个成员，对他们的打击还远远不够，我们只有彻底的摧毁他们的战斗能力，才能逼迫他们去寻找八路军的大部队援助。
0: 好吧，就按你说的去办吧，但是一定要保障甄汉章的安全。冈村司令官已经亲自来电过问此事，要知道帝国军部很在意甄汉章在狼烟计划中起到的作用。
2: 铃木明白。
4: 这个戴彩霞是什么人？
5: 他挺可怜的，无父无母，进了戏班还遇到了禽兽，我就顺手把他救了出来。
4: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身份不明，先不要让他和我们接触太多，你觉得呢？
5: 我知道，所以我先让阿姨姐把他安排在瑞祥旅社，我明天想去看一看他。小鬼子现在一定在全力搜索，我想等过一段时间让阿姨姐安排一下把他送出天津，我们也算是帮他。
4: 你想得很周到，按你说的办吧。
6: 秋雪姐，阿姨姐，你们怎么来了？
5: 来看看你，怎么样，脚伤好点了吗？
6: 好多了，一点都不疼了。快请坐。秋雪姐，阿姨姐，谢谢你们。
5: 哦，对了，现在外面很乱，你要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以前是戏班的人。你在这安心住下，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安排把你送出天津。
6: 嗯。阿玉姐，秋雪姐，我有件事想求你们。
5: 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6: 是这样的，秋雪姐，我能跟着你们吗？
7: 你为什么想要跟着我们啊？
6: 我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亲人，就算我离开了天津又能去哪儿呢？我跑了出来，马班主一定到处找我，求求你们了，就让我跟着你们吧。我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什么活都能干。
5: 彩霞，先坐下，你的心意我们领了。
6: 我知道你们都是做大事的人，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愿意为你们做点什么，因为我的父母乡亲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如果这次不是你们救了我，也许我也死在日本人手里了。求求你们了，就让我留下来吧。
5: 这样吧，彩霞，你先把伤养好，这件事儿以后再说。
2: 胡队长，对于赵队长被害的事你是怎么看的？
3: 赵队长，他死得太惨了，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尖峰，为赵队长报仇。
2: 吴队长，有个好消息要通知你，德川将军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便衣队就并入侦缉队，由你来任队长。
3: 谢谢德川将军和铃木队长的栽培，我一定全心效忠天皇陛下，效忠大日本帝国。
2: 很好，希望你说的和你做的是一致的。吴队长，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现在开始进行全城大搜捕，
8: 搜捕尖峰。

0: 林木兄，以吴宝善的能力，根本不可能找到尖峰。哼，
1: 没错，我对他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我也不希望他找到尖峰。我要他做的就是敲山震虎。

0: 昨天晚上的事我已经汇报上去了。
1: 剑锋那里怎么样？
2: 损失比较大，牺牲了一个同志。
0: 没什么，只要你没事就好。
2: 我没事就好。大家都是人，都是战士，都是队友，我没觉得我比他们金贵多少。
0: 可他是共产党，不是我们的人。好了，不说这个了，现在小鬼子正在全城搜捕，你不赶紧藏起来还来我这里干什么？
2: 真汉章在哪儿？查到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不过有两个地方比较可疑。
2: 在哪儿？根据老身的情报，真汉章很有可能藏在这儿或者是这儿。
3: 这两个都是什么地方？
2: 一个是私人别墅，一个是鬼子的静心道场。因为这附近最近出现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人。
3: 你是说这些人都是鬼子假扮的？
2: 有可能，但是我个人觉得私人别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这个附近环境比较简单，又没有制高点，不利于狙击，非常适合保卫工作。而且这个附近最近出现了很多鬼子的变异。怎么样，你怎么看？
3: 我觉得甄汉章会藏在这儿，
2: 静心道场。说说你为什么会认为甄汉章会藏在这儿？
3: 直觉。我只是拿自己跟林木做比较，如果我是林木，你都可以猜得到，我们趁甄汉章还在天津的时候会再找机会行动，所以他也一定会再设一个圈套引我们自投罗网。甄汉章的藏身之地又在这两个地方的其中一处，而这两个地方看起来别墅的嫌疑更大，所以我觉得越像的地方就越不可能是。
2: 你的推论很有道理，但是只是我们的推断，在没有确认之前，这两个地方我们都不能放过。这样，明天我们两个分头去这两个地方，仔细地探查一下。

0: 来，我给你捶捶。好，来，再喝一杯。好，甄先生，林木队长很有兴致啊。
1: 甄先生，在这里住得还很习惯吧？林木队长，我是贱命一条，活一天是一天，总得享受一下。不知道哪天又把我当诱饵钓到了鱼，却赔上自己，到时候连享受的机会都没有了。您说是吧？甄先生，戏园的事，林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到目前为止，只要是尖峰锁定的目标，就从来没有失手过。所以说，不彻底的消灭他们，就不可能真正意义上保证您的安全。

0: 可是到现在，你们也没有把尖锋灭掉。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布了那么大的局，到头来，要不是我命大，恐怕在你面前的就是我的尸体了。我现在已是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保证我的安全是你的责任。
1: 身为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就应该不惜一切为了帝国效力。再说了，甄先生现在不还好好的吗？啊，甄先生，铃木这次就是特意来道歉的，对不起。
0: 别，
1: 铃木队长，我可担不起。我只希望你能尽快安排我返回南京。
0: 放心吧。
1: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不过，我还想请你多待几天。什么？再待几天？李牧队长，你不会是又想拿我当诱饵吧？甄先生，你误会了，甄先生。
0: 尖峰还隐藏在天津城内，如果贸然转移的话，很容易暴露目标。嗯，再说，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假象，所以说在这里是真正安全的地方。放心吧，一旦时机成熟的话，我们就会安排你秘密离开天津。那最好，李牧队长，我希望你不要骗我。
1: 如果你骗我，我会向华北军部报告，治你失职之罪。我累了，李牧队长，请回吧。
2: 好，告辞了。
1: 到底怎么回事？这艺妓是从哪里过来的？
2: 应该是他的保镖从居酒屋带回来的艺妓，德川将军有令要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所以我就没有阻拦，是我的失职。
1: 算了，这也不能全怪你。但是，你要对每个艺妓的身份进行严密的核实。另外，派我们的人严密注意到场外围四周的动静，严查出入人员，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你放心，我会亲自督办的。
1: 不，你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出现的地方，就会引起尖峰的怀疑。
2: 可是，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在，万一甄汉章出了什么问题，那德川将军……
1: 除了问题，责任由我来担着。我现在的目标只有尖峰，即便是他们。 发现甄汉章不在别墅的话，他们找到这里来，想要冲进道场也需要时间。只要我们在外围安排好暗哨，一旦发现他们，我们就会围捕他们。
2: 好。

0: 林木十分的小心，出来以后还换了几辆车，我怕打草惊蛇，所以跟丢了。他出来以后把樱木清平留在了别墅，而且我发现别墅的守卫明显加强了。
1: 樱木清平和林木不是天天在一块吗？既然他留下，说明这个别墅里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人或者东西。
2: 看来这里一定是有问题，
1: 他一定是去见真汉章了。
3: 如果林木真的是去见真汉章，那他就应该不在别墅里了。
2: 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是怀疑静心道长，那里平时只针对日本军官和日本武士开放，本身就有日军把守，现在对进出门的所有人员检查的都很严，没有证件连大门都进不去。
1: 看得越严，查得越紧，就越说明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
0: 我们现在都只是猜测，不管是别墅还是静心道场，我们都没有进去过，所以不能贸然行动。
2: 大家都别着急，我们这么猜测也不是办法，既然不确定，那两边我们都不能放松。青青，你去盯着静心道场的动静，晚上春梅去接替你。
1: 嗯，
2: 我去别墅那里，晚上阿玉姐来替我。
1: 嗯，好。
0: 别墅那边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里准备东西。
2: 那也好，你们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报告，切记不要单独行动。
1: 嗯。

0: 坐。
1: 林木师兄，你有没有想我？
0: 怎么这么急着要见我？有什么情况？
1: 还好，不过他们现在还不是特别信任我，把我一个人留在这瑞祥旅社，没有带我去他们的据点，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
0: 这很正常，你才刚刚跟他们接触，想要取得他们的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 嗯，我明白。我们知道这个组织的教官叫廖武，女飞贼叫吴青青，使刀的叫蓝敏，已经死了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枪法极准的叫王春梅，也就是他们的狙击手，还有一个女人叫阿玉，应该是负责情报的，队长叫陈秋雪，是尖峰的灵魂，她应该是共产党，详细的资料我还没有弄到手。
0: 嗯，非常好，有了他们几个的名字，我会让情报机关去彻查他们的情况，你不要操之过急，在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前，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会想办法助你一臂之力，
2: 只有将尖峰的有生力量摧毁，
0: 他们就不得不吸收新的成员，并且找寻他们上级的支持，到时候你就有机会完成你的任务了。
1: 师兄，你应该明白，通过这几件事情，虽然他们的队伍有所损失，可是我们的损失更严重，这就说明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小瞧了尖峰。
0: 我承认，我之前一直小看了这群女人，到目前为止，她们的存在已经严重地威胁到帝国在天津，甚至是整个华北的统治。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让你尽量地消灭她们，
2: 彻底铲除尖峰。
1: 师兄，你的观念应该改一改了。这场战争里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敌人和对手，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

0: 你怎么不吭声啊？不然我这刀子就飞出去了。
1: 哟，嘴还挺硬啊！我要是特务，你早就没命了。
0: 我这是太专注了。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刚才有几个艺妓进去了。
1: 艺妓？
0: 嗯。
2: 艺妓？
0: 嗯。
2: 你们是亲眼看见他们走进惊心道场的吗？
0: 没错，我绝对没有看错。
1: 那些女的脸白得有点吓人，跟画册上一模一样。
3: 惊心道场不是鬼子的武馆吗？怎么会有艺妓在里面？
2: 不是，其实惊心道场不仅仅是武馆，它还是日军军官的休闲娱乐场所。
0: 那些女的到早上才离开，我和春梅就一直跟踪他们。他们从惊心道场出来以后，就直奔居酒屋去了。
2: 居酒屋？奇怪了，像这种地方应该有表演的艺妓，他们没有必要从外边找。
0: 我还看到送那些艺妓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中国人。
2: 中国人？
3: 甄汉章？
2: 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给了我们一个潜进去的机会。
3: 我也是这么想的。真没想到，梅机关的人这么快就把剑锋的全部资料传送过来了。这可是他们第一次那么全力地配合我们的要求。
4: 这并不奇怪，梅机关的人一向都自视过高，没想到他们自己的人也在尖峰手里吃了大亏，吃一堑长一智吧。所以这一次他们也非常重视与我们的合作。
3: 只可惜只有这些文字资料，没有照片，还好有这几张画像，不过真实度会大打折扣。
4: 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会和尖峰再次见面的。这个陈秋雪和王春梅就是上一次破坏我们突击行动的人。
3: 那只是一个意外，他们恰巧碰到了我们，否则胜利应该是我们的。
4: 清平啊，你要知道，在战争中有时候的胜利就是看哪一方会更幸运一点。
3: 嗨，
4: 他们都是李银龙部的直系下属，看来德川将军的推断没有错，
5: 尖峰的上级就是李银龙，
4: 所以我们要消灭李银龙部的契机就在他们身上。
3: 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2: 你这个想法倒真有点剑走偏锋的意思。
3: 这么说你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2: 我觉得可以。那我们上哪里去找诱饵呢？
3: 我还没想好，要不然我带青青和春梅去外面看看，随便抓两个落单的小鬼子。
2: 你是说鬼子的巡逻小队？行，那我们就给他们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你们看这行，这里虽然是城外，但是距离鬼子城外的驻军要比司令部远。如果夜间巡逻的士兵发现，一定会先通知司令部，林木一定会到。只要我们的行动快，在林木发觉之前结束行动，安全撤离。
3: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2: 这个办法是你想出来的，我只是帮你完善了一下。
3: 少得意了。

0: 哎，小妹，站住！别动，站住，开枪了！
1: 青青，先去应付下。
0: 呀西，什么得干活？
2: 各位长官，我们是良民。
3: 良民，良民，你们跑什么？把证件拿出来看一下。
2: 哦，你们一追，我们还怕？当然会跑了。
0: 呀西，挖姑娘的，不错嘛，个个长得挺漂亮的。

0: 敢站！
1: 行了，青梅，别提了，我们要活的。
2: 救命啊！
3: 喂，什么？立刻通知拆弹部队和医院，马上救人，我马上就到。
1: 怎么了？
3: 吴宝山报告，在城外发现了失踪的巡逻小队，他们身上被人绑上了炸弹。
1: 什么？

0: 嗯，
1: 太君，不让进的。你们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0: 昨天那位长官让我们今天早些过来。
1: 哦，
0: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是这样啊，你们等一下，你进去问问。
2: 好。

0: 来来来，
1: 帝国万岁！万岁！新来的一集啊，
2: 真漂亮，
0: 不错，
1: 不错。嗯，
0: 哎，
1: 别走，
0: 要走吗？
1: 一起喝酒。你看，笨蛋，
0: 来来来，
1: 一起喝酒。
0: 来来，喝。

0: 雷蒙队长，你看这可怎么办？
1: 命令你的人封锁四周，一切可疑人员立刻逮捕。
2: 嗨，
0: 你们跟我来。
3: 是，
1: 拆弹手，立刻拆弹。
3: 嗨嗨。